0: 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執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在问天阁和传媒会面。黎嘉莹成为首名上太空的香港人，他说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2: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陆上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1: 黎嘉莹说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将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中永不言弃的信念和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感谢大家支持。
2: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齐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黎嘉莹向香港市民和青少年说，香港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只要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除了首次有香港人成为航天员，今次亦是首次有航天员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指令长朱杨柱表示，是对乘组心理、生理、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考验。
3: 面对这么多首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1: 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正波表示，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和国家相关科研团队进行深入交流合作，相信能为国家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2人失联，128人受伤。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张曼燕报道。
4: 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就煤矿气体爆炸事故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在会上表示，事发后当地组织了335人的救援队伍，420名医护人员和86架救护车进行救援，同时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并责令通州集团下属四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陈向阳说，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发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员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当地已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他强调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5: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 我们将

0: 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陈向阳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长治市深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新华社报道，当时井下作业人员有247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正是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但伊朗传媒报道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和细节正是商讨中，将会近期公布。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然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经过几星期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是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是就一份包含14个要点的谅解备忘录处于最终敲定阶段。他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和取消制裁的细节，但是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的明确诉求已经写入了目前的草案文本中，这个是伊朗不移的坚定立场。谈判调解方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结束短暂访问伊朗行程。巴基斯坦军方话，访问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议的框架将会分三个阶段展开，包括正式结束战事、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启动为期30天的协议谈判窗口，期限可以经协商延长。以色列传媒报道，以方担心美国和伊朗正是协商的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相关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

0: 舊日的足跡。
1: 咁香港而家嘅吸煙率係幾乎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低嘅地方啦。經過我哋努力，8.5%，大概54万個香港人。
2: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1: 但係呢一啲另類煙啦、電子煙咧，一樣會製造二手煙，噴出嚟嘅煙霧咧帶咗一啲香味啊，或者水果味啊，都唔知道自己係吸緊二手煙嘅。其實咧，裡面咧一樣有尼古丁，一樣有致癌物質嘅。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2: 早晨，今天是5月24日，今天我的嘉宾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汤修齐主席，他同时也是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的前主席，圆圆学院的副主席，同军地域的会长。哇，好忙好忙，不过他最忙是什么呢？最忙就是推行一个无烟香港。早晨。
1: 早晨淑梅姐。
2: 早晨早晨。其实呢就是汤主席呢，你又忙到不得了啦，咁样咁，但系咧就而家咧，你嗰个 focus 啊，你嗰个嘅焦点咧，就集中喺差唔多一个月啦，嗬，因为咧4月30日开始咧禁止管有另类烟啊，包括咧就电子烟同埋加热烟嘅，好多朋友咧都话啦，即系唔禁人哋食嘅，就禁人哋有嘅，点解咧啊，主席？
1: 其实咧去年9月咧立法会通过咗我哋叫控烟十招，其中一项咧就喺今年4月30日开始咧禁止喺公众地方里面使用同埋管有呢个电子烟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咧，其实香港政府咧佢哋推行新嘅法例一个新嘅政策咧，通常都系用一个循序渐进嘅方式嘅。咁喺2022年，即系大概4年前嘅4月咧，香港政府咧已经实施咗当时嘅一个新法例咧，就系禁止香港进口推销同埋售卖呢一个电子烟嘅。咁但係當時嘅法例個寫法呢，就有啲人講嘅叫做禁賣唔禁食啦。咁個原因呢，就係因為可能之前未有呢個法例之前呢，可能有部分嘅市民呢已經買咗好多電子煙喺屋企，咁就亦都唔想佢哋一刀切即時要抌曬嗰啲電子煙，所以俾一啲時間佢哋用埋啲存貨啦。咁所以呢先至有一個禁賣唔禁食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呢政府亦都睇到呢，其實逐步嚟講呢，電子煙真係一個非常之有害嘅呢個產品啦。咁所以咧，第二步咧就係喺今年4月30日，大概一個月之前咧，就已經喺公眾地方咧禁止管有同埋使用呢個電子煙啦。而家嚟講咧，喺公眾場所吸食呢個電子煙咧係非法嘅。就如果係俾控煙酒辦嘅督察睇到咧，就會即時票控定額罰款3000元，就連警告都唔會有噶啦，因為已經係電子煙禁止銷售咗4年啦。咁有存貨都應該絕大部分都用曬噶啦。咁如果仲有存貨咧，如果啲電子煙並非毒品，譬如依霍米子嘅毒品咧，即係理論上嚟講，根據而家法例咧，喺屋企使用嘅話咧，暫時咧法例係冇禁止嘅。
2: 離開咗屋企就唔可以再吸食啦。
1: 吸食同埋管有都唔得。
2: 都唔得。
1: 咁我哋其實咧，我哋睇翻立法會喺去年9月通過嘅法例咧，其實咧仲有第二階段嘅，應該咧就係禁止埋喺私人嘅地方管有電子煙嘅煙機同埋煙彈煙油等等咁樣。咁但可惜咧，去年立法會立法嘅時候咧就未有一個時間表，幾時實行呢個第二階段嘅。咁所以我哋委員會咧係倡議政府咧盡快定翻一個時間表，希望喺未來一兩年裏面可以在私人地方裡面都禁止管有埋呢個電子煙煙機和煙彈，令到真係電子煙在香港裡面全面禁食，亦都一個很清晰的信息俾到所有人，包括電子煙係對年輕人係比較吸引嘅，俾佢哋知道咧呢一啲比傳統煙係更加有害嘅產品咧，真係掂都唔好掂。
2: 係點樣有害法呢？係因為睇上嚟好似好新穎咁啊喺街上邊我試過啊，見到有人咧就吞雲吐霧，砰一聲嗰啲煙就走出嚟，我話你喺度做乜嘢啊？佢話 唔係嚟嘅，佢都有少少驚嘅。其實啊，其實我哋應該點咧？喺個街上邊見到啲人類似係吸食緊呢啲嘅，即係另類煙嘅時候，我哋應該市民應該點做啊？需唔需要去舉報啊？
1: 其實咧，我哋希望咧，如果市民見到街上面仲有人吸食呢類嘢，盡快用電話或者其他方式咧，同埋控煙酒辦舉報，因為控煙酒辦咧真係係加強咗呢個巡查係非常之多，尤其是喺一啲人多稠密嘅地方啦，一啲比較多人會使用電子煙嘅黑點嗰度咧，佢哋係會加強呢個巡邏嘅。因為電子煙的害處咧，除了個設計係真係非常之吸引年輕人，好像電子產品啊、USB 手指咁樣。我問過很多家長和老師咧，其實佢哋咧分不到究竟一支電子煙是一支原子筆定係一個電子產品嚟嘅。咁除此外咧，對年輕人吸引咧就更加係一個原因咧，就是大部分的電子煙除了有尼古丁啦，同埋有一些會令人上癮的物質喺裏面之外咧，佢仲加了很多不同的氣味、香味喺裏面嘅，包括呢個水果味啊、朱古力味啊、薰衣草味啊，乜嘢香味都有嘅。咁又令到啲年輕人吸咗，以為有香味喎，吸咗入去可能覺得會少啲害處啦。第二咧，對身邊嘅朋友個討厭性可能又低啲喎。咁就吸引咗佢哋吸咧，其實係非常之危險嘅。
2: 其實嗰個禍害係點樣嘅咧？好似話即係會有致癌嘅物質嘅喎，係咪啊？
1: 其實
2: 呢啲另類煙。
1: 我哋委員會咧早前咧曾經請香港嘅大學咧做過一個研究，我哋揾咗13種喺香港市面曾經出現過嘅電子煙俾佢哋做研究，佢哋發覺電子煙裡面唔單止係含有尼古丁一啲傳統煙嘅致癌物質啦，跟住仲有好多傳統煙冇嘅致癌物質，例如甲醇啦，同埋其他會令到呼吸道受到感染啦，亦都是在美國發生過很多次的，就是一隻叫炮谷肺，炮谷肺的一些呼吸道和 肺病呢是只是吸電子煙才會發生的。那個炮谷肺即是基本上呢是肺呢好像谷爆了這樣，就是曾經在美國令到有一些是死亡，那這個是傳統煙霧的禍害。那我們看回美國的報告呢，也指出呢其實電子煙裡面呢有超過1000種的化學物質，裡面大部分都是有害的，是傳統煙霧的。那所以呢為什麼電子煙對年輕人可能吸引呢？因為電子煙商其實呢有時候他們會用一些錯誤的訊息，又或者在一些社交媒體裡面發放一些訊息說電子煙的害處，所以我們委員會，
2: 但你們不可以去禁它，即出這些錯誤的訊息。
1: 其實如果出這些訊息的話，如果它那個伺服器在香港的話，全部已經禁，被2022年的法例是禁了的。但如果它是個伺服器不在香港的話，其實都需要要控煙酒辦海關等等咧，再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到希望呢一啲咁嘅言論係更加少啦。除此以外，電子煙咧，我哋亦都睇過咧喺一啲外國嘅 MV 啊，啲 music video 裡面咧，其實電子煙可能喺背景甚至喺呢、這個唱歌者使用過咁樣嚟到作為一個間接宣傳嘅方法。當然啦，喺某一啲電影裡面咧，除咗我哋見到有人吸傳統煙，亦都可能有人吸電子煙。咁有人喺電影裡面吸電子煙咧，亦都可能一個間接嘅宣傳手法。我自己理解咧，而家嘅法例咧就係、是。如果是劇情需要的話咧，個演員吸煙的話咧，其實咧係可以嘅。咁但係我自己見到咧，其實喺香港嘅免費電視台已經係比過往係自律咗好多，即係真係直接吸煙嘅鏡頭咧，喺香港嘅電視台裡面咧係相對少嘅。即係當然啦，我哋了解到咧好多電影可能係講翻50年代啊、60年代嘅香港啊，咁嗰陣時個文化可能即係吸煙嘅情況係比較嚴重嘅。咁我哋都希望盡量我哋嘅公眾教育裡面係做多一啲咧，就唔希望咧年青人覺得喺一啲媒體上面睇到有人吸煙咧，係將吸煙行為正常化，因為吸煙行為真係一個有害的行為。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促进无烟香港。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其实咧，汤修齐主席啊，另类烟系即系出现咗几耐嘅咧？
1: 另類煙咧，其實這個電子煙大概喺十多年前出現嘅，係一個相對新嘅產品。咁除咗電子煙之外，仲有一樣嘢叫加熱煙啊，都係電子煙嘅一種嚟嘅，都係大概喺十多年前出現嘅。傳統嘅煙仔咧喺香港咧已經係存在咗，同埋全世界啦，唔止香港啦，存在咗超過100年嘅時間啦。咁香港而家嘅吸煙率係幾乎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低嘅地方啦。經過我哋努力，就係 8.5%。咁但係呢 8.5% 咧，都係代表緊大概54萬個香港人每日都係吸緊呢啲傳統煙嘅，咁所以要。

0: 英國、美國啊，或者歐洲等等國家嘅情況之下咧，已經第一步就係禁喺香港賣電子煙啦。第二咧，而家就係禁喺公眾地方用啦。希望盡快第三步係全面禁止喺私人地方都唔可以管有電子煙，最好啦。咁樣就希望係將呢啲新型嘅禍害盡快去到杜絕咯。
1: 係，咁其實真係因為知道咧，佢會干擾咗個甲狀腺嘅分泌啊、生殖能力啊，或者胎兒嘅發展咧，都會影響到。咁大家應該要留意。咁啊，而家仲有啲咩禁煙嗰個嘅嚇、啊，有啲咩嘅即係條例，我哋一定要了解多啲咧。
0: 其實而家立法會咧仲討論緊一個條例咧將會通過的呢就是去年立法的附例來的，統一包裝和原稅標籤有兩大目標我們要做到的。第一，盡量不要讓年輕人變成吸煙者。第二呢就是年長的吸煙者呢盡辦法鼓勵他們戒煙，戒煙稅是其中一個有效方法。另外就政府和醫療機構提供很多免費的戒煙服務，好像東華三院、博愛醫院等等，樣又是一個方法。但是其中一個要做的方法就是減低煙草產品的吸引力。這個統一包裝呢就是說現在香港傳統煙的煙仔的盒上面呢就 85% 呢就是警告
1: 爛手爛腳，我見到是，但是有沒有效呢？我見到那些人揸住嗰個即係煙包，好像冇事咁。
0: 我自己嘅理解咧，就係開頭推出嘅時候係有效嘅，但係耐咗咧，佢哋就會慣咗噶啦。咁但係咧，我亦都自己咧去過一啲便利店，自己去買嘢食嘅時候咧，有見過有一啲煙民咧，佢哋去買煙咧，因為便利店大部分咧，佢哋將煙仔擺喺收銀員嘅後面嘅，咁你要買煙仔就話俾佢聽要買邊一隻。見過有啲人就話我唔要爛腳嗰盒，我要爛肺嗰盒，即係其實佢係對某一啲圖像咧係有恐懼
1: 嘅。
0: 因為呢一啲圖像咧，而家係85%啦。咁統一包裝嘅意思其實就即係將佢增加到100%。呢個統一包裝會喺2027年12月1日實施嘅。咁個原因咧就是希望除咗呢啲圖像擴大之外咧，亦都將佢不斷更新嘅。即係每隔幾個月就要換另一個圖像嘅。而家咧煙盒上面咧仲有15%嘅地方可以俾煙商咧係印佢哋嘅品牌啦、顏色啦，同埋一啲宣傳句語嘅。譬如我喺便利店見過咧，有啲煙仔佢哋用盒側邊嘅少少位置咧就印呢個 Cool Breeze Tropical Taste， 即係熱帶風情啊咁樣去到吸引人啦、啊。除之以外咧，即係大家去便利店都見到咧，佢哋通常有個好靚嘅燈箱嘅，那個燈箱咧就將啲唔同煙嘅品牌排得好整齊嘅，淨係睇到個品牌啫，睇唔到啲警告嘅圖像嘅。咁呢個我哋都覺得咧係某種程度嘅推廣宣傳。要減低煙草產品的吸引力，統一包裝將它全部變成這個警告圖像，還有煙的品牌是統一了字體和顏色的話，樣根據澳洲是2012年第一個去行這個統一包裝的國家，根據澳洲的科學的研究，其實對減低煙民去買煙的意欲同埋降低吸煙率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嘅。佢哋除咗爛手爛腳，仲有好多唔同嘅爛肺啊，唔同嘅圖案。咁香港亦都係會仿效一個類似嘅方法咧，就係將呢一個圖案庫亦都係需要每隔幾個月咧就要轉一轉個圖案，有一啲新鮮感去繼續嚇，有一個驚嚇嘅作用。提醒嘅作用。咁呢一個係統一包裝係一個我哋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啦。第二咧有一個叫原稅標籤，咁原稅標籤咧即係原咗税嘅煙仔有一個防偽好難偽造，幾乎冇可能偽造嘅標籤咧，係貼咗喺上面嘅。咁呢個原稅標籤咧其實係喺世界咧40個國家同地區已經行咗噶啦，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等等咁樣，係唔知點解香港過去幾十年都冇呢個原稅標籤。原稅標籤有咩好處咧？就係比更加可以比海關喺制度上咧容易去到執法，同埋加強海關嘅執法，係對於呢一個所謂市場上有啲叫咩白牌煙啊、走私煙啊，佢哋更加難以隱藏佢哋嘅身份，因為所有原稅煙都有一個好清晰嘅標籤，亦都係俾奉公守法嘅市民睇到咧乜嘢係原稅煙，乜嘢係走私煙，呢一啲咧都係啲新嘅法例係需要立法會去盡快通過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击，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发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个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仲调查紧。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之后赶到现场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鲁比奥在会谈中向莫迪强调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表示美国的能源产品有潜力令印度的能源供应更多元化，强调美国不会被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鲁比奥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到

访白宫，声明又话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和国防合作，并加快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说，莫迪在会谈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是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伊朗或者中东冲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4: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
5: 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啦，对于我哋职场上，你见到有冇啲咩新加咗多咗呢啲位置会出现咧？
6: 绝对有啦，策展人可能会牵涉一啲 IP 啦，佢又要去同授权方去 coordinate 啦，导赏员啦，介绍唔同嘅画廊啊，唔同嘅艺术品。
1: 侯家明、
7: 陈嘉诚
1: 教你怎样在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职场发挥。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科学的研究其实对减低烟民去买烟的意欲，降低吸烟率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他们除了烂手烂脚，还有烂肺啊，不同的图案。
10: 促进无烟香港，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9: 地盘禁烟咧，志在必行之道咧，所有嘅建筑商咧都已经有佢哋嘅家规咧。发现到佢系藏有呢个打火机同埋烟仔嘅话咧，即刻炒鱿鱼。
8: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0: 咁其实而家咧可以买烟嘅年纪就系18岁，系咪？咁啊，外國咧好似有啲係21歲嘅，咁我哋會唔會有提升呢一個嘅年齡嘅限制咧？
9: 其實咧，得唔得噶？買煙嘅年齡由而家18歲提高到21歲咧，都係我哋討論嘅其中一個。咁呢一個可能會係中期一啲嘅措施嚟嘅。咁因為我哋喺討論呢一個控煙十招嘅立法裏面咧，其實我哋都希望一啲更加係緊急嘅立法咧係擺上議程嗰度先。因為我哋知道每一條控煙法例立法咧，其實立法會議員都會花好長係好多時間去到討論同埋諮詢，又或者頭先講嘅統一包裝啊、元帥標籤啊，同埋排隊嘅時候。等巴士、等小巴就唔准吸烟，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德政。呢啲都系一啲 priority， 一啲优先项目咧，我哋系摆咗落去控烟十招法例。仲有一个德政咧，就系我争取咗6年，最后尾都成事啦，就系学校门外3米唔准食烟，同埋医院门外系。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倡议系10米嘅。咁而家寫咗落法例就3米，不過我諗好似剛才講咁樣，我哋明白政府好多法例都係循序漸進嘅，咁希望可以將嗰個範圍再擴闊一啲啦。咁但係提高呢、這、一個可以買煙嘅年齡咧，即係絕對係一個係我哋嘅考慮嘅其中一個嚟嘅。除此以外咧，而家真係實施咗我哋叫無煙世代，即係某一個年份出世之後出世嘅人士咧，終身不能喺嗰個國家或者地區合法買。到煙咧，咁我哋叫無煙世代啊。咁而家真係實施咗無煙世代咧，就會有兩個國家，馬爾代夫咧就喺2025年11月已經開始咗實施啦。咁樣英國咧就喺4月21日上議院同下議院都通過咗新嘅法例，就係、是、無煙世代。就英國就應該係2009年。之後出世嗰啲就唔准喺英國買煙啦。咁米爾代夫就2007年。咁紐西蘭嗰度咧，本來佢哋個國會又通過咗無煙世代呢個法例嘅。咁後來佢一位新嘅總理上場之後，又將嗰一個法例咧就擱置咗。咁佢擱置咗咧，我哋嘅角度去睇咧，就係睇到煙草商咧嘗試係對立法嘅工作

0: 政府的工作是很大的干預的，即是他們會發動一些煙民或者零售商的輿論等等，用不同的方法 去到干預。我們在新西蘭那裡就看到這個煙草商的干預，但是呢我們亦都知道呢控煙工作要向前行的話，政府一定是要很大的決心，因為現在吸引煙的市民，我們當然想他們盡快戒煙，但我們亦都明白呢他們一定會有反對聲音。而煙本身也可能是一個利潤比較高的行業，煙草商一定有不同程度，還有零售商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對和干預，所以除了政府要有很大的決心，我們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也都是盡量團結不同的持份者一起去到將這個意見反映給政府和給立法會議員看，包括呢其實呢透過過去那三年裡面呢又有控煙工作，又有做過公眾諮詢，又有控煙十招的立法呢，其實呢我們邀請了很多不同商界的人士支持我們加強控煙工作的。大家以為商界可能會比較反對或者不支持控煙工作，因為商人都想做多些生意，賣多些東西等等咁樣，但係其實咧，好多商界嘅朋友，包括咧我飲食業嘅朋友啦，建築業嘅建築公司啦等等，都睇到咧，其實呢個吸煙係影響呢個職安健咧係非常之緊要。如果佢哋嘅員工唔吸煙，除咗吸引到更加注意健康嘅客人啦、家庭客之外咧，其實對佢哋工作效率啦同埋對佢哋嘅職業安全咧會更加有效。咁所以其實過去幾年裏面咧，唔少商會啦甚至係飲食業或者係建築業等等唔少嘅界別嘅人士都加入咗嚟支持我哋控煙工作。咁我哋委員會咧就要團結不同的持份者，將他們支持控煙的信息反映到給政府和反映給立法會議員。
1: 其實會不會旅遊業界都有少少擔心呢？你金融業又會抄牌，那些旅客怎麼搞啊？
0: 其實呢我們知道大部分旅客都是奉公守法的，只要政府在宣傳推廣這些新法例裡面真的做到位的話，其實
1: 是不是只會照罰款呢？
0: 旅客都會罰款的，即是一視同仁的。但是在宣傳推廣裡面，其實大家不論在機場或者在陸路的口岸裡面看到，其實對這些新的控煙法例等等的宣傳工作真是鋪天蓋地，亦都在不同的社交媒體，包括內地人內地朋友最喜歡看的小紅書等等上面，其實不論我們委員會和不論衛生署都是做了很多推廣宣傳關於香港新的控煙法例的。我們看回不同的國家呢都有他們不同的法例，而我們知道遊客呢絕大部分遊客都是會遵守的。全世界呢大概有30個國家和地區呢對電子煙呢都有不同的管制和禁制在裡面的了。完全禁止了管有電子煙的就比我們比較熟悉的國家就包括有新加坡啦和泰國啦。但是呢我又從來沒有聽過身邊的朋友說我不去新加坡或者我不去泰國，因為那邊沒有電子煙。其實呢看回呢香港的控煙工作呢是在過去那幾年呢是不斷加強的，但我們也看回呢香港疫情之後呢來香港的旅客呢的數目呢是真的年年是創新高的。我自己呢即係比較中意咧，就約朋友喺週末去食早餐咧，就專登會約去尖沙咀區嗰啲五星級酒店食早餐。其實除咗係享受個環境之外，其實就睇下有啲咩客喺酒店裏面。咁見到香港旅遊業咧，真係復甦得非常之好，亦都有好多家庭客，亦都有好多商務嘅旅客咧係嚟咗香港。咁佢哋嚟香港嘅原因咧，肯定唔係因為香港係一個方便吸煙人士嘅地方，係因為香港有好嘅商機啦，亦都有好嘅旅遊項目等等。去吸引
1: 他，其實呢就是而家好緊張的另外一個嘅範圍呢就是地盤。
0: 地盤禁煙呢就事在必行，政府未立法的話呢，其實我自己知道呢所有的建築商呢都已經有他們的家規呢，發現在地盤的範圍裡面吸煙的話就即刻炒魷魚啦，如果是發現到他是藏有這個打火機和煙仔的話呢都可能是即刻炒魷魚，那這些是他們的家規啦。那我們知道呢政府呢也都會正式寫落法律啦，地盤是全面禁煙的，地盤裡面是不會設立這個吸煙區的，因為始終呢大家在大埔火災的事件呢

0: 喺度咧，即係其實啊，即係喺地盤嘅範圍裏邊吸煙，真係個危險實在太高，絕對唔可以再發生。咁但係我哋委員會關注嘅咧，禁煙禁咗之後咧，下一步係點樣咧？其實我哋咧就係盡力咧係幫助啊地盤同埋建築嘅工友啊去做戒煙。係啊，因為希望佢哋藉呢個機會啦，因為我自己聽過一啲非正式嘅統計啦，就啊地盤工友同埋建築工人啊吸煙率係50%左右，即係佢哋差唔多一半係有吸煙嘅習慣。藉住呢個機會啦，同埋藉住對啊知道吸煙危害健康，同亦都係危害身邊所有人生命財產嘅安全嘅環境之下咧，盡量幫佢哋戒煙。所以我哋委員會咧，其實一路透過同 CIC 建築業議會嘅合作咧，定期咧去唔同嘅地盤裏面咧，就我哋有戒煙嘅專家為啲地盤嘅工人喺佢哋嘅飯盒會，即係佢哋嘅午飯時間咧，佢哋嘅飯盒會裏面咧就提供呢個戒煙講座啦。如果佢哋真係而家吸緊煙想嘗試戒煙嘅話，即刻為佢哋提供免費戒煙服務。我希望呢個工作係會繼續持續做落去嘅，因為香港真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某啲群組嘅人士咧，可能佢哋傳統上嘅吸煙率比較高嘅，其中一個就係建築工友啦，第二個咧就係專業司機，可能佢哋真係工作係比較悶一啲啊。咁所以可能佢哋都會揾一啲嘢做咧，唔好彩咧，有部分就養成咗吸煙嘅習慣咧。咁所以我哋其實委員會咧又會有一啲特定嘅項目，譬如去年我哋一個叫無煙車樂部啦。咁樣我哋叫因為個車字可以獨居啊嘛，透過同埋唔同嘅專業司機嘅協會咧，好似的士啊、小巴嘅商會邀請佢哋嘅從業員咧，如果邊個係食緊煙嘅話，盡快用我哋用唔同嘅方法都係勸喻佢哋去到戒煙啦。
1: 係啊，其實一直嘅聽阿湯修齊主席講咁多嘅內容咧，佢真係一完全唔需要講稿啊，全部咧喺佢心裏邊出嚟嘅咁樣。可想而知你係幾咁投入啦。咁其實咧，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係有幾多年嘅歷史㗎？
0: 其實我哋接近40年㗎啦。1987年嘅時候咧，當時嘅政府咧，其實咧就成立咗有一個叫法定機構。咁咧就係真係香港一條法例咧，就係獨立一條法例成立咗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咁我哋呢個委員會經過咁多年嘅努力啦，同埋政府啊，同埋各界嘅持份者合作啦，咁其實1982年即係香港開始有大型嘅控煙工作，包括煙包上面警告語啊等等啊。1982年就香港吸煙率係
1: 哇，44年前
0: 係啦，44年23% 左右。咁我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1987年成立嘅，跟住到2005年嘅時候咧，個吸煙率由23% 降到8.5%。咁呢一個咧係一個我覺得係全世界嚟講都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咁咧我哋睇翻一啲比較新的數據咧，就係、是、疫情前咧，香港吸煙率係10.2%嘅，去到去年2025年咧，已經降到8.5%啦。咁除咗吸煙率係下降咗之外咧，係嗰啲煙民咧每日平均吸嘅支數都係下降咗好多嘅。由2019年大概煙民每日平均吸13支煙咧，係降到係2025年嘅每日係吸大概10.9支煙，降咗30%嘅。咁當然啦，呢一啲咁樣嘅成果或者成就咧，其實係政府同我哋委員會多年努力啦。咁增加煙草税肯定係其中一個有效嘅措施嚟嘅。喺2023、2024兩年咧，香港政府連續兩年大概增加咗32%嘅煙草税，令到而家煙仔平均咧其實係超過100蚊。100蚊其實係一個心理關口嚟。
1: 咁就有啲人擔心嗰啲非法嗰啲煙咧走私煙就會猖獗啦咁。
0: 係啊，其實走私煙咧我哋就委員會咧就感謝我哋個海關咧一路向咧都係非常之落力打擊呢個走私煙由源頭去到堵截啦，再加上海關咧其實同控煙酒辦咧經常同埋警方咧有一啲聯合行動，佢哋除咗喺打擊走私煙之外咧，亦都喺公共屋邨啊同埋一啲咧可能比較有機會有比較多人買走私煙嘅環境裏面咧，都經常做一啲宣傳咧係俾 市民知道咧，其實買同埋賣走私煙咧，同樣係犯法，同樣係可能受到非常之重嘅刑罰嘅。因為一般嘅市民咧，就可能以為賣走私煙就肯定係犯法啦，進口走私煙肯定犯法啦。其實買嗰個都係犯法嘅。其實買走私煙嘅話咧，如果少嘅話，可以係定額罰款啦。如果係個數量係大到，譬如一買好多條走私煙，可以被作一個商業用途嘅話咧，可能就會嗰個最高刑罰咧係應該係200萬或者監禁7年嘅。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0: 除了加煙倡議加煙草税之外咧，譬如喺2007年有一個比較大嘅德政啦，我覺得係就係、是、室內全面禁煙啊。2007年之前咧，可能啲戲院啊、食肆啊，就係、是、一半係吸煙區，一半非吸煙區，其實個作用不大嘅，因為啲煙一樣會飄過去非吸煙區嘅。咁2007年嘅時候咧，就倡議政府亦都係通過咗咧，喺室內，譬如而家喺辦公室咧，絕對唔可以食煙啊，酒樓啊、酒吧啊、食肆啊。等等啊，嗰啲室內嘅範圍都唔能夠食煙。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委員會倡議，亦都係政府推行咗嘅。係啦，係超過10年，由2007到而家差唔多20年啦，接近
1: 哇，差唔多20年啦。
0: 係啊，其實香港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早推行室內全面禁煙的地區的、香港推行了之後呢世界很多地方都仿效了香港。為什麼他們仿效了呢？因為那時呢剛才你說即加強控煙措施會不會影響旅遊業啊等等那些呢，其實呢我們看回2007年的時候，當時呢業界呢都可能有一些聲音呢，就說可能會影響酒樓生意，人吃煙的人就不去酒樓吃東西了，可能甚至當時呢有一些業界的人士寫了一些報告說你室內全面禁煙咧，酒樓可能會有30%嘅從業員會失業噶啦，因為有30%嘅生意會少咗。咁你睇翻2008同2009年嘅數據咧，其實不論酒樓同埋酒吧咧，整體香港喺飲食業嘅生意係多咗嘅。因為咧即係我哋係證明咗一點咧，其實空氣清新啲嘅話咧其實咧更加吸引唔同嘅人出嚟消費，更加吸引注意健康啦，更加吸引家庭客啦。咁外國係睇到嘅，外國係睇到，咁所以亦都有2007年之後，亦都有唔同嘅國家仿效咧，係終於喺室內裏面實施全面禁煙。咁呢個都係我哋委員會其中一個即係有效嘅建議啦。
1: 哇！不斷咧推陳出新啊，好多好多嘅招數啊出嚟啦。咁其實咧，過往啊咁多10年裏邊咧，我自己都有參與過咧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一啲嘅活動啦。我好記得咧，曾經咧同阿肥姐啦，同埋阿詹叔啦，就去即係喺個現場嗰度咧。跟大家讲点解要戒烟咁样，佢哋又好投入嘅，同埋咧真系好肉紧啊！希望大家都系好似我哋咁，而家我哋宣布要戒烟咁样，其实真系好有效嘅，
0: 真
1: 系
0: 好多谢当年嘅呼吁，尤其是詹叔咧，我哋都记得咧喺细个嘅时候，喺电视啊或者系一啲报章啊见到阿詹叔咧，其实可能佢都系一个比较多嘅吸煙者，咁佢最終咧都即係出嚟咧同我哋講，真係要戒煙啦。咁樣呢一個咧一個好有力嘅説法嚟，係啦。咁因為由一個吸煙者咧變為一個非吸煙者咧，咁真係係一個好有說服力嘅。咁喺去年咧，其實我哋亦都係安排咗邀請咗盧寵茂局長咧，同埋一位咧幾出名嘅煙商啦，香港一位煙商咧，有一個對話喺電視上面咧，亦都係播過，反應係亦都係非常之有說服力嘅。就係何先生咧，亦都係請各位人士真係唔好吸煙即係佢自己亦都身受其害，我都係非常之感動嘅咯。咁所以我哋咧其實我哋吸煙健康委員會咧都係用唔同嘅方法去到鼓勵煙民戒煙啦。其中一個咧最有效嘅都係靠身邊嘅朋友同屋企人嘅鼓勵。
1: 不過咧就講起話，即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呢個名咧，就有啲朋友間中都會提起個，點解叫吸煙啊？明明係控煙啊嘛嚇。咁啊，其實有冇諗過或者要即係改改佢咁咧嚇？
0: 其實呢個名咧又有啲日歷史嘅因素喺度嘅。咁我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係透過香港政府1987年一個法例去成立嘅。咁呢個名已經寫咗落個法例㗎啦。咁而我哋嘅工作目標咧有三大項，第一咧就係為公眾同學生提供教育，係關於吸煙同埋健康嘅關係。第二咧就係同埋大學以及獨立嘅機構合作咧，做一啲

0: 關於吸煙同埋健康嘅研究。第三咧就係、是、為政府提供吸煙對健康嘅影響嘅意見。咁原來咧係因為喺80年代嘅時候咧，當時個階段咧係要研究一下吸煙同健康有咩關係。如果係影響健康嘅話咧，就唔該政府你做啲乜嘢啦，唔該你學生哥千祈唔好去掂支煙啦，即係等等啊。我亦都喺我哋吸煙健康委員會個圖書館裏面睇翻一啲文件咧，發覺咧80年代中期咧喺美國嘅 FDA 食物及藥品管理局裏面咧，真係有一個 committee， 有個委員會咧叫 Committee on Smoking and Health。咁當時在美國的階段都仲係研究緊smoking 同埋 health 嘅關係，咁所以咧歷史上咧有一個真係有一個因素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係因為我哋真係去研究吸煙與健康嘅關係。咁當然啦，而家個時代已經唔同咗啦，吸煙危害健康咧，亦都係每一個不論係小朋友定係長者都知道噶啦，甚至吸煙人士，我相信所有吸煙人士都知道嘅。不過就要佢哋鼓起佢哋嘅動力啦，去到戒煙啦。咁咧咁樣嘅話，即係個名咧會唔會改做控煙甚至係禁煙與健康委員會，會唔會適合啲咧？其實我哋同埋唔同年代嘅局方咧，政府嘅朋友都討論過嘅。咁但係我哋知道咧，我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需要改名咧，其實係要修改法例，修改法例咧就要上立法會嘅。雖然呢個係一個好即係我相信立法會議員都會同意，但係都需要花多少時間同埋精神嘅。咁我哋又發覺咧，香港嘅市民啦，同立法會議員咧已經習慣咗我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個名咧，知道我哋嘅委員會咧其實都係做控煙同埋禁煙嘅工作嘅。咁咧就不如誒將啲立法嘅時間咧，真係花喺做一啲實務嘅控煙工作，包括禁電子煙啊，包括擴大禁煙區啊，同埋希望將來可以禁到火車頭行為，暫時未禁到啦，火車頭行為希望將來可以等等啊，呢一啲咁嘅研究同埋呢一啲咁嘅倡議工作咯。
1: 係，咁但係個名稱咧，如果真係更加貼切嘅話咧，我相信對於即係普羅大眾嚟講咧，更加會即係警醒到啦。咁其實內地咧，內地嗰個吸煙情況係點樣樣㗎？
0: 內地嘅吸煙情況其實因為始終係。內地嘅歷史同文化，香港有啲唔同咧。咁而家內地最新我睇過2025年嘅吸煙率應該係23.7%左右嘅，其實都係喺下降之中嘅，即係比兩年之前2023年嘅話係24.3%左右嘅，都係喺下降之中嘅。咁而中國內地咧，亦都係有一個叫做健康中國2030。嘅文件係一個政府嘅正式文件啦，裡面對於衞生工作啦有好多嘅指標喺裡面。咁佢對於吸煙率嘅 KPI 咧，就希望中國內地咧2030年嘅時候咧，吸煙率係降到20%嘅。咁呢一個咧，其實內地都係有一個努力當中嘅。咁我哋發覺咧，其實內地嘅文化咧就係、是、男性嘅吸煙人士係比較多嘅。男性嘅吸煙人士喺內地咧，佢哋仲係接近一半40%+嘅。女性的吸煙人可能是3-5% 左右在內地，咁加埋計出嚟嗰、那個平均咧數咧就係23.7% 左右。咁但係呢個係亞洲嘅特色嚟嘅，亞洲其實香港嘅吸煙率咧，女性係3%左右嘅，男性咧可能係15-16%左右，跟住加埋計出嚟嘅平均咧，而家就去到8.5% 啦。咁呢個係一個亞洲特色，去到日本。韓國啊，都係差唔多嘅，女性煙民係少啲。而呢一個去到歐洲啊、美國嗰啲地方咧，女性嘅煙民同男性咧可能係接近一半一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女性嘅煙民更加唔可以俾佢哋成為吸煙者。而呢啲電子煙啊、加熱煙啊、加味煙啊、薄荷煙啊等等呢啲咁嘅煙咧，其實除咗對年青人吸引咧，對女性煙民咧，我哋透過研究睇到咧，對女性煙民都係吸引嘅。咁我哋所以即係如果香港女性煙民嘅吸煙率係相對低嘅話，更加唔可以失手。我哋更加係呢一啲咁嘅產品咧，盡量希望可以禁喺香港嗰度禁止咗，減低佢哋對女性煙民吸引力，希望女性都唔會成為煙民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

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长治市沈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俾遇难者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的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其实咧，我哋行出香港嘅街道咧，都有好多古迹值得我哋发掘嘅，尤其是古迹啦。好多时行出街咧，周围都已经有古迹等待我
5: 們。你几时发掘到我系咪？
4: 系啦，我前面都已经有两栋古迹喺度嚟嘅。
6: 阿妹爷，咩事啊？一炮子打
5: 过嚟，你讲系古迹啫。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其實呢個名咧又有啲日歷史嘅因素喺度嘅，個名咧會唔會改做控煙甚至係禁煙與健康委員會會唔會適合啲咧？其實我哋同埋唔同年代嘅局方咧、政府嘅朋友都討論過嘅。
10: 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9: 全家萬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個爺爺解釋個忍字咧，就唔係叫你忍住乜嘢都唔好做，而係做事千祈唔好衝動。
8: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9: 我哋香港吸煙健康委員會咧喺內地嘅對口咧就係中國控煙與健康委員會，係、
10: 哦、
9: 啦，都係真係控煙與健康委員會。咁我哋每年咧其實最少係開會一至兩次，有好多交流。咁、嗯、而內地咧北京嘅衛健委咧亦都多次咧係喺我哋同埋中國控煙與健康委員會開會嘅時候咧，稱讚香港嘅控煙工作咧係全中國嘅典範。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即係喺中國內地啦、香港同澳門地區啦，其實控煙工作都各有所長嘅。譬如我經常用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喺上海咧，即係一啲大範圍嘅步行街咧，其實係整個步行街劃咗做禁煙區嘅，包括上海南京路一個好出名嘅購物區咧，其實成個我自己去睇過咧，成個劃咗做禁煙區，咁亦都咧係市民奉公守法，我專登睇下地下有冇煙頭咧，真係極少極少，
10: 係
9: 啦，好乾淨嘅，係咁樣呢一個係做得比較。香港咧就將大範圍劃做禁煙區咧，其實就係禁火車頭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咁呢一
10: 個火車頭，
9: 火車頭即係邊行邊食煙，係啦，咁樣話。家長其實最驚就係火車頭，就見到即係拋住小朋友譬如喺人多嘅地方，銅鑼灣旺角尖沙咀，咁前面有個人吸煙，我唯有避開，左閃右避，咁嗰個咁呢個火車頭行為咧，暫時政府咧就係寫咗落去呢個中期控煙措施嘅，咁我哋都希望呢個火車頭行為可以盡快禁止，但係其中一個可以禁止火車頭行為嘅方法咧，就係將一啲人多稠密嘅購物區或者比較多家庭客。家庭人士去的地方咧，一個大範圍劃做禁煙區咧，咁其實咪即係禁咗嗰個地區冇火會冇火車頭咯。喺澳門嘅話咧，其實佢嘅控煙措施咧，都係同香港係互相學習嘅。好似香港咧，去年我哋通過咗法例，就係學校啊、醫院啊門口三米，唔准吸煙啦。澳門就即刻實行係十米。
10: 哇！
9: 唔准吸煙，跟住然之後咧，頭先講個大範圍嘅禁煙區咧，咁澳門咧今年一月開始，亦都係佢有一個好出名嘅旅遊區叫宋玉生廣場咧，都成個宋玉生廣場劃咗做呢一個禁煙區。咁所以呢一啲唔同嘅措施咧，我哋經常都互相溝通同埋學習嘅。
10: 咁佢垃圾桶咧，垃圾桶嘅頭頂嗰度就有一個即係煙仔嘅位置，咁會唔會盡量減少？
9: 呢一個其實我知道咧，衛生署亦都同食環署咧盡量。溝通咧，就係將呢一啲有煙灰缸嘅垃圾桶咧，除咗係減少之外咧，亦都係遠離一啲新劃出嚟嘅禁煙區啦。例如巴士站附近、學校更加啦、醫院啊、老人院嘅門外等等。
10: 係，哇！其實咧就係主席啊，覺得你真係好慾緊啊，真係希望真係呢個無煙香港咧，今日就即刻咧就係誕生啦咁樣啊。其實即係你咁推廣呢啲禁煙啦嚇，係咪同你嘅成長經歷有關㗎？
9: 我自己好幸運咧，我爸爸咧就同埋我屋企咧，真係完全冇親戚冇人係吸煙嘅。咁但我爸爸都同我細個時候我解釋過咧，幾十年前香港嘅文化同而家唔同嘅。佢我爸爸係做生意做貿易嘅。佢雖然自己唔吸煙，佢出街同人開會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帶住包煙。第二包煙係原來咧傾生意係要請人食煙嘅嗰個時代，但係佢自己就好堅持，佢知道吸煙危害健康咧就唔吸煙。咁呢個對我即係我睇到我父親嘅堅持啦。其實我自己即係點解咁著力推廣呢、這個禁煙咧？即係其中有一個原因咧，就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屋企嗰棟大廈咧，嗰位一位看更姓趙嘅，我哋叫做趙伯嘅。咁佢對我哋小朋友好非常之友善嘅，但係佢係一位吸煙者，同埋咧而家啲人可能未見過嘅啦，就佢、是、哋吸一隻係用竹筒嘅水煙啊，係而家似乎冇乜見人吸
10: 坐張凳仔嗰度吸嘅，
9: 係啦，咁佢係吸傳統煙同埋竹筒嘅水煙，雖然我哋都好好奇啦，但係好彩父母話俾聽吸煙危害健康啦，咁所以我哋冇去嘗試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就見住呢一位趙伯個身體越嚟越差，跟住我就係因為吸煙患嘅疾病而係去世嘅。咁所以咧，我就嗰陣時就對吸煙真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印象。即係好彩，即係而家政府亦都即係有一個任務俾我，就係盡量去推動控煙。
10: 所以家庭教育你有几咁重要呢咁其实啦，讲起话汤修齐主席你嘅家族啦，咁大家咧都系好有兴趣嘅，因为咧爷爷咧汤国华老先生咧，佢就系皇后洋行嘅总经理啊，另外就爸爸更加唔使讲啦，系德高望重嘅汤伟琪主席嘅，其实会唔会有好大压力嘅咧吓？
9: 其实我爷爷同爸爸咧都系非常之儒家。即係中國傳統儒家同埋道家嘅人士嘅，但係佢哋都非常之和蔼。即係除咗有好多嘅中國文化嘅教導之外咧，其實就冇乜俾過壓力我哋。包括我哋讀書選擇嘅科目啦，讀書選擇去嘅地方啦等等啊咁樣樣咧，冇特別俾壓力我哋。因為我自己都識得有朋友係讀書好叻。咁但係佢唔係想做醫生，但係父母真係要去讀書做醫生，咁佢最後屘做個醫生，但係唔開心嘅。
10: Okay,
9: 所以就我就冇呢方面嘅壓力，反而咧我自己有兩句説話記得好深刻嘅咧就係即係爺爺傳俾爸爸嘅，佢嘅座右銘咧就係全家萬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咁呢一個咧係非常之有道家同儒家嘅思想裏面嘅。佢個爺爺解釋個忍字咧就唔係叫你忍住乜嘢都唔好做，而係做事千祈唔好衝動。

0: 真係去退一步海闊天空，諗清楚啊，先至去做，要對得過到人又過到自己。咁樣教子千方莫若勤就唔使講啦，即係教到啊子女最好嘅就係一個勤力啊嘅習慣，就唔好係懶惰啊，唔好偷懶。咁樣當然啦，即係社會亦都係時代亦都係不斷進步緊嘅。即係而家我哋講啊 work life balance 工作同埋生活要有平衡啊等等啊咁樣。即係淨係講勤嘅話咧就可能去到一個極端嘅話咧，又可能會對小朋友造成壓力啦。咁我哋都要留意。咁但係嗰、那個全家萬事皆宜飲咧，嗰、那個真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一個講法嚟嘅。咁爸爸俾我個座右銘咧，佢咧就話。他看《論語》即是孔子的《論語》裡面說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這個就是孔子的學生問孔子究竟你的目標是什麼，孔子就這樣說，老者安之就是家裡面的老人家，我可以對他們尊敬尊重，可以真的他們可以很安心這樣生活，還要老吾之老及人之老，即是還要去幫助，即是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幫助社會上面其他長者。咁跟住少者懷之，即是對自己的子女啦、少年啦、自己的子女咧，係要關懷得好好啦。咁當然啦，幼吾之幼及人之幼，就要將呢個關懷推及到去其他人。咁所以我對教育都係非常之關注嘅。朋友信之，就呢個亦都係唔容易做到嘅，即係要所有朋友都覺得你係一個可以信任嘅人。咁呢幾句説話咧，即係都一路喺我心裏邊嘅。
1: 係哇，咁其實真係會唔會你細個時都有一個嘅少年志願，又要好似爸爸咁即係做咗咁多圓圓學院裏面我又要做領導咁樣咧嚇。
0: 其實我最細個嘅時間嘅志願咧，其實係真係想做物理學家同天文學家嘅。咁樣嘅話，不過後來就做咗係去咗商業嗰邊啦。咁我六年班嘅時候咧，喺香港大會堂圖書館咧，咁咧就借咗兩本書係物理學嘅書睇，一本叫《原子探微》，另一本叫《愛因斯坦的世界》。咁《原子探微》就講原子嘅世界啦，即係個世界上去當時所知去到最細嘅單位就係原子啦。即係當然而家物理學咧仲去到量子，仲係一路可以細分落去噶啦。咁第二愛因斯坦的世界咁裡面講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咁其實講好多而家嘅宇宙論天文學好多嘅基礎都係嚟自愛因斯坦嘅狹義相對論同廣義相對論嘅，咁我發覺係好有趣，係好令即係令我大開眼界，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對天文學係產生咗好大嘅興趣。咁所以去到去到中學又參加天文學會啦、攝影學會啦等等啊，
1: 籃球啦，
0: 籃球啦，因為我身比較高啦，因為六尺一寸高，當時差唔多。
1: 成屋都咁高㗎，你哋？
0: 我自己我呢一代咧，我係最高嘅，不過我兩個哥哥比我矮少少，但係都係接近六尺嘅。咁但我自己個仔咧，Harris 咧就已經去到六尺五寸。
1: 哇！因為佢打手球，所以成日跳咁樣。
0: 係啦。咁但係去到讀大學嘅時候咧，就發覺自己對微積分真係個理解唔係，因為咧去到物理學最終咧都係計數嘅。同埋天文學最終都係計數嘅，咁去到對微積分嘅學習嗰度咧，可能學習得唔係咁快，咁最嬲尾咧都係選擇咗會計，咁喺會計嗰方面就加入咗商業啦。咁但係我而家咧即係都好留意呢啲科學天文學嘅最新嘅發展。
1: 冇錯，係啊，咁啊，當年你仲係聯校問答比賽裏邊咧，60隊裏邊咧，你攞咗個第三喎。
0: 係啊，我係
1: 代表邊間學校？
0: 伊麗莎白中學。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0: 我係讀伊麗莎白中學嘅，伊麗莎白中學對我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嘅。我發覺我而家咧，我而家幫手管理緊嘅中小學、幼稚園就大概25間。咁多啦，咁而家有好多公元2000年之後嘅教育改革，有一啲比較新嘅理念，譬如呢一個 teamwork 啊、critical thinking 啊，即係有唔同嘅一啲新嘅 在學語教方面的理念呢，其實在我讀伊麗莎白中學的時候呢，已經體現了，包括呢，我們的學校風是非常之好的，即是同學呢會，自己就住一個特定的議題呢，自己就去一起學習的，當時我們還識分工的。除此之外呢，伊麗莎白中學，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呢，就是，

0: 佢哋通常咧都係學生嘅成長咧係由高班學生帶低班嘅學生嘅，咁呢個校風係非常之好嘅。譬如我哋嗰陣時，我係學校嘅籃球隊啦，校嘅籃球隊咧嗰陣時就冇而家咁 sophisticated 嘅，即係學校生活咧係我哋譬如C 組籃球隊咧就 B 組啲哥哥姐姐嚟帶嘅 ，B 組就 A 組，即係高班帶低班嘅。咁樣呢一個理念咧，又係我喺學校裡面學到咧，即係自己學有所成，不論喺體育定係喺學業嗰方面咧，其實有責任咧係帶翻自己嘅學弟學妹嘅。同埋最重要咧就係伊麗莎白中學嘅校訓係修己善群。其實是非常之儒家的思想的，首先修己就要鍛鍊好自己，學習好自己，善群，到你鍛鍊好自己，學習好自己的時候就要去服務社群了。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都選擇教育是其中一項最重要是用來回饋社會的方式。
1: 嗯，那其實有沒有難忘的老師？
0: 難忘的老師歐啟文老師就是教bio教生物學的，咁歐啟文老師而家仲喺香港居住。其實佢當時咧都仲係除咗係做呢、這、一個生物學嘅老師之外咧，佢仲係訓導主任嘅，即係所以咁。不過佢對我哋都係好循循善友嘅有紀律啦同埋對科學嘅方法咧，即係我哋要有假設，有假設之後咧就要做實驗，做實驗之後。去求真之後，可能推翻自己嘅假設，亦都可能係證實自己假設，或者係有一個新嘅結果出嚟咧。咁呢啲科學嘅方法咧，其實都係歐啟文老師教我哋嘅。
1: 係啊，不過講翻阿爸爸啦，你喺佢身上邊咧，亦都有得到好多嘅啟發啦。你選擇去美國讀書讀大學啦。咁喺當時有啲乜嘢嘅見聞，同埋爸爸會唔會都有好多嘅即係祝福俾你咧？
0: 爸爸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祝福就去美國讀書咧。當然是學外國比香港或者中國先進 的事情，不單止有科技，亦都可能是學習的方式等等。但是人家不好的習慣呢亦都千萬不要學。這樣這個呢就其中一個最能夠印證到的話呢，就是其實我自己讀大學的時候呢大學生在美國那裡吸大麻已經非常之普遍。那時候在美國絕大部分的州現在大麻已經合法化了。但是呢在當時大麻呢在美國呢都還未合法化，還是毒品來的。但是每逢到週末的時候呢，走過部分的宿舍 的房啊，或者部分的宿舍的大廈呢，都會聞到，因為大麻那份味很臭，
1: 很封閉的
0: 會聞到嘅，咁呢一啲人哋唔好嘅地方真係千祈唔好學啦。
1: 你當時會唔會有人嬲你
0: 嚇？當時梗係有，梗係有人嬲過啦。但係當然我絕對唔會嘗試啦。同埋我而家亦都係非常之支持同感謝香港政府咧。其實喺毒品尤其是一啲大麻啊、依糖米子啊呢啲太空油啊等等呢啲咁樣對年輕人吸引嘅毒品咧，守得好緊，嗰條線絕對唔會好似外國咁樣去放鬆，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至於好那方面即是除了科技那方面在美國，其實我發覺呢美國的同學呢很喜歡用這個討論辯論的方式去到求真理的。我發覺呢我們香港人或者香港學生呢通常都是客氣的，怕用辯論的方式呢可能就會得罪人或者令人不開心。但是呢他們的文化呢就真的對於一些學術又好非學術的議題又好，去到討論用辯論的方式拗到面紅耳熱，跟住傾完偈之後呢又會係好似好朋友咁樣繼續做翻好朋友咧，咁呢個對佢哋嚟講係完全冇問題嘅。呢一點係我覺得係值得學習嘅。咁有一個咧好特別，因為有陣時到週末咧，我又會同啲同學美國嘅同學啦坐埋一齊討論唔同嘅。當然佢哋對中國對香港又好有好多好奇啦，我會同佢哋解釋即係當時中國嘅情況係點，香港嘅情況係點等等咁樣啦。咁其中有一次咧就同佢哋討論同辯論過咧，即係人生嘅目標。是什么东西呢？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发觉呢即有很多同学都是觉得令人快乐，或者令人即是现在就叫做得着感，就是一个人生的目标。但是呢辩论里面又发觉呢，其实快乐对每一个人的定义 都非常之不同的。一个人的快乐可能是建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的痛苦身上的。这样倾下呢，我自己呢 就得出了一個結論，亦都是我現在做事的方針，就是希望盡量去到 reduce pain and suffering，

0: 佢哋手啊咁樣。其實咧就對於即係湯修齊主席嚟講咧，嗱你而家咧亦都係同軍地域嘅會長嚟嘅喎嚇。咁其實即係會唔會其實你都係好鼓勵啊？你哇旗下有25间嘅學校，你都要去幫忙嘅，會係鼓勵佢哋參加多啲嘅制服團體。個好處又係點咧？
1: 啊，絕對係啊！我而家即係我自己所有中小學幼稚園咧都有唔同嘅制服團隊有香港有其實10多个係由民政事務局支持嘅制服團隊嘅。其實制服團隊除咗可以俾到學生紀律啦，跟住仲有一樣嘢，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就俾到個機會啲青少年咧遠離手機啊。因為制服團隊你不論學步操啦、學露營啦、結繩啊等等啊咁樣，呢啲都係唔係直接接觸到手機。我發覺而家啲年青人咧溝通咧係用手機嘅見到即係佢哋啲小學生咧幾個小學同學咧坐埋一齊嘅，其實都係一齊用手機喺度溝通緊，同埋一齊戴緊機嘅。咁有一啲體能嘅鍛鍊啦，以及係一啲團隊嘅鍛鍊嚟講咧，係遠離手機嘅話咧，其實對小朋友嘅身心靈嘅成長係非常之好嘅。講一下咧，其實近年我哋童軍咧，亦都係盡力去到加強呢一個國民身份認同嘅教育嘅。除此之外咧，有一點我自個人亦都係非常之欣賞童軍嘅咧，就係我哋童軍係包容所有嘅宗教，對神明盡責任咧都係我哋童軍嘅責任之一嚟嘅。咁兒童軍每年咧都會辦一個對神明盡責任日。咁我哋不論係咩宗教咧，我哋全部都尊重。咁我對神明盡責任日咧，我哋都係請會請香港6个主要宗教嘅領導人咧一齊嚟到用佢哋嘅方式去同童軍嚟到觸土啦。咁唔同嘅童軍其實好多係嚟自學校嘅，學校香港6个宗教都有唔同學校啦，佢哋都有攤位介紹佢哋自己嘅學校、自己嘅宗教啊等等啊咁樣。這個種族共融、宗教共融嘅話，係香港咁多年嘅傳統係得來不易，我哋都係非常之珍惜。
0: 係冇錯，係好似今日佛誕啊咁啊，有好多朋友咧會參加呢個嘅浴佛祈福嘅活動啊咁樣但係咧，主席咧，你就係信奉道教嘅。個緣起係點樣㗎？
1: 這個我自己咧除咗祖父同埋父親都係香港嘅道教領袖啦，兩位都擔任過香港道教聯合會嘅主席，同埋圓圓學院嘅主席啦。我自己咧，父親咧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喺星期日咧都會拎中國嘅傳統嘅經典嚟到親自教導我哋嘅。咁呢啲傳統嘅經典咧，即係好細個幼稚園階段，可能係三字經啊、弟子規啊呢啲比較淺一啲嘅。跟住再大一啲，可能就係論語啊、孟子啊，跟住然之後就可能係道德經啊或者莊子啊等等。
0: 三個兄弟，然之後有個妹妹。
1: 係啦，咁我話就可能去揀選一啲篇章嚟同我哋講啦，都係用一個係文化同埋哲學同埋呢一個道德倫理咁嘅方式嚟講。咁喺咁嘅分途之下咧，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對東方宗教或者中國宗教咧，其實佛教同道教裏面好多教義非常之似嘅，包括裏面對因果解釋啦以及輪迴嘅相信等等嘅話咧，我覺得係比較切合我即係個人所相信嘅咯。
0: 係
1: 咁，所以而家都係喺道教聯合會圓圓學院有啲幫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问候黎嘉莹，预祝她升空任务圆满成功。黎嘉莹话有信心完成任务。李家超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方式和黎嘉莹对话。李家超为对方能够成为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感到好自豪，又问候黎嘉莹在训练中心受训的时候的生活。黎嘉莹话：形容受训系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佢又提到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李家超祝愿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之后回香港为大家分享感受。他预祝黎嘉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显现自信，轻举拳头表示会加油。非洲疾控中心话，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话目前非洲大陆防疫是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所以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等。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2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个人

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仲调查紧。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之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5: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五月十七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7: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6: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7: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职场发挥，
6: 侯家明、
7: 陈嘉诚
6: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咁香港而家嘅吸煙率係幾乎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低嘅地方啦。經過我哋努力，8.5%，大概54万個香港人。
10: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9: 但係呢一啲另類煙啦、電子煙咧，一樣會製造二手煙，噴出嚟嘅煙霧咧帶咗一啲香味啊，或者水果味啊，都唔知道自己係吸緊二手煙嘅。其實咧，裡面咧一樣有尼古丁，一樣有致癌物質嘅。
8: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11: 今日啊，佛誕啊，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嘅祝福嘅行動嘅時間咧，你祝福香港最大嘅祝福係乜嘢咧嚇？
9: 都係我而家關注嗰兩個項目咧，希望香港人嘅身體係越嚟越健康咧。這個唔單止係喺禁煙啊或者控煙各方面嘅，係希望每一個人都關注自己嘅健康，包括喺運動啊、飲食啊各方面嘅話咧，因為知道好多朋友喺運動啊、飲食啊各方面嘅話，其實係唔足夠嘅。咁樣最終咧，可能到年紀大咗啊，都係傷咗自己嘅身體。第二咧，就希望喺教育嗰方面嘅話咧，家長盡量唔好俾咁多壓力自己嘅小朋友啦，盡量，因為而家咧係學生自殺間中都仲會發現到，咁我哋自己咧都知道咧個非常之複雜嘅情況嚟嘅，咁唔係一個單一嘅情況，咁但係佢哋嘅壓力咧有部分可能真係來自家長可能而家對自己子女都可能有一啲唔係好合理嘅期望，咁但係呢啲期望咧，其實同整個教育嘅制度啊、學校嘅運作咧，可能又會有一啲關係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係香港嘅教育嘅制度裡面咧，透過唔同持份者啦，包括係校長啊、政府方面啊，或者係教授啊，或者家長嘅努力咧，盡量拆牆鬆綁，不論喺功課嘅壓力同埋喺唔同嘅方面，俾多啲自由我哋嘅小朋友。當然如果小朋友能夠在一個沒有傳統煙、沒有電子煙的環境裡面健康快樂成長的話，就更加之好。那我亦都希望呢，就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一個健康快樂的環境裡面成長。

0: 樣，而呢個環境咧，真係唔容易，係需要所有持份者努力。
1: 係，其實咧，而家亦都有個新嘅問題咧，就好多新來港嘅兒童啦嚇，咁佢哋入咗學校，咁間中會聽到咧，佢哋會受到呢啲嘅即係同學唔理佢哋啊，唔睬佢哋啊咁樣。其實呢個情況，你哋即係教育方面嘅即係專家，會唔會有一啲嘅方法去幫到呢？
0: 這個咧學校。同埋家長教師會可能可以做多少工作嘅。首先學校裏面咧，可能真係提供教師啊，同埋社工咧提供多啲活動咧，係真係將新移民同埋唔同種族嘅小朋友咧，真係可以一齊去到參與呢啲活動。因為小朋友係好得意嘅，即係唔熟悉嘅就唔熟悉，一玩埋一齊嘅話咧，可能好快會熟絡咗嘅話咧，無分彼此。但係要提供多啲機會俾佢哋。第二咧就係喺家長。尤其是家長教師會咧，可能盡量都係共用一啲，即係不論係新移民又好，定係唔同種族嘅，因為香港而家係一個真係多元種族嘅社會啦，唔同種族嘅家長好多啲邀請佢哋，唔單止係搞多啲活動，係一齊參與，尤其是喺個委員會嘅工作裏面咧。盡量邀請他們去到參加，令到他們覺得自己是有份參與的，這樣的希望的話就令到不論是新移民還是不同種族的小朋友人士都盡快融入我們香港的社會。
1: 是，多謝了我們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前主席。其實呢就是我一直在聽的時候呢，就是你很多事情呢你都希望能夠做到它最好，幫到香港，有沒有想過從政嘅咧
0: 我自己咧就冇谂过从政嘅。其实有朋友即系劝喻或者邀请过，譬如参加立法会啊，或者区议会选举啊等等啊，有朋友劝喻或者邀请过嘅。但我自己咧都系比较中意做呢一、這个政策。倡議多一啲，因為我自己知道咧，即係如果係真係參與政治，入咗政治呢個局裏面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好多唔同嘅利益咧，係要平衡嘅。呢個係做政治直接參與政治嘅其中一個重要要求嚟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做政策倡議，不論喺家長教育啦、學校教育啦，以及呢一個控煙政策、健康政策裏面咧，其實咧我都係自己認為啱嘅，我就盡力去做。跟住譬如好似你剛才都提過啦，即係加強控煙啊，或者禁電子煙啊，會唔會影響旅遊業？會唔會影響某啲行業啊？等等啊，咁樣嘅話咧，其實我持嘅宗旨咧，都係喺公共衛生政策裏面最高嘅標準，對人民健康同埋。最重要對我哋嘅子女對我哋孩子喺一個無煙健康快樂嘅成長嘅環境裏面成長，係最重要嘅。至於需唔需要考慮經濟啊，需唔需要考慮對一啲唔同持份者或者一啲比較少數人嘅一啲意見需唔需要作出平衡，我先至做我嘅建議咧？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個平衡咧就由翻政府、由翻立法會、由翻政治，真係喺政治裏面嘅朋友去做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呢個社會係需要一啲倡議者、一啲 advocate 咧，真係為咗整個社會好咧，係去做一啲倡議。譬如我哋吸煙健康委員會提嘅倡議咧，通常係俾政府真係執行，可能係做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嘅。咁但係唔倡議咧，就可能永遠行唔到。但係倡議嘅話咧，最終有一日可能會行到。咁我就係比較中意做呢一啲我自己認為啱嘅政策倡議工作啦。
1: 係，哇！咁啊，見到你咧都係親力親為，咁會唔會影響你本來你嘅正職嘅咧？其實即係湯修齊主席，你嘅正職又係
0: 我其實都係做緊屋企嘅家族。生意啦，就係玩具同埋嬰兒用品嘅出口。咁我自己好彩啦，即係有公司裏面有唔少嘅同事咧，其實都同我合作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可能咧就會一日裏面可能係朝頭早就喺公司裏面做，真係做公司自己嘅工作啦。但下晝咧就可能去吸煙健康委員會啊，或者學校啊，或者政府嘅委員會啊、醫管局啊等等啊，嗰啲唔同嘅委員會部門嗰度開會，希望可以因為我始終接觸嘅範疇可能比較多啦，包括教育啊、醫療啊，甚至係老人院啊等等。

0: 等，我都有幫手係管理緊好多間老人院嘅等等啊，各方面。咁我就希望係將喺唔同自憤者裡面接收到嘅信息啦，同埋佢哋對於政府政策嘅訴求，希望盡量能夠綜合啦，綜合咗之後，希望都能夠同埋政府去到如實嘅反應，希望有一啲好嘅地方政府可以吸納到啦。
1: 多謝你啊嚇，真係俾咁多時間俾我哋香港啦嚇。咁不過咧，而家最緊張嘅咧，應該主席你都係最緊張啲人咧。如果係吸煙嘅話咧，就戒咗佢啦咁樣。咁其實有冇啲即係最好嘅戒煙方法嘅咧嚇？有好多朋友話好難噶咁。
0: 係啊，我都聽過好多朋友話佢吸咗煙好多年，戒唔到煙咁樣。咁不過都係盡量第一步就食少啲。咁樣，但係咧，其實咧，香港咧係有好多好多不同嘅免費戒煙服務嘅，包括醫管局有一個叫無煙新天地咧，有40多點係免費提供戒煙服務啦。除之外咧，博愛醫院咧有中醫針灸同西醫嘅藥物嘅醫療嘅戒煙服務，全香港超過200點係可以去參加。跟住仲有咧，東華三院亦都有好多好多個免費戒煙服務。咁如果西醫就通常用尼古丁替代貼。慢慢用嚟邊度貼一路咁樣
1: 貼喺耳仔度，
0: 通常係貼喺手臂，咁就慢慢減少呢個成癮嘅影響，慢慢咁而中醫咧就係用針灸係針耳穴嘅，咁嗰個方法中醫針灸嘅方法其實係國家衛健委提供俾香港，喺國家同香港推行咗已經係10多年，係證實係非常之有效嘅，用中醫針灸戒煙，咁呢啲全部都係免費嘅戒煙服務，亦都當然啦。亦都喺戒煙服務裏面咧，同一時間咧係會有呢一個輔導 counseling 嘅方式啦，有實體真人嘅 counseling 啦。咁而家比較流行嘅就係香港大學咧，其實而家已經用 AI 咧人工智能做咗一個項目咧，係可以戒煙人士咧可以係利用WhatsApp 嘅方式同埋人工智能咧，係去問一啲關於戒煙嘅問題，佢可以即時回應咗，亦都唔受時間嘅限制，半夜三更想食煙但係想揾人傾下偈嘅話咧，揾真人就難啲啦，但係 AI 嘅話。咁咧，呢個咧，我香港大學嘅研究有發覺咧，某啲人咧係真人嘅輔導咧係比較有效，有啲人咧 AI 嘅輔導係更有效喎。咁所以香港咧其實真係咧好多呢一啲咁嘅免費戒煙服務咧，係可以只要吸煙者行出第一步咧，可以幫到佢哋。但係其實我自己聽過咧，最有效戒煙嘅方法都係靠身邊嘅朋友，尤其是屋企人嘅鼓勵因為大部分好多話戒唔到煙就係食咗幾十年嘅長者啦，咁亦都有唔少長者唔止一個啦，同我講過話因為為咗個孫，佢知道吸煙唔好，有二手煙有三手煙嘅，咁又為咗個孫啦，咁亦都有位吸煙嘅長者同我講話個新抱唔俾佢抱個孫啊，因為個身上面有一陣三手煙嘅味啊，咁就即刻咁亦都咧好多朋友咧就戒煙呢一啲煙民食咗幾十年，佢真係的起心肝咧去戒煙嘅話咧，就即時戒到噶啦，即係真係靠呢個意志。但係要點解要有呢個意志咧？好多時都係身邊嘅朋友同埋
1: 個新抱
0: 係啦，去到鼓勵嘅。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促进无烟香港，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0: 亦都有戒烟者跟我哋讲系，因为香港女性吸烟率是非常之低嘅啦，因为要结婚，个太太好讨厌食烟，咁呢个系好可以理解啦。另外亦都咧有一啲朋友就话，虽然太太容忍去食烟，但系知道自己将会有小朋友，就快快脆戒烟，亦都唔需要话针灸亦都唔需要系用西医嘅方法，因为吸烟肯定对屋企嘅 B B 有一个非常之坏嘅影响，咁所以呢啲身边屋企人嘅鼓励全部都系最有效嘅方法。
1: 系咁啊！大家啲屋企人要去行动咯，系希望可以做到吓。咁其实咧，主席你自己行到嚟今时今日啦，咁满唔满意啊？自己所走嘅路？
0: 其实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好幸运、好幸福嘅人咧，即系有好好嘅家庭教育啦，由祖父母啦，我自己父母啦。
1: 其实你系几时知道自己嘅家族系与众不同？
0: 都唔算係嚴重咗，同只不過係一個有心服務嘅社會，但係就唔係，因為香港真係有心人真係好多，但係真係即係。

0: 除咗都話都叫做滿意自己行過嘅路咧，真係係一個好感恩嘅過程啦，亦都要感謝自己屋企人，尤其是自己太太啦，即係對喺背後啊嘅支持啦，尤其是我哋啊做啊好多啊呢一啲咁嘅啊公益啊、衞生啊、教育嘅工作咧，可能花嘅時間啊都唔少嘅，咁所以屋企人嘅支持係啊非常之重要，甚至可能有一啲啊慈善活動啊、步行籌款啊等等呢個活動嘅話。屋企人一起或者我哋童軍嘅活動啊等等啊，屋企人咧一齊嚟參與，尤其是太太啊仔女一齊嚟參與嘅話咧，個支持係非常之大，咁所以我非常之感恩，尤其是對我自己嘅太太啦、子女係非常之感恩嘅。
1: 係啊，阿方係嘛？咁其實咧就係兩個小朋友都已經大嘅啦喎，都有成廿幾歲係嘛？
0: 24同。21，
1: 佢哋應該都好乖啊，都唔會食煙嘅嗬。
0: 我完全冇接，冇接過，反而咧，因為我將我爸爸教嘅就教個仔，我個仔就喺美國讀大學嘅，咁佢即係話，即係都係外國好嘅就盡量去學，外國唔好嘅千祈唔好染上佢哋習慣。佢話佢見過有個我個仔話見過一位朋友咧都係大學生嚟嘅，一手吸電子煙，一手吸大麻。因為大麻喺美國大部分嘅地方都係合法㗎啦，咁樣呢個係即係佢都即係堅持到，即係唔去接觸呢一啲喺外國係可能已經係好平常，但係非常之有害嘅物質啊。
1: 嗯，所以家庭教育真係再一次印證到非常之好啊。好啦，咁我嚟到呢個時間咧，都想知道咧，其實湯主席你有冇一個嘅即係想一個大突破或一個突破嘅點咧？
0: 我一個。突破嘅點呢就係、是、知道呢而家因為我自己除咗關注公共衛生同控煙之外呢教育係另一個關注點啦、就係價值教育價值教育其實以往有好多個名稱嘅叫品德教育啊道德教育啊有好多生命教育好多個名稱咁而家教育局將佢統稱咗做一個價值教育咁價值教育呢喺今年4月16日咧教育局都推出咗一個全新嘅價值教育框架咁、那個目標呢其實主要呢就係將中國文化為主軸就貫通曬喺中小學幼稚園所有嘅科目。咁以往呢就未有一個咁完整嘅框架而家有一個完整嘅框架啦。對中小學幼稚園嘅教育我唔擔心嘅因為我哋嘅校長係非常之專業老師非常之專業教育局有個框架都有培訓俾我哋嘅老師呢係我哋嘅教育係會越嚟越進步嘅。但係我亦個人咧就好希望咧，即係呢個價值觀教育啦，教育局咧同佢教育觀一共有12個範疇嘅。咁勤勞係其中一個啦，頭先講啊，教子千方莫若勤啦，勤勞其中一個啦，孝親即係孝順咧其中一個啦。另外仁愛啊等等啊，呢啲都係傳統中國文化嘅思想嚟嘅。咁咧就點樣係推廣到所有嘅市民，即係可能係透過。公民教育委員會咧，我自己都有啲服務咧。公民教育委員會可能係透過憲法和基本法嘅推廣嘅委員會啦，可能係透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啦，我都係有一啲服務喺裏面。點樣係將呢個價值觀教育係推動到去俾全香港嘅市民，希望香港成個香港都係一個仁愛，都係一個關愛，同埋都係一個孝親一個勤勞嘅社會咧。我覺得咧係。唔易做嘅，因為咧學生咧就會坐定定喺課室裏面聽老師聽校長講嘢，但係出到嚟咧做嘢咧喺成年人咧就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講法嘅。咁而家我知道政府係做緊好多工作嘅，我自己暫時未有咩好嘅 idea， 咁但係我都希望可以係將價值觀教育推動到俾全香港嘅市民，希望都可以出到一分力咯。
1: 無煙的香港仁德的香港這個都是很想推廣的其實你這麼忙平日你怎樣去消遣啊會
0: 其實呢淑梅姐不知道有沒有見過呢我上到舞台唱流行曲呢是另一個人來的係啊，就有，不過有機會嘅，即係譬如我以往我擔任過博愛醫院主席，博愛醫院服務過7年啦。咁嗰陣時用唱歌嘅方式
1: 籌款，
0: 籌咗好多款項。咁我當即係我中意嘅歌曲，即係由我讀書時。 代嘅歌曲，好似張國榮啊、譚詠麟嘅歌曲咧，到而家啊比較啊新一代，好似姜濤啊，好似啊或者湯靈山啊等等啊嗰啲嘅話咧，都會真係學唱佢哋嘅歌嘅。
1: 背脊就唱住啲情歌。
0: 呢首歌我表演過好多次嘅啦，背脊唱情歌表演過好多次嘅。咁呢個係真係能夠、令到自己又可以娛樂到自己，又可以娛樂到、身邊嘅人咧。咁間中可能仲可以幫慈善機構籌到，籌到款啊！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另外一個方法就係、運動一定要做啦。譬如週末嘅早上咧，盡量抽時間同我太太啊，同子女啊，可能係去做 gym 啦，去健身啦，或者係打籃球啊。因為我屋企附近都有籃球場嘅，呢啲都係需要做嘅咯。
1: 哇！就非常之好啊！我哋要即係去多多學習啊！咁啊，應該咧，你好多飲歌嘅咯，係咪啊？
0: 我數過咧，我自己咧，就應該係有最得閒就有40多隻歌咧，係、已經係背由80年代一路到而家2020年代嘅歌咧，係背咗歌詞，識曬，隨時可以表演嘅。
1: 咁啊，嗱，已经啱晒啦。咁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可以咧，就请汤主席拣一首你中意嘅歌嚟送俾你心目中想送嘅人。
0: 我张国荣哥哥，即系我最尊重嘅歌手啦。张国荣哥哥咧，其实有一首歌咧，系为我哋吸烟与健康委员会而唱嘅，就叫做《没有烟总有花》。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委员会和香港电台合作拍了一套宣传不吸烟的电影，就叫《烟飞烟灭》。咁就張國榮哥哥咧，係由張國榮哥哥咧自編自導自演嘅、
1: 導演嚟嘅。
0: 咁呢一首歌咧係非常之有意思。咁咧就即係希望身邊嘅朋友，不論係吸煙或者不吸煙嘅話，都可以思考一下裡面嘅歌詞，非常之有意思，亦都我哋好懷念張國榮哥哥。
1: 係，果然間係湯修齊主席嚇，連點唱都係同呢個委員會有關嘅。OK， 咁我哋而聽呢一首歌係咪？咁送俾
0: 我諗送俾所有中意健康，所有中意清新空氣，所有中意自己嘅子女喺健康快樂無煙嘅環境嘅成長嘅人咯。
1: 快啲快啲有呢個無煙香港，你覺得有冇可能呢？
0: 無煙香港，我自己覺得呢，香港是有條件做到無煙香港的，但是都仲需要時間去凝聚共識，因為始終 8.5% 咁低吸煙率呢，都是仲有大概53萬多的市民是每日吸煙的，咁要他哋去戒煙的話呢，都仲是有一段時間咯。我哋最重要做到的就是希望年輕人不要成為吸煙者啦。咁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香港就真的無煙的啦。咁電子煙是重點，不可以在香港出現，因為是對年輕人吸引。
1: 冇錯，希望我哋都有個清新嘅香港，好嗎？
0: 好多謝，
1: 多謝曬。歌名就係
0: 張國榮嘅《沒有煙總有花》。
1: 多謝你，湯修齊主席。
0: 多謝淑梅姐。
1: 多謝。
2: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多謝湯修齊主席點唱了《千禧年共創無煙草香港運動》的主題曲，沒有煙總有花。同年哥哥亦都同香港電台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製作了一套36分鐘的勸戒煙電影《煙飛煙滅》，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呢？根據周國峰所講，當年請哥哥演出的時候沒有想過原來他舉手說幫忙做導演，真的很感動。主角還有梅艷芳、莫文蔚，即時引起了大家對控煙的關注。26年香港的煙民人數是有減的，是有進步的，但是可以快一點的。今天是佛誕，如果你去浴佛的時候，會不會都祝福我們快一點有個無煙香港呢？多謝湯修齊主席咁多年嚟為促進清新香港而努力，祝大家都戒煙成功，身體健康。其實主席一直以嚟對社會各方面付出的力度咧，同我下星期的嘉賓真係一模一樣嘅，佢哋都是心無旁骛。他就被形容为野火激情，但是都阻止不到他对舞台剧的热诚。最近他荣获第34届白玉兰剧奖的十大主角奖，他是有史以来唯一获得这个殊荣的香港女演员。下个星期我请了他，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我们到时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问候黎嘉莹，预祝她升空任务圆满成功。黎嘉莹话有信心完成任务。李家超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方式同黎嘉莹对话。李家超为对方能够成为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感到好自豪，又问候黎嘉莹在训练中心受训时的生活。黎嘉莹话：形容受训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李家超祝愿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之后返香港为大家分享感受。他预祝黎嘉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显现自信，轻举拳头话会加油。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话，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话，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话，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话，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

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同埋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嘅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对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一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五个人死亡，一个人受轻伤，无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系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3: 一个 star tex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嘅想象太美好啊嘛。
2: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哈、
4: 杜文蔚、
5: 彪爷，
7: 生日快乐！
8: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当当当当，
10: 咚咚咚咚！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现时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讲东讲西》现在开始。

欢迎来到5月24号的星期日露店广东广西。室外气温30度，湿度 76%。今日是佛诞。今日我们讲什么题目呢？今日这个题目都其实我觉得对于都市人来讲真的挺实用的，这个题目。

0: 今日嘅题目系紧张与放张。咁喺直播室，有阿海林啦，有阿万玉麟啦，同埋有阿关玉健。咁啊，我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其实喺字面上睇开头，一睇，紧张同慌张好似差唔多嘅嘢嚟嘅。但系其实嗱，紧张通常我哋话，哎呀。見到人心跳加速啊，手心出汗啊，口乾啊，咁但係慌張係咩咧？慌張係咪嗰啲咩瀨曬氣啊？係咪嗰啲咩亂曬陣腳啊？但係係有冇噶啦？喺電影入邊經常有啲人話：哎呀，我腳都軟埋啊！又話：哎呀，我想嘔啊！嗰啲
1: 有嘅慌。嗱，即係當然咧，幸好即係表示你生活好好啦，好少見到人慌張。但係有時咧，真係我哋俗話講句咩話，拎拎查查都掉埋。
2: 係，
1: 即係如果用我諗用比較分析性去睇咧，就係兩者，我啊一陣一陣間啊 ，P.S. 或者你大家傾多啲啊，個字眼咧緊張慌都係同一類嘢咧，都係啲驚恐啊。帶負面嘅字，即係我感覺上咧，咁而咧緊張其實閒事嚟嘅，我諗個個人都有嘅。我未入嚟開麥，我都緊張㗎。一陣講咩咧，驚講錯係嘛？見到兩位高手喺度，講嘢小心啲，唔好俾你捉到我錯啊！咁會嘅，心跳加速啲，即係尤其是喺陌生環境，咁係會嘅。咁但係慌張。

0: 咁咧就去到即系失晒理性咁，哇！即系原本有嘅理智都冇埋，即系因为紧张或者因为惊恐啊，有啲突发。咁当然啦，譬如话我都试过一次坐飞机喺个空中，当然啦，入晒云咁，梗系高啦。突然间遇到气流，嘣！因为过山车嗰下咧，个人好似离心离晒咁咧，哇！咁我未至於話慌張，未至於話哇啊！即係喊曬啊，周圍飆啊，咁
1: 就唔通輪到我咁啊？
2: 有燒雲
0: 哇！咁咩事咧？咁即刻個人好似真係緊張咗咁。呢啲就係有時都感受到少少咧。
1: 阿 Piers， 你有教書第一次上去呢個講台上面，即係喺個教師台上面，面對住一大班學生，有冇緊張嘅感覺？
2: 有㗎，有㗎。我哋叫 stage fear。即系讲得粗俗少少叫发台瘟啊，系啦系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
0: 有，
2: 即系一去到咧会 go blank 嘅，个脑咧空白嘅。咁我曾经试过读大学咧，我其实系 present 啫，我系未教书啦，咁啊，但系我哋有演讲课嘅，咁我系练得好熟。咁咪因为当时咧有个老师要做 video recording 啊，原来我对住镜头咧系有个 stage fear 嘅，即系发台瘟。嗰次又真係我係唔合格嘅，係啦、
0: 哦。
2: 咁老師覺得跌曬眼鏡啦，點解會咁樣咧？咁佢話啊 ，Piers 真係好彩，俾多次機會我，係啊。咁因為有部分同學都好似我咁，咁我第一次就 feel 到一種就係原來一種緊張嘅情緒咧，你係即係控制唔到。嗰次係我非常之好尷尬啦，同埋真係了解過原來情緒係能夠影響你嘅理智嘅。系啦，不過講開緊張嘅慌張，我特別想提到一樣嘢咧，即係我自己都教翻譯咧。
0: 係
2: 呢兩個字喺即係翻讀翻譯嘅同學咧，其實我哋嗰陣時都即係教過，一定要好小心，兩個字唔可以譯做同一個英文嘅。係係啦，因為
1: 即係唔可以 nervous and nervous。
2: 係啊，即係譬如話，因為香港嘅同學啦，咁習慣咗，一緊張就 excited。咁慌張就 very excited， 咁樣就係我覺得唔係太過可以接受咯。
1: 我就咁字面推論啊，其實緊張同慌張應該仲有一個表親嘅，就係焦慮。
2: 啱，
1: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焦慮就係話，譬如話，我後日要做一個 speech 啦，我後日要演講，我開始，我已經即使備好稿。萬一有乜嘢事會出，會唔會有突發事件咧？我嗰日會唔會上到去發台瘟咧？呢啲係焦慮嘅一種嚟，不斷地諗好多 what if what if。
2: 係。
1: 咁跟住緊張就焦直亦就應該 nervousness 啦，係咪好 nervous？ 上台之前覺得自己點解呼吸短促？
2: 係啊。
1: 哇！跟住點解個肚好似哇點解胃痛係咪？
0: 係。
1: 咁跟住我哋一間都可以講下，其實依個胃痛又唔係真係個胃喺度痛，係到底乜嘢痛咧？咁跟住慌張就係上到去想開聲，連把聲都可能冇埋啦，係咪？可能跟住你個 PPT 又突然間又撈唔到啦，係咪？跟住個腦一片空白，跟住望住下面一堆兇神惡煞嘅人望住你，咁呢個就 panic 啦，係咪？
2: 啱，panic stricken 啊。
1: anxiety nervousness 同 panic 係咪？
2: 啊，冇錯冇錯，
1: 緊張同慌張，但係咪仲有第啲發嘅咧？
2: 我覺得都係啊，因為其實一般緊張咧，我哋即係教學生咧都係 excited 啊、excitement 啊或 exciting， 咁其實都 OK 噶啦。因為其實都係表達一種你好即係 tense 嘅狀態，同埋都傾向於一個正面嘅感情色彩。所以我哋教翻譯咧，如果有啲詞語咧，你一定決定佢係究竟正面嘅感情色彩啊，定係負面感情色彩。其實緊張咧，你唔知兩位主持覺唔覺得咧？其实紧张是可以又正面又负面的。
0: 都得的都得的。
2: 是不是啊，
0: 但我就即是收到 order 今天做节目呢，这个呢我因为平时自己呢，即是我就倾向于呢希望平静一点的生活，尤其是我现在闲人一个两袖清风闲云野鹤。那呢一见到这个字一紧张呢，我的直觉一望去就是咦是傾向負面，所以阿 Piers 要講下正面點用咧。
2: 好啊，正面咧，我自己咧就譬如話啊， 譬如我覺得係情侶之間有時咧啲緊張情緒咧都係比較正面啲㗎。哎呀，譬如話啲啊心跳加速。

0: 喐啦，即系话诶，我紧张咧，即系嚟紧嗰个女仔系，哇，系我好心仪噶，但我未见过佢，咁你会 feel 到其实嗰个紧张系带住正面嘅情绪。譬如话我哋玩呢个过山车，嗱，哎呀，我譬如我听人去去主题公园玩过山车，喂，好刺激噶，嚟紧一定好紧张刺激噶啦。咁我谂你会接收到，应该系正面噶啦，系嘛？系咪咁意思啊？
1: 緊張咧，其實譬如話好多好多舞台劇演員啊，或者歌星啊，佢臨上台之前咧，都會有一種緊張噶嘛。但係到佢上台表演嗰陣，其實緊張係等佢可以即係可能將佢個小宇宙發揮出嚟。咁所以到你落台落翻台嗰陣咧，會仲會有一種好似放鬆個 relief 嘅感覺咧，耐咗其實你會上癮嘅，因為你會中意呢只 adrenaline， 跟住即係呢個腎上腺爆發，係啦，跟住即係運動員都會噶嘛，即係臨比賽之前腎上腺放出嚟，跟住你全身肌肉崩緊，但你出去嗰一下爆發出嚟，跟住你落嚟嗰陣，你就會感覺到哇！好放鬆，呢個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可能緊張最即係原始喺我哋喺非洲原始森林，我哋嘅祖先就係、是、其實你個原始腦係覺得你原始腦即係你嘅杏仁核咧 amygdala 啦，呢個有佢有個即係有個 fight or flight 咁樣嘅，就係話，咦，我見到有隻獅子追緊我喎，咁跟住呢個杏仁核就會話啊，咁阿 Pierce 要多少少腎上腺俾佢啦，跟住腎上腺放出嚟 ，Pierce 啲肌肉咪可以發揮到好快咯，跑跑跑跑跑跑就可以即係可以跑到一個安全嘅地方。
0: 我以為打贏嗰只
1: 或者打贏獅子咁犀利，
2: 我諗做好啲，
0: 就應該走為腎上
1: 腺，調翻轉頭好多腎上腺，調翻轉頭打贏一隻獅子，係
0: 即係比較誇張啲。
1: 原始嘅世界係咁樣。
0: 啱啊！
1: 我覺得，但係現實嘅世界通常我哋就係當緊張，我哋嘅身體會放呢啲腎上腺皮質醇出嚟嗰陣咧，我哋突然間，但係我哋做嗰個 task 可能同腎上腺同皮質醇冇關係嘅，即係唔係你跑得快唔快，跳得高唔高，唔係你出嚟唱歌，唔係依樣嘢嚟嘅。咁所以嗰啲腎上腺皮質醇咪冇用到咯，冇用到之後，點解好多人會覺得？啊！我每一日咧，我夜晚咧要11点、12点半夜嗰陣走去跑步啊。其實呢啲就係因為你嘅皮質醇
2: 用剩佢
1: 腎上腺未好多啊，未用剩啊，未用曬，咁所以去跑完步之後咪覺得啊，翻嚟瞓覺好舒服。但係其實
0: 講我都試過係，
1: 但係其實呢一個唔係一個。唔係好健康嘅做法，
2: 唔健康嘅。
0: 我嗰時就係有一段時間，即係狂做運動，又要節食啦。咁我喺其他地方都講過，我夜晚11、12点瞓唔到覺，因為我係未做完運動，所以我做到1、2点咧，跟住我瞓到覺咯。
2: 其實
0: 個 case 一樣，
2: 有時係啊，呢啲好得意嘅。頭先阿海林講咧，上台前發台溫啊嗰啲咁，好多都經歷過，就是、上台前好緊張。咁跟住做完釋放，咁落翻台完啦，咁好可能就係一個解脱啦，放鬆啦咁。但係咧試過有一啲咧，就係、是、再即係推得緊個頭啊，可能自己個身體或者自己個意志力唔知啊，個精神狀態唔知咧，到曲中人散嗰刻咧，有一種叫做空虛感，
1: 係
0: 會啊，
2: 嗰度咧係會產生下一個循環嘅焦慮。我做啲乜咧咁？咁以前咧即系唔好开名啦。有一位天王巨星都系嘅。当即系开完晒嗰日嘅节目啦，咁啲人话：喂，庆祝会啦，仲唔行咁？佢坐喺度对住个镜，同个助手好似冇表情咁，跟住话：咁听日我做乜啊？咁
0: 哦，
2: 一产咁、那个助手即刻知佢系一种空虚感啊！系啊，听日真系冇 schedule 喎，听日系冇啊，因为已经做完咁辛苦啦，大家要休息啦咁。
0: Okay.
2: 但系佢竟然间咁问，咁啲侧边即系佢啲亲近嘅朋友或者个助手都觉得，咦唔得咁，即刻嗱嗱声，听日 打波，或者聽日飲酒、打啤牌咩乜乜咁做翻啲節目，
0: 俾翻啲節目佢唱。
2: 咁我個人咧就覺得呢類嘢咧，我哋不論話長遠計，譬如話。

0: 好多朋友傾，退休做乜啊咁樣咧？我通常嘅答法就係唔係聽日退休你先去諗喎，
1: 嗯，
0: 可能要準備一年喎，即係我嘅自己個人嘅觀點就係話咧，好似只滑翔機落
1: ，OK，
0: 我哋要咧 soft landing， 冇理由話 V 字落咁，哇！只飛機嘣一聲嚇死人係嘛？我哋要足夠即係嗰個路程俾佢慢慢攝落， oh. 最好咧就好似我哋香港我哋自己啲機師咁叻咧，就係、是。降落咗都唔知嘅事，
1: 系、
0: 咪到咗嗱咁？
1: 系啊，
0: 嗰啲咧乘客最舒服，个技术最好，亦最安全，系咪？
1: 所以 Derek， 你个退休生活咧，就系由紧张至到唔紧张，但系你用几多时间去做呢个 soft landing 啊？即系软着陆啊？
0: 软着嗱，咁我都好感恩吓，遇到一啲好嘅朋友。
1: 系，
0: 咁就我自己咧步入即系要面对退休之前两三年都开始知啦。始终是要工作是会员要去一个新的
1: 要 chapter
2: 跑道
0: 新要走第二个轨啦咁。咁讲真又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嘅计划点样去写到好清楚冇。我好彩喎 ,57、8岁到有遇返一啲40年前嘅旧同学喎。喂我哋以前细个一齐影相嘅。你有冇影啊？我相机发咗毛好耐，咁佢话唔紧要啊，发毛攞出嚟玩啦、啊。咁佢就影咗几十年，咁啊又开咗个群组带咧，咁啊玩几次都几得意，乱影都好。哎啲相彈翻出嚟睇，我話好肉酸喎、啊。
2: 攞相
0: 嘅
2: 人嚟，
0: 係啊，我真係唔知啊。我話好肉酸，唔見得人都拎出嚟玩。即係呢度長話短説，就係要玩咗一輪。我話咦，就同自己講，咦，我可以鑽研下，補翻以前失去嘅興趣，或者有好多啲嘢唔識噶嘛。當然，我咁啦，咁樣過度咁，跟住我又揾啲堂上下，揾啲老師問下，咁咧漸漸過度咧就好舒服。
1: 我明白曬，即係你以前生活都好緊張噶嘛，即係喺工作上面。
0: 又唔係太緊，我都感恩我嘅工作係緊張嘅。我係做銀行嘅，咁當然啦，俾人嘅感覺分秒必爭。咁我就唔係做炒房。
1: 哦，好、okay。
0: 咁但係咧都係緊張啊！你啲嘢可以遲咩？人哋話匯錢走，你可以遲咩？人哋話要開會，你可以唔到咩？唔得噶，你唔可以有嘢。咁呢啲都係生活係緊張。總言之。我即係如果你話刻薄啲講句，你個人篤喺公司個區學，起碼10个钟啦，係嘛？喺香港嘅生活成日見噶啦，
1: 朝八晚六啦。
0: 你冇咩所謂自由，你唔通話啊？我出去跑陣步，有啲公司得，我知道有啲公司而家得，但係我哋嗰啲傳統行業亦都要睇住嗰個 cut off time 做嘢咧，好多身不由己嘅，係啦。
1: 明白啊，係啊。咁我自己咧，即係。緊張個嘅頭先我係講個翻譯啦，咁啊慌張咧我就建議同學咧一定要譯慌同埋張嘅。其實唔純粹咬文嚼字，因為讀翻譯咧，我哋對於

0: 方針咧，就應該比較傾向係負面嘅。係啊，睇下你兩位嘅主持贊唔贊成啊？
1: 我反而咧，我最近先知道咧，原來發蹄騰咧係嚟自 frighten。
0: 哦，系咩？
2: 騰雞啊，我都想講
0: 啊，係音譯啊，定音
1: 譯？音譯啊，
0: 我真係唔識。
2: 應該係一百幾十年前啲香港人聽到啲外籍人士講，唔識啊 ，fighting 咁啊，頭先老細啊，頭先佢講啊，咁
0: OK。以前有套好出名嘅電影就係《發條橙》啦，係就應該同英國關係嘅，係啊，係啊。
2: 發蹄騰、發蹄騰同騰雞都係 frighten，
0: 一定啦，都似啊，似啊，
2: 係啊，係啊，好得意啊！
1: 騰雞都係，
2: 騰雞都係，
0: 騰雞係啊，騰騰震嗰啲得唔得啊？
2: 騰騰震，騰曬啊！見老闆啊，騰曬
0: 啊！係啊，係啊，
1: 係啊！歷史上有啲咩好嘅例子係真係咁樣慌張誒緊張？
2: 啊，好啊，讲即系我哋老店啊，好中意讲下古仔
0: 嘅。系啊，听下 Derek 讲。
2: 我就班门弄斧讲一个古仔咧，就大家都应该识噶啦，就是、荆轲刺秦王。
0: 哦，好啊，好啊。
2: 细细个都听过啦，荆轲刺秦王。咁话说咧，荆轲就燕太子丹燕国，咁即系秦国就大强盛，就准备要立晒佢哋要打咁。咁太子丹咧，燕太子丹咧就系、是。可以講啦，佢係應該一定緊張啊，坐到嗰個位就騰嘅，因為俾人滅喎，又細又盛咁。咁於是周圍諗辦法，啊諗辦法去咧。咁最後諗下下策都要用咧，就係刺秦王，刺殺佢嚇。咁啊搞啲咁，佢哋咧佢氹啊燕太子氹啊荆轲嘅時候就話唔係一定要殺佢，我哋而家挟持佢，叫佢交翻啲土地，或者叫佢承诺唔按兵不动，唔去打咪得咯。咁听落漂亮。咁荆轲本身当然咧冇事啦。咁荆轲最后系答应咗嘅，即系答应咗。咁荆轲话我一个人去唔得，我而家要等个朋友嚟，即系可能系剑客啦，但系详细冇写。咁等下咧，太子丹就话：咦，系咪有变啊？咁即系直情史记度写出嚟。佢问佢话：点解仲唔喐身啊？咁啊，荆轲就发脾气，你家好似哄我去，我而家等个朋友，个朋友未到唔去，咁好啦，听朝去啦咁。
1: 哦，呢、這个心理建设唔够啦，又
2: 系啦，呢度系有啲问题嘅。
1: 系
2: 咁啊，太子丹话我唔会叫你自己去，我揾一个好叻、胆好大嘅人，叫秦舞阳带你去。点叻啊？咁13岁就揸刀杀人，冇人敢正视佢，嗰种杀气好厉害咁。
0: 咁犀利啊！
2: 咁荆轲好，咪一齐去咯。咁就去见秦王。带咗阿范乌琪个首级，范乌琪就系秦国一个叛将，佢哋所谓叛将其实就是打输仗逃亡，因为以前打输仗要死嘅，咁佢逃亡。太子丹就收留佢，咁秦王就话攞到个首级嚟1000两黄金，咁样即系发布天下通缉佢，直情系。咁佢带咗范乌琪嘅首级，兼夹带埋燕国嘅地图去，带燕国地图去话咩咧？就话俾秦王听。我哋俾你睇晒啦，啲嘢準備歸航，準備咧納入你個版圖，希望你唔好打，唔好傷害啲平民啦。咁佢話咧，秦王應該一定見嘅。咁啊，經過去咯，咁帶住個手級，帶住嗰卷地圖，地圖咧就藏咗把匕首喺度。
0: 嗯，
2: 大家都耳熟能詳。咁去啦，咁啊叫啊呢個秦舞陽拎住個地圖去啦。點知去到咸陽宮嘅時候咧？秦舞阳发蹄騰，嗱呢个就系发蹄騰啦，面都青，流晒大汗，大滴汗滴，一路行騰騰震。
1: 唔系话好大胆嘅咩？
2: 嗱呢个就系个吊鬼住喺度啦。
0: 系咯，
2: 点知咧就俾殿上啲人，你知好多人保护秦王，同埋一级级嗰啲场面睇戏都有啦。其实真嘅，系真系咁，直情喝过去。点解呢个人咁啊？飙晒大汗，啊面青口唇白，咩事啊？咁荆轲咧？一定是紧张在这些场面，但荆轲好嘢，最后镇定，望一望佢，拧转头，好似不经意咁望一望。哦，呢个粗人嚟嘅，喺啲小国出身，几时见过咸阳呢啲大场面？哇！尤其是而家嚟到见到大王，唔惊你哋咁多千军万马喺度，唔惊咁啊！咁啲人就受落。哦，咁秦王又冇讲嘢，哦，跟住献个首级上嚟啦，献啲你要嚟啦，咁样。即系呢个故事，当然啦，最后秦王拔剑就斩咗阿荆轲只脚，咁荆轲就掟嗰个匕首去咧，点知啊中咗条柱。咁呢个故事咧，嗱我哋睇到三个人，荆轲、秦舞阳、秦王、秦始皇。

0: 咁啊，秦舞阳咧杀人咧，细个杀人咧，可能系匹夫之勇啊，够胆啊，见到大场面发蹄腾。京柯咧，我都
1: 细个系初生之熟嘅，嗰啲唔识。
0: 京柯
1: 我
0: 觉得咧个对答啊，同埋都好定，照系咁上前献个地图啊。对答嗰啲侍卫，
1: 但系京柯本来应该有助手噶嘛，
0: 如果
1: 冇个助手，揾
0: 个好啲，可能诶影响咗京柯个心情。
2: 京柯个情绪智商都几高啊。
0: 高，秦王咧当时咧喺《史记》嗰度写咧就系，哇氹氹转逃生啊，知道死硬啊。
2: 咁、
0: 就
2: 应该用慌张嚟形容佢。
0: 慌张啊，佢走，但系佢走咧掹唔到支剑，可能紧张个头啊，掹唔到支剑。咁原来咧当时就话咧，佢哋秦国规例就系咧。大王唔命令咧，唔准人带武器上去个殿前。咁、于是咧，点搞咧？啲人唔敢喐、啊。咁、最后边个好嘢咧？佢个医生掟个肉箱埋去啊，荆轲嗰度。
2: 哦。
0: 咁荆轲一避咧，秦王就有喺条柱度走。咁啲随从就话：大王将把剑褪前啲，咪掹到咯。咁、一掹到就斩到。
2: 哦，哇！呢、這个真系未听过呢、這个故事，
0: 好得意啊！
2: 教科书好似冇，
0: 冇咁详细，
1: 冇咁详细啫。
2: 哇，好正、啊！
1: 听个新闻先，翻嚟我哋继续讲呢个紧张如方丈。
2: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救援现场凌晨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锋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5人死亡，1人受轻伤，冇生命危险。当局正系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同埋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3: 香港电台。
2: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

0: 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1: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回个凉，听着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新聞翻嚟嚟到我哋朝頭早嘅10:35。今日第二節嘅廣東廣西，今日嘅題目係緊張與慌張。喺直播室有關玉健、有萬玉麟、有海林。咁頭先新聞前啊，我哋就用咗呢個緊張與慌張嘅角度咧，去睇呢個經柯次秦王。
1: 係，我都係第一次聽到，係咁
0: 原來
1: 完整版本。
0: 即係我哋而家其實而家應該可以用，係我覺得喺 management MBA 嗰啲堂可以咁樣去
1: 教。係咯，真係要請啊 Darren 咧嚟我哋大學課堂度講聲啊！
2: 佢嗱咧補充一句添啦，經柯咧就唔係一個乜嘢。即係上流人物嚟嘅，其實我覺得，譬如佢同個 friend 去到秦國高漸離，一個賣狗嘅人，即係都係即係低下階層嘅人，喺個市上飲酒啊、狂歌啊咁咧，即係都係不修邊幅嘅，俾我感覺啊。咁但係咧，有一個佢點解可以喺睇咸陽宮殿上個表現咁鎮定咧？當時咧就係、是、有好多人都 comment 佢咧，就話咧佢有目標嘅，因為。佢個目標好清晰，是死就如歸啦，係嘛？入得去就唔諗住出去噶啦。
3: 啱
2: 啊，咁啊，刺秦王係個目標，秦舞陽咧就係、是、即係頭先啊，海林講得啱，初生之族不畏虎啫。但係問題見到大場面咧，就真係發蹄騰啊，
1: 騰曬雞嘛，
2: 騰曬雞啦。
0: 唔係一個係以前即係係啦，即係以前萬拳打死老師傅嗰啲，唔係一個 method 嚟嘅，佢嗰個唔係一個專業，佢嗰個只係一個業餘嘅，即係膽粗粗咁啊，可以以前細個嗰陣就可以好似殺人如麻，但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殺手咯。
1: 但係點樣睇咧？就如果經柯當時嗰個心理狀態係點嘅咧？
2: 我覺得佢接得個任務，知道艱巨嘅。咁但係當然咧，喺嗰2000多年前咧，即係可能啲教育或者輿論啊，咁咧就已經醜化咗秦王。
1: Okay.
2: 是吧丑化邪魔来的你现在杀个邪魔、
1: 哦、
2: 立大义。
1: 即是行合仗义。
2: 行合仗义 立一个。那太子丹这个人呢我就不喜欢这个人。他就是利用这些人的心态但是是一个怎么说 ,good manager 了、他 manage 到这班人为他死你 要知道。但是最核心我觉得就是他们丑化到秦王喂你扬名立万你现在是行正义行合仗义。咁樣去咯，咁而且佢又真係一身武功嘅，係咪？真係唔係話等閒之輩。
0: 可惜啊，經柯係一個人才嚟嘅，可惜跟錯老細。
2: 啱啊，
0: 因為殺人係唔啱㗎，我哋唔好用呢啲咁嘅行為。

0: 錯，
1: 對對對，
2: 有咁嘅有，你連殺人都唔怕嘅話，咁其實你有好多其他嘅 option， 點解唔用第二啲嘅方法嚟解決咧？
3: 冇錯，冇錯。
2: 但係其實我想由即係用一個科學啲嘅方法去睇依個緊張與同埋慌張嘅分別啦。咁其實而家即係其實醫學都係一個不斷地嘅不斷嘅研究，即係。冇一個冇一個定論嘅，每一個時期都有啲新嘅新嘅發現啊，可能就會豐富咗我哋對依樣嘢嘅了解啦。咁但我睇而家即係直至而家嘅講法咧，就會講話到底緊張同慌張咧有咩分別咧？我哋首先先講個人嘅腦咧，我哋而家會偏向講話有一種講法就係話人嘅腦有分三大部分嘅。一部分就是原始腦，原始腦就是我哋講嘅 crop brain， 即係蜥蜴啊，任何嘅 reptilian 嘅生物咧，都會有依個腦嘅，就係話見到嘢咪食咯嚇，見到有嘢大隻過我，我咪跑咯咁樣，咁有 fight or flight 啊。咁跟住就由中間依個即係嘅腦，即係。第二個 part 啦，咁你變咗大部分嘅生物都會有依兩 part 嘅腦，但係通常人哋就話啊，我哋即係靈長動物有啲咩犀利咧？靈長動物咧就係有第三層啊，有前腦啊，有前葉線，呢、這個就係我哋講嘅，即係譬如話青春期依個即係11、12歲啊，開始會有個 value system 啊，咁就係有依個腦。咁通常咧，你會見而家就會佢有個講法就係話，其實當你個人比較平靜，你好有理智地去做決定嗰陣咧，就係大部分都係用你個前腦去 involve 嘅。咁有個 term 就叫 heart coherent， 即係話係原來用你的杏仁核和你的前腦不會同時間供血的、
1: okay.
2: 不同時間運行的。那慌張和緊張和慌張的分別在哪裡呢？人體面對壓力呢，它會有兩個生態路徑，一個呢就是以秒作為單位的這種交感神經，它就會放腎上腺的系統。那這個 SAM 的走呢，就是以即係佢會話：哎呀，你受到壓力，不如我放少少腎上腺，睇你可唔可以跑快啲啊？咁另外一個係以分鐘為單位嘅下垂腦，呢、這個下垂體做乜嘢嘅咧？佢會放皮質醇。咁所以緊張同慌張嘅分別咧，就係咧緊張嗰陣咧，佢會先放少少依個腎上腺啦。咁跟住咧。如果佢發覺咧放完腎上腺咧，你都未得咧，咁咧佢咧就會再放多啲皮質醇。但係問題係腎上腺嘅衰竭期咧係快啲嘅，大概係2到3分鐘半衰竭期，但係皮質醇嘅半衰竭期咧係60至90分鐘。
3: 哇！即係可以。捱耐好多喎、
2: 啊、嚇，咁所以腎上腺放咗出嚟咧，如果佢覺得你件事已經解決咗咧，就冇問題。但係如果你過咗幾分鐘，你都仲係好緊張，皮質醇就會嚟啦。咁皮質醇嚟咗之後咧，就唔肯走。
0: 咁點咧？咁點算咧？
2: 60至90分鐘啊嘛。咁佢其實你腎上腺同皮質醇一齊嘅話咧，即係爆表嗰陣咧，其實你嘅理智思考能力就會降低。所以你就變咗好似一個Catch-22 咁啊！越亂，你越慌張，你就越亂；越亂，你就越慌張。
1: 惡性循環。
2: 係啦，即係所以點解緊張同慌張到底係好定壞咧？其實我會話，如果頭嗰幾分鐘咧，即係頭嗰幾秒咧，尤其是其實係等你個身體進入一個作戰嘅狀態，等你好 alert。其實是一件好事。
3: 這個是一個本能反應，
2: 是啊，
3: 譬如說我們看到的車，哇，越線飛過來，你整個彈開，其實那些就是那個腎上腺素飆升的狀態，
0: 嗯，
3: 那你是需要的，你逃生嘛，等於秦王那樣轉在一條柱上跑，喂，大佬走。

0: 摸一步被人斬的了、嗯、你那個腎上腺是自然即是沒得理不理智，我想是自然激你去行、
1: 啊、
2: 我就想到一些例子，就剛才講到即交通意外的，就是經常都看到一些片段，就說、哦、那爸爸媽媽擁救個仔女嘛，啊嘛，仔女喺喺個馬路度，突然間架車衝埋嚟，咁個爸爸媽媽咧就可能先係好緊張，跟住再用放槍，跟住咧就係、是、初頭就係腎上腺素啦，跟住再之後就係皮質醇，就諗住救個仔，但係就又可能有啲意外啦，咁但係就。好快好快，咁即係救咗个仔，但係自己又受伤喎。即係我觉得嗰个状态有少少同你个分析一样喎。
1: 佢话譬如话有啲人话即係妈妈救小朋友。可能个小朋友俾啲嘢砸亲。佢突然间可以发到好大嘅力。
2: 係呀，托住个柜呀。
1: 嗰
2: 啲咪
1: 系肾上腺。
2: 哦，我真係又学咗嘢喎。
1: 激发咗。
0: 佢肾上腺素激发嘅时候呢就话增强你嗰个 muscle， 即係啲肌肉。去运动，另外仲一样喎，将个眼球睇嘢嗰个能力亦都提高喎，即係全方位喎，锐化佢全方位咁去做嗰件事。
2: 我谂大白鲨嗰啲会唔会呢？遇见大白鲨，
1: 遇见大白鲨会㗎。
0: 我谂我晕咗死嘅。
1: 唔系有个
2: 我
1: 谂
2: 我会救你，
0: 擘大口已经死咗。
2: 我识醒力嘅。
1: 我听过一个潜水员讲话，佢遇着大白鲨，跟住其实嗱，鲨鱼咬人嘅机会系低嘅吓，即系你喺海上面遇到第啲危险嘅机会，可能分分钟高过你遇到一只大白鲨突然间想咬你，唔好俾电影呃啊！但系佢话，即系我见过一个潜水员讲嘅故事，就系话佢见到一只想好似想攻击佢嘅鲨鱼，跟住佢系临急至生咧，佢就佢打个鲨鱼个鼻
2: 啊！哦，系啊，系啊，
1: 一锤打落去，
2: 嗰个最弱啊嘛，
1: 跟住
2: 个鲨
1: 鱼就
2: 走咗。point 啊，呢个系。
1: 系啊，即系佢喺嗰一下，即系就突然间发挥到呢个小宇宙。但系嗰个问题就系咁样样啦，即系当你个肾上腺素加埋你个皮质醇，即系尤其是皮质醇要成60至90分钟先到半衰竭期，咁你越嚟越紧张，越嚟越即系越嚟越你皮质醇越嚟唔系，经常有人话皮质醇过高嘅。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你会？其實就會有第二啲嘅狀況出現啦，例如驚恐發作，
2: 哦
1: ，panic attack，OK，、
2: okay.
1: 即系 panic attack 有時候啲人係會過度即係 hyperventilate 噶嘛，過度呼吸噶嘛，
2: 係啊係啊，
1: 跟住個 muscle 就會即係抽筋啊。點解經常咧？其實好多人咪話緊張嗰陣會胃痛嘅，其實唔係真係個胃痛。是胃前后那些肌肉抽起来。
0: 是吗、哦、就我以为那些胃酸分泌的问题。
1: 不是是胃酸分泌。因为其实因为你的有一条 muscle 是腰肌的就是个 psoas。这个 muscle 刚刚好就在你的胃的后面。因为它是胃的轮居嘛。胃被它就是它抽起变得很硬。扼住咗，咁啲胃酸咪會即係你隔離嗰個突然間變得好硬，即係扼住你，咁啲胃酸咪溢出嚟咯。
2: 哦，
1: 所以大家會覺得咦，我胃痛啊，胃痛，其實胃係冇神經噶嘛，胃係唔會痛噶嘛。
2: 講真唔知喎，
0: 講又唔知喎。
1: 所以係嗰個 muscle 緊張，因為我試過以前做嘢，
2: 我都試過
1: 做嘢好緊張，跟住我有一日即係朝頭早食完早餐，即係我以前間公司，你都知道個老細都好搶啊嘛，美國公司。我記得我出 trip， 跟住朝頭早食完早餐之後，打電話嚟唔知一大堆嘢。我聽完之後，我就去咗廁所，一個成個早餐嘔翻出嚟。係啊，
2: 咁但係嗰陣時係胃痛定係？
1: 唔係胃痛，我知道唔係胃痛啊，係緊張咯。
2: OK，
1: 因為太哇，聽到個人都好緊張，跟住成個早餐就係嘔翻大出嚟。
2: 明白，
1: 係啊。咁所以依、這個咁即係。hyperventilate 嘅話就係你因為短時間你嗰個呼吸變得好急促啊嘛，你不斷地吸氣，你反而個身體唔夠二氧化碳啊。所以其實有好多人緊張過度呼吸嗰陣咧，你知唔知個方法係乜嘢？要佢喺呢個時間
2: normalize 同埋 take deep breath
1: 咁樣。用個紙袋，叫佢用個紙袋嚟呼吸，因為等佢吸翻啲二氧化碳入去，中和翻佢。
2: 我真係唔知喎，呢個真。

0: 我睇电影有睇过咯，系咯。
1: 同埋有好多人其实。我哋都見過，即是我哋人人都有啲咁樣嘅習慣嘅，其實是就係、是、見啲出名嘅體育員咧、啊最出名嘅應該係打網球嘅拿度啦。
0: 嗯，
1: 佢咪比賽嗰陣會有好多儀式嘅，我要掂啲乜嘢嘢，我要飲啲乜嘢水，我要擠啲乜嘢嘢啊。即係適量嘅個人嘅儀式咧，其實係可以即係。即係令你，起碼令你安定同穩定自己嘅心情啊！
0: 我知道跑步嗰啲咧，即係譬如短跑嗰啲咧，我以前嗰、那個老師啦，個 coach 即係教我跑步咧，你要發展一個姿勢，譬如可能 V 字手勢啊，或者扮下超人啊，每個運動員咧都做下呢個嘅手勢。就是、叫我咁先學就係短跑咯。我、原來都可能有呢個異曲同工之妙喎。
1: 係、但係如果過分嘅話咧，就會變咗由一啲extreme 啲嘅 case 就會變咗強迫症啊。
0: 哦，咁犀利去到。
1: 即係有你見其實強即係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其實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點樣講？唔係話一個掣咁樣一係就有一係就冇噶嘛、
0: 嗯。
1: 其實係嗰、那個我哋叫一個 spectrum 噶嘛，即係到邊度就係應可能真係需要揾尋求幫助啊，或者即係你壓力有幾大，你要放鬆啊，有到邊度咧，其實係可以適量，其實人人都會有，即係依一個度係好難知道嘅。
0: OK， 我哋講呢個問題咧，原來真係。即系我突然间明白咗好多嘢咯，咁啊真系学到好多嘢，因为 OCD 啊嘛，咁我又拆开少少，跟住同紧张慌张都有关嘅，就系、是、我以前教书有个同学，咁佢系有 OCD 嘅，咁我觉得佢系紧张同埋慌张都有，佢嘅情况系好特别，佢话咁我哋考就系测验或者咁啦，两个钟头，佢系去咗厕所好多次啦，咁我就都俾佢去嘅，但系有一次咧。去咗15分鐘都未翻嚟，咁、我就揾同學去睇佢啦。佢就話佢未洗完手啊，但佢手已經洗到爛曬嘅。
1: 嗯，
0: 係、我係好擔心佢咯。係啦，咁後屘都勉勉強強就測完驗啦，跟住就我哋做咗啲即係轉介去處理咯。咁其實佢係睇緊醫生嘅。
2: 嗯，
0: 咁我就自從咧我就了解咗 OCD 呢個即係病更加多咯，
2: 係
0: 咯。
1: 即係一個度，即係你到你話要用15分鐘去洗手，洗到隻手都已經甩曬皮啦。
0: 跟住佢翻嚟話，佢仲未乾淨，
2: 佢係咯。
0: 係啊，
1: 但係我哋每個人其實都可能會有少少一啲儀式啊，去等自己放鬆啊，所以適量嘅係 OK 嘅。係，但係到咗某一個程度，已經例如洗到隻手都爛曬啊，例如嗰個儀式，你個儀式一日要用成幾個鐘嚟做一個儀式，等你放鬆啊，或者你發覺你身邊周圍有啲人係啦，好緊張啊，其實係真係需要去睇下。關心一下，或者即係起碼去做一啲，好似你講跑步啊，或者一啲方法嚟去解脱咯。
2: 你通常就算國際賽事好，小到小學生足球運動好，一個咁開波之前係嘛，教練或者隊長一齊搭住一齊，
0: 係啊，
2: 其實係有作用嘅，
0: 即係手搭手啊，係嚟啦，
2: 你唔好睇小啊。你唔好睇笑，可能就係就係呢兩秒鐘嘅嗌嗌咧，定曬大家嘅意志，或者將某嘢釋放，嗌嗌佢，係有用嘅，我覺得
0: 贊成。
1: 唔係，原來喺職場上有冇見過啲緊張嘅人有啲乜嘢放鬆嘅方法？
0: 講嚟聽下。
2: 大把啦，冇啊假嘅嗱，緊張呀，我就覺得咁樣個根源咧，就係有陣時就係話咧。我哋自己做嘅準備功夫做得唔好，咁啊會造成緊張嘅。明知聽日要見老闆啦，明知聽日要開麥啦，你喂係都死蛇爛鱔唔做。咁係有啲人係咁喎，但係臨場咧就慘啦，失方咁樣，咁啊影響曬表現。咁我哋譬如話有時開會啊，咁成日都係啊，有時即係不明來歷突然間飆兩個人入嚟嘅喎。啊！老闆話：我今日請咗總行邊個嚟，或者我請咗政府邊個部門嘅，大家交換意見咁。
1: 冇話俾你哋聽嘅。
2: 冇嘅，事先有陣時冇嘅，多數都會，但有陣時係冇，有陣時可能突然到佢都係臨時嘅，唔奇噶。我哋如果
0: 點樣處理咧？咁嘅突如其來嘅
2: 突如其來，咁、那個腎上腺素應該。

0: 都提高的，即刻个个的目光就会在那个人身上。通常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老板一定会请个人讲先的。我们今天有个贵宾或者有个什么哪个组别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大家一阵要给意见，不过我先介绍了他，请他讲两句。我们就偷过几分钟，那两三分钟我就在这里盘下，即第一样坏手就是他那个他那个背景是什么呢，他现在的做的是什么呢，审计处又不同，是吧，环保处又不同，电力处又不同，是吧，即一支即我一定要立这样东西。立这样东西的好处就是我知道大约他的 profile 或者个大约是什么。咁唔会离天万丈，譬如今日嚟个教授咁，关教授坐喺度咁，我知道，佢唔会同我讲啲搏击嘅嘢喎，系嘛？
1: 历史我又唔系好熟
0: 啦，系嘛？即系我大约知，咦？咁佢教育界一定系咪讲培训人才？系咪想讲银行同佢点合作啊？咁我就会盘算，咁可能估错嘅。咁但系呢个方法咧，有时都啱。咁我就以前上嗰啲堂咧，即系都要点样释放自己咁。咁你頭先講嗌一聲，譬如個球隊，哦，係嘛，我哋必勝咁嗌一聲咁，有幫助。開會唔可以啊嘛，唔通你企身喺度嗌乜咁癲咁咩？
1: 嚇死人！
0: 咁嗰陣時教咧，好多人都試過，好多人亦都上網睇到係，譬如話我揸實個拳頭，
1: 哦，
0: 揸到實曬，深呼吸，揸到個拳頭實，然之後慢慢放，隻手同啲個口個氣一齊放。连两三下咧，系有帮助嘅。咁嗰阵时个导师好好啊，诶，有时你揸拳头，你惊咁台俾人睇到嘅，你着鞋噶嘛，伸直啲脚趾，伸到只脚板直，冇人见啦啩咁。我有用过噶，系靓噶。咁即系将嗰个视线转移一下，咁啊定啲咯。其实就咁样。嗰位外賓第一次嚟見，或者嗰位大人物嚟，都唔係嚟諗住食人噶嘛，
1: 都客氣氣。
0: 其實就客氣氣噶嘛，即係一定係想做一啲嘢，或者 pass 一個 message 俾我哋。咁通常係正面噶，
1: 通常係啊，
0: 係咪？咁我哋唔需要話，其實唔需要慌張，慌張咧係幫唔到件事噶嘛。
1: 系啊，即系唔需要如临大敌咁咯。
0: 唔需要，
1: 不
0: 过讲
1: 佢讲咗风中，我突然间又有个词语咁啦。The greatest fear is the fear itself 嘛，即
0: 系
1: 最大嘅恐惧其实就
0: 系
1: 恐惧本身啊嘛。咁所以呢句说话咧，我成日都同同学讲啦，咁样话，其实你真系要了解一下自己个恐惧或者个慌张，其实嚟自啲乜嘢嘅。系啦，咁你稍为了解咗，去尝试理性化佢咧。其实你最大的恐惧就是本身你源于就是你恐惧这个的个原本的意思，即是那个本质。原来你能够即哦，原来的恐惧其实是因为某些因素的，我控制回它。那其实起码就会将它细化，即是就会哦分开了哦，原来都是即是小事来的。是啦是啦。
0: 即是比如刚才我讲回即是少少那些经验分享一下。
2: 嗯。
0: 即是呢有很多时候譬如说老板话：诶，听日又有啲贵宾喺伦敦分行嚟啦，佢哋要乜乜乜，要执齐乜乜乜啊，检视啲乜乜，要我哋改好多嘢倾，会喺度成队人逗留十日噶咁。咁、
1: 哦、
0: 听落去就如临大敌，但系我咧就调转头谂嘢嘅，有时就系要用翻调转乘负一，我成日讲乘负一反面去谂，就系、是、其实就系以前上堂学过下老子道家思想嗰啲，用反面教材去、反面就系、是。我坐喺度谂下，见下佢哋之后，我就有阵时同啲同事讲，我话冇理由佢熟得过我。
1: 啱，
0: 香港呢个环境
1: 系系
0: 冇可能。我话但系我哋冇话过自己系完备。
1: 嗯，
0: 但系最紧要就系话我哋做嘅嘢自己清唔清楚先，有冇即系大嘅嘢有冇甩流先嗱？小嘅打错只字 S 打咗 D 啊，咁嗰啲成日有嘅 P 打咗 D 嗰啲，
1: 哇
0: 嗰啲唔算。我话嗰啲唔算。我话但系问题就系、是、最重要就系我哋承诺嘅嘢。譬如话，个银行系统五点钟一定 cut off 噶啦，港纸交收啊，五点交收，四点半前啲嘢全部 ready 嘅，系咪真系做到？有冇试过做唔到？做唔到唔紧要，系咪记录在案先？睇翻个记录，有啊，旧年试过三次，全部报晒，冇一毫子损失，啊咩部门都知噶啦咁。我呢样嘢咧。就冇事，兼介好、啊
1: 嗯，
0: 我反省咗睇咗嘛、
1: 嗯，
0: 千祈唔好甩漏到咧，就系盲当当做咗唔话我听，或者做咗唔话俾隔篱位听，
1: 有冇记录？
0: 衰咗，跟住问口哑，冇一个好合理嘅。
1: 我觉得呢个态度就系反客为主，即系、就是、你发觉就系原来我 其實所謂

0: 面对新的敌人，其实我其实真是主人来的，我比你更加认识所有成盘棋，我清楚的，那就不用紧张。
1: 是啦，
0: 是不是咁意思啊？
1: 你用得好呢个字就反客为主，就变咗
0: 我听到咯，系咯，
1: 变咗嗱，你一定佢哋唔会白手而回噶嘛，带一队人五六个人嚟喺度，我哋嗰度成十日咁，一定有嘢写，随便写。不过你要写啲合理嘅，我哋开会我都话，我话一定欢迎你哋，啊等我哋改善。你呢个要好客气，又要谦虚，但系俾啲合理嘅嘢我。
0: 知道
1: 你话叫我搬天上嘅月光落嚟咁，我咁你嘥气啦，
0: 冇办法，
1: 唔好讲嗰啲嘢啊，但系冇玩。咁问题就系我同啲同事讲，定啊，我哋自己冇理由我会差过佢，我日日对住佢几年，冇理由差过佢嚟一个礼拜。
0: 啱啱啱，
2: 嗯，咁我哋讲啦，都其实慌张同紧张原来中间有咁大嘅文章啦。咁十一点之后咧，广东广西咧嘅热线就会开放嘅。有兴趣嘅话，可以打个电话入嚟同我哋一齐讲18723111，18723111。新闻之后我哋翻嚟继续讲紧张与慌张。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讨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话，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话，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个钟，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封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5个人死亡，1个人受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啦，交通现时非常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咧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噶啦，亦都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咧保持忍让啦。另外仲有啦，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咗噶啦，咁咧如果有需要前往西九龙站嘅市民咧，请使用翻公共交通工具去前往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天水围天耀路同埋天湖路交界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 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仲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3: 係噶，如果我咁污嘅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4: 邊度關事㗎？你唔啱嘅話，你著點樣都係唔
3: 啱。又啊，你又
4: 係咪咩真愛？大佬你當初係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3: 係
4: 啦。然後一齊之後，哇！呢個先係真愛。
3: 呢個咪夢想破滅咯。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4: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爺，
6: 是日快樂。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9: 沉迷的绝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咁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紧张与慌张。嗱，提一提大家啊，我哋热线开放咗嘅，咁个电话系1872311，1872311。有啲乜嘢？你对紧张同埋慌张有啲乜嘢 tips 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咗一啲翻译上嘅一啲紧张同慌张，到底点样翻译啦？我又講咗一啲即係而家西洋醫學覺得緊張同慌張同個大腦有啲咩關係啦、啊？咁啊，麥玉倫，你頭先又同我哋講咗呢個原來
1: 驚
0: 安自循環，其實都
2: 翻內篇嚟
0: 嘅，用呢個緊張同慌張嘅角度去睇
3: 啊。呢條接落去咧，可以即係接住阿 Piers 嗰個思路去講咧，就係喺個詞匯上咧，頭先佢又英文介紹咗幾樣啦，阿海林係啦。我而家就用相反詞去睇下啦。譬如緊張咧，個相反詞用翻中文咧，我就會對呢個鬆容。
1: 啱啱
3: 係咪？慌張咧，我就會對淡定。
1: 嗯啊，非常準確。
3: 零零查查都掉埋，但係我啊坐危不亂嗰類咁。
1: 嗯。
3: 咁呢度咧，我想講咧，淡定個定字咧，想帶出大家少少討論咧，就以中國文化嗰、那個。所謂背景或者個底韻去睇下個定字咧，喺我哋中國三大思想派系咧，其實都好著重嘅。啊，好簡單講入定。咁、我哋閒人平時成日講定啊，定啲嚟啊，唔使攣啊，係嘛，唔使緊張啊。咁、那個定字看似咧就好簡單，好 simple 啦嚇。咁、其實咧都好多學問，好多文章。儒家咧對定咧就喺嗰個大學嗰部嗰、那個書裏邊咧就講得好清楚，佢話有幾句嘅，大家可以聽聽。知子個子字，知道嘅知，子咧就係停止嘅止。知子然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咧就係思慮個慮。慮而後能得，最尾就係個得字。咁呢度咧好多即係解釋。儒家或者去分析啊，去教育咧，都好緊張呢幾句嘅。知子嘅子字就話我哋做人有目標，所以我頭先講咧，阿荊哥刺秦王咧，佢有個目標喺度，好清晰。秦冇羊咧就冇，所以就失敗。咁即使喺傳統儒家思想咧，就係話我哋做人要立志啊。而子咧，子喺邊度咧？個目標咧，當然就係話喺個道德上邊，我哋要有道德，要向善啊。止於至善啊！佢亦都喺後來講就話，止於至善就係向善行。咁而佢呢度個修身功夫嚟嘅就話，你知道有一個明確嘅目標向善行咧，你個心就會定。定係咩意思咧？你唔受干擾啊，唔受其他外界物質嘅干擾啊，唔等使。喂，不如我哋寫去整杯咖啡嚇，買個六合彩或者打兩個啤牌先啦。咁唔會喎，我翻得工。啊！大家可以歇息一下，飲杯水傾下偈。我唔會做埋曬呢啲違規嘅。咁呢、這個你幾大癮就喂會贏喎、啊，會乜、啊？我唔做。呢、這個就是定定，然後能靜靜好簡單啦，即係你個心境好平靜嘅，係嘛？咁靜之後就到安，安然後慮安啊，個人所謂安樂，好安嘅狀態、平穩嘅狀態咧，你先可以諗嘢。慮而後能得，最尾個得就係話你會成功，你可以做到你嘅嘢。咁所以喺成呢幾句説話裏面個定字咧就好緊要，入定去到一個入定嘅狀態咧，就係道家或者禅宗都講啦，係嘛？即係禅定要打坐。咁如果我哋講翻儒家嗰個止於至善咧，你係唔好做啲騎呢嘢壞嘢，你係向善行啊！呢、這個就係、是、咁，你就會定就唔受干擾啊嘛。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呢幾句嚟講咧，就話你定嘅話，你唔會有慌張嘅，係嘛？你會當然喺個自然生理反應個皮質醇或者個腎上腺素飆升嘅時候，譬如逃生，哇！見到嗰度有危險啦，架車衝落嚟啦，我哋係要飛過馬路或者哇轉身打彎斗，乜都出齊噶啦，或者救個小朋友。頭先講過，你係用盡你個方法，呢、這個係冇壞，但係我哋唔可以慌張喎，唔可以話。即係去到一個極嘅時候，哇！明明有 喂，有救生艇喺旁边又唔识上嘅，嗰啲咪摆明慌张咯。咁如果定唔受？

0: 干扰一个理智啲嘅时候咧，那个状态咧系应该将嗰个伤害性或者个心理状态会平衡啲。
1: 我就好中意头先讲话定咧，我谂一句说话就系、是、泰山崩于前，
0: 系啊，
1: 而面不改容，
0: 系啊，
1: 系咪呢种状态？
0: 呢种状态咁啊，好高啦，即系真系好定。咁其中譬如话，我哋成日讲一句视死如归，苏格拉底拉佢。叫啲学生叫佢走，唔走啊！我点解啊？我走咪即系话自己做错事？我唔走喺真理面前，我系啱嘅，死咪死咯！即系当然呢个境界，革命家有啲冇，即系或者我哋啲烈士啊，或者我哋啲纪律部队嘅人救火啊，嗰啲好崇高嘅志向先得。凡夫俗子一般平民百姓，真系泰山崩于前唔走，真系走嘅。哇！红山冧紧啊，啲水涨紧就走啦咁，即系。但是呢都不可以做到慌張。我們在生活上，譬如見到有些人，剛才海林問我在職場上怎樣，有些人很小事都呱呱吵啊，失曬方寸啊，我們叫失方寸，
1: 方寸大亂，
0: 對咯，
1: 是啊，
0: 其實是不必要的嘛。這裡呢，我就想覺得就是說，剛才我說，譬如說我們去考試，或者明天 去見boss見人，你 prepare 得不好，準備得不好，你自然就緊張，自然就會驚慌，會慌張嘅。咁但係其中嘅方法就係我哋做好啲我哋要做嘅嘢，平時啊做好啲，我哋要做嘅準備好啲。聽唔係考試咪聽日嚟咁啊，除非突擊啫，唔係出年三月咁，唔係而家五六月你嘆多陣好啦喎，係嘛？咁有足夠時間去舒緩呢樣嘢。咁而我就諗起一樣咧，就係、是、咧，有好多時我哋點解會慌張咧？其中一個好大問題就係我哋唔知好多嘢，我哋唔知啊，唔知皮質醇，我哋唔知啊，腎上腺素唔知，咁覺乜都覺得係奇特啊，胃痛原來唔係胃痛，今日聽阿海林講先知。
2: 即係唔係係有啲人係真係
1: 胃痛，
2: 胃痛係胃出事啊。
0: 係。
2: 但係喺大部分嘅時間，你見到譬如話喺美國啦，你會見到食得即係買得最多嘅藥咧係乜嘢啦？人哋電視見到廣告都係噶啦。一個就是止痛藥，一個就是胃藥。咁、而你見到的就是有很多 research 就話，其實胃藥是過分濫用，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以為當佢個好似胃嗰邊即肚嗰度好似唔舒服、消化不好、原來其實未必是一定真係你，因為唔係你胃發炎咯。
0: 係啦，呢度要分開。咁呢個咧？就話我哋有時好多嘢，其實喺我哋面前，我哋唔去察覺佢，或者唔去研究，唔去揾個原因咧，乜都歸納一樣求其啦咁，咁就會造成咧緊張慌張。咁如果佛，我學咗少少啦，係咪？佛有一個字就叫做有一個名詞詞匯就係話無明。無明點解咧？咁我以前問過岑日飛老師嘅，無明咪就係你唔知點解咯。
2: 無名的梵文字是 Avidya。
0: Avidya。
2: Avidya。咁其实Avidya 啦，你见到英文 video 的意思即是见啦，睇唔到。咁 Avidya 梵文有个 R 字噶啦，通常都是解 not see, not be able to see,
0: not able to see,
2: 即系见无明嘛，冇光，所以就
0: 非常好
1: ，no visualization， 即系唔能够
0: 唔系佢
1: 唔
0: 存在，系你睇唔到。
1: OK， 明白。
2: 系啦，咁即系其实 guru 嘅意思就系通常上司啊、老师嘅意思就系可以带到光俾你。
0: 系，
2: 咁所以点解即系你无明，你冇光，见唔到嘢。咁你揾老師，老師幫你嚇、有見到，等你見到光，等你明，呢個就係意思。
1: 我聽到 Derek 講就係話，其實係將啲嘢能夠掌握到佢嗰、那個。知識啦，跟住就可以 contain， 即係去控制嗰個嘅即係緊張啊、恐慌啊，或者係慌張嘅狀態，係咪類似都
0: 係
1: 咁啊？
0: 類似都係咁啦，即係我即係講真，有好多人就係俗話講，我食鹽多過你食米，
1: 咁
0: 啊，其實我話食鹽多食米分鐘腎病啊，大佬，因為講笑啫，
1: 行橋多過行路好啲。
0: 但係其實係有陣時呢句説話。只不過即係同啲後生仔兇下佢哋啫，有冇意思呢？你行橋多行，你係咪真係行清楚、睇清楚？係
1: 啊，
0: 條橋嘅結構有冇知啊？點解會咁樣拱啊？點解唔係直啊？點解咁啊？側邊有咁多花草啊？可能歷史問題。咁 凡如此種種咧，我哋頭先講咧個無名咧，就引起好多胡思亂想嘅嘢。
2: 嗯，
0: 咁當然啦，我哋如果話歸翻我哋日常生活去睇，我哋唔係話淨係喺嗰個形而上學嗰度去睇，哇，乜都係諗一餐咁。咁就話我哋有好多嘢要思考，即係我覺得要思考。當你思考過或者去 research 過咧，其實冇唔係樣樣嘢咁差。唔係日日都兵臨城下噶嘛，係、嘛？即係等於話，喂，佢哋想喐手啫，想啫，未咁當然啦。我哋要防範喎，咁問題就話個防範係咪平時做好先？啊，有賊人喎，咁喂，大廈有冇設施啊？有冇監察系統啊？有冇啲閉路電視裝得好啊？啲看更夠唔夠人手？啲唔係話啊，聽翻十二點要做喎，咁而家十一點五啊九分未做喎，咁唔得噶，係、嘛？即係個無名，我哋要解決。當然啦，喺真係喺佛教修行嚟講，你做好多戒律啊，或者咁即係嘢啦，係嘛？禪坐啊，咁其實禪坐都係反省嘅功夫嚟㗎，係嘛？我哋做嗰啲乜嘢，自己反省啊。海林對佛又有研究，
1: 應該
0: 有
1: 熟悉啦。無名嘅相反係咪唔係有名啊？
2: 無名嘅相反咪名咯，
1: 名係咯。
2: Video
1: OK 明白。
2: 即係其實唔係我覺得。大家我對佛教的 approach 其實比較似，我覺得是一種 technique 嚟嘅。
1: Okay,
2: 因為其實我自己即係你都知道喺職場，我都話當我緊張到會將成個早餐嘔翻出嚟，咁所以其實都要有方法去 manage 自己嘅。咁第一樣嘅方法咧，其實我睇其實哦，原來丘吉爾都係咁樣，因為。丘吉爾同我以前我老細喬布斯咧，都好中意話用充分嘅準備嚟克服緊張，即係過度準備 over prepare。即係我寧願我一般嘅人可能準備嘅係可能你唔會想象到，譬如話喬布斯每一個 keynote 咧，佢每一次做 keynote speech 啦，佢一個 presentation 嘅天才嚟噶嘛。但是他的 keynote speech， 他是 無論由寫稿啦，到他真的 rehearsal 啦，他起碼做差不多三四次的 rehearsal，
0: 哇，好認真啊！
2: 係啊，他是 minute by minute 咁樣去做，你以為很多嘢好似好簡單、好自然流露，其實他之前是 plan 過曬，跌去望邊度、睇邊度、撳邊、幾時個 note， 佢係 over prepare。當你有充分的準備嗰陣，你咪唔會咁，你咪唔會緊張。
0: 係啊，
2: 咁第二樣嘢嘅就係、是，即係我係啊，我覺得譬如話，有好多方法，即係開頭大家可能諗住，哎呀佛教啊，哎呀呢啲道教，呢啲係咪迷信咧？其實我覺得任何嘢都可以係迷信嘅。但係如果你去睇佢一啲 technique， 其實如果過去嗰幾千年大家都去用嘅，佢中間一定有一啲好嘅方法喺度。我覺得呼吸其實而家喺美國可能會經常會用嘅就係話box breathing 啦，放快呼吸法啦，或者係依、這個大瑜伽我哋叫 pranayama。咁冥想其實亦都有佢，其實都你都唔需要用宗教方向去睇嘅，其實靜觀即係去觀自己。因為其實你當即係平時，如果你唔係平時去準備，即係你走火警，你都要平時去準備啊。咁經屙次秦王嗰個咪睇到，就係話你萬拳係可以打死老師傅一次兩次嚟得。
0: 係，
2: 但係如果你要將呢樣嘢係專業化嘅，即係話我每一次遇上緊張，我有冇方法去處理呢樣嘢咧？即係喺我狀態唔好嗰陣，我隨時我會有一套系統化嘅方法嚟處理我自己嘅情緒，去處理我自己嘅焦慮。咁呼吸、靜觀同埋嘅，其實我哋平時講啊持咒，聽上去好似係一個啊，呢啲係咪迷信啊？其實佢係屬於一種音頻治療嘅一種啫嘛，佢轉換你自己。其實祈禱都係同樣嘅概念嚟嘅，即係你要去自己去揾一啲方法，或者香氛治療啊，即係一啲方法係你可以去等你自己去轉換自己嘅心情。佢一個 即緊張和慌張，在我的角度來看，它是一個生理和心理和你自己的個人的

0: 一切模拟法庭，咁我都上过一啲嘅课堂咧，咁可以都同大家讲下，即系我哋啲教授咧，即系点解释呢个紧张同埋慌张。咁大概咧，即系嗰全堂都系英文嘅，佢就话，即系我哋有好似我系辩方嗰边嘅，即系辩护律师嗰边坐喺嗰边啦。跟住我佢就提咗我哋一句说话，咁大概就系咁样嘅话。哦，呢个被告咧就喺深夜时分咧就慌慌张张。咁咧，獨自咧喺街上邊咧揮舞呢個利刀，嗱咁咧，我哋真係要搭住落去咧，就係我哋咧就可能懷疑呢個精神狀態出咗問題啦。咁我哋咧建議咧轉介至精神科醫生咧作評估之後咧，我哋先再討論啦。咁呢個即係成個語句咧就話嗱，原來咧真實嘅情況底下咧。有啲律師咧，或者啲代表咧，就唔小心講咗做緊張，咁就即係法官嗰邊咧就會糾正緊張啊，係咪緊張啊咁樣？咁頭先我講嘅係正確版本嚟。
1: 緊張同慌張唔同。
0: 係啊，即係緊慌慌張張。頭先嗰個疊字咧，其實帶出去話去轉介精神科醫生嗰個報告咧，係因果關係嚟。係啊，即係你緊張咧。其实
1: 紧紧张张就
0: 紧紧张张就应该我哋好少用呢个叠字噶，紧紧张我未听过啦。咁有啲中文可能阿玉麟会好啲，系啦。咁但系就原来即系我哋喺个课堂上面咧，有同学初头系用咗紧张类似嘅字眼啦。咁就嘅教授就话啊唔得噶唔得噶，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因果关系。
1: 即系 exciting 系唔系嘅？
0: 唔得噶，完全错晒啊！即系一定用 nervous 啊、anxious 呢字啊，系啦。咁就所以我今日讲呢个题目，我觉得就谂翻我自己以前读法律嗰阵时候咧，都老师喺字眼上边咧，咁我哋都要非常之严谨。
1: 我真系法律上紧张同慌张系有分别嘅。
0: 系啊，就千祈唔好搞乱啊！系啊，就咁、是、咯。
2: 唔系即系。大家頭先頭一兩次都傾過啦，其實緊張，我諗都成日自己都有嘅，
0: 會
2: 噶
0: 會
2: 噶，係咪啊？你實有
0: 今日做節目我都緊張，
2: 我都緊張嘅，
0: 有可能喺度啊，有人喺度會
2: 好
0: 啲啦，我會定海神針啊嘛，
2: 唔係即係你緊張，即係有一啲嘢你想做好佢啫，其實好簡單，我想做佢，但係驚中途出事或者有冇啲嘢我未研究清楚，殺個程咬金出嚟炒我曬咁，呢啲緊張我諗好常見嘅，但係慌張咧，即係已經係去到頭先都講，你冇咗理智，
0: 控制唔到啦，
2: 控制唔到咧，
1: 即係個身體情況都出現，可能手震啊、腳軟啊咁啊，
2: 呢樹咧係真係。是要落墨，即係不論話你法庭又好，喺醫學上好，生活上好咧，係要將個慌張要減到最低咧。就係、是、平時我諗唔係咁簡單，就話睇下戲啊咁簡單。係鬆弛都好緊要嘅，睇下戲都係有幫助。但有時真係要自己要有啲反省嘅嘢做下，都未唔係話要去到罰啊坐禪幾個鐘啊咁嗰類。即係我哋可以
1: 要揾自己嘅方法，
2: 要揾自己。
0: 系咯，我就觉得理性化咯，即系 rationalization 西方其实好中意就系你点样去解决个问题咧？你又想尝试理性化同埋细化，究竟啲问题喺边度？你即系即系抽丝剥茧啊咁去处理咯。
2: 嗱，即系 sorry 啊，我打断话病嗰个，譬如话有时紧张、慌张、紧张可以去远啲，就未到慌张之前，其实都系病态嚟嘅。
0: OK，
2: 即系有时咧，我哋要。好好去準備一樣嘢，或者希望嗰個結果係完美嘅，但係就唔好去苛求完美嘅結果，或者唔好去苛求我係咪已經做100%、120%啊？咁呢樣嘢我不嬲，即係由讀書到而家都係 hea 嘅咧，我反對嘅。我舉個例咧，就係話昂斗先生，大家都聽過睇過啲戲咧，Mr. Bean 啦，80年代、90年代好行喺英國。咁佢喺20年前到咧就拍咗套戏嘅，咁啊《满堂红》卖到好好，票房好好，咁个个开心啦，投资者又开心，个个开心。佢有一日睇到一个影评，就批评佢咩？话佢炒杂感，炒旧料，然之后摆放落呢套戏。佢睇完之后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咁个经理人佢太太打电话同个经理人，系咪出事？系咪边个浮啲票房唔得？冇可能啊！咁啊走去揾佢，喂。真係好正喎！點解你咁啊？咁佢話：我即係要求完美。佢話咁樣寫我，我梗係唔係啦咁。 咁嗰個經理人初中話：你鬼得佢啊！賣座店啲錢落我袋啊，使乜？

0: 咁周章，
1: 係
0: 佢反面嘅，即係差唔多反面就話唔得，我唔係要求呢樣嘢，票房好係一樣嘢，我係要求好好，即係唔係我唔係咁做嘢嘅人。
2: 我要100分，
1: 係啊，
0: 最後搞到完美主義到點咧？抑鬱，抑鬱又病，
1: 哎、
0: 病咗，
1: 呢、這個真係唔知喎。
0: 跟住佢太太喺倫敦搞唔掂，就帶佢去咗美國，唔知喺加州度住咗一年，
1: 哦，
0: 佢先走出個陰霾。
1: 哇！
2: 好，听翻新闻先。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讲呢个紧张与慌张。如果你有有兴趣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啦，18723111。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紧张与慌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同埋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话，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所以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北角汇。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塞。

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紧。而同时，将军路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都是封闭紧。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去香港、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以及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4: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我们一起出去。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联想建构出来的星星，原来可以比肉眼看起来更加耀眼。
9: 今集找来万人观星相见型的两位顾问，带大家体验怎样一起用耳朵、用触觉、用笑声看星星。
8: 我们用心一样可以分享到这一片美丽的星空。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11: 黄真贤、钟俊永主持，
6: 我们一起

0: 翻翻嚟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11:37，室外氣温30度，濕度76%。我最近好多人咳啊、病啊，即係要飲下水，小心啲啊！
1: 身體健康
0: 係啊，最緊要身體健康。今日我哋講緊嘅係緊張如放象，喺直播室有關玉健、有萬玉麟同埋我海林。
1: 大家好。
0: 係啦，咁頭先就講緊其實，即係緊張同放象呢樣嘢。我覺得緊張其實。我記得有個故事，有個朋友咁就佢同我講，佢話佢有一次，即係佢成日去啲山卡拉嗰啲嚟去地方去旅行咧。有一次好不幸咧，佢就遇到個交通意外。咁遇到交通意外咧，就成架車碌咗落山啊！
2: 哇！
0: 咁佢又，我覺得嗰一下就應該係腎上腺啦，即係腎上腺發出嚟啫。佢話嗰幾秒係佢人生中。最長的那幾秒啊，
2: 係
0: 佢係完全所有嘢，佢覺得是慢動作，佢隻手就一掹掹住嗰、那個窗口嗰度有個鐵巴。咁我話喂，你架車碌嘅喎，翻騰嘅喎。佢係啊，佢見到身邊周即係周圍嗰啲車入邊啲人喺度翻騰，佢係夾硬穩定住自己。我話你冇事啊，佢話我冇事啊，係、啊。呢、這個叫係緊張腎上腺泵入去，我都覺得佢係有少少第二功能嘅，有啲係不隔精奇，係啊，
2: 係唔係咁輕易啊？真
0: 係係啊，有本我覺得有一個作者咧，佢講佢都寫好多啲有關呢一方面嘅嘢，我都覺得幾得意。遲啲應該係一分鐘要讀到講下佢。佢叫 Catherine M. Pittman 啊。咁佢寫過一本書叫《重塑杏仁核》啦，同埋《理解焦慮的大腦》。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哋慢慢而家越嚟越對即係生理上點解我哋會有緊張同呢個焦慮嘅情況出現？我覺得呢啲要你要睇就話，有時候緊張係可以幫到你
2: 嘅，
0: 但係。過度的緊張和緊張之後不懂得去釋放你自己的情緒，或者慢慢成為一個傷害自己的行為，甚至乎滋擾身邊周圍或者影響你生活的話，那就不是一個很好
1: 的。我就即身邊朋友尤其是啲律師的朋友呢，都曾經有個有個現象咧，就係佢哋好緊張，佢哋生活好緊張啊，未去到慌張，但係佢一個長期嘅緊張狀態咧，令到佢哋有甲亢。係啊，我身邊朋友都有甲亢，係啦。咁其實佢哋嘅工作咧，係令到佢哋唞不過氣來，佢哋要放低。
0: 甲狀腺有兩樣嘢㗎嘛，一係就過度活躍，咁過度活躍你就要食好多嘢，跟住就好瘦啊。一食極都唔肥啊！
1: 就呢只，就呢只。
0: 另外一種咧就太慢啊，即係跟住就即係食少少嘢都會變好大隻啦。
1: 係。
0: 咁跟住，
1: 我朋友就前者咯，係咯。
0: 係啦，前後都有出現嘅，有啲時候可能你。有了前者之後，突然間就佢會反彈去變咗後者都有可能。
1: 我都聽過、啊，
0: 因為嗰係內分泌失咗失衡啊。
2: 嗯，
0: 係啊。
1: 頭先就係、是可能啱啱就係講到就係、是、個人好緊張，但係放鬆唔到啊，即係我睇戲、聽歌、睇書都唔能夠解決嗰個狀態啊！即係嗰個律師朋友可能都係做一啲即係可能幫啲公司上市做啲法律嘅文件，但係就真係就喺個情況度佢就患咗甲亢咁咯。
0: 其實真係我會話，以前我啱啱開始學瑜伽嗰陣，我會睇，即係好多佢哋會一啲文獻啊，即係醫學文獻、瑜伽治療就話呼吸啊，腹式呼吸。跟住我話有冇搞錯？呼吸鬼唔識咩？邊個唔識呼吸啊？我哋真係唔識呼吸。我哋大部分嘅人其實當你好緊張嗰陣咧，你會發覺你做嘅一定係空式呼吸。你根本放鬆唔嚟，同埋你嘅呼吸係好短促嘅。而當你如果可以去做一個比較長嘅腹式呼吸啊。你可以放鬆到你自己迷走神經、放鬆到你自己的肌肉啦，哇，好大改變。咁呢一樣嘢，我唔係自己親身經歷嘅話，我會覺得我唔會信。
1: 啊、我聽過你教過，但係我學唔到，我要揾啲時間再學翻先得。
2: 你唔會學唔到，
0: 唔係係要啲時間，係
1: 要時間，要時間。
0: 我記得我啱啱開始有個有一個 patient 嚟揾我。 佢係啲佢好似係律師定係啲management 咁樣，
1: 即係啲
0: 係啊！佢用我哋一齊用咗40分鐘，單對單 private 嘅 session 用咗40分鐘，即係到最尾我係將佢我話你瞓喺地下，你瞓喺度，我哋慢慢睇點樣樣，點解你邊一個？因為有時候有啲地方係真係個太 tense 啦，咁跟住係做唔到腹式呼吸。
3: 嗯，即系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咧，呢啲我哋讲到精神状态咧，同我哋生活当然息息相关啦。譬如头先阿 Piers 讲嘅，喂，日日都咁多 deadline 嚟，系嘛？日日都系大单嘢，日日都前银交收好大，你冇得话放过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有阵时啊，我哋始终都有一个自由，我哋要去取舍啦。究竟？我是不是即要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就要这种生活呢？是不是要这种生活呢？我以前在这里见到同行啊，或者有多商界啊，很多人呢就是好像庄子这样说，好像一只奔马这样走了出去回不到转头。那个呢后来老师就说叫做逐物外驰，就是你追逐一样东西好像一只马这样走了出去外驰在奔驰着收不回。咁而咧，孟子去到讲咧，就系话咧，我哋其实无他嘅学问之道无他咧，就系求其放心。咁嗰阵时，老师讲嘅时候，我哋全班都拍掌笑，求其放心就得啦，50分合格。

0: 我就51啦，咁咪搞掂啦。咁老师话，咁老师知道大家系喺度搞嘢，咁就话唔系咁样解。
1: 香港唔得噶，
0: 啊，唔系咁样解，就系揾翻你迷失个心。嗱，呢样嘢咧就系一个价值观嘅问题啦。我哋大家都成年人咧，知呢个我哋点取舍，或者我哋点睇咧？譬如话，我真系喺贫穷边缘，冇饭食，唔瞓，我都要开几更或者做几份工一日，我系冇得休息嘅。唔系我屋企个个都手停口停喎，咁啊真系好凄凉。咁可能真系要揾其他社会帮助都唔定。咁但系如果我哋喺一个安定嘅生活，或者已经啊有翻咁上下嘅经济能力嘅时候，系有权去问，我系咪仲系要呢种生活啊？喺呢个取舍咧。一个人就唔可以走埋嚟话我冇得拣噶，一翻工就系咁噶啦。咁呢句说话我有时就唔同意。喂，你可以转，
1: 可以选择嘅，
0: 去第二啲工作，系、
1: 嗯、
0: 咪？或者由一间大行去一间中型行、细行，或者去一间同类行拣啱一啲。咁当然啦，知易行难，有时亦都唔系话我揾就有。但系一个方向感，我觉得即系做人一个方向感就系我想去行边条路呢，其實是自己選擇、
1: 嗯、你講這件事我就可以都講開，就是譬如法律的工作呢，就是我剛才的朋友就是會是、哦、在法庭上面、做辯護律師，可能會很大壓力，因為我們、法律課的第一堂就是說
0: 是
1: 喂，法律原來其實兩件事Time and money，、
0: 嗯、
1: 時間同埋金錢、啊、原來成讀幾年啊，四年課程都係 time and money， 係啦。咁亦都教咗佢就話啊、，delay justice is not justice，、
0: 嗯、
1: 即係延遲嘅公義就唔係公義嚟嘅。所以一定同時間咧
0: 係
1: 競賽嘅。咁所以咧、嗯做律師嘅朋友咧，通常都好大壓力噶啦。咁佢哋頭先就即係去回應翻阿玉麟頭先阿 Derek 所講就話，我轉咗轉跑道。咁有啲律師朋友好大壓力之後咧，後嚟轉咗做一啲我哋叫 in-house 嘅 lawyer， 係啦，即係做一啲係喺公司入邊嘅法律顧問。咁、那個工作量同埋個性質變一變之後咧，個情緒啊、身體健康各樣都平衡翻。
0: 係冇錯。
1: 係啊，你啱啊，頭先你講得啱係。
0: 冇錯。
2: 而家有個 terms 叫鬆弛感啊嘛。
1: 係啊，咩嚟㗎？
2: 即係你個人。即係個生活要過得即係鬆弛有度啊嘛，即係要有呢種鬆之感，即係等你有翻啲 breathing space 啊，可以放鬆一下自己啊。係，即係同埋我記得細個嘅咧，唔知邊個細叔伯，即係你知嗰啲書法咧，係唔係佢辦公室度掛住咁樣一個字咁啊？我記最記得捨得，有乜嘢係捨得咧？我細個都唔明乜嘢嚟啊！其实写得系真系呢、這个字真系好高，
0: 梗系高啦。你咁识佛学嘅人，
1: 系咯，
0: 放下
1: 同断舍离有冇关系？
0: 有，
2: 但系断舍离嗰个系一个更加大
1: 另大嘅概念系。
2: 唔系断舍离系一个细啲嘅概念。
1: 哦，细啲概念，写得系更加大
2: 嘅，一个大
1: 系嘛？又有另一个学问嘅。
2: 断舍离，我哋而家通常都慢慢收拾会执嘢，
1: 系啊系啊，
0: 抌
1: 嘢咯，系。
0: 其实都系噶嗱，其实香港。我都覺得好辛苦噶，好多人生活，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哇！間屋垃圾多過好嘢，
2: 嗯，
0: 面積已經唔大，
1: 係
0: 啊，屋貼屋係嘛，咁即係冇乜空間啊，令到個人係會唔開心噶。
1: 嗯，係，我就教緊呢個流行文化啊嘛，咁講開段寫嚟咧，就講係因為有囤積症。
0: 系，
1: 系啦，系啦，囤积症，跟住就阿同段声两个即系，
0: 就系头先佢讲啦，你唔舍得啊嘛，咁而家你嗰两只字挂喺墙就系舍得，
1: 好好，
2: 系啊，舍得真系，我细个真唔明，而家我就觉得哇，高人一个，点会挂咁犀利嘅字咧？
1: 系啦，系啦，咁头先都讲开话流行文化、社会学咧，我自己除咗教就系语文啊、法律之外咧，其实我都涉猎下啦呢个嘅即系社会学一个范畴叫羊群心态，系、
2: 哦、
1: 啦，你但系两位主持应该都有了解啦，系嘛？
2: 今日讲你而家即系帮我星期五做呢、這个星期五做广告，
1: 你今日就系讲羊群心态咩？
2: 系啊。星期五啊，嚟紧呢个礼拜五就系阿万玉麟会上嚟，我哋星期五讲嘅。
1: 哇！我要洗耳恭听喎，系啊系啊，因为我要
2: 学嘢。不过你做个预告先，
1: 系啊，我唔知道你哋会讲咩啦。但系羊群心态咧，其实咧就系譬如紧张、慌张咧，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喺社會學好中意要研究一啲社會現象嘅，咁當好多人同時間做一樣嘢咧，

0: 就會引啲社會學家嘅注視嘅。咁譬如話可能炒股票又好啦，或者買一啲紀念品啦，譬如盲盒咁樣啦。其實我哋要分析當中個羊群心態係嚟自啲咩嘢呢？係咪就係好簡單理解就係、是、一個做兩個做三個做咁嘢就叫做羊群心態呢？其實社會學家呢佢哋會研究再深入啲嘅。佢了解成個嘅狀態同埋嗰個參與嘅人嗰個年齡嘅組別啊，社經嘅地位呢去做一個整體嘅分析嘅。咁呢個係好特別嘅。譬如讲系紧张同埋慌张，原来商家咧其实系好懂得用羊群心态咧去提高嗰个嘅销售率嘅。
1: 我哋 marketing 有个 term
0: 系啊
1: ，FOMO 啊嘛
0: 是
1: 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啊，即
0: 系
1: 唔想执书啊，
2: 唔想执书，
1: 系啊
0: ，FOMO 系嘛，
1: 系啊、
0: 哎，我记得嘅都系系系，咁啊咁可能更加会熟悉啦，市场我咁阿玉麟咧系
2: 都系潮流啊嘛，你譬如话。潮流嘛啊，好似我哋细个咁啊，啲西装翻公司有三粒纽，有两粒，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其实都系咁着啫嘛。咁但系如果成个写字楼或者成个中环或者成出入喺地铁，见到人三粒纽，你谂唔系我系唔好易上，系咪俾人睇唔起咧？其实有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倾咗咁多咧，就是、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咧，有时啲人咧自己对自己嗰个存在感或者个存在价值起疑问，呢、這个自信啊，即系要人哋睇得起我。啊！要人哋认同我讲嘅嘢，要人哋听，咁咧呢、這个咧又俾我睇到咧，即系我自己大致观察咧，就发觉咧唔系话普通嘅人 nobody 会有啊，大商家、大教授、大乜大物、大嘅艺术家，好紧要，
1: 更加有。
2: 佢系咪唔认同我？
1: 呢个系佢 driving force
2: 啊！系啦，即系少少瑕疵或者少少。我系咪唔得认同啊？我系咪已经差过阿边个阿甲你叻过我咁？有一种恐慌啊，对自己，
0: 即系比较啊嘛。
2: 嗱呢样嘢咧就是、一种即系执着，亦都系羊群效应嚟嘅。喂，个个都潮流系咁，你唔系咁，有啲人就好叻噶，好即系好自在。潮流一定啱咁咯。佢哋三粒佬，我谂唔出都关边个话噶。我见嘢。好干净卫生吓，冇、啊、甩色冇剩，唔会失礼。你点有咩问题咧？反问你呢啲人就，我觉得洒脱啲啦。
1: 我觉得适量，尤其是如果做 creative 嘅适量嘅话，可能系一个鞭策自己嘅好方法嚟嘅。
2: 系，
1: 但系过分咧，过分去在意话人哋点样谂我，人哋点样睇我，人哋点样，我成日譬如我觉得着衫，我系完全唔 care 人哋点样睇嘅，因为我。大部分嘅時候，我都會安慰自己，我就話 I'm a nobody， 冇人會記得我嗰日著過啲乜嘢。
2: 但係你要嗱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心理好，或者喺好多即係呢個存在主義好，或者咩咧，就係話肯承認自己係 nobody 嗰啲係先係高人，先係高一級嘅人，起碼你好多就係要人要人哋認同自己嘛。其實我嘅存在，我思故我在，我喺度唔喺度咯，我已經喺度噶啦。你可唔可以话我否定我个存在性？其实系唔得噶嘛。
0: 嗯、
2: 但系啲人就系、是、好多人咧，产生紧张啊，或者产生不安嘅现象就系、是，有冇人睬我啊？又唔认同啊？讲嘢窒我啊？我系咪唔掂啊？咁，好、介意人哋、
0: 可能真系好细。I'm nobody。我自己咧就另一种就系、是、I'm a man next door。即系我系邻家嘅男孩啊，或者男人啫，即系普普通通啊，又识少少啊咁咯。
1: 咁可能我记忆力唔好啦，即系我自己去回想我身边周围嘅人，我记唔记得佢嗰日着过啲乜咧？大部分时候我都唔记得。咁如果我唔记得人哋，我又点会觉得人哋会记得我？
2: 证明
0: 我记得你礼拜四着过啲咩衫？因为我哋嘅成就系读法律咧，其实开始咧就要观察噶，甚至叫微观察噶，即系佢讲句说话重复咗几多次啊？佢拗头啊，只眼枕几次咧，咁我哋都会尝试去记低佢咯。因为其实系有研究嘅地方嘅。
2: 有。我谂喺譬如尤其是譬如话有啲cross checking 盘问嘅时候，可能揾到好多嘢嘅。
0: 系啊，点解嗰次会重复咁多次咧？
2: 同埋必定系个心里边。
0: 系啦，我哋会问多几次点解咁咯。
1: 但我就有个掣咯，即系因为我以前画画啊，我要观察人，可以观察得好仔细，但系。長期咁做會好攰噶嘛，所以我有個掣嘅，通常我就會拍 即系 off 休息
0: 咩掣嚟噶？
2: 佢挥洒自如，
0: 系咯，你真
2: 系
0: 好高喎，
2: 食咗
0: 系啦，
2: 随佢随佢心，
0: 你真系好啊，真系系啊。
1: 所以你平时我观察能力系低嘅，
0: 系咪真系张弛有度咧？张弛咁样，
1: 即系我会话诶上班啊，而家咁我咪会我可以睇一样嘢，跟住话翻俾你听到底成即系。即係嗰個觀察力你要記得噶嘛？你畫畫，你長期畫畫，你就會記得依樣嘢。但係你行落街，你係唔會90%嘅時間望下依個人做咩，依個人做咩，咁樣太攰啦。
2: 呢啲即係我諗，亦都係睇場合啦。譬如話你被邀請去一個典禮，或者一個大型嘅酒會，或者咩首映禮咁，咁都以你嘅裝扮或者嘅言行咧，係配合翻當地嘅主題，就比較好啲啦。即係，但係呢樣嘢絕對唔係話走去奉承邊一個係嘛？即係唔好話另類一格咁又唔得。但係如果你話太過緊張咧，呢啲嘢咁你在意人哋著衫，人哋在意著衫呢啲，其實係好膚淺、好表面嘅嘢啫嘛。著得靚唔代表個人好，著得唔靚唔代表個人曳咁啊。
0: 我記得人哋於是就係想多啲話題咯。係啦，我記得禮拜四啊，可能過嚟同你打招呼嗰陣時候咧，哇！做得係好明艷照人啊，好吸引喎、啊，記得先，係啦係啦，咁樣咯，有機會再講翻咁樣。
1: 我記得我2024年嘅4月14日
0: 係咩事咧？
1: 唔係我唔係我喺黑暗色失眠嗰日，我哋係講恐懼嘅。係啊，咁、我記得嗰陣我講恐懼嗰陣咧，我就我好中意一個電影沙丘咧，佢入邊第一集佢入邊有一個，因為寫沙丘嗰個作者，佢本身其實即係當年呢啲大神咧，其實佢係睇過好多嘅呢啲東方哲學嘅一啲書啊，咁所以佢諗建構個世界嗰陣咧，佢就其中有一堆嘅，即係佢話佢想像啦，呢個科幻主義入邊嘅一個世界，有一樣嘢就叫對抗恐懼嘅連土文 ，the litany against fear。
2: 嗯，
1: 咁佢入邊嗰大概嘅中文嘅意思咧，佢就係話：我絕對唔可以害怕，即係 I must not fear。點解？因為 fear 係一個 mind killer 嚟嘅，係一個心靈嘅殺手。Fear 是一个 little death that bring total obliteration， 即是说如果我怕的话，它会带来好像完全毁灭式的小型死亡。
0: 哇，这么
1: 深。所以我将会面对我的恐惧。它说怎样问它，它说我将去容许它在我身上体内流过。那跟着它说当它过去了之后，即是 when it has gone past， 我将会用我的心眼去检视它的轨迹。
2: 嗯，
1: 恐惧如风，风过无痕，只有我将会留下。
0: 哇！
1: 这个是我当年去睇《端》即系《沙丘》呢本书入边，咁多年嚟，即系我觉得，即系冇我会记得嘅一样嘢，即系
0: 好浪漫
1: 嘅，唔使
0: 惊，好似
1: 我哋
0: 恐惧浪漫化咗。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咁样嘅，
0: 系啊系啊，
1: 风过无痕，
2: 风过无痕。
1: 系啊，系时候讲下星期一晚广东广西，我哋会讲乜嘢啦？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咧，系游山玩水在香港，主持系马鼎盛、马恩赐，跟住嘉宾系张
0: 贤文，
1: 张贤文
0: 系啦，张
1: 贤文呢啲
0: 文
1: 盲，一阵最后咧，我哋播首歌，呢首歌好啱今日嘅题目喎，系谢霆锋嘅《放》，我哋下次再见啦。
0: Okay, 拜拜，各位。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同黎家莹视像会面，向佢送上祝福。黎家莹感谢各界嘅支持同关心，有信心完成任务。今日佛誕長洲按傳統舉行太平清照，吸引大批市民旅客一早入長洲。特朗普說美國和伊朗已經基本傾成一份協議，內容包括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但伊朗傳媒報導特朗普的言論並不完整。詳細的新聞內容，神舟23號載人飛船預計今晚11:08發射，香港載荷專家黎家瑩將會隨飛船升空，成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長官李家超透過視像和黎家瑩會面，向他送上祝福，又關心他的訓練情況和家人生活。黎家瑩感謝各界支持和關心，有信心完成任務。李家超鼓勵對方說，能夠參與今次航天任務，反映國家對他和對香港的認同和信任，祝願黎家瑩為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篇章。陳曉慶報導。
2: 香港首位女航天員載荷專家黎家瑩今晚將會執行神舟23號載人飛行任務，行政長官李家超聯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透過視像同黎家瑩見面。李家超向黎家瑩送上祝賀同祝福，黎家瑩回應話佢會加油完成任務。
3: 我哋好驕傲，你係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員參與國家嘅航天任務。我哋喺呢度咧，第一係祝賀你啦，亦都係寄予祝福，表示關心。
4: 多謝大家的支持和關心，是的，我會好好加油的。
2: 李家超說上一次和黎家瑩見面已經是2024年，他特別問到黎家瑩的訓練情況和家人在北京的生活。黎家瑩回應說訓練雖然艱苦，但他很有信心完成任務。
3: 你的生活怎樣在訓練中心？
4: 每天都是排得很滿，基本上是真的很艱苦，我覺得，但總算現在都到點了，即現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是完成到這個任務，從來未試過這麼久離開香港，所以都希望即完成了任務之後可以快點回來香港那裡感受一下香港的各樣東
3: 西。你的家人在北京生活是可以嗎？
4: 都很好，小朋友都很開心在這邊讀書。
2: 李家超又向黎家瑩說能夠成功參與今次航天任務，表示國家對他和對香港的認同及信任，預祝黎家瑩為國家的航天事業作出貢獻。
3: 你的成功參與今一次的航天任務呢，是表示國家對你的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4: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3: 好好休息，保持狀態，
4: 好，
3: 放鬆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條件回來告訴我們的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4: 多謝。
3: 為我們的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的篇章。
2: 孫東就在視像對話中表示，在一年多的時間，黎家瑩就完成所有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的標準，大家都為他感到驕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与光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太平清照，以酬谢神恩保平安。大批旅客同市民一早入长洲观赏，唔少人亦都买平安包应节，店铺大排长龙，有人买20多个平安包同亲友分享。至於熱鬧的飄色巡遊下午開始，今年有最少15台飄色參與，有小朋友扮演中國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黃貝文在長洲報導。
5: 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清照今日舉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來到長洲，氣氛熱鬧。不少人都按傳統買個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應節，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來到長洲，今年就買了20多個平安包一起分享。 希望家人朋友都健康。
6: 廿八個係啦，個心嘅啫，先頭冇抹咁多嘅，抹幾個嘅啫。咁而家啲朋友還願離開嚟，我哋喺上水嗰邊，係咯，咁咪搬埋翻去咯。
5: 有賣平安包嘅店鋪就大排長龍，朝早多種口味嘅平安包一度賣曬。有市民排咗半個鐘，未能夠集齊心頭號。
7: 兩個即係佢得隻嚟平安咁嘅意思咯，順便嚟拜神咁咪買埋咯。都排咗一陣啦，排咗半個鐘啦。如果有齊咁多味，我覺得值得咯。
5: 平安包負責人郭宇田預計，今年長洲太平清照期間可以賣到60,000個平安包，同往年相若。而由於近年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起加價。
8: 因為我哋其實由11元係咁，依家到12元咧，加1元。咁最主要係因為我哋4、5年咧都冇話調整個價格，但係後面嗰個成本啊、啲人工啊、租金啊、原材料啊，全部都每年都微調微上嘅。咁但係去到今年計完數之後咧，就覺得唔掂啦，都係咁要加翻1元咁樣。其實我哋覺得油價咧就未必話太關係我哋啲食物原材料啊，最主要係個通脹。
5: 重頭戲之一《飄色巡遊》會喺下晝1:30開始。至少有15台悉心參與，有小朋友話好期待一陣嘅巡遊。
9: 好多人影住我，所以我都覺得自己咁靚都唔緊張，俾啲心心。
10: 今日扮鐵線公主，中意因為好靚。
5: 長洲北社街坊會主席李志偉話。今年參與悉心選拔的小朋友比去年多，
11: 今年明顯是多，比往年多了。明天都是假期，就是假期方面了，小朋友第二天不用上學嘛，就是玩得累啊，辛苦呢，他都休息嘛，但年齡呢大了。
5: 巡遊隊伍以北社街為起點，沿新興街、中興街、興隆正街、新興後街等，最後折返新興街和北社街。李志偉解釋，路線以較少的距離圍繞長洲一圈，期望保佑長洲今年風調雨順。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國和伊朗已經基本談成一份協議，內容包括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伊美正是處於一份諒解備忘錄的最終敲定階段。但伊朗傳媒就報導，特朗普關於霍爾木茲海峽將開放的言論不完整。梁正滔報導。
12: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他和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埃及、約旦、巴林領導人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舉行電話會議，討論伊朗問題以及同一份和平諒解備忘錄相關的事項，另外又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單獨通話。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和细节正是商讨中，将会近期公布。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然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经过几星期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是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是就一份包含14个要点的谅解备忘录处于最终敲定阶段。他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和取消制裁的细节，但是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的明确诉求已经写入了目前的草案文本中，这个是伊朗不移的坚定立场。谈判调解方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结束短暂访问伊朗行程，巴基斯坦军方说访问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议的框架将会分三个阶段展开，包括正式结束战事、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和启动为期30日的协议谈判窗口，期限可以经协商延长。以色列传媒报道，以方担心美国和伊朗正是协商的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相关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1: 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名同湖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说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報道話，貝斯特曾經多次同特勤局有過接觸，包括去年6月因為截停特工並發出威脅被拘留，同年7月闖入禁區再次被捕。槍擊事件發生在當地星期六傍晚，位於白宮西北邊的檢查站。特勤局說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員開槍，被人員還擊時候擊中，一名途人亦都受傷。事發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白宮裡面，沒有被波及，白宮一度封閉，隨後解封。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2人失联，128人受伤。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当局说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梁正涛报道。
12: 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个钟，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器人，配备多个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红外线成像仪以及即时图像传输系统支援远端遥控指挥，而且具备防爆处理，用以扩大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封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救援指挥部说，今日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当局派出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就煤矿气体爆炸事故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在会上说，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发之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当地已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他强调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对失联人员，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13: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2: 事发在星期五晚，长治市沁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发生爆炸。新华社报道，当时井下作业人员有247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冠升班附加赛决赛，后城1-0击败米杜士堡，下届会升上英超。梁正涛报道。
12: 英冠升班附加赛决赛，侯城在下半场补时5分钟入波，1-0击败米杜士堡，下季升上英超。平河游在左路传中，米杜士堡门将扑出不远，麦班尼门前补射入网，完成绝杀。米杜士堡是取代因为间谍案被取消参加决赛资格的修咸顿，得以同侯城争夺升班资格，但是最终都无缘升班。侯城来季将会联同英冠的冠军高云地利和亚军叶士域治一起升上英超。德国杯决赛，拜仁慕尼克3-0击败史特加捧杯，射手哈利卡尼连中三元，协助拜仁成为今季国内双冠王。上半场两队互无纪录，哈利卡尼5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0，他在80分钟攻入金将第二个入波，帮拜仁扩大比数到2-0，到补时阶段他再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 李家超同黎家莹视像会面，向佢送上祝福。黎家莹感谢各界支持同关心，有信心完成任务。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太平清照，吸引大批市民旅客一早入长洲。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传媒报道特朗普的言论并不完整。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六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六，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下昼同今日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咧现时慢车。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是云山嘅云华街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5: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

0: 林奕匡，阿飘今次唔止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1: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3: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3: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侯家明、
3: 陈嘉诚，
4: 职场发挥。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职场发挥，继续我 Alison 侯家明和有我的好拍档 Jackson。
6: 大家好，
5: Hello Hello Jackson， 又跟你谈谈了。作为 Headhunter， 我们经常都会讲现在的盛事经济、感觉上以往熟悉的哦，搞盛事有活动，那当然是酒店业、餐饮业会可以多些人才啦，但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原来都可以请下多些人，又或者是多些不同的人才流动的呢？
6: 最容易看是前线人员啦、因为这么多盛事很多人手需要人手去帮手做事嘛。那现在其实很多譬如说 curation 啦，就是curator 的位置都多了很多，
5: 策展人，
6: 是啊，策展人。变相今天我们请我们的嘉宾都可以好好讲这件事情给大家听。
5: 好啊，隆重介绍我们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你好啊。
7: 你好，你好，大家好。
6: 喂 William， 现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对于我们职场上你看到有没有什么职位可能是新加了多了这些位置会出现呢？
7: 绝对有啦，即是我觉得近年来呢，尤其是搞这么多活动呢，咁你搞活動嘅人就係一個好大嘅職業嘅空缺啦。咁、我自己喺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嗰度做委員，咁睇好多文化藝術嘅盛事。就呢一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唔可以話係新興啦，但係都係被低估嘅一個行業啦，就係、策展人、curator、
6: 你自己都係啦。
7: 簡單啲介紹一下啦。其實 curator 呢個字咧，其實嚟自拉丁文嘅 cura， 即係 to take care。如果係用電影嘅語言嚟講，就係一個監製加導演，成件事由零到一百都要做曬。例如你咩咧？去為一個文化藝術嘅盛事定佢嘅基調啦，佢嗰個 storytelling 係乜嘢啦，佢嗰個情感嘅 journey 係點樣啦？你諗到呢一樣嘢啦，可能會牽涉一啲 IP 啦，佢又要去同授權方去 coordinate 啦，咁佢要去將呢件事由冇變成有啦，要做 production 啦，咁要宣傳啦，咁當中嘅過程亦都會有牽涉到成個嘅營運啦，咁你亦都會有前線嘅營運人員啦。譬如舉阿巴蘇嚟講啦，咁佢都創造咗好多其他唔同嘅職業嘅。你啲畫廊嚟到香港，咁咁多間畫廊，咁你要有導賞員啦，亦都要有人去介紹唔同嘅畫廊啊，唔同嘅藝術品啦，咁呢啲等等嘅新興行業咯。
5: 讲深少少，我相信大家可能去过一啲唔同嘅展览又好，参与过一啲嘅城市都好，可能市民或者听众会听到嘅系舞台啦，我知道会有展览啦，可能有音乐会啦，有大型 concert 等等。除咗你本身做策展人呢个咁独特嘅岗位之外，可唔可以讲深啲？譬如话头先讲嘅咩叫做 IP 协调咧，又或者嗰个内容策展啊、体验设计呢啲系乜嘢类型嘅工种嚟咧？
7: 非常之好嘅呢个问题，我用一个例子嚟说明啦。咁我两年前做咗一个叫做合资大者金融百年诞辰的一个纪念活动啦。这个活动呢，我是筹备了五年的。这个活动也都包含很多不同的方方面 components 啦。有策展啦，有我哋头先所讲嘅定个成个基调啦。点解我哋叫成个展览、成个活动叫合资大者啦？就是、因为想讲话为国为民合资大者，就是、希望啲市民咧可以通过呢一个展览，可以感受到金庸先生嗰份坚毅不屈嘅风骨啦，令到佢哋都觉得即系每一个人，只要你心怀家国情怀，都可以成为呢个合资大者啦。咁呢个系一个故事 curation。咁喺成个过程当中，我哋除咗个 curation 之外，我哋需要同授權方取得呢個授權先啦，唔係淨係呢一部分嘅。喺我哋宣傳嘅過程當中，我哋用咗譬如當時83年《射雕英雄傳》嘅嗰首歌《跳脱丹心》，咁我哋真係需要一個人去幫我哋同啲唱片公司啊去 coordinate 去攞呢啲咁樣嘅授權。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專業嘅，因為一隻歌可以喺咩平台度播、乜嘢場景度播、播幾多秒、收幾多錢，其實係好專業的一樣嘢。我覺得需要係專業嘅人去做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而家一個純粹嘅展覽藝術又好、文化都好，你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樣，哦，用一個比較舊式嘅方法呈現，唔可以就咁擺啲藝術品、擺啲雕塑喺度。咁我哋需要去諗下點樣可以吸引到新生代去

0: 見得到做得好犀利啦！我哋眼前見得到嘅嘢，其實背後有好多工作，亦都好多職位產生咗出嚟咯。
1: 我相信作為即係無論係打工仔又好啦，或者本身覺得我身懷絕技嘅，都係時候要大展拳腳啦。咁啊，似乎都幾積極。
0: William， 其實我哋而家見到香港有好多文化嘅展覽啊，咁同埋我哋都有好犀利嘅旅遊業啦。而家我哋成日講文旅融合，你見到文旅融合同當時候純粹分開文化還文化、旅遊還旅遊，當中嘅分別喺邊度咧？
2: 我覺得以前呢就是你可以將它看成是兩條平行線，有旅行團帶啲旅客嚟打卡食嘢影相，另一方面呢就是藝術館畫廊有自己做自己的展覽咁樣。咁但係而家文旅融合，舉一個例子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哪吒呢套戲啦？咁哪吒呢套戲佢係一個文化 IP 嚟嘅，佢令到天津啊個旅遊業啊係爆發式嘅增長，就因為咁當然天津係其中一個城市話係小説入面哪吒嘅故里啦。咁但係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就好多人因為懷住呢一個好奇心啦，或者對哪吒呢個 IP 嘅情感啦，通過呢個文化嘅 IP 促進咗佢嘅旅遊業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好重要一樣嘢，乜嘢叫文旅融合呢？以前你 sell 嘅係 product， 我 sell 一個景點，我 sell 一個展覽。你而家 sell 緊一樣嘢係 sell 緊你嘅情感，你 sell 緊 emotions，sell 緊人哋對呢個 IP 嗰個 emotional 嘅 connection。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大嘅一個分別啦，即係你點樣可以整合一個 IP 同你嘅旅遊資源而講一個整體嘅故事，去吸引到人。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大嘅分別。
1: 都好感受得到，以前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咧，譬如話去荷里活咁先算啦，咪好多嗰啲帶你去睇明星豪宅啊，或者明星屋企啊，喺邊度會有啲巴士 tour 咁。咁但如果而家好似之前咁樣，九龍城寨嘅戲咁，
2: 冇錯，
0: 係
2: 呢個非常之好，
1: 搭翻個影棚出嚟係咪？我哋自己嘅嘢嚟
2: 嘅
1: 喎，
2: 非常之好嘅例子。我啱啱其實兩個禮拜前有幾個土耳其嚟嘅朋友，佢嚟到落機就同我講，佢想去九龍城。佢就因為飛機上面睇咗《九龍城寨》呢套電影，呢個一個活生生最近一個例子就係香港嘅一啲軟實力、一啲文化嘅 IP， 如果有一個好嘅新穎嘅方法去展現到，唔單止係香港人，對外國人嚟講都好有吸引力嘅，即刻就係可以令到佢引導到佢去，話喂，我想去九龍城度行下。
1: 就好似我哋之前都有嘉賓曾經話 Bill 咁樣樣，佢都係以前睇開我哋嘅獅子山下，睇開啲香港嘅劇啊，
2: 絕對
1: 係啊，係完全係有吸引。但係咧，我諗。對於後生仔嚟講咧，可能佢自己，我中意聽歌，或者我中意睇動漫，又或者我對藝術有興趣嘅，甚至乎我好中意打波噶，我真係好中意運動噶，佢未必可以能夠連結得到我嘅興趣，原來都可以成為我嘅事業噶喎，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2: 我係覺得咧，實踐係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嚟，就若然你有呢一個興趣咧，你應該嘗試去做。只有嘗試去做咧，你先知道做唔做得成嘅。點樣做法咧？你話講係容易，咁點樣做咧？咁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門路嘅。第一，香港而家盛事越嚟越多，咁盛事其實係一個大型活動，短暫嘅活動，佢需要好多臨時嘅同事去幫手噶嘛。例如頭先講個 Art Basel 啦，你去睇 Complex Con 啊，都有好多現場嘅人員啦。如果你對嗰一方面有興趣嘅，你應該去申請去嗰度做下 part time 先。呢個係一個方面啦。對於年輕人嚟講，第二方面就係你都可以去，而家其實香港有好多文化機構嘅，我覺得好空缺嘅一樣嘢係好多 junior 同埋中層嘅人士咯，即係可以點樣去 support 到其他嘅人去 organize 呢啲咁嘅文化盛事啦，咁你可以喺嗰度又試下啦。第三就係哪怕係點樣都好，點樣細型都好，自己試下組織一啲活動，由嗰度慢慢開始試。其實我自己都係咁樣開始嘅。
0: 你都係自己由興趣變咗自己嘅事，想聽下你嘅故事有啲。
2: 我自己其實就係咁樣嘅。哇，講翻好似想當年，2016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喺中環翻工啦。嗰日行過一個地方，咁我覺得啊，如果呢個地方做一個雕塑展覽，應該都會幾有型。其實就係咁嘅啫。咁但我又未做過，咁我自己就去揾咗一個我熟悉嘅藝術家，就同佢講：喂，你有冇興趣啊？佢話：好啊，咁你幫我搞啊。咁我搞，我唔識搞嘅喎。咁我係做律師，我做並購嘅。咁我做一單並購，我都識做啦。做呢個都係做一個 project 啫。咁我試下啦。咁咪去試咯。揾咗場地方，揾咗藝術家，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去試，都托賴啦。最後就做咗出嚟，都反應都幾好咁樣。咁啊，一樣嘢 lead to 另一樣嘢啦。咁啊，做咗第一個展覽，個場地方又覺得，喂，你做得幾好喎、啊！下年呢個空檔你又過嚟做啦，又做多一次，做咗多一次之後，啲朋友見到，喂，又幾好喎、啊！佢哋有個地方，喂，不如你又過嚟做下展覽啦。咁啊，變咗做埋個藝術空間添。所以其實我就覺得。

0: 對於年輕人嚟講，勇敢去嘗試去做，無論用乜嘢方法都好，踏出第一步先至係最重要嘅。
1: 非常好，嗱啱啱都講咗好多唔同嘅 fair 啊咁樣啦，好多 IP 展啦。我想問咧，你覺得最有潛力嘅三個城市相關嘅新興行業，你會點睇邊三個行業？
0: 我自己覺得係咁嘅。嗱，第一咧，我覺得係一個 IP 嘅 creator。创作者、创造者，其实你睇下，我哋呢一方面都唔系一个新兴嘅行业，但系我觉得而家系越嚟越需要。你睇香港其实有得天独厚嘅一个资源同埋养分去培育呢啲咁嘅人才。我哋睇远啲就有金庸先生啦、倪匡先生啦，佢哋嘅作品都变咗一个文化 IP， 唔单止系文化 IP 啦，商业上亦都非常之成功啦，拍成电影啦、电视剧啦。再睇中段啦，我哋有马荣成先生啊、黄玉郎先生啊，佢哋嘅港漫啦，即系其实香港系有呢一种咁样嘅创意产业嘅人才嘅，
1: 有能力，
0: 有能力创造一个 IP。零到一是最难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创造更加多有香港特色而可以走向国际的 IP、这个第一啦。第二我觉得是需要有这个 IP 产业化能力的人，即是将它整合，你创造了 IP 出来，那你怎样去营运呢？你需要有专业的人才去想想啊，我这一样东西是可以拍成动画啊，拍成电影啊，是咪可以做成玩具啊？同咩品牌合作啊？點樣可以令到個推廣啊？可以傳播開去咧？呢、個係 IP 產業化嘅一個人才。第三，我覺得都係一啲新科技、新 format 嘅人才，即係譬如點樣可以善用 AI 啊？點樣可以善用呢個多媒體啊 ？immersive 嘅 experience 啊，去表達，去將呢啲咁嘅 IP 去更有效、更廣大同埋更加適合而家年輕人嘅口味去傳播。最近有一個例子想同大家分享，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即係 ABBA Voyager 好似叫做喺倫敦嘅 ABBA 嘅一個演唱會。咁 ABBA 79年嘅時候最紅啦。咁佢哋而家都70几岁啦，佢係用咗一個新嘅科技，將佢哋 capture 咗佢哋嘅 motion， 然後用 digital 嘅方式，令到佢哋喺一個 purpose built 嘅一個 arena 入面呈現翻去。咁呢個係為倫敦啊帶嚟巨大嘅經濟效益嘅。佢亦都創造咗好多新嘅職位咯。好似話佢嘅經濟效益大概係20亿。磅啊！所以你睇到一个好嘅 IP， 系咪好嘅内容 ？ABBA 通过一个识得产业化嘅人才，通过一个新嘅 format 去表达，系可以创造到好大嘅经济效益啦，亦都创造咗好多嘅新嘅职位咯。
2: 相信一听我哋经济效益，大家都会即刻谂到，哎，系即刻心喐啦！我都觉得有啲 talent 嘅，我可以试下嘅。咁但系嗱，实际啦，好老实嘅呢个千金百万嘅问题，边一个位揾到食嘅咧？
0: 呢个问题
2: 讲下咧，
0: 问得非常之好。我个答案你未必会满意，但系我
2: 系
0: 咁样睇嘅。我觉得任何一个岗位，只要你做得好，佢就会揾到食。你好，好拆展人，你可以完全揾唔到食。但系如果你做一个好好嘅拆展人，真系可以感动到人嘅，引到好多嘅观众嚟嘅，你咪会揾到食咯。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有机会揾到，好简单啫嘛。细个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话噶。尤其是香港嘅家長成日都會講：，唉，做藝術呢啲嘢揾唔到食嘅，
2: 開唔到飯啊，
0: 開唔到飯噶，係咪？咁你睇下龍家昇，你話佢揾到食，佢做得好，感染到人，咪揾到食咯，係咪？所以我覺得大家需要考慮嘅問題，唔係先去睇個結果，覺得揾唔揾到食，係先去諗你自己點解想做呢一樣嘢，你係咪真係有一樣嘢？想表达，想做一件事出嚟去感动你嘅观众，呢个系文化艺术盛事嘅最重要一样嘢嘛。传播文化艺术可以感染到人，从而产业化，就系、是、你系咪真系有嘢想讲，有嘢想表达？你觉得你想讲嗰样嘢系咪真系可以感动到观众？如果系，你自自然然就会揾到食。但如果你净系谂住揾食而去做咧，咁我觉得你系好难嘅跳路就。
1: 明白，心态上好大分别。
2: 系啊，自己检讨一下先，然之后再从你真正内心想做嗰样嘢去出发，非常之好，唔好忘记个初心。转嚟翻嚟继续会有 William 方月明先生陪住我哋职场发挥。
3: 职场叮一叮，我而家28岁，做过4份工噶啦，但有啲人就话我跳槽跳得太多啦，猎头见到我份 CV 唔知会点睇呢？
4: 四份工28岁其实唔系咩问题，要睇下你点样解释。猎头睇 CV 唔系就系睇你转咗几多份工啊，而系睇下你每一份工有冇成长嘅轨迹。如果你每次转工都系有更加大嘅发展、更高嘅责任或者更广阔嘅视野，咁样每一步都系加分嘅。 最怕就是你解釋不到你點解轉，或者每份工都只是做了幾個月就走，這樣才會被人質疑你的穩定性。另一個極端的情況我要提你，如果你在一間公司做了十年沒有升過沒有轉過，市場又會可能會懷疑你是不是停滯了，已經是。所以理想的職業發展不是不轉或者是成日轉，而是每一步都講得出你的原因，有清晰的成長方向。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

0: 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1: 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2: 陈家成，
3: 职场发挥。
4: 即场发挥，我哋今集嘅嘉宾系文化艺术城市基金委员方元明先生 William。William 你好啊，
5: 你好。
4: 之前我哋同 Jackson 都有讲过啦，喺城市经济啦，又或者系呢个文化艺术嘅产业当中，你都真系好多唔同嘅工作机会咧等紧大家嘅。嚟到我哋呢个第二回合，我哋先讲下从你自己本身嘅工作岗位嚟睇，你睇到咁多，睇到咁远，你觉得未来嘅五至到十年之内，香港喺城市经济啊、文化融合呢方面咧，最需要是哪一种人才呢？
6: 我觉得呢是最需要懂讲故事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文化艺术的内容你需要传播，你需要有一个系统去包装，去讲个故事，去定个情感的基调，去令到更多的人产生共鸣。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好的地方的。如果你讲未来五至十年，其实即我们现在香港发展的方向是想做一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亦都是想做一个超级联系人。你怎样去联通世界呢？就是说你可以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最好的 IP、 最好的内容都来到香港，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通过香港的人才，可以将这些这样的好的故事讲出去，令到它变成一个可持续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懂得讲故事的人呢，就是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一种人才。
4: Jackson， 我可不可以八卦一下，你知道这么多不同的人才，你做 Headhunter 这么犀利，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少人懂讲故事呢？
5: 其实又不是的，就是我想很多人忽略了这件事情。不过我想其实各行各业懂讲故事差很远，其实由你见工那一刻，你已经讲你自己的故事了。所以只不过我觉得现在我们成日陪我们新的年轻人呢，就要教他们怎样讲好自己的故事时，亦都讲好你企业啊，你讲紧你自己的岗位啊嘅一个故事咯。
4: 系，唔好话讲故事，有啲人先，我觉得我讲嘢都已经唔叻噶啦，你仲要个讲故事，
5: 呢个又得唔点算？
6: 点算？
4: 系啊，
6: 年轻人应该装备自己啦，系啦。咁我觉得讲故事嘅能力唔系净系话一个表达能力咁简单啦，即系我觉得你自己需要深化你嘅即系文化修养啦。其实未来咧，尤其是而家有 AI 咧，技术嘅壁垒咧系已经被打破啦，或者系个要求系降低咗啦。好多时候你以前需要专业嘅人嘅做嘅嘢，而家 AI 都可以帮你做到好多。所以反而就系话，将来咩嘢叫做识讲故事，就系你一个有思想深度，你有审美，你识得去学习，识得去解决困难嘅一个人，令到你成件事唔系冷冰冰嘅，系有温度嘅，系你知道点样去表达、去叙述或者去表现呢件事系会感动到观众嘅。我觉得呢一方面就系我哋所谓嘅文化艺术城市又好，或者文化艺术推广产业化嘅需要嘅人才咯，将来。
5: 喂 ，William， 如果有一个新嘅读完书，佢啱啱出嚟做嘢，想入呢个文化盛世事业嘅，你会觉得佢应该点样入呢个行业会比较容易？去做 part time 啊，定有啲咩提议咧？
6: 我觉得其实而家坊间都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职位可以俾佢尝试嘅。咁我觉得最紧要嘅就系唔好太介意一开始嗰个薪酬啦，勇于去尝试唔同嘅岗位啦。咁其实你睇到，你可以喺去 Art Basel 做导赏员又得，你故宫做导赏员又得，你去一啲文化机构，系咪博物馆或者画廊都好，做策展助理亦都得。其实有好多方法可以俾你入行。最重要是你踏出第一步先，我觉得机会香港这个地方是有的。
5: 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回应回刚刚讲的，就是其实讲故事，即如果你有机会入了行业，你就可以讲到这个故事，告诉别人知我为什么跟这个行业有关系。
4: 但入了行呢，都希望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发展得好的。
6: 当然，
4: 尤其是你接触这么多不同板块的朋友，无论是文化界的人士、艺术家、商界的一些可能是赞助啊、场地啊，又甚或乎是一些文创单位、政府啊、内地城市代表等等，你真的见过晒的了。在这个行业里面，如果要行得远的，我已经是过了 entry level 了，要有什么能力呢？
6: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呢，是接受很多东西都不是你控制范围之内。

0: 待的能力，即是面对 uncertainty 的能力，这个是
1: unexpected 的东西。
0: 没错，非常之重要，因为執生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的能力。
2: 为
0: 什么呢？文化艺术这样东西，它的表达方式又好，它的文化内容都好，日新月异的，成日都会有新的内容出来，新的表达方法出来，你需要学习。另外一样东西，刚才讲的就是需要有接受 uncertainty 的能力，同埋一个同人沟通的能力咯。举个例子咧，就是我第一次做展览嘅时候咧，好得意嘅，场地方咧系一个大机构，一个非常之大嘅公司啦。咁佢有自己嘅程序要走嘅，咁佢希望一个艺术展览咧，就系你三个月前已经入晒 proposal， 然后大家定好晒嘢，咁佢就开始走佢嘅流程，咁啊最好啦。另一边厢咧系一个年轻嘅艺术家，艺术家嘅角度就觉得，哦，我嘅创作咧系源源不绝嘅，系一个过程嚟嘅，未去到最后一分钟咧，我都唔会停噶啦。咁咪大家会有个矛盾咯。我作为中间策展嘅嗰个人，我以为三个月前已经定好啦，其实原来唔系嘅，原来去到一个月前都未定嘅，一个礼拜前原来都未定好嘅，啲嘢都一路喺度改变嘅。你首先你要有个心态，唔怕改变，你要有唔同嘅应对嘅方法，要有解决问题嘅能力。第二，头先讲到个沟通能力咧，就系同各界嘅人，你在一个文化艺术盛事入面，在一个盛事经济入面，你需要接触好多唔同人，有阵时可能政府啦，系艺术家啦，可能系你嘅营运商啦，可能系版权商啦，系咪？咁你点样同唔同嘅人沟通咧？呢、个都好紧要。
1: 持份者管理，
0: 持份者管理非常之紧要啦。即系举翻头先嗰个例子就系、是，咁最后站在个场地方嘅角度，佢就觉得哦，呢、个艺术家完全唔尊重我哋嘅流程，唔尊重我哋嘅过程，佢真系唔啱啦。艺术家嘅角度就会觉得哦，你哋呢个场地方咁迂腐嘅、完全唔尊重呢个艺术家嘅创作自由、一定要限死我几个月前就要停，咁样咁点得咧？咁你作为一个持份管理者，我一方面我就要同佢讲，哦，其实咧个艺术家咧，因为佢太重视呢个展览，所以佢力求完美。跟住你同艺术家又要讲第二样嘢，你话因为场地方太重视你呢个展览，佢想快啲定晒啲嘢，可以好好咁帮你宣传，即系呢啲咁样嘅软技巧咧，即系我觉得年轻人都需要去学习咯。
1: 好多时候都系观点与角度嘛，用另一个角度去叙述翻件事情，又会可能有一个唔同嘅结果。
2: 系就咁听落去，好似策展人原来系众人磨心咁样，但系要承受好多嘢。
0: 冇错冇错，个个人有问题搞唔掂，都走翻嚟揾你。
2: 不过我都听过咧，有啲艺术家你都可以明白个游戏点样玩嘅。我都曾经访问一个咧嚟香港搞艺术装。装置展嘅一位海外嘅艺术家，咁佢话咧，佢而家做咗咁多年都出咗名之后咧，佢每一次带佢嘅艺术装置喺一个唔同嘅地方摆嘅时候，第一件事咧，佢揾咗消防先。佢要知道究竟佢嗰个活动空间有几大，即系佢哋都好明白，其实又唔系会专登为难你，亦都唔系要刁难当中嘅策展人，只不过系大家明白嗰条界线你点样玩啫。
0: 当然啦，系。
1: William 啱啱咧，我问过啲 entry level 入呢行嘅人啦，咁你知道可能有啲职场上有啲人自己有自己嘅工作做紧。咁不过佢哋可能对于个文化艺术都好有兴趣，想转轨道啦。咁但你自己又唔系叫完全转轨道啦，你又做多咗一份啦。你对呢种听众嘅朋友，你会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咧？
0: 建议佢哋勇敢踏出第一步啊，尝试系咪系最紧要？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咧，唔应该再以具体嘅职业去限死職場上面嘅人咯，即係你唔好覺得哦，你係做律師嘅，你就應該一世都做律師噶啦，你唔應該做第二樣嘢，或者哦，你係做某一個工種嘅，你就係只係應該有呢一種嘅工種嘅 skill set 嘅啫。其實我覺得唔係嘅，我覺得好多嘅 skills 咧係 transferable 嘅。即係舉例就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律師，點解我做策展嘅時候，我覺得好多嘢都可以應用咧，就係持份者管理啦，係咪 project management 啦，係咪就係去思考，好似 Alison 頭先你講嘅，有啲乜嘢風險嘅點啦。我需要同政府边个部门打交道先啦，所有嘅持份者、所有嘅牌照、所有嘅风险我都已经管理咗啦。其实呢啲咁嘅 skills 系 transferable 嘛，即系对于听众嚟讲，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个职业，你又对文化艺术有兴趣嘅，你不妨去尝试，你会发现 you'll be surprised 你自己喺本身嘅职业上面嘅某啲技能咧，其实喺做一个文化藝術活動嘅時候咧，係完全可以用得到
2: 的。我相信除咗你自己本身，除咗香港之外，都好多譬如內地嘅城市，你會去走訪啦，去到搞活動啦，搞展覽啦，你都見過好多唔同嘅年青人，佢哋都可能要翻入內地，又或者去衝出香港其他城市嗰度去，同樣都係做啲文化藝術嘅活動嘅。據你嘅觀察，有冇一兩個藝子係你覺得，誒呢位後生仔 入過去之後眼界唔同咗，或者呢個後生女出過去之後，對於翻翻嚟香港之後嘅生活有改變咧？
0: 我講翻我自己做嗰個活動嘅一個體驗啦，即係合資大姐金融百年誕辰紀念活動嗰個體驗啦，同埋甚至乎外國嘅朋友啊，佢哋本身係對我哋呢個文化內容係完全唔了解嘅。
2: 嗯，
0: 通過呢一個活動之後咧，佢哋第一就係認識咗金融嘅小説啦，唔單止係咁樣，就係認識咗呢個我哋想講嗰種合義精神。同埋同西方嗰種英雄主義嘅分別喺邊度？咁啊，令到佢哋覺得哦，其實哇，中西方嘅文化各有佢自己所長，亦都各有佢自己嘅特點，就令到佢哋會覺得哦，其實好得意喎！香港呢個地方真係得天獨厚喎，只有香港呢個地方先係可以融匯中西咁樣去講一啲特別嘅故事俾到觀眾睇，咁咪令到佢哋會覺得哦，以後我想有呢啲咁嘅體驗。唔係話你去倫敦可以做得到，你去紐約可以做得到，你必須要嚟香港，你先至可以體驗到咯。
2: 嗯，
1: 有一個聽眾佢好想加入呢個城市經濟啦，或者文化產業。如果佢想行呢條路之前咧，你會俾邊三個建議佢咧
0: ？Thank you, Jackson。我覺得咧，如果你真係真心想入行，我哋講緊文化藝術城市啦。
2: 嗯，
0: 咁你第一最重要問嘅問自己嘅問題就係、是、你點解想做呢一樣嘢？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passion， 有一个愿景是想传播某种的文化某种的 art form？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对通过个盛事去传播那件事你都没有一个热诚的话，那你不应该做了，不应该做第二样东西，因为这条路呢都不是那么容易行的。第二呢，刚才都讲过你自己的性格，有些人是喜欢稳稳阵阵，是不是很有 structure，你叫我做乜我就做，但系文化艺术盛事咧，头先都讲过，不确定性非常之多。你自己内心系咪足够强大，去接受好多嘅不确定性，同埋有冇呢个解决问题嘅能力？第三，你有几坚定同埋几努力去投资自己，去提升自己嘅文化修养，你嘅内涵，去令到你做出嚟嘅嘢更加有深度。更加有温度，更加能够感动到你的观众，就是这些就是现在 AI 取替不到的一样东西，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讲故事的能力，你有几 dedicated 去提升，其实不容易的，要不断的要去看书，你要思考，去看看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去接收不同的事物，都是好艰辛的一条路嚟嘅，
2: 唔好讲话即系要去到盛事咁大型嘅一个活动啦，纯粹系卖一件产品啊，都要讲下佢系咪丝滑。我哋讲嘢作为主持系唔系丝滑，即系呢一类型唔同嘅一啲描述嘅字眼又好，或者点样去令到啲人更加能够明白你想讲嘅系啲咩嘢，绝对一种好计嘅能力。同埋头先 William 都有讲过嗰种不确定性咧，我哋自己都有做开活动做司仪嘅时候，真系落场雨同埋唔落雨咧系两种做法嚟。
0: 当然啦，
1: 执生能力啊，
2: 系啊，即系咪真系会？识得去之前画好晒100个 Plan B 啊，
0: 冇用啊，
2: 定系点解嘅咧？
0: 计划系赶不上变化咁，
1: 系
0: 即系我好中意一个 quote 系 Dwight Eisenhower 讲嘅 ，Plans are nothing, planning is everything。你嘅计划系冇用嘅，但系你喺你嘅筹划嘅过程当中，因为你有谂过唔同嘅可能性、唔同嘅 contingency， 你临场。你可以有应对的方法，但是你自己有张纸，你写晒啲计划冇用。好似你讲落雨同唔落雨 ，OK， 呢个可能你谂到。你做室内活动，突然之间个冷气机漏水咁点啊？
2: 系啊，
0: 停电咁点啊？系咪个嘉宾病咗咁点啊？即系好多呢啲问题你都需要解决咯。即系我哋都试过噶，做雕塑展嚟到最后，哦，拆箱嗰、那个雕塑断咗，咁点算？系咪呢啲你都要即刻解決噶嘛？
2: 當時點解？
1: 係我都想知道。
0: 當時好特別嘅，香港咧基本上係好難揾到雕塑嘅鑄造嘅地方啦，係咪？一個方法就係、是、哦，你拎翻去整啦，咁當然就趕唔切啦。最後我哋就點咧？就係攞咗去車房，車房嘅燒焊師傅幫我哋焊翻個雕塑。
2: 哦、
0: 即係呢啲你咪要執生。
1: 嗯，
0: 即系如果你就系谂住我哋，哎呀，一定要翻翻去个艺术家嗰度，我哋要整，你赶唔切，你做唔到个展览，开唔到，咁你唯有就系应变。
2: 我想八卦，咁藝術家知唔知道係揾？
0: 唔係，當然同佢商量過啦。咁佢都話：
2: 哦，
0: 佢咁呢個焊接其實原理都係一樣嘅，做嘢都係一樣嘅。當然啦，
2: 所以即係顧及各個方面都要好識得有呢個交際嘅手腕啦，要氹到大家舒服，然之後又解決到個問題。呢、這個就係策展人點解可以做到長做長有。今日非常之多謝 William 嘅分享，我哋希望下一次喺城市當中再見到你嘅出現。
0: 多謝曬，多謝曬大家。

0: Thank you.
1: I'm not sure if you're a good person. 而你現在公司的同事、合作過的客戶和舊同學，全部都係有 potential 可以幫你引薦你嘅人。你唔需要出席每一個交際嘅場合，但係你要認真對待每一次嘅合作，準時、可靠、為人周到，呢啲係建立口碑最實際嘅方法。好多時候，一句我幫你介紹，就可以改變咗你職涯嘅關鍵嘅一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第一个交通管理平台试点选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署方在社交平台说，交通管理平台有三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樽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和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资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和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这一项研究将会审视和考虑不同地区的道路网络、公共交通服务、不同时段的人流和车流情况、过去大型活动或者突发事故对地区的交通影响等，从而研究日后在其他地区推展的次序准则、具体选址、施行时间表等。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去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20多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大排长龙，朝早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晒，有市民排了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而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翻香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在一年几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个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 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黄大仙嘅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竹园街市嘅部分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6: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4: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好，又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星期日嘅下昼，继续有 Jeremy 钟俊铭同埋
9: 我黄振贤阿添。
8: 好啦，阿添啊，我想问一下你自己有冇睇下天文现象啊、观下星啊、赏下月咁嘅习惯嘅咧？
9: 我有想過去做呢件事，
8: 係都係想啫。
9: 係啦，咁但係都可能係啦，可能未揾到啱嘅夥伴啊。
8: 哦，係啊，因為我自己咧都好少睇星嘅，即係純粹真係可能係中學嘅時期啊，去嗰啲中學嗰啲營啊，真係有機會就去到即係西貢啊咁樣望住個天，就叫做睇下星星咁樣啫。
9: 係，
8: 但係真實一個關於觀星型嘅嘢咧，就真係未試過。
9: 我都未試過。
8: 係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請到盲人观星相见型活动顾问许宗盛 Herman 同埋莫剑荣莫顾问阿 Kim 嘅，
10: 系 Herman， 大家好
8: ，Hello Herman 同阿 Kim， 咁啊，一嚟咧就真系要问一下许律师先嘅，因为许律师同时咧都系呢个观星相见型嘅创办人啦，即系可能系有啲朋友仔就话，即系视障人士啊，点样睇星嘅咧？呢句说话听落好似系一个质疑嚟嘅，但系亦都系因为呢句说话咧，就令你開始想搞一個相見型，當初是怎樣有這個想法的呢？
10: 其實 Jeremy 你都剛才看過啦，你都提過、嗯、你都有機會是望上上空、嗯、見到星，那你見到星是不是等於看星呢？
8: 是，
10: 你究竟看到什麼東西出來呢？那這件事其實是、啊、你未必有想過的，我們現在晚上那個天氣是許可要望到星、嗯嗯，
9: 是，
10: 其实你是可能是望紧一千年前的光
8: 哦，
10: 因为啲星佢系好远几多光年嚟紧，所以你可能望上是望紧好远的历史，不过你唔觉嘅啫，
8: 完全唔知啊，真系。
10: 你系话而家你讲咩？
8: 系你讲完之后我先知啊，去到先。
10: 你望上望到啲乜嘢嘢？系，你谂深一下自己系乜咧？
8: 嗯，
10: 使乜咁执着？
8: 系，
10: 梗系唔放空开埋睇下。

0: 究竟天地之大在哪里呢、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想去明白個星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
1: 嗯、
0: 这个就留下天文专家的。
1: 是
0: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希望大家望到个天望到星，不理你用什么的形式，
1: 是
0: 你是要用个心才能看得到、嗯、不是用眼去看得到的。
1: 嗯
0: 你眼睇嗰啲可能系呃咗你嘅嘢，系嘛？咁你真系要用个心去睇，感应得到个天地宇宙嘅奥秘，
1: 嗯，
0: 自己人生嘅短小，咁点解唔珍惜下自己嘅嘢咧？咁，所以我系喺
2: 2010年，
0: 嗰啲好萍水相逢码头，就即系见到阿 Kim，
1: 系
0: 咁啊，因为我自细咧都系觉得系香港。有啲部分嘅人咧、
1: 嗯，
0: 都會係幾歧視或者係唔能夠平等對待咧、
1: 嗯，
0: 有一啲身體有啲缺陷嘅人士。
1: 嗯、
0: 我唔想用個字眼叫做殘障人，但係即係習慣用語稱呼啊、
1: 嗯。
0: 其實就即係叫做殘障，其實唔係殘障嘅，即係我當阿 Kim 完全同我一樣嘅，我冇覺得佢同我有咩分別。
2: 許老師帶我睇星星，即係佢知道我哋冇禁忌啊，反而係點克服一啲障礙，能夠做到呢一點。所以喺2010年，許老師就帶我睇星星。
0: 其實是我和 Kim 相遇了，大家談得都挺投機，大家又去過旅行、啊、等等的事情、啊、樣
1: 正啊。
0: 然後呢就是我很想心裡面所說究竟，因為我小個年輕的時候，
1: 現在都很年輕，
0: 好啦我年輕的時候我說的是五六十年前那時候我都見到香港人的態度呢和現在的共融的態度是相差得好遠好遠好遠。咁其實我都想覺得啊，有咩辦法可以大家一齊生活？點解要大家有個距離？點解啲當時嘅所謂成年人嚇、啊、見到啲有殘障人士喺街度拖啲小朋友避路行嘅，勾路走咁，為點解要咁樣去做咧？咁樣係嘛？咁就有機會同阿 Kim 接觸之時咧，咁就我都想話啊，阿 Kim 你有啲特別嘅需要咁，但係你哋。視障的人士、有什麼活動你們 是不方便參與又或者少參與的呢，那大家談開這些
1: 事、
0: 那隨便說，你知道香港 BBQ 啦 Barbecue
3: 啦、
0: 很興的嘛，又經濟又好吃又好玩、那你如果視障人士喂你有沒有試過啊，那Kim 告訴你很少、啊咁我喂，不如我哋搞一次咁嘅活動，揾埋啲視障朋友一齊參與啦。咁、當時我哋傾嘅時候咧，啊都好喎、啊，揾啲視障朋友，有啲非視障朋友一齊，
1: 係，
0: 搞啲咁嘅活動，
1: 咁樣相見共融啦、啊，真係。
0: 咁我哋就當日嚟講第一次咧，就揀咗喺飛鵝山。
1: 哦，哇！咁有情調啊！
0: 揀飛鵝山嘅原因咧就係話。我都想係製造啲機會俾啲視障人士同埋啲非視障人士要認識咗交朋友。
1: 嗯，
3: 好重要。
0: 咁我咧就係喺飛鵝山腳就聚集咗一班有當時有30多個視障人士啦，
3: 係啦，都好多喎，
0: 亦都有20多個啲非視障人士啦。
1: 嗯，
0: 總之就我撮合咗一對一，
1: 係，
0: 一個帶一個。行上飛鵝山，
1: 哇！
0: 咁起碼上山辛苦啲啦，咁、但係起碼有個零個鐘頭，
3: 係
0: 俾佢哋溝通，
1: 了解啊，傾下偈啊，
0: 又唔使我講任何答，佢哋自己搞掂，
3: 係咪？係
0: 咁啊，真係幾好喎！我喺山上邊之後回入翻佢哋啦，真係佢哋已經似乎交咗朋友嘅咯，大家識好多嘢，相識好多嘢，好多嘢講嘅啦，已經
1: 談心起上嚟添啦，
3: 我幾鐘喎，
0: 係咪？咁亦都係大家少啲機會咁樣係行山，咁同埋真係要努力嘅嘛，你真係要大家要幫手合作，先行得上山嘅，
1: 係
0: 唔係其他地方啦，係嘛？咁啊上隊之時，佢又可以傾偈啊，有時跳下舞嗰種啊，
1: 好玩，
0: 預備去barbecue喎，又興奮喎，係咪？咁大家都心入面，喂，嗰個視障人士 barbecue 會唔會燒親手指㗎？咁我哋就主辦啦，我哋係我仲記得 Kim 一定可以 confirm。

0: firm 啦。我第一個條件就話燒第一件食品嘅時候，
1: 係要個盲人燒俾佢，
0: 雙人燒。
2: O K，
0: 燒俾個 face 嗰陣時，多謝佢帶佢上山咁。
2: 係，
0: 哇！我真係嘆為觀止，原來視障人士燒嘢食啲技巧喎，好過非視障人士嘅。
2: 係，
0: 因為佢係有好特別嘅感覺，又好脆嘅食。因為我哋知道啊，一般人上燒嘢食燒腸仔咁啊，啊改內變咗唔係腸仔俾。一扎睇嘅，
2: 系啊，
0: 脆曬先到
2: 窿，唔得窿曬點樣定啊？
1: 頭先我諗講個秘密俾啲聽眾聽下，當時咧好大件事，我燒咗一隻雞翼，
2: 係
1: 俾一個當時參與嘅朋友去食，咁啊燒一隻啫，佢話喂好食喎，繼續燒。我講解釋俾聽眾聽，點解我哋燒到咧？就係、是、我哋好想燒一隻人哋覺得好食嘅雞翼俾人食。
2: 嗯，
1: 我哋梗係慢工出細火，又唔會咁貼個火，亦都唔會貼到個炭啊嘛。
3: 我哋一定係貼火嘅，即刻嚟啦，快啊，快啲啦，
1: 萬寧都靚咁樣。
0: 邊度最猛？
1: 仲要係，仲要係反下反下，仲叫人幫下手落蜜糖咁樣。嗰啲就燒咗幾隻，咁我要起身啦。我話寧願咧，我哋玩下其他嘢啊，樹屋啊。阿律師介紹話我真係唔敢玩嗰、那個咩掛住兩邊樹飛過對面嗰啲叫咩話？
2: 哇！嗰啲
0: 空走廊，
2: 空走廊係飛索啊！
1: 飛索冇錯啊！主持人好熟，即係嗰陣時就係咁樣，其實就係帶動一個從個生活層面帶到一個共融喺裏邊啦。當時仲要係有兩個外籍人士，我好記得嘅。
2: 嗯，
1: 啊，即係其實唔單止本地啊，非建人，即係變咗我哋就可以有幾共融嘅，仲甚至有埋種族共融添，咪
2: 先呢個。嗯，好啊，好啊。
0: 跟住夜晚黑咁啊，大家一齊喺度露營喎。
2: 嗰啲
0: 朋友都好少有咁嘅機會一齊去到露營。香港地都其實都當時啊，都幾廿年前都叫做嚇。
2: 嗯。
0: 咁啊，露完營之後一早咧。仲要行上後邊
1: 東陽山，
0: 東陽山嗰邊睇日
2: 睇日出，哇，
0: 係嘛？咁大家就喂，咁視障人士點睇呢個日出啦？嗱，個日出就同觀星就唔同，
2: 嗯，
0: 因為其實你係好大變化嘅，
2: 嗯，
0: 即係個日出好大變化，
1: 個魚肚開始出嚟啊嘛，
0: 嚇，魚肚有出嚟，但係你睇唔到個魚肚都好啦，
2: 嗯，
0: 你都感覺到佢出嚟嘅太陽出嚟嘅，
4: 係。
0: 咁朝頭早上啲霧水仲線嘅喎，
2: 係。
0: 咁你視障人士又睇唔到個地喎，
2: 係。
0: 咁啊靠佢個朋友個拍檔係點咗雙袖點拖住佢上去？
2: 嗯。
0: 之後原來我先再問翻下啲朋友啦，包括 Kim 在內，原來我發覺佢哋好多嘅能力，我係冇佢有嘅。
2: 嗯。
0: Jeremy 你唔知會唔會有？
2: 係。
0: 佢可以感覺到高度嘅。
2: 哦。感覺到高度添，好唔得啦，
0: 係嘛？我
2: 梗係唔得。
0: 點感覺？
1: 係咯，頭先我就感覺到阿添嘅高度啦，
2: 係啊，
1: 我係長度啦，
4: 係啦。
1: 所以我哋好交流，好開放自己，接受同欣賞自己。
2: 嗯，
1: 當時咧，佢即係講漏咗一樣就係，我行下個東陽山，點解啲人嗌嘅？我就問律師，點解嗌嘅？嘿。嗰邊係會跌落山嘅，咁、
2: 哦、
1: 我點解唔嗌咧？我哋就係聖教就係我哋有一種無懼嘅心。
4: 哦、
1: 我信任個 buddy 啊嘛，拍檔啊嘛，佢行我捉住佢搭住膊頭或者捉住佢背囊，我就信啦，一個信任喺裏邊。
2: 嗯，
1: 係有啲就話，假如見到咧，有時仲驚。
0: 係見唔到唔驚噶嘛，
2: 係啊，見到都仲驚。
0: 係當行佢，
1: 反正好珍惜嗰個機會，大家嗰個溝通啊，好似老師講。用我哋用個腳板嘅腳感啊，感覺到地面嘅唔同嘅高低啊，沙石嘅變化，其實行山我好中意嘅。呢度咧點解會冇咁先？呢度點解啲會喐啊？啲、
2: 嗯、
1: 石頭又要攬過去啊？即係其實好多變化裏邊咧，其實喺度我哋有個畫面嘅、
2: 哦，
1: 你聞到嘅氣味啊，再加上有啲人好識描述嘅看日出嗰度咧，誒點樣出嚟？逐啲逐啲，哇，多咗啲白色，多咗啲，而家又變化啲、
2: 哦、
1: 升上嚟，咁其實哇！你覺得反而咧係你好專注去睇，甚至記得許律師，我哋嗰時你揾咗個政府嘅官員講，佢日日其實佢間屋係睇到日出嘅。佢話嗰啲參加我哋活動先覺得原來佢看睇到日出，
2: 哦、
1: 即係日日睇到嘢你唔覺得睇到啊。
2: 嗯，
1: 係。許律師你講下個感受。
0: 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好多時都所講，我哋嘅眼見到嘅嘢，我哋唔珍惜。
2: 嗯，
0: 我哋唔去利用到其他嘅嘢。尤其是我哋同一啲有特別需要嘅人士啊，我哋淨係睇到覺得係自己嘅長處，
2: 嗯，
0: 淨係識睇到佢嘅所欠嘅嘢，
2: 嗯，
0: 我哋係好多時係失咗啲機會去觀察對方嘅長處，

0: 我是会很珍惜。
1: 嗯，
0: 我都觉得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大众人不多啲用呢個共融嘅心態，去接受呢啲朋友，呢啲朋友俾我哋嘅回報，俾我哋感覺咧，仲更加美好。
1: 嗯，
0: 唔好講市長人，成日舉一句例，我哋見到啲自閉症啊，成日都講自閉症，
1: 係、
0: 其實佢啲叻處啊，你冇得頂嘅嗰啲記憶啊，佢嗰種分析能力啊，佢嗰個諗嘢啊，只不過一樣嘢，佢冇咁好嘅啫。
1: 系
0: 就系、是、同你沟通嘅，
1: 系啦，争在。
0: 嗱，除咗沟通嘅问题咧，
2: 弹钢琴都唔使睇谱噶，
1: 系好劲
3: 啊！
0: 最紧一样嘢，
3: 好劲。
0: 其实沟通有问题，成日话人哋唔识同你沟通，
1: 嗯，
0: 点解你唔话自己唔识同佢沟通？
1: 系，
3: 嗯，
0: 我唔识同佢沟通，就话人哋唔识同我沟通，
1: 嗯，
0: 系嘛？即、就、系、是、我哋如果心态系用咗一个系包容，或者一个系大家。都是同一群體，
1: 嗯，
0: 我哋睇到個天空，大家咁多星星之中，自己幾微小嘅嘢，
1: 嗯，
0: 點解做啲咁執著嘅態度咧？
1: 嗯，
0: 所以用個咁樣嘅心態喺入邊咧，咁啊嗰晚係喺飛鵝山
1: 燒完烤之後
0: 都好好玩啦，係好玩啦，睇又話可以去睇日出啦，咁之後咧就同嗰啲參加嘅人士。即係商討下啦，咁夜晚佢又做營火會又成啊，咁好開心。
1: 係，
0: 咁大家諗下，咦，都幾好玩喎，會唔會搞一啲更加好嘅活動，能夠揾到多啲人嚟參加？因為嗰次飛鵝餐活動咧，玩曬都幾十人啫，搞大啲啦，咁有冇啊？
1: 好，
0: 度下，喂，不如。搞個觀星型
1: 啊！但係呢個觀星，我想問啦，究竟係 Kim 話想搞一個觀星啊，定係 Herman 你話啊，不如搞個觀星型啦？當初呢個意見係邊個提出嘅咧？
2: 有啲背景嘅律師，律師咧就拋個 idea 出嚟，佢就大嗌我喂，扮觀星喎、啊，係咪咁話？律師幾十年前我都玩過噶啦，因為我係喺麻牛讀書啦，跟住就喺聖保羅書院讀中學啦，咁咧。但係呢啲學校咧係鼓勵你去參加啲小活動嘅，啲、學會嗰啲。咁我睇唔到參加咩學會咧，咁啲同學走嚟同我講：你我有一樣嘢諗到你參加乜嘢？我乜嘢？我就好開心可以，因為有嘢填啊嘛，係咪好魚噶嘛？嗱，觀星學會，不過有條件，你唔好同我爭主席做。我話哇，我當時後生，我係咪喺傷口上撒鹽啊？
1: 係啊，
2: 佢話唔係，佢話總之你唔好同我爭主席，但我講俾你聽。我哋南校聖保羅南校啊，我哋咧 join 聯校活動，就同英華旅校或者聖台灣搞觀星嘅。
1: 係
2: 啲人，不過你要有天文知識，當人到時咧有天文知識，就個頭唔係惡高嘅，係望隔離嗰個同佢溝通。雖然咧，到我阿許律師搞真正觀星嘅，我記得當時嗰個係太空館館長陳紀雄有冇記載律師？係，即係佢就講，佢話你咧真係同人睇觀星咧，特別同好朋友啊或者異性添，佢話你唔好帶咁多架撐去。要帶啲故事上山，
1: 咁先好聽，冇錯。
2: 咁就一個好好嘅體驗啦。呢個第一樣要學到喎。第二樣話，頭先許律師講歷史同星光啊，佢話啲宇宙之大啊，宇宙嘅粒星咧，佢原來係地球嘅沙粒加埋，起碼沙粒加埋咁多喎。
1: 哇！
2: 哇！我真係學到，即係所以你話點樣觀星？咁律師就咁樣喺個咁嘅背景下咧，我哋就律師就創辦人就吩咐我嗱。唔係就去玩啊！你第一屆籌委會主席，你當仁不讓嚇、啊，就去社會義工啊，律師係嘛？
1: 嗯，
2: 可以講下當時嗰、那個社署下下一個義工小組嘅係嘛？
0: 係一個係推廣義工活動啦，
1: 嗯，
0: 另外一個就推廣嗰個共融社會啦，
1: 嗯，
0: 咁變咗我哋覺得係我哋唔係一個政府資助機構，我哋冇資助嘅，
1: 嗯，
0: 咁就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喺埋一齊試下做一啲。共融的推廣啦，真的去認識多啲我哋嘅有殘障人士，
1: 嗯，
0: 我嘅需要啊，認識多啲人咧，唔好避咗佢啦，因為人與人相處其實就係話大家認識唔深咁解嘅，
1: 嗯，
0: 咁如果係一個露營嘅活動、過夜嘅活動，其實係幫助好大嘅，
1: 係，
0: 大家真係要有啲要先走啊，互相幫助啊，有需要嘅時候自動起身、自動請缨去幫手啊咁樣。嗯咁所以就變咗係諗咗啊，不如搞個觀星型啦咁樣。咁啊，我哋搞第一次嘅觀星型就係喺圓敦營，係喺大帽山腳一個民安隊嘅營地入邊嘅。 咁第一次搞嘅時候，我哋都好似有
2: 600多人，
0: 600多人。

0: 几多千人啊？
1: 二千几人
0: 差唔多。
1: 过夜都有一千人。
2: 哇！
3: 好犀利。
1: 咁即系计埋人，二千几人系啦。
0: 唔可以再大嘅原因就是、我冇場地，
4: 係啦，冇場地容納咁多人啦，已經
0: 就咁樣發展。
4: 哦，好啊，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先，轉頭新聞翻嚟咧，我哋就聽下究竟觀星營入邊呀係有啲咩即係故事啦，同埋觀星營究竟係可以點觀星咧？而究竟阿 Kim 同隔離嗰位異性朋友又會講啲咩故事咧？
5: 我都好想知啊！
4: 係啦，轉頭翻嚟聽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年一度的长洲大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坐船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

0: 包应接。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20多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就大排长龙，早上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售罄，有市民排了半个钟头都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同往年相约。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就开始，今年有最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的角色。香港首位旅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与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表示，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说，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说家人在北京的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说，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慈云山嘅云华街啦，现时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筲箕湾东起道咧，由于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十二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6: 香港电台。
5: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5: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7: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

0: 杯狂热。
1: 大家好，我是林普斯啊。今届世界杯咧，我想特别留意一啲我平时比较少睇嘅球队啊，例如同我爱队巴西同组嘅咧，有一队海地，佢哋对上一次踢决赛周咧，经已系1974年嘅事啦。有啲球队咧，直情今届咧系第一次打入决赛周嘅，包括佛德国啊、库拉索啊咁啦。我都好想睇下佢哋到时表现点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其实咧，我哋行出香港嘅街道咧，都有好多古迹值得我哋发掘嘅，尤其是古迹啦。好多时行出街咧，周围都已经有古迹等待我
5: 們。你几时发掘到我系咪？
4: 系啦，我前面都已经有两栋古迹喺度嚟嘅。
6: 阿阿爷，咩事啊？有炮子打过嚟
5: 吓？讲系古迹啫。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7: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8: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7: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8: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9: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0: 我们一起出去。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3: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好，新闻翻到嚟之后，继续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我哋身边咧继续有万人观星相见型嘅活动顾问许宗盛、Herman 同埋莫建明阿 Kim 嘅。
15: 大家好，
16: 大家好，大家好，
15: 系啦，张明你哋好。
14: Hello， 咁我哋继续讲翻，即系个观星型入边啊会做啲咩，同埋阿 Kim 嗰啲故事先，好紧要。
15: 哦、我谂观星有几样嘢，有啲人都系问答翻，即系阿万你点观星啊？
14: 系
15: 第一样嘢，我哋有安排。就太空館咧，每年都有一啲所謂啲儀器啊，觀星儀攞嚟啦，俾啲失明人士咧可以摸一下啦，都成噸重嘅儀器嘅。
14: 係哇，
15: 係即係嗰啲話，原來望遠鏡係咁樣，即係雖然我哋睇到，我哋可以知道佢運作原來係咁樣啊。咁即係而家好興打卡啦，打卡你都好開心啊嘛。哇，我睇唔到都望住個望遠鏡，即係彷彿我睇到好多星星咁樣，其實都好開心，同啲親朋戚友分享咧。都是很有趣的事。第二呢，當然我們不是就是做一些所謂擺門的事啦。咁就是我們有一些業餘天文學會的朋友啦，同太空館的朋友呢，是會講解，現場會講解上一堂咁樣。
14: 嗯。
15: 即是啊，個銀河是怎樣啊，你啲星星今日呢是看到啲咩星星啊，即是會講解俾你，是很精彩的。同埋呢仲有一些有啲實體俾我哋，而家你知就 3D 打印啦。當年嘅時候未去到咁方便嘅時候咧，我哋喺美國 NASA 度買咗啲凸圖翻嚟咧，俾啲盲人去摸一下啲線條。嗱，呢個飛馬座，我仲記得講得好精彩嘅飛馬座，個盲人就問：咦，邊度頭邊度尾啊？咁嗰個解讀者就話：你咧就睇唔到，你應該充滿著想像力。我哋睇到咧都係話呢度係尾就是尾。呢度啊頭啊頭啊，
16: 都係靠想像，
15: 都係想像力。不過有啲線條俾你亂咗，俾你覺得感覺嗱，呢度係頭啦，呢度係尾啊。咁仲有一隻就係好多，你頭先講到咩故事就係好多時我哋中國人都好多噶，譬如我哋咩猴係射太陽啊，啊嫦娥上太空啊。咁我哋就反而而家咗就話月球係點咧？月球有兩面，一邊咧就係我哋望到嗰邊啊，滑溜溜。啊！即係會鞋嘅，即係會原來啲星啊，就啲即係撞到佢啊。咁咧另一邊就係嗰啲叫呢啲叫月海咁。咁我哋就多咗好多知識啊。另一啲就話啊，點解咧呢度咧呢啲抽星咧就係一家人嚟嘅。係啊，佢咧就英雄救咗尾，所以嫁咗俾佢，跟住個親姐喺隔離。咁即係呢啲好有趣嘅故事，就好多希臘神話啦。我哋中國有我哋嘅神話啦，但呢啲其實咧以前。都係透過星光想像力係講出嚟，但我覺得呢啲最緊要就係、是，好似許老師講，我哋天地人啦，就係、是、我哋覺得我多咗你哋一樣嘢。我雖然透過人嚟知道星光係點樣，摸到啲凸圖係點樣，仲多一樣嘢就係、是、我會用耳仔聽下個環境，即係大自然嘅奏樂啊，伴住我哋去觀星啊，其實好浪漫。仲加上一啲企業義工咧。我哋要分配嘅唔同嘅商界嘅朋友啊，都配對一個 復康機構嘅朋友。
14: 嗯，
15: 佢呢度咧就配對啊萬富道會，呢度咧就配對深江麻學校咧公司咁樣。
14: 嗯，
15: 呢啲就係幫咗啲係啊一啲新移民，呢啲就係一啲南亞裔朋友，呢啲咧就係自閉症嘅朋友咁。即係變咗呢個咧就係我透過觀星呢一個模式咧，大家彼此拉近咗，好似個星空。唔搞亂咧，我哋就嗰刻咧，同個星空其實好似好遠咁。老師講，其實喺我心中係好近。
14: 嗯，
15: 即係大家有一顆咁嘅心咧，大家走埋一齊咧，一齊去觀星，出力想辦法，唔得搞到得嗰種精神咧，係好正嘅。老師講，
14: 仲要係一齊分享同一片星空
15: 係
14: 嘛？
15: 係啊，做住帳幕，其實大家都唔捨得入去，通常都係成日我同老師都係。傾通宵，你知好難得同老師見到面，個個捉住佢傾偈，個個捉住佢打卡。我老師你講，
16: 係我仲著緊嘅一樣嘢咧，就話嗰個籌備。
14: 嗯，
16: 我哋個籌備咧都會係共用嘅盲人，佢唔係一個接受服務嘅人，佢仲係一個提供服務嘅人。
14: 嗯，
16: 所以個組織系統啊等等嘅嘢咧，我哋都係相見一齊去處理嘅。咁話就話。觀星一晚，其實個籌備真係好幾個月嘅要。我係盡量會擴大嗰個所謂組織。咁啊，曾經有幾千人參加，咁我哋個組織委員會咧都二三百人喺度。你諗下，二三百個相見人士一齊有幾個月，一齊係無償、無報酬咁樣去搞一個可以容納幾千人一齊開心參與嘅活動。嗰、那個組織唔係簡單，
14: 嗯，
16: 咁呢個咁嘅組織過程，大家嘅溝通，大家嘅聯繫，大家將個心擺出嚟，呢、這個就真正嘅共融嘅嘢，
14: 嗯，
16: 咁我係好想製造啲機會咧，就俾到大家有個咁樣嘅想法去，呢種感情個形散咗，都仍然保持，等於我同阿 Kim 一樣，幾多年，
15: 係
16: 都係保持樣呢個咁嘅心態。
15: 99年到而家同律师都系即系用唔同模式推动相见共用，所以律师可能佢讲简单咗。那个委员会我哋分好多小组添啊，律师
16: 系啊，
15: 运输物流小组，你谂下两日一夜要几多个饭盒，几多个早餐，又要供应水，啲地方冇水噶吓。咁、咧，另外又仲有典礼司仪小组啦，
14: 哇，
15: 好多仲嘅，你知啦，洗手间都冇嘅地方
14: 啊。哦，系啊，系啊，系啊，
15: 仲要点样安排啦？仲要分組時候，邊啲近住洗手間啦、啊？係咪可能行動不便嘅近住啦、啊？咁有啲就哦，聾人好啲喎、啊，因為咧你成日似得乒乓啲門開咧，個聽障人士近住嗰邊啦、啊、咁樣。即係你
0: 好細心喎、
15: 啊。乜乒乓係啊？其實好細緻啊。你不譬如你安排埋嚟近咧，又唔方便，因為佢成日乒乓咁啊開就聽到啊嘛。聽障咧就唔覺得開門閂門就受到騷擾啊嘛。係啊，咁即係譬如地下咁多形成。咁多個營，成幾百個營，大家點揾到自己營呢？點喺地下拉啲熒光嘅唔同嘅顏色嘅區域啊？其實哇，
16: 好多
15: 好多
16: 安排嘅細節，
14: 嗯，
16: 但係就真係我哋要睇住嗰個用家嘅要求去照顧用家，唔係自己話點去用，係人哋需要點樣去用。咁我呢啲夾夾埋埋咧，雖然係義工，但係所得到嘅學識、得到嘅回報咧，遠遠大過。你去收錢銀做人工做嘅工作，
14: 嗯
0: 啊，一定一定。頭先聽到咧，好多過程中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回憶啊，遇到好多嘅事情，原來大家會好印象深刻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喺個過程中入邊有冇一件事係令到你哋真係好特別，係好印象深刻？一諗出一講出嚟，大家就知道啊，大家就好有共鳴。一講起呢件事就係啊，真係嗰晚咧就咁嘅係啦。
16: 當笑話咁聽啦，我哋記得係我哋係喺零一西貢入邊，咁係一個草地好大嘅，可以有幾千人一齊嘅，咁但係冇人到嘅喎。點解嗰個草地喺度咁嘅咧？仲有好多原居民喺度嘅。咩、
14: 哦、
16: 嘅原居民咧？就啲牛牛啊！
14: 哦，我仲真系喺度谂，哦，真系有原居民喎，香港，
0: 系，
14: 跟住嗱牛牛，
16: 嗰啲牛牛喺度生活嘅，系嘛？咁我哋要用佢啲地方，咁都要改埋一边，
14: 系啊，
16: 一边啦，系嘛？好啦，咁我哋去露营嗰朝先入去准备个营地啊，咁发觉你都要人瞓得落咧。一定要組織一啲叫青訓隊，
14: 唔係青年訓練，
0: 清走嗰啲訓啊，
16: 青訓隊
0: 係
16: 咁咪 呢啲咁樣嘅嘢都係我哋啲咁去做啦。我記得我第一個就來，哇！見到嗰啲地雷震都咁勁嘅咧，
17: 仲要好大嚿噶嘛，嗰啲
15: 餅餅啊，
16: 咁都要去噶啦，係
15: 我哋嘅青訓隊咧好貴嘅，
17: 係
15: 許律師係其中一個
16: 帶頭嘅青訓啦。啊，點解做下做下？咦，點解咁多人一齊嘅咧？會啲參加者咧，有啲有能力嘅可以行得到嘅方面嘅。自動請英就走去攞個鏟啊，攞個袋啊，咁去幫手先。即係我自己個感覺就係好開心咧。大家認為嗰啲嘢係值得做，就自動自覺，冇人吩咐噶，冇人安排噶。咁大家做完之後，咪幾開心喎，話乾淨曬咯咁樣，係嘛？即係呢個又係個心態嘅問題啦。雖然係有啲人覺得哇，我啲青訓真係～身為呢種清法，
17: 係啊，
16: 未必係咁受歡迎㗎，係咪？但係點解都會引到咁多人一齊去參與咧？就係話你個心點樣睇嗰件事咁解嘅啫。
17: 嗯，
16: 難忘嘅事。
15: 我又講一件好難忘嘅事啊！
17: 可以，可以。
15: 好記得某一年咧，就係今日成為一個特首辦負責人啊，葉文娟女士啦。
17: 係。
15: 當時嘅社會福利處處長，我哋真係估唔到一個高官，佢同我哋一樣留低官聲。過埋嘢，我哋知係嘛？
16: 佢帶埋啲家人喺度。
15: 帶埋家人，我又唔知。帶埋家人，另外咧就係我哋當時我細個只係聽嗰個電台咧，阿關則輝先生係公關啊老手嚟噶嘛，就好中意聽佢講啲故事嘅，點處理啲危機管理。話佢又嚟參加噶嘛，佢而家都係官政嘅顧問，一齊同許律師啊，一齊喺個廠度行到東坝。今日成日咧，你知道一黃金周好多人嗰啲，
17: 係啊，
15: 即係佢真係世界遺產嚟噶嘛。我哋就喺嗰度睇埋日出。唔單止觀星，一齊最緊要就係個過程行，我哋行嘅，我盲一隻腳冇問題。有啲其他就會我哋安排啲訪巴嘅，要即係個行動不便嗰啲，我哋就行一路傾偈，同佢律師啊、阿處長啊、C.F. 啊，你諗下幾難得有機會對我嚟講啊，即係同呢班咁資深嘅社會人士去溝通學習，一齊去。我記得唔係好順嘅，第一行得攰，都遠遠地啊，第二就。都幾凍下嘅，我覺得冇，我招到許律師啊！但係大家好開心，好難忘咯。你叫我分享就係呢件事，都係令我幾難忘嘅事啊。
17: 嗯，咁最終呢個觀星營其實係搞咗，而家係咪今屆已經第15屆啦？
15: 係啊，
16: 係啊，哇！我哋希望保持翻呢一個咁樣嘅網絡啦，呢個聯繫啦，咁就變咗有一班人到時到後就會走出嚟噶啦。
17: 嗯，
16: 喂，我哋今年搞唔搞觀星營啊？
17: 係。
16: 咁又走啦，有班人又走埋一齊出嚟，咁又識到啲新嘅朋友啊，識到新嘅參加者啊，咁大家都即係有一個共同嘅意願，大家都享受呢咁嘅項目。
17: 嗯，
16: 但係我哋冇攞政府嘅任何津貼。
17: 嗯，
16: 我哋係冇咩奢華嘅享受，所謂食個飯盒都即係好普通嗰啲飯盒，仲要唔好講邊間啦嚇。
15: 我哋ES 係即係環保嘅，回收啊，餐具自己帶啊，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啊，啲
17: 冇錯，
15: 清
17: 分
15: 啊，做曬。
17: 但係其實哦，聽咗咁耐，即係觀星都未算係重點喎，反而最重點就係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傾偈。
16: 觀星係一個機密，咁當然咧，好少人有機會真係聽到天文館館長，真係介紹啲天嗰啲星啊。嗱，我哋大家聽好多北斗星教你。點樣揾方向啦？
17: 唔知啦，唔知啦，
16: 唔識啊嘛，真係喎，解得到俾你聽嘅。
18: 啊，係
16: 係嘛？嗰啲星座啦，點樣去睇埋佢啦？點樣去望？點樣欣賞佢啦？咁佢解到俾你聽嘅。
17: 嗯，
16: 咁我哋有啲人聽咗知道一二之時咧，又去幫手傳遞個信息俾我哋啲盲人聽。
17: 嗯，
16: 即係呢個咁樣嘅融和氣氛，有一啲咁樣咁特殊嘅經驗，同埋喺個露天嘅時候。去露營，感受到個世界之大，自己嘅渺小。咁其實呢種夾埋嘅感覺，就我哋希望係能夠講住翻去，利用呢個咁嘅氛圍去培養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
17: 嗯，
16: 我哋點解唔為多啲人哋嘅睇法去做嘢？諗下有乜嘢嘢我幫得到人，有乜嘢嘢人哋需要我幫手嘅，我會出嚟幫手咧咁。咁所以再拓展落去咧，就唔係盲人啦，我哋變咗係盲人相見型啦。
17: 嗯嗯，
16: 所以除咗盲嘅，其他有相見嘅都一齊嚟啦。
17: 嗯
18: 嗯，
16: 咁啊，所以有啲係失聰人士啦。
17: 嗯，
16: 咁啊，我哋又學下啲手語啦。
17: 嗯。

0: 我有啲輪椅人士咧，原來係聽到佢嘅唔同嘅故事啦。原本一個好活躍嘅人，突然間一個意外就咁樣樣啦。咁跟住自己就諗翻下，當我除低個眼鏡，我都係幾殘疾嘅咯，都冇咗半嘢嘅活動
1: 啦。我都係，我一除咗眼鏡，我750度咩都睇唔到。
0: 唔係咯，真一樣。咁我點解要話人哋是弱，或人哋弱視嘅？
1: 嗯，
0: 就點歧視人哋咧？係咪？我哋年紀一路大，幸運先有一年紀大啊嘛。
1: 嗯，
0: 一年紀大嘅時候，我哋嗰個肢體都係有啲論盡噶啦。
2: 係，
0: 係嘛？
1: 嗯。
0: 咁有啲意外嘅話，自己又可能有其他嘅障礙噶啦。
1: 嗯。
0: 我哋年紀大咗，耳仔都聽唔到嘢噶啦，朦朧咗一半噶啦，就諸如此類。
1: 嗯。
0: 咁其實呢個人生嘅過程嚟嘅。
1: 嗯。
0: 我哋點解唔諗下？如果我哋有一日真係要人幫助嘅時候，人哋唔嚟幫我，我有咩感覺？
1: 嗯。
0: 人哋嚟幫我，我有咩感覺？
2: 係。
0: 點解我哋而家係仲係健全嘅時候唔去幫下人？點解唔做到啲機會俾大家溝通？大家都係。身邊朋友，
1: 嗯，
0: 啊，這個就我希望是做到咁嘅嘢啦。
3: 係，我聽得出咧，其實萬人觀星型其實係一個橋梁嚟嘅啫，即係令到大家無論咩朋友都好啦，咁啊可以一齊，大家都係聽咗咁耐都係想做好呢件事，亦都係大家有唔同嘅感受啦。咁啊，問下 Kim 啊，我想問下咧，咁觀星咧帶俾你咧自身咧有冇啲咩特別嘅改變啊？即係例如你會唔會參加完觀星營之後，體驗多咗之後，啊又會出去外邊多咗啊，或者同身邊啲人嘅關係又唔同咗，或者你去感受身邊嘅時候，又有另一個睇法咧。
4: 係啊，我覺得觀星營對我個啟發都好大，影響都好深遠。譬如第一，我覺得相見共用咧係一種力量嚟嘅，
1: 嗯，
4: 係一種動能嚟嘅，即係令到即係覺得我自己雖然全失明，但個社會冇放棄我，
1: 嗯，
4: 冇隔離到。有時就係俾咗個平台我咧，覺得係一種所謂大家聯繫埋一齊，做乜嘢都好，觀星就係一樣嘢咧。譬如好簡單，我哋有手語歌表演啊，亦都有安排好多嘢嘅親親導盲犬啊，甚至嗰時無人機未咁興嘅，阿律師嗰時我哋已經係揾 VTC 嘅朋友去示範無人機點玩啊，
1: 哇！
4: 即係其實一種好得意，係一個好啟發性嘅，甚至到。其實今日我好記得嘅，我自己就創辦咗個叫做香港雙共融網絡。
1: 嗯，
4: 其實今日咧睇住喺大氣點喎，就係觀星營嘅產物嚟嘅。其實，
1: 哦，
4: 就搞完第一屆，我哋慶功同佢律師，佢律師話：啊，點樣延續落去啊？大家雙點樣共融啊？我話雙見共融加網絡咯，係嘛？即係成日佢都話 networking 啊嘛，大家凝聚咁就係咁樣。我希望推動雙共就係有個平台，所以我哋唔係叫協會，唔知乜其他嘢，但我哋叫雙見共融網絡，就係希望我哋只係一個平台，唔係屬於一個人或者兩個人、三個人，係呢個雙共融網絡嘅平台咧，係俾所有人咧喺裏邊參加啲唔同活動。所以我哋有盲人、聾人、馬龍長馬隊啦，好似我同事一齊嚟嘅，就義務秘書啦，而家做觀星營香港，因為之前講義工唔係你自己份工，你有閒時間去幫下手，又呢啲，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令我啟發性好大咯呢樣嘢，即係我好感動一位就講個故事就係，疫情裏邊去到一個林村嘅失明人士家裏邊，咁啊限制令啊嘛，咁啊同佢觀星啊喺林村度。就是我們用個 Zoom 去直播，
1: 哦，
4: 大家都 lock in 咗，
1: 哦，
4: 其實嗰陣都係可以係無限嘅，你知網上嘅嘢。
1: 係啊，係啊。
4: 但係呢種我做好嘅好深刻，就呢個係好感動咯。
1: 即係最後啦，嚟緊一定會有第16屆、第17甚至係100屆咁樣，當中有冇啲更遠嘅目標或者更想大嘅雙健共融信息俾大家咧？
4: 啱啱琴日同阿律師定前日通電話。以前好支持我哋嘅前文攞隊處長李兆元博士，佢喺雲浮有一個自己之前專登整咗啲，所以嗰啲叫營火溝火營地啦，佢童軍嗰啲咁樣。咁我同佢老師講啊，我會唔會有一個佢喺雲浮有一個萬人觀星相見營咧，推廣種精神咧？佢老師你講下，你好有支持嗰度。
0: 嗱，其實嗰個概念就是一個共融，啊，唔係一定係盲人，總之係。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多啲關心佢哋，佢哋係一群好值得同埋好願意同我哋交朋友嘅人。咁其實呢個概念咧，你話觀星好啊，做咩都好，都係社會所需要嘅。咁我就希望係透過呢啲嘢推廣呢一個

0: 共融嘅活動，去到唔好淨係將自己擺咗入個主位，
1: 嗯，
0: 我應該擺喺人哋做主位，咁呢個社會呢個世界就會開心好多啦。最緊要個精神咧，將佢去發揚光大，去伸展。咁我諗其實香港都好多人係有心，亦都好想揾咩機會一齊參與。我哋所謂義工，只不過係冇金錢上邊嘅回報，我哋係好多方面係得到回報嘅，
1: 心靈上邊啊，
0: 心靈上啊，大家係交朋友啊等等嘅嘢。咁所以變咗將呢樣嘢放大出去嘅話，好多嘢都可以搞嘅，甚至乎點解唔擴大出去嚇大灣區？起碼可以行一步先啦，咁將來好多嘢可以去諗嘅，
1: 嗯，
0: 不過都係交翻俾大家去諗，
1: 係
0: 就唔係一個人去諗，
1: 嗯，
0: 咁呢個就是我哋嘅精神。
1: 好，今日好多謝兩位嘉賓，非常多謝。我哋今晚啊，不妨就真係即係眯埋眼，用心眼去感受下我哋依片星空。
2: 好啊，
1: 好啊，多谢两位嘉宾，今日好多谢许律师同埋阿 Kim，
3: 顺便一齐参加，
1: 好，
0: 一定叫埋你哋，
1: 好，我哋下个礼拜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再见啦，拜拜，
0: 拜拜，多谢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举行飘色巡游，晚上有抢包山决赛。在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

0: 酒店总经理话，房间大约两个月之前订满，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居住的长洲原居民，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约三成，亦都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和其他节日期间相约，但较平日上升约一至两成。他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游客参与太平清照活动之后，可以在长洲逗留多一日游览。香港首位女航天员何载专家黎嘉莹今晚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好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佢话家人喺北京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她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她感到自豪和光荣。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话，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內地約有6000間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這些公司都會有興趣出海到哈薩克。至於另一個出訪地點烏茲別克，人口超過3800萬，馬時克說非常看好這個市場，認為當地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基建、物流潛力巨大。美國白宮附近傳出多下槍聲，特勤局人員開槍制服一名男子，他受傷送院之後傷重死亡，另外有一名途人中槍傷勢嚴重。美國傳媒披露疑犯是21歲來自馬里蘭州的男子貝斯特，說他有案底並可能患有精神病。報道說貝斯特曾經多次與特勤局有過接觸，包括去年6月因為截停特工被發出威脅被拘留，同年7月闖入禁區再次被捕。槍擊事件發生在當地星期六傍晚，位於白宮西北面的檢查站。特勤局說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員開槍，被人員還擊時擊中，一名途人受傷。事發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裡面，但未有被波及，白宮一度封閉之後解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青衣的乡事会路现时是有水管急收的，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现在仍然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回来。而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在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的部分慢线都是封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3: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咁，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咧，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2: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好窄嘅位
4: 係好難嘅，
2: 係好難嘅，
4: 係好難嘅。
3: 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3: 米克、
2: 杜文蔚、
5: 彪爺，
6: 時日快樂。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8: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9: 潘教授你好
10: ，Jenny 你好，
9: 系今日咧，我哋嘅管理新思维咧，系讲一个特定范围里边嘅一个新思维嘅吓。咁我哋咧就讲即系。喺出現糾紛，特別係喺金融嘅領域裏面出現糾紛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係有啲乜嘢嘢可以做咧？即係爭議係其實每一日都會發生嘅。
10: 係咪下下都照
9: 我告你咁樣？
10: 就我告你，你告我，對簿公堂即刻要做咧？
9: 係啦，有啲乜嘢我哋係從中可以即係有一個角色可以做嘅咧？
10: 又可以產生到價值。
9: 係啦，咁我哋就先請咗我哋今日嘅嘉賓出嚟先。
11: 苏少聪，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主席。苏博士是律师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他就与股东和股票相关的争议、地产相关的诉讼、诽谤诉讼、媒体相关的诉讼，以及中国内地的诉讼和仲裁提供法律意见。他亦会就证券及股票相关的争议向银行、金融机构、地产开发商、地产公司以及中国内地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苏律师曾作为仲裁员和调解员处理股东争议及其他争议，他是亚洲多个仲裁员小组的成员。他曾担任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和高等法院暂委聆案官。苏律师是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人。2016至2018年期间，苏律师担任香港律师会会长，他亦是享有较高级法院出庭发言权的诉辩律师。2024年，苏博士被委任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主席。
9: 苏博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9: 咁啊，非常之欢迎咧，即系你上嚟咧，同我哋介绍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的一个角色啦，同埋即系到底佢嗰个功能系啲乜嘢嘢？即系可能咧喺对我哋普罗大众嚟讲咧，即系未必系好认识嘅。咁即系当然啦，我都唔希望个个都会面对一啲纷争啦，
10: 系啦，可以产生到啲咩价值，点样帮到大家手咧？咁我觉得呢个非常之重要。
9: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听过阿苏博士嘅简介啦，或者。請你都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中心嗰、那個，譬如點解會成立啊？佢背景係點樣？
10: 有咩使命啊？咁
9: 係啦，
4: 好好好，多謝大家嚇，俾機會我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咁我哋咧英文名叫 FDRC， 即係基本上市場都成日咁樣叫我哋。咁呢個 FDRC 咧，其實咧佢個成立嘅背景咧，佢係大約係喺2011年啦。咁係由財經事務同庫務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同埋證監會支持嘅。佢嘅成立咧係要嚟填補咧傳統訴訟同埋監管之間嘅空白。咁大家如果記得咧，喺2008年就出現咗呢個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嗰件事件啦。咁啊，好多啲投資產品出現咗一啲糾紛，咁有好多市民就將佢嘅積蓄買咗呢啲投資產品度，蝕咗錢啦。當然，因為雷曼就執咗粒咁樣，咁啊出現咗有好多爭拗啦。咁啊，有一啲買家就話：喂，當其時 我買嗰陣時唔係咁講嘅喎，話要賺緊啊，或者保本啊，咁點解而家乜都
9: 穩陣嘅咁樣？
4: 咁、當時就出現咗好多呢啲咁樣嘅案件，咁啲銀碼又唔大嘅，我記得嚇，當時我做律師，我亦都參與過好多啲案件啦，咁啊幾十萬啊、一百萬啊咁樣，咁就好多案件就湧咗去法庭嗰度，咁啊發覺咧，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唔理想嘅。咁當時政府就有鑑於此就成立咗一個專門處理，尤其是係我哋叫consumer， 即係嚇消費者買呢啲咁嘅投資產品嘅一個咁嘅機構，專注係處理呢一類型嘅爭議。咁就 FDRC 就係喺咁嘅背景底下成立噶啦。
10: 我諗有一個比較緊要嘅，頭先啊博士講咧，就係話係消費者嗰、那個即係層次嘅級別，就唔係一啲商業對商業嘅糾紛啦。當然係咪啊？
4: 主要是針對消費者，但是現在我們那個 FDRC 的個服務範疇呢就不是只是個人的，
10: 都開始
4: 有些公司啊，有些成都是得，除了上市公司以外，當然就不會，我們不會服務的。你說一些普通的有限公司啊，中小企，我們都會是服務的對象之一來的。
9: 我又想知道，即是這個中心在香港啦，當然就服務香港的投資者、香港的金融市場啦。咁其實咧，即係喺調解一個糾紛呢一方面啦，特別係金融方面，其實香港要做呢件事，我哋有啲乜嘢即係本事，或者有啲咩優勢咧？
4: 咁香港係我諗國際認可嘅其中一個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啦，咁同埋亦都係國際認可嘅一個話認啦嚇，認我哋係一個法律服務同爭議解決中心啦。咁喺呢兩方面，其實喺香港都個制度好成熟，同埋咧人才係好多嘅。咁所以就住處理金融產品出現一啲爭議咧，咁有一個咁樣嘅機構，我哋有咁樣嘅人才同埋咁嘅制度咧。是最適合香港做的一樣嘢嚟。
10: 我想其中有一個咧都幾好嘅，因為咧即係香港我哋個地理位置就即係背靠祖國，就面向世界啦。咁所以咧，其實又講到我哋以前好興講咧，即係我哋做 business 咧，就係話即係要走入去又要走出來咁樣。咁當中咧，其實咧即係商業嘅交談或者商業啲 business 嘅流動咧。就係由中國內，我哋中國內地一路流出嚟，香港又走出去世界，世界又走入去，當中其實好多需要呢啲嘅金融嘅即係服務啊咁樣。我自己咧就記得，如果我哋好耐以前咧喺中國內地做生意，可能嗰張 contract 咧就寫得比較簡單啲嘅。咁我話即係如果有任何問題咧，一定加一句嘅，請友好協商咁樣。咁其實係咪都係其中一個角色嚟嘅咧？呢個？
4: 其實絕對是的，或者我講翻呢樣嘢啦，就是調解其實是一種我哋邀請一個中立的第三方去協助雙方當事人有效咁樣協商的一種解決爭議的一種產品嚟嘅，一種服務嚟嘅。咁所以頭先Larry 你講得好啱，其實我哋國家其實我哋中國人我哋嘅智慧咧，從來都係要和為貴嘅。咁如果我哋睇翻，譬如香港或者西方國家，佢哋係中意用訴訟嘅。即係有任何爭議，咁通常就會去法庭打官司咁。咁呢度其實咧就帶出一樣嘢咧，其實即係我都想趁今日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調解同譬如我哋往仲裁同訴訟最根本嗰個分別咧，就係第一，佢哋都係一個爭議解決嘅一個方案嚟。但係調解咧係不會就住雙方當事人誰對誰錯去作出一個決定。你喺仲裁同訴訟，即係我哋打官司，大家睇成日睇電視，咁係一種
9: 判你贏判你輸，
4: 冇錯啦，係對抗式的一個爭議解決的模式嚟，是一定要找一個法官或者找一個仲裁員去就住雙方當事人過去發生了的行為去作出一個判斷，究竟是你不啱啊，定係佢唔啱？你是咪違約啊，定係佢違約咧？咁做了一個咁嘅判決出嚟咧，即係我哋覺得咧，呢個咁嘅程序本身是已經破壞了雙方當事人本來有的一個關係的基礎。但係

0: 调解员咧系唔会对双方当事人呢个争议背后谁对谁错作出任何嘅判断嘅，反而咧佢系考虑双方当事人同时嘅一种共同嘅利益。
1: 嗯，
0: 究竟佢哋个关系往前仲有啲咩空间系可以继续去发展？
1: 嗯，
0: 而系考虑佢哋嘅将来，佢哋考虑嘅共同利益而去。盡量去產生一些可行的方案，可能不是一個的，可能很多個方案，去給雙方當事人考慮，去採納一個其中一個方案是他們最適合，去解決他們的爭議，而同一時間是維持他們既有的關係。
2: 咁我想問呢，金融糾紛其實就是一個很闊的範圍，咁是不是說我跟邊個有糾紛關於錢銀的，咁我就可以去揾你哋，定係即係你哋嗰個服務嗰個形式或者對象係乜嘢咧？
0: 係FDLC 內地主要服務對象咧，其實就係金管局同埋證監會佢哋屬下底下嘅一啲會員或者佢哋嘅註冊機構。
2: 係
0: 咁，因為佢哋都會係牽涉喺賣產品啊，買一啲投資產品。
2: 係
0: 好啦，佢哋個投資產品賣咗出去啦，有人買咗。而有爭議嘅，咁第一陣佢會先向賣產品俾佢嗰個機構去提出佢個要求先。
2: 嗯，
0: 如果嗰個機構處理唔到或者冇處理，即係通常根據我哋嗰個條款咧，就係過咗60日，咁咧我哋就會有嗰個管轄權，我哋就會去接觸雙方嘅當事人，一邊就係投訴人啦，另外一邊就係被投訴機構，去跟住我哋嗰個規則去處理啦。咁我哋可以就先做調解，咁睇下可唔可以大家傾得掂。做唔到，做唔掂調解，調解不成功嘅，投訴人會有個權利去要求做一個仲裁。咁總言之就係先調後仲，希望能夠咧以一個快捷同比較平啲嘅方法，咁你唔使揾律師，唔使去法庭，就將佢呢一個糾紛處理咗。
1: 因为普罗大众的即是市民啦、啊、咁样呢，即是我将我代入佢哋嘅角色咁去諗。譬如我帮衬咗某某银行或者某某证券公司，咁样呢就佢有啲产品，咁我於是呢就又做咗啲投资啦，跟住有啲唔开心嘅事件发生啦。咁呢我想问一下啦，我可唔可以好似即係睇戏咁样见到个桥台过拦路去伸冤啊大人咁样去走去，咁即係搵你哋，咁我系唔系应该咁定系唔系嘅，我应该有一个更好嘅程序咁呢？
0: 其实都可以嘅，因为我哋都接触到唔少呢啲你所讲嘅即係
1: 大人伸冤啊，
0: 将佢哋个不满对于某个交易佢哋个不满呢系直接递交佢哋嗰个要求嚟我哋嗰度。咁我哋就会解释俾佢听啦，就话既定程序你先去嗰个被投诉机构度先。咁处理唔到或者佢哋唔理你，咁呢你就返嚟我哋度。咁我哋亦都会系跟进嘅。咁確保呢嗰个投诉人佢个投诉呢系得以回复嘅。
1: 即系有响应先啦，起码。好似头先讲我听到，即系如果我系普罗大众市民，我就即刻諗，咦，即系60日内佢要复我哋㗎喇，起码有一个即系大概嘅处理手法要话到俾我听。
2: 咁如果啦，即系譬如话我先去嗰个金融机构就投诉咗先啦。咁譬如係冇辦法可以達成一個即係大家都同意嘅一個結果嘅時候，咁係嗰個金融機構揾你哋啊，定係嗰位投訴者去揾你哋，即係將嗰個 case 係轉俾你哋？
0: 其實都可以嘅，
2: 兩個都可以，
0: 都可以嘅。
1: 不過我就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市民可以話個金融機構，有時個金融機構都覺得自己即係佢都可能有委屈噶嘛，或者金融機構裏邊嘅。服務提供者，即係嗰啲人員，可能佢都會委屈噶嘛。咁佢會唔會又調翻轉去，即係同你哋去申訴啊咁樣咧？
0: 其實你講得好啱 ，Larry。有好多時，譬如投訴人去某個銀行嗰度投訴，佢話喂嗰陣時我買嗰個 product， 阿陳大文你個員工同我咁講嘅喎，而家我買咗唔係咁喎，咁樣咁去投訴。咁當然第一陣就喺嗰個銀行內部，佢要處理啊嘛，揾阿陳大文出嚟啦。喂，而家人哋咁投訴，
1: 或者聽翻錄音帶
0: 啦。咁陳大文可能話：喂，唔係，我真係同佢 同佢講得好清楚，佢完全明白嘅喎，咁樣咁即係嗰個員工就受委屈啦。咁你冇理由即係、就是、你做老闆喎，個員工話唔係喎，咁樣你就夾硬執佢食㗎，係咪？咁喺呢啲情況底下，我哋都有嘅，咁就會攞咗過嚟我哋度，我哋就會先做調解，理清究竟雙方係咪有誤解先，即係可能。語言上面當時溝通是不是發生有些誤解呢，咁令到那個投訴人即係誤解了當時你講的解釋呢，咁所以呢種類型的案件我哋都會有嘅。
2: 咁會唔會係嗱，佢其實呢可能已經同銀行或者券商呢已經講過一次㗎啦嘛，即係中間可能亦都開過會啊，大家傾過，如果覺得解決唔到去到你哋嗰度，其實你哋係用啲乜嘢方法，又或者即係會唔會係因為你哋個獨立嘅性質咧，即係令至到呢一個調解嘅過程咧，佢哋嗰度可能處理係有啲困難，去到你哋嗰度係會能夠係容易啲去。
0: 係你係啊啊你帶出咗一個好正確嘅我哋叫觀點啦，就係、是、投訴人多數都覺得你。銀行梗係幫翻自己人啦，
2: 係
0: 咪？咁所以當佢哋嚟到我哋 FDRC 咧，起碼我哋係一個中立嘅一個機構啦。咁第一，第二咧，我哋帶入嚟嘅調解員咧係中立嘅，即係佢哋多數大部分都係即係考取咗合資格嘅調解員嘅資歷，同埋好多都係律師。或者是在这一行里面在金融行里面做了很久 的人员来，但是跟那个被通常一定是跟那个被投诉的机构是没有关联没有利益关系 的人，
2: 很重要。
0: 所以被人的角度，尤其是被这个投诉人的角度，我们真的中立这样去帮他。所以我们讲的说话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他会容易接受过即是那個銀行自己跟他說咯。
1: 咁我聽落呢，即係剛才博士講俾我哋聽，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FDRC 嗰、那個角色就好清楚啦。不過嗰啲調解員本身個技巧，你有一個我哋叫 institutional trust， 即係話我好相信中心
2: 有信任，
1: 有信任啦。不過我啲調解員即係、就是、我哋都要俾到個 trust 俾啲即係投訴人啊或者雙方啊咁樣。咁我哋係咪有啲特定嘅培訓方法，或者係請嗰陣時已經係過曬關咁啊，已經係即係 trust building 好叻啊 ，negotiation 好叻啊，好能夠即係體諒到別人啊咁樣。呢啲專業性係咪已經係齊備曬？
0: 係絕對啱嘅。我哋 FDRC 嗰、那個我哋有個 panel 啦。咁我哋會譬如每定期我哋都會邀請一啲專業嘅調解員咧係 join 落 panel 嘅。首先第一咧，即係調解員本身係一個專業嚟嘅，咁要考牌嘅。咁我哋第一個即係最基本要求就應該係有一個合資格嘅調解員嘅資格身份先。第二，咁我哋係金融調解中心嘛，咁佢一定係要對金融產品同金融業務有認識嘅。可能係有一啲律師，其實我哋比較多嘅一啲律師，過往佢嗰個執業嘅範圍專係做金融。業嘅，咁而佢自己係律師又識法律，又有一個調解員嘅資格，咁呢啲係我哋喺我 panel 會比較多嘅。
2: 但係而家嗰啲咁嘅產品咧，越嚟越複雜，坦白講，即係會唔會啲調解員或者律師咧，佢都要不停咁樣去即係學習一啲新嘅，即係我哋叫結構性產品啦，又或者係一啲喺金融市場裏邊嘅一啲改變咧，佢。不停都要提升自己，
0: 是绝对啱嘅。即系我哋每一行咧，我哋都叫而家要做 CPD 啊嘛。我哋都唔例外。其实我哋对于我哋嗰个 panel 里边嗰啲调解员嗰个继续要学习嗰样嘢，我哋都好认真。我哋系差唔多每一季度，最少每一季度都会有一啲培训嘅。头先你讲得好啱嘅，我哋跟得好贴，其实香港嗰、那个。金融市場的發展你提得非常對的，有很多新的金融產品出來，有很多新的投資的一些政策出來，我們都跟得很貼，我們都會舉辦定期的一些培訓，是給我們那些調解員去學的，即譬如穩定幣是不是最近出了來，那我們呢已經是做緊今年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都一路做緊這個培訓了，是給我們那些 mediator 去上堂去學的。
2: 嗯，好啦，剛才蘇少聰博士呢就有同我哋即係分享過啦，即係呢一個調解啦，同埋仲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举行漂色巡游，夜晚有抢包山决赛。在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说，房间大约两个月前订满，大部分都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居住的长洲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回到长洲过节。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亦都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和其他节日期间差不多，但是较平日上升大约一至两成。他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参与太平清照活动之后，可以在长洲逗留多一日游览。

0: 新渡轮表示，今朝八点至中午十二点期间，大约一万人次乘客在中环乘搭前往长洲的航班。新渡轮已经增加由中环开去长洲的航班数目超过六成，平均每个钟头安排三至四班航班，接载乘客去长洲参与汇景巡游。新渡轮话，中环往长洲的班次密度和开航时间会因应现场情况和警方或者有关政府部门的指示调整。公司亦都已经调配后备船只加强服务，呼吁乘客耐心等候，紧守秩序，遵照码头职员和现场警员的指示进入码头上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他说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来讲，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来讲非常吸引。陈茂波提到，不少欧洲企业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是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说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组团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佐敦个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筲箕湾东起道咧，由于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最后仲有。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4: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香港第一份由华人全权主理嘅报纸喺1872年面世。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华人办报嘅意义系
8: 喺我嚟讲咧，就系一个香港年青人去试图改变世界嘅故事。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历史研究者潘杰介绍香港报业发展。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仗。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10: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9: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2: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1: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2: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1: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3: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4: 嘅管理新思维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关于金融纠纷有啲咩新思维。其实用一个新思维咧就作用啦，或者系我哋嘅目的咧，都希望喺争议里边咧，点样可以大家建立信任，最终当然希望调解系能够成功啦。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港区政协委员啦，立法会议员，亦都系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嘅主席苏少聪博士，再一次欢迎你上嚟。
15: 大家好，大家好，
14: 系啦。咁啊，头先有即系讲到初步讲咗啦，即系你哋嗰个角色系点样样啦，同埋调解系做啲乜嘢，仲裁又做啲咩啦。咁我哋就系时候讲下。點解咧？即係點解呢件事係咁重要呢？
16: 第一件事咧，就我之前咧就話俾我屋企人聽，喂，我嚟從呢個中心去做一個訪問。
14: 訪問係。
16: 咁佢又話：哦，見和事佬啊，咁樣。我話會唔會即係就係咁和事佬咁簡單一個咁嘅價值？定係其實喺當中咧，即係通過調解可以俾到雙方，甚至乎成個社會更大嘅價值咧？
15: 多謝你哋俾機會我嚇。首先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從另一個角度出發先。從一間公司角度，即係我哋今日講管理新思維。爭議係一定發生嘅。即係感冒，每個人都一定會有嘅。咁你當爭議發生嗰時候，佢係會影響到盤生意嘅。即係你簽咗合同，你要做嘢，係咪？你突然之間有個爭議，咁樣你要揾律師。喂，點解決爭議要打官司？喂，使幾多錢落去啊？請咩律師啊？跟住要隔幾耐先出判決啊？全部都係其實當你計落去係做生意一個成本嚟
16: 嘅。係啊。
15: 咁啊，從嗰個角度去諗，就係第一，頭先我講啦，咁有感冒係必然嘅。有感冒，盡快好翻。或者可唔可以減低患感冒嘅次數咧？即係將你個
16: 強身健體啊嘛，緊要。
15: 我哋從呢個角度去 比喻呢件事。咁、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呢件事咧係可以咁樣比例嘅。一間公司，我哋如何可以減低？如果有爭議，點樣可以令到佢比傳統解決爭議嘅方法更加快、更加平、第一，第二，如何可以令到盤生意減低發生爭議嘅可能性？係、咪？
16: 係一樣好緊要啊！
15: 好啦，咁我就同大家介紹調解啦。爭議解決，頭先我已經講咗啦。你一出現爭議，你去打官司咁樣，你時間錢咁樣，呢個係傳統做法。仲裁佢會快啲，佢會保密。咁有一啲商業嘅考慮，即係你打官司，你揚曬出街，所有人都知道發生咩事。仲裁你可以保密，你可以快啲，你可以揀一啲適合你個行業。懂得你行業的仲裁員，所以會快啲。但是你都會傷咗感情嘅，都有錢喺裏面嘅，你都要揾律師啊成。調解咧，佢保密。第二，佢唔會牽涉到我哋覺得佢傷害咗雙方面感情，同埋佢係成個做法係考慮到雙方一齊關注嘅一啲利益。咁、所以成個過程，當你做呢一個爭議解決的過程，如果你是行調解和你行對立型的仲裁和訴訟，是很明顯的，
16: 很不一樣。
15: 一邊你行的是增進那個關係、令到大家更加明白對家就著這件事的那個看法、是增強了那個互信，就是那個過程裡面、還有看的東西是往前看的，是大家一起都想達到的目標來的，不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咁呢个咁样嘅呢个咁嘅过程本身作为解决争议，当个争议发生咗嗰阵时，我自己觉得系一个以和为贵，系对于双方当事人个关系嘅维护，系绝对比对抗式嗰个解决争议方案系好嘅。呢、个第一。第二，调解嗰个过程同埋就住调解嗰个程序。嗰、那個手法，我自己覺得，如果管理人員能夠自己都學呢個調解，當佢處理生意同客人傾偈嗰陣時候，爭議都未發生之前，佢可能已經有能力去察覺到，咦，同佢傾，佢原來係考慮一二三嘅喎，我係考慮四五六喎，喂，我可唔可以就住可以傾呢、這個？大家合作模式之前，亦都考慮到佢嗰邊嗰個觀點，咁樣你就會咧爭議都未發生，你就已經將嗰個發生爭議嗰個機率係減低。即係之後頭先我講，你強身健體啦，咁樣會係有效咁樣，亦都避免到有啲不必要嘅爭議產生。咁、所以呢一個角度咧，我自己就係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從一個管理嘅模式咧，即、係我自己個人嘅一種睇法。
16: 我想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咧，能夠令譬如我同阿 Jenny 大家做一啲投資或者做一啲生意咁樣，佢幫襯我或者我幫襯佢都好啦。我哋個過程裏面唔多唔少，唔會百分之百所有嘅條款取得認同，或者係個可能外面嘅情勢變咗，令到有啲條件改變咗，於是我哋大家可能出現啲所謂嘅爭議。但係通過你哋嘅即係一啲調解啦。可能我哋就冰釋前嫌啦，或者有可能係花費少少，大家都可能暗少少，或者係一方面向另外一方面唔知點啦，暗少少，咁已經係可以除咗冰釋前嫌咧，大家咧仲可以求同存異，咁於是件事可以繼續落去。
14: 同埋阿蘇博士講有一樣嘢都真係好重要，即係等於我哋成日講話，做管理啊，做好多商業決策，你要諗前好多步，係咪？即係你要喺。在做嘢唔係話去到面前先諗。假如真係好似蘇博士講，如果我哋係喺設立條款，大家雙方傾合作嘅時候，已經諗到即係有呢個所謂嘅調解思維咧，其實當時都未有爭議，只不過即係可能已經去諗，如果我係個條款係咁，或者即係如果我係咁樣樣做嘅時候，可能日後。會有機會係即係出現大家，因為其實都主要係利益啫。咁會唔會雙方嗰個利益係 唔公平或者點樣樣，咁啊令至到咧日後嗰個合作都會唔暢順啦。即係如果將呢樣嘢都擺咗入去，根本喺合作之前咧，其實呢個價值係更加大，即係可能你真係避免咗嗰個爭議嘅發生嚇。
15: 你講得好啱，其實就係說到底咧，係第一有效嘅溝通，有效溝通。第二唔好淨係從自己嗰邊嘅利益去考慮件事，要一定要從人哋個角度，人哋嗰個利益嘅角度，同一時間去考慮嚇。咁樣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好多時咧，就人哋當對方同你傾嗰時，發覺到你幫佢諗埋，咁你諗下佢對你個信任係咪高好多咧？
14: 嗱，咁啊調解啦，跟住都。即假如調解的過程都未能夠有結果，就去到仲裁了。那我想問，其實仲裁和去到法庭我告你，那都有個仲裁的。
16: 那個就訴訟，
14: 有
16: 些
14: 有什麼很主要的分別，以及當中即如果是用你們那個仲裁的那個服務和真的我們去法庭見，那雙方是如果我哋真係講話個價值咧，點解你哋嗰個仲裁嗰個價值係會高過即係真係法庭？
15: 首先咧，我再同大家講先嚇，一個爭議同一個爭議，你行咗調解，調解唔成功，跟住去做仲裁，嗰、那個調解嘅過程唔係嘥咗噶，佢唔係一個零和遊戲嚟，因為佢經過呢個調解。因為一個爭議咧，佢裏邊可能夾雜住好多細嘅爭議點嘅。里面有可能一个大的争议，里面有十几个小的争议点，可能是事实证据的争议，可能是法律的争议。当你行个调解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梳理了

0: 有很多細的爭議點，有一部分是可以解決的。
1: 嗯，
0: 那當你去到仲裁的時候，有很多時候為什麼調解解決不到呢？可能有一些法律問題，有一些立場原則性的問題，是一方當事人是不能夠妥協的。
2: 嗯，
0: 他必須要找一個中立的裁決去裁出來。
2: 嗯，
0: 即很多時候就是譬如你說法律解釋的問題，法律解釋問題通常要去到法庭才得㗎啦，係咪？由於呢個法律解釋的問題，可能導致一方當事人佢自己的一個原則性的問題，係咪？咁所以佢係不能夠妥協嘅喺嗰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他嘅嘢可能傾掂曬。呢個問題上面我真係妥協唔到，所以要揾個人去裁啦咁。咁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咧，我哋叫眾調配合。其實而家係好興嘅一種爭議解決模式。你調解調曬一啲我哋叫好無謂嘅爭議點，或者可以解決嘅爭議點，大家可以讓步嘅爭議點，剩翻落嚟一啲大家妥協唔到嘅，就將呢一啲攞去俾一個仲裁機構或者法院去落一個判斷。咁我哋當然其實大部分嘅當事人，如果佢係接受調解，佢都會係跟住落去做仲裁，因為佢希望保密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咧係而家呢種咁樣嘅先調後仲嘅模式，好多時候我哋見到係 work 嘅，同埋比起你完全唔做調解。建案一嚟就即刻去仲裁咧，係時間係慳好多，錢亦都慳好，同埋亦都係嗰個關係都係 preserve 都係維持咗，因為大家已經盡咗力，亦都知道我哋行咗好多地方已經係解決到啦，剩翻呢個的而且確大家都明白呢個應該係要揾一個第三方作出個決定嘅，有好多時候都會係嘅，即係除咗法律問題啦，即係譬如我哋講一啲。因為我之前做好多啲樓宇嘅結構嗰啲，譬如你話一啲股價嘅問題，依啲 valuation 嘅問題，可能你要真係要揾個中立嘅專家出嚟，即係去做一個股價。咁當如果佢哋同意咗啦，喂，所有嘅爭議解決咗，剩翻個價錢嘅問題，不如我哋就俾一個中立嘅valuator 佢落一個判決，我哋咪認咯咁。咁樣之後，我自己覺得已經係其實係
2: 好好啦件事。
0: 雖然佢嘅價錢方面理論上佢係大家真係 settle 唔到。
2: 尤其是喺啲情況咧，可能一件事裏面咧，即、就、係、是、一個爭議裏面咧，佢包咗我哋所有嘅手指有五隻，即係可能有五樣嘢嘅。咁可能咧就佢哋大家去傾嘅時候咧，就 A、B、C、D。大部分呢是通過釐清啦，即係有時呢連即係拗嚟拗去定義都未講清㗎嘛，通常拗就係因為你有一個定義佢一定義，咁可能就通過即係調解中心我哋去釐清咗，同埋慢慢呢大家係即係建立返嗰個信任機制底下呢，咁嗰個 ABCDE 裏面呢個 ABC 就好咗啦。不C呢可能就要搵多個第三方機構，欸都搞埋啦，欸點知嗰啲即係個醫咧，最後嗰下都係要揾好似即係阿博士頭先講，即係要法律去解釋，咁可能就嚟到呢啲位。大約係咪咁樣個程序？
0: 冇錯嚇。頭先你提得好啱啊！過去我哋觀察到有啲，頭先你真係講到好啱。我同你講一個實例，一間公司股東爭拗，佢去法庭，佢淨係打管轄權打咗五年。
2: 哦 ，OK，
0: 即系佢都未入到肉，
2: 未入到肉啦，好明显，
0: 未真系去睇真大家争拗点啊，净系讲香港法庭有冇管辖权，打咗五年啦，因为你一浸，跟住你可以上诉啊，成咁样，
2: 系咯。
1: 咁你讲起上诉，我又想问啦，即系我哋去法庭就成日听到我不服判决，上诉咁样，咁如果系即系调解中心，你有一个仲裁嘅时候咧？兩方面可唔可以又話，即係我
2: 繼續唔服，
1: 係啦，再呢個判決，
2: 或者係過咗三個月，我唔舒服再嚟過。
0: 嗱，如果你過咗一個仲裁啦，因為仲裁係大家同意揾一個中立嘅仲裁員作出一個判決判出嚟咧，咁係受香港嗰個仲裁條例嘅監管嘅。咁有一啲小部分嘅案件咧係容許上訴，但係大部分嘅案件咧。那個仲裁裁決出咗嚟咧，
2: 已經係 final，
0: 嗰個事實嘅爭拗已經完㗎啦。你可以我哋叫撤銷嗰個仲裁裁決，即係撤銷就係講到話呢個仲裁庭有冇管轄權，或者有冇程序嘅失當，即係嗰種情況底下有可能會係有權去撤銷嗰個仲裁裁決，但係仲裁員作出個決定已經基本上係 final 㗎啦。
1: 明白。咁

0: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好多時我哋有爭議啦。雖然呢個即係話係金融糾紛啫，不多不少咧都會有自己嘅個人情緒嘅。即係有啲時候其實拗嘅嘢咧，可能就係、是、即係我好唔高興咁，咁所以咧就即係會同嗰個金融機構會有一個即係爭議咁啦、其實喺你個人嗰、那個即係體會裏邊咧，你哋點樣去？從呢啲即係可能開初都係嘅，雙方都可能比較情緒會主導咗啦。即係從呢樣嘢就帶翻佢哋去，大家理性啲去討論你哋嗰件事。因為調解嘅時候，如果雙方淨係話我開唔開心，我高唔高興，我嬲唔嬲，咁其實都冇得做噶嘛，係嘛？
1: 係你已經講到入去即係調解技巧上面啦，咁就係例如語言嘅運用啦，同埋你點樣去將一個論述由一種語言嘅表述轉到係一種比較中性嘅一種表述，即係你可能係你講一句説話，你係好攻擊性嘅，即係你話個人話喂你呃我嘅，喂嗰日唔係咁樣講嘅，咁你將呢一個語言點樣轉？你可能會唔係話人呃咧，仲可喂當其時個溝通係咪有一啲唔清晰啊？咁樣你將嗰個語調係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調解員咧，將嗰個語調係將佢我哋叫佢中性化咗佢。咁嗰個目的就係將嗰個關鍵嘅 issue 帶咗出嚟，但係就唔會有雙方面都覺得係即係被攻擊嘅一種咁樣嘅。情況咯，咁所以呢種語言嘅運用，頭先提到啦，就係我覺得係公司裏邊，譬如前線人員成日對住客嗰啲，應該要學，管理人員亦都應該要學嘅。咁當你有咗你掌握咗呢個 skill set 咧，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你可以好有效咁避免咗爭議嘅產生添嘅。
0: 講到金融糾紛啦，即係其實。以你處理的案例來講，其實主要是分些什麼類別的呢？即剛才有說過，可能是某一些產品的即推出來，雙方即 有客買了，那他可能個理解和那個即金融機構他推出那個產品那個原意是可能是不同的，這個是其中一類啦。會不會有些其他的類別的金融糾紛係即係都會經常出現
1: 嘅。咁我哋做最主要就係處理呢一個投資產品嗰個銷售啦。咁我哋啲數據顯示咧，就係主要係三種類型嘅。第一種咧係關於嗰個運作，即係嗰個賣服務或者賣產品嗰個運作上邊所產生嘅一啲爭拗。咁呢個係佔好大比率嘅，係80%以上。
0: 哇！
1: 咁第二類咧係大約10%到。就係、是、不當銷售，就係佢真係賣嘅嘢唔係買嘅嘢，咁啊出現嘅。第三類咧就係失實陳述，即係就話根本你呃，即係你講嘅嘢唔係我當其時想買嘅嘢咁。咁亦都係大約10%，比較少嘅。咁大部分都係運作嘅。咁運作裏邊咧，即係例如我同大家講，係好多時係出現係一啲疏忽。其實是引致到客人不滿，例如有個投訴就是說他用 ATM 機轉錢轉了50,000元，但是他那個記錄是寫了40,000元這樣，很多時候是有這些這樣 的情況，或者是那個運作的模式上面產生一些誤解，令到那個投資者或者個客人呢是有一個誤會而產生的一些投資，是比較好多的，這個是80%這一類型的爭議。所以呢啲咧係調解係絕對能夠解決到
0: 嘅問題。
2: 會唔會即係除咗賣產品之外咧，而家會越嚟越多形式上邊，即係唔止係賣產品，都產生一啲金融調解嘅所需，而你哋開始要諗緊嘅，即係話唔止係賣產品。譬如有啲朋友可能佢真係商業條款上邊。一啲關於金融產品上面嘅爭拗咁，會唔會有機會咧？
1: 如果佢係適用於頭先我一開始所講嘅範圍裏邊，我哋都會接受嘅。即、就、係、是、一方面，被投訴方係金管局或者係證監嘅核下嘅會員，咁係就住佢哋同呢個而家投訴人之間嘅一啲商業嘅關係而產生嘅爭議。如果適合嘅喺我哋範圍裏邊係適用嘅，我哋都會處理嘅。
0: 好啦，咁啊，讲到嚟呢度差唔多时间，我哋又要听一节新闻啦。即系翻嚟咧，继续系会同阿苏博士倾偈嘅，就讲下即系香港喺金融市场咧，就即系以佢哋调解中心嚟讲咧，即系面对未来有啲咩挑战啦，咁同埋有啲咩机遇嘅。一阵新闻之后，继续同大家管理新思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有价高企为主题，附有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节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指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名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指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一名途人受伤。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随后解封。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 红隧的九龙入口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最后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慈云山的云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旭华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另外黄大仙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的部分慢线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3: 一个 star tes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嘅想象太美好啊嘛。
2: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表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3: 米克、
4: 杜文蔚、
5: 彪爷，
6: 生日快乐！
7: 运输署提提你。

0: 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在长洲土生土长的饼家第二代国语团妈田，十几年前跟我一样放弃稳定的教育业工作，去追他的梦。
3: 平安包其实是一个历久不衰的东西，但我经常说啲客人买不是买平安包，他们是买个平安。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4: 嚟到第三節嘅管理新思維，今日我哋講嘅咧就係金融糾紛嘅新思維，討論嘅重點咧就係我哋點樣喺爭議之中咧係建立信任嘅。請嚟嘅嘉賓咧就係港區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亦都係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嘅主席蘇兆聰博士，再一次歡迎你嚇。
5: 係，大家好，大家好。
4: 係，頭先我哋咧問咗好多啲例子，咁樣你又做唔做啊？點樣你又做啊？邊啲 case 係比較多啊？
6: 我相信好多即係廣大市民都好有興趣知道，因為實有所需啊嘛。
4: 即係我哋係好希望大家全方位了解咧，到底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咧，其實係第一做啲咩啦？你哋嗰個主力係啲咩？亦都希望大家了解，其實有啲乜嘢爭議係出現？點解呢個調解中心係中間係發揮到作用啦？咁但係頭先阿蘇博士有講啦，就係即係第一樣嘢，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亦都呢一樣嘢點解我哋係會多爭議，同埋即係點解呢個調解中心係會有一個即係重要嘅角色喺度啦？咁國際金融中心亦都係即係個發展啊，可以話係真係一日千里嘅。即係唔好講話產品啦，投資嘅類型啊、範圍、投資者啊等等，亦都係即係真係日日都唔同嘅。咁可能我哋即係會唔會喺嗰、那個處理呢啲即係金融糾紛上邊咧，中心咧係即係啊，成日會面對就係、是，而家我哋調解緊嘅 case， 咁可能咧就係、是、
6: 將來可能唔同咗款
4: 嘅喎，即係完全賣嘅產品又唔同啊，又或者係。個爭議點都可能會不同，
6: 可能嚟嘅朋友個國籍都唔同嘅喎。
4: 係啦，係
6: 咪啊？即係如果你俾我諗咧，可能而家會多咗一啲一帶一路上面嚟到香港投資嘅朋友啊。我哋香港同時亦都做緊好多，即係好歡迎好多唔同地區嘅 family office 嚟啊咁樣。咁唔多唔少就會好多，即係對本地產品嘅不理解，或者係誤解。咁所以呢啲會唔會即係開始會？有啲咁嘅 case， 淨唔係淨係以前2008我哋嚇、我哋香港市民對住 Lehman Brothers 嗰個 case 咧，咁樣會唔會越嚟越多？
5: 誒會嘅，會嘅。Larry 講得非常啱。咁頭先你提出嚟嗰個大方向咧，我或者同大家分享有三方面嘅。第一就頭先講金融產品日新月異。2008年在香港可以買到的金融產品和現在2026年是講緊兩個很不同的環境啦，因為有很多嘢嗰陣時冇嘅，
6: 係咯。
5: 咁例如譬如你話虛擬貨幣
6: crypto 啦，係啦，
5: 咁穩定幣有很多呢啲咁樣嘅新嘅產品。咁由於推出咗新嘅產品，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下15規劃，我哋國家要建立一個金融強國。裏面有一個章節係講香港，佢對於香港個金融中心係有要求嘅。金融中心本身，我哋香港金融業自己係要提升佢嘅競爭力嘅同時，我哋 FDRC 係服務佢哋噶嘛，咁我哋亦都要跟住一齊走啦，一齊要學新嘢，咁所以新嘅產品出嚟，我哋必然係要學。未出嚟之前，我哋都要學，究竟去考慮一個金融產品，譬如喺其他國家得嘅，

0: 嚟到香港得唔得咧？點解唔得咧？風險喺邊咧？嗰啲我哋都要學嘅，因為呢啲隨時係未來變成爭議嘛。亦都係對於我哋香喺香港用香港呢個金融市場做投資嘅投資者嘅一啲保障同一啲知識嚟。咁呢個第一方面，我哋 FDRC 係會跟得好貼，同埋亦都會自己學嘅同時係會提供一啲培訓俾我哋嗰啲mediator。咁頭先都介紹過。咁第二咧係我哋服務對象啊，即係啲銀行啊、啲證券行，佢 sell product。嗰、那個服務嘅轉變，一個好大嘅 example， 舊年我哋同積金局佢哋推出咗個 EMPF， 佢哋係線上做一個積金嗰個服務。咁由於佢依樣嘢，佢 sell product 嘅做法嘅手法轉咗，我哋都要跟住啊。即係佢嗰個銷售模式嘅改變，亦都係帶出咗有可能發生爭議嘅改變。咁、我哋亦都要配合住呢一個佢哋個發展，去做一個我哋有個 pilot scheme 係專係服務佢呢個 EMPF 平台嘅一種爭議嘅支援。呢個第二方面，咁所以我哋的而且確係亦都係要做嘅。咁第三啦，就係我哋自己嘅服務。FDRC 自己嘅服務。嘅提升，咁呢個頭先阿 Larry 講咗，喂，香港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嚟啊嘛，我哋唔係淨係服務香港市民啊嘛，有好多人嚟香港買嘢啊嘛，大灣區人、內地人、東盟嘅人嚟香港買啊嘛，咁我哋係要有一個有效嘅服務平台，咁我哋都而家係做緊，即係我諗國家同我哋香港政府，我哋特首都講啦，未來 AI 加啊嘛。是咪？我哋要这个科技赋能我哋个服务。咁从 FDRC 角度，我哋亦都而家系积极咁推动嘅一个升级转型，就系我哋提供嘅调解服务、仲裁服务，如何跟得上科技赋能嘅一个咁样嘅要求啦。咁所以呢三方面，你话挑战系，亦都系机遇，我哋一定要跟嘅。如果唔系咧，我哋做唔到。配合唔到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國家金融服務中心嘅呢個咁樣嘅地位啦。
1: 事實上都係喎，即係而家咁樣諗翻阿蘇博士咁講咧，即係以前咧就係、是如果我係投資者啦，咁我接收嘅資訊可能就係一個職員去同我講咁樣，咁就電話或者係即係親自去到銀行或者券商嗰度。聽咁啊，中間即係可能嗰、那個誤解或者唔同意嘅地方就來自嗰位職員同嗰位接收嘅人聽到啲乜嘢嘢。咁而家好多時我哋買一啲嘢咧，喺個 app 啊，或者即係喺電腦就撳啊，咁啊可能撳錯啦，亦都可能咧。你知啲條款好多嘅，咁啊會撳之前佢都叫你係咪同意條款啊等等，咁啊即係有啲時候可能有。即係 miss 咗啊，睇唔曬啊，咁樣樣，咁變咗即係你哋喺調解嘅時候，可能就會諗唔係話你同嗰個解釋俾你嗰個人個爭議喎，即係你同個 app 到底佢係咪清晰表達咗呢一個投資風險啊等等，即係嗰個調解係咪都係會嗰個方向或者係個手法會係唔同咗嘅咧？
0: 絕對係，所以我頭先講要跟住市場走啦，
1: 係啦，
0: 即係譬如你而家。好少人去 shopping 噶啦嘛，都系網購噶啦嘛，系咪？咁你喺網購買賣出現嘅爭議，咁我哋第一樣嘢梗係睇你，喂，你上網點樣去購先，係咪？你以前就話喂，我幾時幾月幾日幾點鐘入去咩邊間鋪頭裏邊見到邊個職員同佢講緊啲咩嘢？以前係咁樣啫，而家唔係啦嘛。咁所以我哋都要轉一個咁樣嘅模式。是要我哋嘅服務亦都配合到即係市場嘅轉變啦，即係頭先你講有好多投資產品係真係你頭先講係手機上邊買嘅，
1: 係咯，
0: 網上邊買，咁我哋梗係要貼跟得貼，咁究竟佢呢個轉變嘅模式點樣影響到嗰個爭議嘅發生，同埋點樣影響到我哋幫佢處理呢個爭議所需要嘅一啲，譬如知識啦，你要明啦，同埋裏面你網上邊買賣都有佢個規則，都有佢個法律嘅要求噶嘛。係呢啲都係一啲新嘅，我哋要夾雜落去要考慮嘅一啲因素。
1: 咁如果係好似頭先啊潘教授講，即係。

0: 外國人在香港即係同香港的一啲金融機構有爭議的時候，其實同你哋處理一個香港人，即係本地的市民，同我哋自己個即係金融機構有爭議，有冇啲咩唔同嘅咧？
1: 主要是冇唔同嘅，因為我哋嗰個 FDRC 嗰個章程嘅規則咧，係總言之，你係買咗投資產品，被投訴方係金管局或者係證監會屬下嘅機構，我哋都會管嘅。咁呢個就第一。咁而事實上，我哋亦都有處理過嘅，即係有新加坡人係買過我哋產品有投訴，咁我哋處理過。咁或者唯一一個可能發生嘅要求嘅唔同就係佢可能會要求線上處理咯，因為佢人唔喺香港嘛。咁但係呢個都係大趨勢嚟，即係我呢樣嘢我哋都係而家做緊，同埋係往前推進緊，點樣能夠更好咁提供到一個線上平台去幫呢啲投訴人處理佢嗰個投訴。
2: 即係可能個做法咧，以前個 domain 咧就係比較我哋叫做實體嘅，喺度要處理嘅。但係而家你可能用嗰個 domain 咧，係個我哋叫個 market space 啊，要管理新思維，即係唔係個 marketplace 啦，market space
1: 係
2: 即係要 reach 到你個 domain， 可能係只要佢買到香港產品，無論佢係新加坡、馬來或者係邊度都好啦，佢一有投訴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即係大家 reach 到佢哋，佢哋又 reach 到我哋，從而咧就要做到一個嗰、那個調解。咁但係難啲嘅喎，都係，因為佢未必即係你會唔會又要整定？好似頭先你話 AI Plus 咁啊，整定啲 AI 咁樣嘅即係虛擬服務啊，即係虛擬人嘅服務啊咁樣，即係調解員又要俾一啲 template 俾啲虛擬人啊學定先啊，頭嗰幾句要同佢傾下偈先啦、啊、咁樣，會唔會諗到咁好似我哋咁諗到咁遠啊？
1: 而家咧就我哋當然係會係考慮點樣可以將一啲 AI 嘅工具咧係帶入去我哋呢個服務。但係暫時嚟講，如果你頭先講淨係提供線上服務咧，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機構都有嘅。咁、okay? 只不過嗰個要求咧就係、是，即係我哋成日講就話，傳統嘅服務大家滿意嘅。我將佢變咗線上，但係我同一時間係要做到傳統嗰種要求先，傳統嘅要求係咩呢？譬如你話調解係調解員雙方當事人困住一間房度，保密係咪？
2: 係咯。
1: 咁呢啲嘢我能唔能夠喺線上完全做到？即係譬如你話
2: 係噶
1: 資料嘅保密啦，係咪？你唔同類型嘅保密，因為調解係分開。我哋叫三間房啊嘛，一間大房，兩間細房啊嘛，就係、是一方當事人同調解員之間嘅對話係另外一個層次嘅保密。兩方當事人同時見調解員係另外一種
2: 嗰個大房嚟嘅，
1: 係啦。咁我哋線上係點樣做到呢樣嘢咧？咁查實而家都有呢啲咁嘅工具嘅。咁只有做到，其實線上係到最尾係做咩咧？平啲、快啲，同埋方便咗當事人，尤其是。你而家譬如大灣區係咪？或者你外國投資者
2: 都唔使咁多，
1: 唔使走嚟你度同你開個會咁樣，為咗你個投訴咁咩？係咪？咁所以能夠達到頭先我提出呢幾個目標嘅話咧，係可以做到。而我哋而家現時普通嘅線上嘅處理案件，我哋都能夠做到。
0: 又即係講翻機遇啦嚇，即係我哋知道咧嚟緊十月份嘅時候咧，即係香港咧會有一個亞太經合組織啊，即係 APEC 嘅一個大嘅會議喺香港啦。咁亦都有好多宏觀嘅，即係同金融相關嘅一啲無論係活動或者係一啲政策上嘅一啲新嘅推展等等啦。咁都係陸續嚟緊嘅。咁呢一個當然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係有幫助啦。咁如果喺調解中心嚟講，即係你哋又點樣睇呢啲即係？宏观的在经济上面的一些发展
1: OK， 我们都很积极地等着今年年尾这个财长会议
0: 是
1: 非常难得的，因为它是中国做主导，就大会是在深圳，财长会议在香港，我们是非常注意那个金融的讨论方面，尤其是有没有一些新的金融产品会是大家讨论，或者就着某一类型，譬如你说虛擬貨幣、虛擬資產，

0: 就住呢一啲咁樣嘅投資產品，有冇一啲新出台嘅一啲政策或者規定嚇係要遵守嘅？咁呢啲絕對係對於我哋 FDRC 處理未來嘅爭議係有影響嘅。咁呢樣嘢我哋係密切咁留意緊。而第二樣嘢咧，作為一個爭議調解嘅調解同仲裁嘅中心嘅服務中心咧，我哋都留意到 APEC 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嚇？APEC 佢核下有一个专门推动跨境线上争议解决嘅一个咁样嘅机构嘅、全球嘅，全球性嘅，香港系有一间嘅，佢咧有一 set rules 咧系推动线上模式，先协商，跟住调解，然之后仲裁，佢系要求喺三个月内要结案嘅，咁咧系做得比较成功，佢系。全線上，因為佢係針對跨境，尤其是一啲中小企嘅一啲投資，佢銀碼唔大，所以咧一跨境，你好老實講，大家都知喺香港，你打場官司，你嗰個標的如果冇一千萬，你都唔好打啦，因為你妹姐大過丈婆。咁有好多咧，佢嗰啲東盟嗰啲，如果冇記錯，佢幾年前有一個報告出嚟，九成$100,000底下嘅爭議。是不了了之，因為他覺得不值啊，
1: 太貴。
0: 所以咧就推出了呢樣嘢啦。咁我哋都密切留意緊呢樣嘢。FDRC 喺呢一度能唔能夠有一個空間去做呢樣嘢啦？未來如果比較多大量嘅，尤其是東盟嘅一啲投資係銀碼不大，我哋點樣可以提供一個比較有效、透明又快捷嘅解決爭議嘅方案，可以服務到佢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往前睇嘅一個方向。
1: 呢度我想少少咁多釐清啊，所謂嗰個投資咧，就唔係淨係限於嗰個金融產品，即係唔係個人買。
0: 你講緊 APEC 嗰個
1: 係啦
0: ，APEC 嗰個唔係淨係講緊金融嘅，佢係跨境貿易投資，
1: 係咯，
0: 各類型都有嘅。咁佢已經有一個咁樣嘅機制喺度，咁所以係針對住金融領域，即係我哋 FDRC 係做主要做金融。我想睇下，即係我哋亦都。會留意住年尾呢個大會之後，有冇任何空間可以俾我哋 FDRC 可以去嘗試，即係做到呢一類型嘅爭議解決嘅方案。
2: 即係頭先我就咁聽三個月啦，我有少少叮一聲，三個月好似好短時間，即係如果你講緊係雙方出現爭議，當然就好多嘅唔同意嘅點啦。你會覺得係咪如果佢真係話三個月係要 resolve 到，係咪真係
0: 做到好
2: 做到啊？
0: 因為其實另外個機構我係主席嚟嘅，
2: 但係要好有效率先。
0: 佢係唔係由於佢係全線上。咁同埋咧，佢係好多嘢係定咗嘅，嗰啲 form 啊，成咁啊定咗嘅。你只需要填。咁過咗幾個譬如你話協商，頭嗰一個星期協商，你就線上協商。過咗個星期你和解唔到，跟住佢自動就去咗做調解啦。咁就會 assign 調解員，亦都係線上做。過咗一個時間，嗰、那個時間裏面你調解不成功，就自動轉咗落去做。做仲裁啦，你所有文件，你個爭議嗰啲嘢喺曬嗰個我哋叫嗰個 file 裏邊啦。咁跟住就自動去到嗰度，咁啊會 assign 個仲裁員就住你啲文件，跟住你需要開庭開庭，唔需要開庭就就住文件就幫你判出嚟。咁佢個目的就係其實針對一啲銀碼唔太大，但係跨境嘅，一定要俾你喺一個時間裏邊三個月，佢係話要俾到個 solution 俾你。即係其實。變相佢都有一些壓力啊！即係你做緊調解嗰陣時候，如果你話喂，我哋唔積極調嘅話，就可能去咗俾人判噶咯喎。你明唔明啊？佢成個機制就係、其實係 push for 一個 efficiency， 同埋一個 certainty。咁係 work 噶，即係尤其是你銀碼唔大嗰啲，咁你拖嚟做乜？
1: 快快脆啦，
0: 快快脆脆有個結案啦咁樣。
2: 因為有啲時候我哋聽調解咧，好似個感覺咧就係、即係好似你屋企人講啦，和事佬啊嘛。咁和事佬咧，好似哇，係咪傾嚟傾去，大家傾嚟傾去都如果雙方都唔係即係能夠讓步嘅話，或者即係讓得唔夠嘅話，就好似會。拖慢咗件事咁啊，即係有一個咁樣嘅錯覺啊。但係調翻轉，即係一路聽阿蘇博士解釋咧，就話其實唔係，即係第一咧就係本身調解可能係解決咗一啲細嘅爭議先。 咁然後就慢慢睇下，即係咪逐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渔护署今日派员巡查以往常见放生活动的地点，包括大埔碗窑、上水梧桐河、西贡公众码头和西湾河渡轮码头等，并向市民派发宣传单张，呼吁放生动物之前谨慎思量。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不当地放生动物，例如放置动物在不合适的环境，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存活。署方表示会继续巡查。

0: 查有可能出现放生活动的地点，有需要的时候采取执法行动，同时向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肝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佐敦嘅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跟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都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5: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五月十七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7: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十二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3: 继续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金融纠纷嘅新思维啊，点样喺争议之中系建立信任嘅？请嚟就系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嘅主席苏少聪博士，再一次欢迎你吓。头先咧，我哋全面地咧，即系讲下呢个调解中心
4: 学咗好多嘢
13: 啦，即系学咗好多嘢，同埋到底个价值喺边度啦？有啲咩挑战啦？咁佢又阿苏博士有睇到，未来我哋又仲可以点样做啦？甚至中心自己。其實我哋都不斷要提升啊，等等。咁我哋嚟到最後一節咧，都係想即係放眼未來嘅。
4: 既然咁有價值嘅嘢，係咪？
13: 未來個發展應該係點樣咧？首先當然就係推廣啦，即係有冇啲乜嘢會做嘅，就係進一步將呢一個先調解後仲裁嘅呢一個原則，或者係調解中心嘅服務，係推出去，即係俾更多人係知道咧。
14: 是会有的。我们 FDLC 也都有一个计划，就是往前呢会是从几方面啦。当然业界我们会继续做好我们的工作。刚才我都介绍过有很多新的金融产品啊，一些新的调解服务的手法啊，那些我们都会做，做的同时也都会推广。但我们发觉呢就不够的。所以呢去年开始呢，我们开始就是走入校园了。高等院校、中學，我哋都會派員去同佢哋講，同介紹，即係調解呢樣嘢係乜嘢嚟，同埋點解佢係好嘢。咁我哋發覺咧，即係其實今日好高興啦，有呢個機會喺呢度同大家介紹調解。原來即係其實香港市面好多人都唔係好明嘅。佢成日將調解同仲裁咧係混淆咗嘅。因為我哋見有啲電視台裏邊當某人出嚟講仲裁，咁佢嗰個畫面就係影咗國際調解院出嚟咁，即係證明其實係啊，好多香港市民係唔明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我覺得出去宣傳介紹調解，其實係同呢一個傳統其他模式嘅我哋叫做對抗式嘅爭議解決嘅服務咧係唔一樣，我覺得呢個必要，咁我哋亦都會係繼續做呢樣嘢係。入校園啦，或者喺有機會面對市民嘅情況底下，我哋會做多啲，或者 同港台合作，睇下可以做一啲節目，再進一步介紹，即係調解係乜嘢嘢嘢嚟，係點解佢係好嘢。
13: 嗯，
14: 咁呢樣嘢我覺得係需要做。
13: 可能我哋做一個嗰啲叫咩模擬，係啦，
15: 係我哋個模擬
13: 嘅一個調解嘅，
15: 好似講古仔咁樣，將個案例咧呈現喺即係各位聽眾嘅嚇收音機裏邊講俾大家聽咁樣，我覺得都好有用喎，係咪？
13: 其實好多案例都幾有，即係我咁講可能唔啱啦，就係啦，
15: 應該值得學習。
13: 對方就唔覺得有趣嘅，不過即係可能我哋睇嗰件事咧，就會覺得，誒，原來有啲咁樣樣嘅爭議。又原來可以用呢一啲嘅方法點樣去減少大家嗰、那個即係、就是、對抗嘅等等，咁呢一啲我覺得都真係值得同大眾學生都係嘅，即係講多講多一啲，推廣多一啲嚇。
15: 嗯，我覺得個本質上咧，即係頭先阿蘇博士所講，大家係不分對錯喺調解裏邊，而互相咧可以又可以減到，因為一啲可能係大家模糊概念啦。釐清完個概念，或者係大家多啲了解對方之後咧，可以好低成本咁解決咗呢個爭議。咁呢個價值已經好大，又唔虛耗即係雙方資源，又唔虛耗社會資源，係咪啊？咁所以呢個嘢咧，即係呢件事，我根本就覺得好值得去推廣咯。
13: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嗰個推廣係能夠將呢種思維啦，即係頭先阿蘇博士其實有講嘅，將佢帶入到即係我哋唔一定淨係金融嘅糾紛噶嘛。即係如果我哋平日嘅好多嘅做事做人等等，即係有呢個思維擺落去嘅話咧，其實都對我哋處事係會有幫助感覺嚇。
14: 嗱，我絕對同意嘅，即係因為我哋中國人，我哋叫東方智慧係以和為貴啊嘛。
13: 係。
14: 咁我哋睇我哋國家領導人，佢就算佢喺外交問題上面，無論其他有啲個別國家對我哋點樣不禮貌啊，你會見到我哋嗰個態度都係一樣會有機會都同你傾。有地方大家求同存異，有啲地方係大家可能係好明顯係即係達成唔到共識嘅，但係有仲有其他地方大家係可以傾噶嘛。係啊，咁都會見到即係我哋嘅領導係行緊呢條路嘅，咁所以呢個我哋睇係其實我哋國家嘅政策都係推動。

0: 呢樣嘢，咁所以先至點解揀香港呢笪地方去成立呢個國家調解院咧？咁亦都係佢睇中咗香港其實有一個面向世界、背向祖國，亦都有一個普通法制度，好多外國嘅專業人士，包括法律人士係聚居喺香港嘅呢笪地方，係可以推動到呢個調解服務咯。
1: 嗯
2: 嗯，喺嗰、那個即係同業界合作。從而去推廣，即係我哋調解院啊，或者我哋調解中心，會唔會有一啲即係除咗我哋學習嗰啲產品啊，會唔會有一啲主動落去業界做呢一個宣講啊？因為我知道你即係曾經同佢講過啦，如果有一啲糾紛嘅時候咧，可能係嗰啲消費者啦，譬如係消費者先同銀行或者係先同一啲證券公司係即係自己去搞下傾下，即係試下可唔可以 compromise 到。咁其實有個程序一路升級噶嘛，咁呢啲你會唔會去嗰、那個即係業界、銀行、證券公司等佢哋去即係同佢哋會去一齊去講呢個服務，去講解你哋嚟緊可能嘅新服務會唔會做咧？
0: 我哋定期都會有做呢樣嘢，但係更加重要嘅咧，其實我覺得係嗰啲機構，尤其是前線。前線人員佢日日都要面對啲投資者或者佢啲客人，我哋會建議佢哋都要學識呢個調解嘅手法同調解嘅做法咯。咁樣嘅話就即係會係有效。第一建立即係同客人之間嘅關係，第二係好有效，可能避免到未來有可能發生嘅爭議。咁呢個係針對我哋業界啦。咁頭先大家傾嘅係更上一個高度。就是除了金融業以外，整體呢個調解呢樣嘢本身是不是需要推動呢？我覺得是需要的，是要更加多的宣傳和教育俾大家知道調解是乜嘢嘢，調解點解係好嘢，點解你唔係做調解員，就算你冇爭議，你都應該要學咧咁，即係好似你一樣嘢打太極可以打交，但係你唔係學太極。不是一定要打交的。
2: 我强身健体。
0: 即是我就我不嬲都是希望能够推动到这个这样的信念。
1: 是。咁刚才有提到调解员又会不会都会即推广等多啲人去接受一啲专业的训练，即去可以成为一个调解员。其实而家有啲乜嘢途径可以进入呢个行业啊？所谓
0: 有嘅，香港而家有一个机构系代表住香港调解员资历一个评审嘅机构，咁咧佢哋会有一个资历嘅审查，咁出边好多调解中心都会有呢个课程，系40个钟嘅一个星期嘅课程，咁里边咧有上堂啦。有做我哋叫做模擬嘅調解啦，咁跟住會係考試咁樣，咁你過到關咧，你就會有嗰個牌啦。咁，據我所知都唔少調解員嘅，因為唔係淨係律師噶，其實調解員好多譬如唔係做商業調解噶嘛，有好多做譬如家事調解都好多啲社工啊，喺醫療服務界好多醫生護士都係調解員嚟嘅。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喺香港已經而家係滾緊，即係係發展緊。只不過我覺得仲未夠普及化，仲未係去到一個層面係一般香港市民都明白呢樣係乜嘢嘢嚟咯。咁我覺得都係需要做多啲宣傳工作。
1: 咁你覺得除咗係即係佢要學有啲係硬知識啦，即係佢要有嗰個專業知識，我知道嗰個調解技巧之外咧，即係你認為係有啲乜嘢嘅我哋叫軟技巧，或者即係有啲咩性格係嘅人咧，係特別係適合做呢個調解員？
0: 要有耐性。有耐性，因為我哋律師行業咧，我哋都好多係考牌咯。發覺有好多行家都係話，因為做律師咧係要好快同埋好針對性噶嘛。因為我即係譬如你打官司嗰啲律師，慣咗你係對抗式噶嘛，你係要喂你好快話俾我聽重點係乜啦咁樣。咁但係你做調解你唔可以咁樣噶嘛，因為當事人佢。講嘅嘢，佢唔係律師嚟噶嘛，佢唔知道你想聽乜嘢重點啊。但係佢就有啲嘢要講啊嘛，你要俾佢講，
2: 俾佢發泄下先。
0: 你要好認真咁聽，同埋你要俾佢感覺你係真係認真聽緊佢。 人哋先會信你噶嘛。
1: 係啊，
0: 因為你做調解員，你必須係要贏到雙方當事人對你嘅信任啊。
1: 嗯，
0: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耐性係好緊要，
1: 好緊要。
2: 嗯，
0: 聆聽嘅能力，
2: 即係個同理心啦。
0: 係啦，冇錯。
2: 嗯，能夠換位思考咁啊，
1: 係，
2: 即係嗰啲大房細房啊，走嚟就
0: 房細房，
1: 係啦，
2: 嗯，
1: 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律師啦嚇，你嘅本業咧，你係代表一方嘅啫嘛，因為控方係辯方，咁你嘅全副就係諗我點樣係維護或者係即係幫佢得到最大嗰個利益。一個調解員就係冇咁樣嘛，兩邊都係佢嘅當事人嚟。
0: 嗯，
1: 即係佢要諗係雙方嘅最大嘅
0: 利益係
1: 嚟出發嚇，即係同律師嗰個 training 可能就會有少少唔同。
0: 係好唔一樣㗎，律師就算你法官咧，嗱法官都係法律界出身啦，你坐喺度，你聽住兩方當事人一講咧，你第一樣嘢，即係由於你律師 training 咁啊，你就會話邊個合法，邊個唔合法，邊個啱，邊個唔啱。好自然嘅，會有咁樣嘅傾向嘅，咁所以就要即係如果你係做調解員嗰陣時換咗頂帽，就要提醒自己唔可以用律師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咁樣。
2: 我覺得即係喺你哋咁多即係 skill set， 即係我哋叫做咁好技巧嚇，會唔會咧即係個產品上唔係淨係限於金融產品，即係慢慢諗多啲。第二啲，即係譬如話係金融服務業裏面，甚至乎一啲中小企或者喺外國公司嚟到香港，如果係產生一啲即係金融相關嘅合約，如果在合約上面有一啲即係爭議性嘅時候，即係執行過程啊 whatever， 咁會唔會都係你哋將來即係未必而家啦嚇，即係將來有機會考慮嘅一啲服務咁樣咧？
0: 而家就暫時嚟講，我哋嗰個章程所限係接唔到呢案嘅。咁未來我哋當然唔會排除，如果得嘅話有咁可能性，我哋都會做啦。而家咧現時咧，其實香港都有唔少嘅調解機構喺出邊接緊案嘅。咁亦都係唔少唔同嘅行業，其實係都係會係揾一啲調解中心去幫佢處理佢哋嘅爭議嘅。
1: 在內地或者外國呢，有沒有一些跟你們那個工作服務的性質是差不多的一些機構，就是你們會不會說都定期跟他們交流一下，大家即雙方在提供服務的時候有些什麼可以即互相分享一下這樣的？
0: 有的，我們響應審規劃，我們那個金融服務業跟內地那個交流活動查實啱啱我哋今朝早就喺傾緊，我哋好快會同一個金融嘅調解中心會簽個 MOU， 咁好快會發生㗎啦。咁喺大灣區裏面亦都會有一兩間係都過嚟同我哋傾緊嘅。咁呢個交流活動，我諗未來會係越嚟越頻密嘅。咁呢個係同內地啦。咁我亦都會係積極咧，係同尤其是東盟啊，或者中東啊方面有關嘅爭議解決中心咧，係去接洽，去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提供調解服務都能夠被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嘅一個咁嘅情況。
2: 其實有一個即係比較有趣嘅問題嘅，即係譬如有啲產品，頭先你講到係啲虛擬貨幣咁樣先啦 ，crypto 咁樣先啦，咁喺唔同嘅國家咧，佢對呢啲產品咧係有唔同嘅取向，或者係甚至乎一啲法律程序啊、認受性都可能唔一樣嘅。咁會唔會我突然間諗到咧？即係譬如你講緊新嘅服務嘅時候咧，你譬如好似新加坡嘅客户，即係新加坡可能對 crypto 佢就可能會比較放寬啲。咁如果我哋暫時喺香港嚟計咧，可能相對咧就緊一啲。佢會唔會產生一啲兩地之間佢話，嗰邊又得，我呢邊又唔得，咁你哋點搞啊？咁樣咁，譬如呢類嘢咁樣去點樣去變成一啲新嘅服務或者一啲新嘅程序去幫到嗰啲國際嘅客户咧？
0: 咁係啱嘅。咁第一咧就係即係頭先你提出啦，所以就帶出咗我哋要不停咁要同其他香港以外嘅呢啲機構咧係要有定期交流。咁我哋先知道咧，其實人哋嘅市場
2: 標準
0: 係啦，可能同一類型嘅金融產品，可能人哋有啲變化，我哋冇嘅咁，咁我哋要理解啦。咁第二，最終翻到嚟咧，我哋都要處理翻香港嘅 情況嘅。咁當佢如果有一啲咁樣嘅案件過嚟，咁第一，如果佢係喺香港買，咁當然我哋要跟翻香港規則啦。咁如果佢有啲誤解嘅，咁呢啲就係頭先講啦，即係有好多時運作過程產生誤解嘅，咁我哋亦都有咁樣嘅能力，就頭先你所講啦。由於交流嘅過程裏面，我哋明白到人哋有我哋冇，點解人哋有我哋冇咧？咁我哋能夠喺嗰個過程裏面解釋到咧，我亦都相信係可以幫到嗰件案圓滿咁樣去解決嘅。
1: 嗯，其實即係頭先阿蘇博士你有講過，即係主要係啲咩類型嘅即係case會去到你哋嗰度去尋求一個調解或者係最終去仲裁啦。咁其實我想講下大概嘅工作量啫，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個案咧，其實。即係有講緊有幾多嘅咧？即係喺香港嚟講，去到你哋中心嘅
0: 嗱，我哋咧就比較多嘅咧，就係未立案，係上嚟問
1: 嘅，
0: 即係佢以為嗰個投訴係我哋可以接嘅，咁嘅呢啲嘅量係好多
1: 好多嘅，係
0: 咁咧。如果冇記錯嘅數量咧，暫時嚟講，我哋大約有100到啦，90幾至到100。單案到啦，
1: 就係做緊調解嘅，
0: 處理緊嘅。咁有啲係行調解，有啲就少部分係做仲裁啦。咁樣
1: 係嗱，講真，如果去咗你嗰度，即係話佢喺原本嗰個金融機構同佢就冇辦法達成協議先啦。即係就去到你嗰度尋求一個幫助咁樣樣啦。咁即係呢個數量其實嗱，因為你一單個案咧，講真都要投入唔少嘅資源同埋時間落去啦，即係我怎聽就好似哇都幾多咁樣樣嘅，即係更加唔好講呢啲案例後邊，即係佢有幾多係喺嗰個金融機構本身係搞掂咗嘅，即係其實真係講緊嘅爭議嗰個量咧係唔細噶啦，咁亦都可能因為金融嘅產品啊或者係嗰個服務咧係牽涉錢啊，所以咧會唔會係即係？比較多是真係，我蝕咗錢或者點，咁我梗係即係會希望尋求到協助啦，即係會零舍多呢一啲咁嘅糾紛。
0: 係啊，我哋嗰個處境咧，其實有好多事都比較尷尬嘅，因為點解咧？冇嘢做咩？咁我哋又即係佢會覺得喂，你都冇嘢做嘅咁。咁有嘢好多咩？咁即係證明有好多投訴佢哋，咁佢又唔想喎。咁所以咧，就我自己覺得而家呢個數量本身係即係，尤其是從證監同埋從金融機構裏邊，佢覺得係即係可以接受咯。咁佢哋都知道嘅，即係如果佢多嚟我哋，即係證明
1: 即係一定有啲問題係出現咗。係
0: 啦，有啲問題。咁所以咧，健康嚟講，理論上就唔應該咁多嘅。咁所以唔應該咁多嘅情況底下，但我哋又要有一個存在價值嘅話，咁我哋就會做多啲 training 啦，做多啲推廣啦，亦都希望能夠幫到大家可以提前咁樣解決一啲爭議，令到爭議唔會發生啊，咁樣先至係其實最好嘅一個方案嚟咯。
1: 同埋你哋接觸咁多嘅個案，講真，即係你可能總結到就係話，喂呢一方面咧，經常係出現爭議嘅。咁即係話咧，
2: 提早培訓啦，
1: 係啦，即係會唔會喺金融機構嗰方面，
0: 佢會睇到嘅。
1: 係啦，你賣嗰個產品嘅時候，應該要點？
0: 佢會睇到嘅。我哋因為定期會有報告，即係頭先你講得好啱。邊一類型嘅投訴多咧？關於乜嘢嘢嘅咧？係咪即係不實？不實的陳述啊，或者是處理不當啊，或者怎樣，我們會有曬啲數據。咁佢哋知道咗之後，就會翻去同嗰啲會員講啦嘛。喂，呢一方面投訴特別多，你睇睇佢啦咁。咁樣就即係會有效處理到嗰啲問題，同埋更加提高佢哋個服務水平。
1: 超前咁樣去預防嚇。好，今日非常之多謝蘇兆聰博士上嚟同我哋分享咗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嘅。即係好多方面嘅
2: 運作與價值啦，
1: 係啦，咁啊，非常之多謝啊！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管理新思維再見嘅，拜拜，
0: 拜拜，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着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说，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又表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大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亨表示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

0: 肝細胞等九項科學實驗樣品和裝置的臨射貨包亦已經安放在飛船。美國一名男子在白宮檢查站和特勤局人員交火，最終被擊斃。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傷，當時身處白宮的總統特朗普沒有受影響，他感謝特勤局和執法部門對槍手採取迅速而專業的行動，又指開槍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對美國最真實的建築懷有執念。事發在當地星期六傍晚，美國傳媒報導槍手是21歲男子貝斯特，來自馬里蘭州，有精神病記錄，過去曾經多次與特勤局接觸，去年6月因為攔截特工並發出威脅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為闖入禁區再次被拘留，之後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区嘅花园道咧，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港岛区嘅花园道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4: 活力十足嘅 K-pop， 扣人心弦嘅韩剧，魅力四射嘅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寒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Let's go!

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过去一个月大家过得几好吗？上一集呢跟大家探索过韩国的地下世界啦，包括有洞穴、地下水和温泉。今集呢我们就会由地底呢上回去地面啦。因为呢最近呢我去了一段行山啦。在韩国呢行山可以说是一种国民运动来的。韩国呢就有一句俗语叫做山の모산이다。山外有山。这句俗语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攀越一座山之后又要攀越另一座山了。意思呢就是困难重重了。这句说话呢当然有它的哲学意义啦，但是呢同样是反映韩国的现实和地貌。因为呢韩国真的有很多山的。在韩国原来有70%的土地都是山地的。即是说呢山不是风景，山本身就是韩国人生活的背景。韩国人呢不用专登去行山，而在日常生活里面根本就是成日都要行山了。行山这个兴趣呢其实就不是近年才开始的，它可以说是在韩国人的 DNA 里面，我们可以追溯到朝鲜时代，当时已经有成熟的登山文化了。在现存的文献里面呢，单单是记录到登山活动的资料呢就有超过600份了。不过呢古代人行山的做法呢同而家呢是好不同，甚至是超越我们的想象的。当时呢有好多的贵族呢都喜欢行山的，而且呢他们会将行山呢视为一个社交活动。所以每次出行呢都可以说是非常之大阵仗。在文献的记录里面呢就讲到他们会有人抬轿上山啦，又会带埋啲乐手同埋妓生同行嘅。咁妓生呢就係、是、我哋中国嘅妓艺，係一啲从事表演艺术嘅女性，即係话呢佢哋上到山呢又会听下歌啊，又会睇下表演啊咁。咁佢哋呢会提前研究路线，睇前人嘅游记，好好咁样计划行程。咁上到山之后唔单止会欣赏表演啦，仲会画下画啊，写下诗啊，仲会带埋啲沙煲硬撑上山煮饭，食小菜同埋饮酒啊！听落咧，其实600年前嘅韩国人咧都几识叹啦。不过去到今时今日，当然就冇人抬轿上山啦。但系咧，最近我行山咧，就见到有行山单车嘅队伍喺我侧边经过，咁同抬轿都有少少相似啊。咁其实今时今日咧，登山嘅人咧，仍然都是保留住某种行山的仪式感的。例如上到山顶很多韩国人就会打开饭盒吃他们的紫菜卷。还有他们很喜欢喝麦格尼，即是米酒。有些热门的行山径在山顶甚至会有小店是卖紫菜卷、卖杯面、卖酒。这个可以说是登顶的奖赏。欣赏住大地在我脚下的风景，再叹翻杯清凉的米酒啊，都几有 feel 啊！而古人呢，中意上到山写诗作画，今时今日都唔输蚀啊！上到山，我哋会影相打卡啊！咁讲讲下咧，突然发现，原来我哋同600几年前嘅古人都几似啊！同样都系想留住上山嘅意境同埋感受啊，只系形式唔同咗啫。我最近去的行山地方呢就叫做伊基德二记台。第一次听到个名字心想这么得意的。上网看看资料啦，才知道原来这个名字背后有个故事的。相传呢在1592年任神倭乱，即是日本入侵韩国的时候呢，日本军呢就攻陷了釜山水营城。之后呢他们就大摆宴席去庆祝胜利了。当时呢就有两位韩国的妓生，表面上呢就是陪酒助兴，但实际上呢就是不停向日本军灌酒，最后呢更加引领对方一起跳落水同归于尽了。而相传呢两位妓生的长眠之地呢就是今日的二妓台。所以这条海岸山径就被起名为二妓台了。山径不单只有风景，还隐藏着一段爱国的历史和情怀。直至1993年，二妓台其实一直都是军事作战区，
市民咧係唔可以入去嘅。但後嚟咧，二技台開放俾大眾之後咧，因為呢一度咧唔單止可以行山啊，又係一個欣賞海景嘅好去處。再加上咧，岸邊咧有好多奇岩怪石，係同海水交接嘅噃，咁就吸引咗一啲釣魚嘅愛好者啊，最後就成為咗釜山廣為人知嘅景點啦。咁休息一阵啊，为咗让大家更加体验到韩国人行山嘅意兴咧，特别拣嚟一首行山 playlist 入面嘅歌曲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不是韩国以前就有一个 stereotype， 就是阿珠师阿珠妈先喜欢行山的。他们最喜欢穿着一些五颜六色的风褛，戴着帽，揸着两支行山拐杖，一路播着 trot， 即是我们刚才听过由金莲子主唱的 Amor Party，这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是上山。不过近年这个黑板印象就渐渐被打破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一家大小都喜欢去行山的。讲到山就不得不提一种曾经和韩国山林有密切关系的动物。大家估不估到在韩国的山里面住了什么动物呢？给个提示大家，上得山多终于虎。没错了，韩国以前其实是有很多老虎的。韩国老虎的品种就属于西伯利亚虎，即是和中国的东北虎是属于同一个品种的。不过韩国人通常都会叫他们土生土长的老虎叫做白都山荷兰尼，白头山老虎。因为以前在白头大干山脉一带就有大量的老虎栖息。虽然现在老虎和现今先进的韩国好像有点违和感，但其实老虎在韩国文化里面地位可以说是非常之崇高的。在1988年的首尔奥运和2018年的平昌奥运，他们的吉祥物正正就是老虎。以前的韩国人相信老虎是守护山林和村落的动物，老虎甚至有一个称号就是山林之王。韩国的山林之王并不是狮子而是老虎。古代韩国的文化里面就会成日见到老虎的出现，有时是威风凛凛，但有时又会被画到有些傻气。不过无论如何，老虎都是一种讨好的动物来的。老虎在韩国人的眼中不单只是象征着力量，还可以保护村庄，赶走邪灵，甚至有些人说韩国半岛的形状其实就好像一只伏在地下的老虎。我刚才还专门看下地图，他们的幻想力都挺丰富的。所以老虎某程度上就是韩国国民身份象征的一部分。不过很可惜，今日韩国已经几乎没有野生的老虎了。据记录，最后一次发现野生老虎是在1924年。后来因为殖民时期的捕猎、寒战、土地开发，再加上人口急速增长，老虎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栖息地了。去到今天，白头山老虎基本上已经在韩国的野外是销声匿迹了。但是韩国

失去了他们的栖息地了。去到今天呢，白头山老虎呢基本上已经在韩国的野外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呢，韩国仍然有五只的白头山老虎呢是由保育机构圈养繁殖的。其实呢，有保育人士呢曾经提出过，可不可以重新将老虎引入韩国的山林里面啊？但现实呢，就是现在韩国人口呢实在太密集了，城市开发太多，虽然山仍在，但是呢已经未必再适合野生老虎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想再认识白头山老虎呢，就只可以透过童话、文化和民间故事了。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这一首这么有传统音乐意境的歌呢，是由 Top Hyun 所主唱的，叫做《虎狼水月歌》。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虽然韩国这个国家不算很大，但是已经有起码四种的方言了。例如我住的釜山所讲的方言呢，就是属于庆尚道方言。虽然来自不同地域的韩国人，他们讲韩文的时候都沟通到的，但是语气、发音甚至用字都有些不同的。情况可能有点像香港的广东话、广州的广东话和马来西亚广东话的分别。不如我们比较一下首尔口音和釜山口音。首尔口音就会比较鼻音一点，嗲一点，他们的尾音通常都是向上的。而釜山人的口音就骨一点，尾音硬一点，和音调是向下的。例如首尔人问你为什么的，他们会说 왜 그래?而釜山人就会说 와 그라노。 我有少少夸张了，但是明显感受到釜山人讲嘢咧，火药味咧系重啲嘅。咁虽然佢哋未必系咁嘅意思啊。咁所以咧，有时釜山人之间讲嘢咧，嚟自其他地域嘅人听起嚟咧，就会以为佢哋嗌紧交嘅。而我嘅口音咧就更加特别啊！我啲韩国朋友同我讲咧，我嘅口音就系外国人口音，混杂釜山口音啊。咁究竟点解咁细个国家会有咁多口音咧？再提提大家先，今日嘅主题系咩啊？冇错，又系同山有关啦。因为咧，韩国七成土地都系山啊。以前咧交通唔方便，咁久而久之咧，大家讲嘢嘅方式咧就慢慢发展出自己嘅特色啦。咁其实咧，韩国方言嘅分界咧，同山脉地理分界线咧系非常之接近嘅，系咪好有趣咧？山咧唔单止分隔地区，仲塑造埋语言添啊！但系你知唔知道，原来山仲可以影响埋楼价咧？嗱，作为香港人，如果有人同你讲佢住喺半山区，你可能即刻会联想到佢屋企咧一定有啲家底啦。但喺韩国咧，有钱人咧却系中意住喺平地，点解咧？正所谓物以罕为贵啊！韩国嘅平地原来先系 luxury 啊！试想一下，住在平地，推 BB 车又方便一点，拖行又方便一点，冬天不用担心斜路结冰会跣亲，搭地铁不用日日行上行落的斜路，小朋友可以自己翻学，老人家落街散步都舒服很多啦。所以在韩国买楼，大家除了看地段、学区、地铁站的位置、承建商的品牌，还会看下附近多不多斜

0: 要啊。咁讲到呢度咧，大家有冇发现山真系深深咁样影响住韩国咧？由语言啦，去到生活方式，去到楼价，都同山有关啦。咁下次大家嚟到韩国咧，如果你发现自己行咗好多斜路，或者系搭车嘅时候，发现自己又上山又落斜，你就知道你系真真正正咁样感受紧韩国人喺日常生活点样同山和谐共处啦。咁今日咧时间又差唔多啦，最后送上《修女啊疯狂二》，一套我好中意嘅电影啊，当中嘅片尾曲《Ain't No Mountain Higher》。我哋下个月再见啦，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嘅，下一节翻嚟会有沈平分享英国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下午和晚上举行，有位于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表示，去年太平清照过后，陆续有市民预订今年的房间，大约两个月前订满，大部分客人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的长洲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亦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较平日上升大约一至两成。黄小姐话：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可以在长洲留多一日游览，有助增加生意。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两点半，增至最少三人死亡，十七人失踪。重庆永川区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两点至四点的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 103.6 毫米。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

0: 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六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七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us 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us 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开始车多噶啦。咁重复多次。外嘅位置啦，即系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在港岛区的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嘅英国，对于唔少人嚟讲，好似好熟悉，但系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同绅士风度以外嘅文化气息同埋氛围。今集就由70后嘅沈平同大家分享佢喺伦敦生活嘅所见所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英国很多地方都是卧虎藏龙，随便一个街头巷尾都可能曾经有过名人的足迹。而就在我平日散步都会经过的范围之内，原来就跨越了几百年的传奇。过去300年期间，住在我家附近的历史名人就包括18世纪英国国王的情人、19世纪英国著名的画家 Turner，和20世纪由香港移民到伦敦的女子网球手。这三个人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纪。今集呢，就由我这个在21世纪的街坊带大家穿越时空，介绍一下这些邻居的有趣故事。伦敦西南部 Richmond 隔离就是

Twickenham。 这段泰晤士河呢非常之平静优美，由我家步行几分钟就见到在河边坐落了一座纯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大屋。大屋的前后左右都被很大的草地和树木包围，花园入口处呢有一个牌显示大屋叫做 Marble Hill House， 翻译成中文就是大理石山庄园，是法定的历史保护建筑。而这个好像宫殿那么漂亮的庄园的主人竟然是英国国王的情人，他的名字叫做亨利埃塔霍华德。国王呢通常都号称有后宫佳丽三千，环顾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有多少个国王的情人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庄园，而且物业的产权是自己的而不是在国王的名下。这名女子的耳仔呢受到疾病困扰，听力受损，而她自己原来的婚姻呢也都令她受尽折磨。听众一定很好奇，到底她怎样由坎坷的前半生最终成为了白爵夫人。不用心急，我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她不平凡的人生以及这座大理石山庄园的传奇故事。话说1689年，亨利埃塔出生在一个曾经显赫但是逐渐衰落的贵族家庭。他的早年生活就充满了坎坷，父亲在一次决斗中丧生。在那个年代，作为贵族的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争执，最有体面的解决方法就是决斗。现在看起上来真是荒谬和幼稚的做法。他的父亲英年早逝之后没多久，他的母亲亦都不幸逝世，留下他和兄弟姊妹在困境中挣扎，成为了贵族的孤儿。为了生存，他1706年嫁了给查理斯霍华德，以为找到如意郎君就可以享清福。点不知呢，这个是一场灾难性的婚姻。丈夫是一个沉迷赌博、成日饮醉酒而且充满暴力的男人。为了摆脱贫困，两公婆就想办法高攀当时的英国皇位继承人，即是王储。亨利埃塔的勤奋和端庄引起了未来国王乔治二世和皇后的注意，这种阴差阳错的邂逅改变了亨利埃塔的命运。在之后的几十年，他就成为了乔治二世最长期的情妇。和当时其他追求权力和珠宝首饰的情妇不同，亨利埃塔追求的是安全感和体面的生活。在那个女性几乎没有财产权的时代，乔治二世给了他一大笔钱。普通的情妇一夜成为了暴发户之后就会大肆挥霍，但是亨利埃塔就展现了惊人的远见。他决定用这笔钱在 Twickenham 泰晤士河畔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庄园。当时这个地区远离伦敦的闹市，他渴望的是一个能够同文人雅士交流、摆脱宫廷斗争的避风港。大理石山庄园的建造过程也都充满了18世纪精英的集体智慧。他的好朋友兼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波普亲自参与了花园的景观设计，而建筑师 Pembroke 勋爵就为他打造了这座经典的庄园杰作。这座迷你宫殿的建筑风格严格遵循对称和几何比例，象征理性和和谐，和当时盛行的奢靡放纵的宫廷风格建筑完全相反。一楼大厅是整座庄园的灵魂，高达5米的立方体空间装饰住精美的金箔和画作，他在这里主持他的文人沙龙。1734年，亨利埃塔终于摆脱了宫廷的职务，正式隐退到大理石山庄。在这里他度过了平静和受人尊重的晚年，他和左邻右里的关系也都非常之融洽。1767年，他在自己一手打造的这座大理石山庄园逝世，享年78岁。亨利埃塔的故事不是因环转那种宫廷斗争或者是艳史，而是一个关于有智慧的女性生存和独立的真实记录。今天的大理石山庄园是一座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的博物馆，大家有机会来 Richmond 玩的话，沿着泰晤士河行多两步就可以亲身感受一下。但是如果暂时没有计划来英国的话，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看看我拍的视频，欣赏一下这个庄园的美丽。讲到这里，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下一节我介绍另一位街坊，19世纪的著名画家 Turner。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上一节就介绍了18世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情人亨利埃塔。对于他的名字，估计绝大部分人包括英国人应该都觉得很陌生。但是跟住落嚟，我要介绍的这个本地居民就出名很多。他就是被誉为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风景画家 Joseph Turner， 通常翻译成为德纳或者是透纳。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 Turner 住在哪里，直到几年前我搬到现在的新屋企，周围逛的时候偶然见到行人路动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写着 Turner House。 在英国叫 Turner 的人很多，好像我的邻居就有一个叫 Turner。我一开始并没有联想到这个原来就是画家 Turner 生前住过的屋企。虽然 Turner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繁忙的市中心度过，但是他对泰晤士河岸的热爱是由始至终的。1807年他在 Twickenham 购买了一片土地，并且亲自设计了一座屋给自己住。这间屋对于 Turner 具有特殊的意义。当时他的艺术事业如日冲天，但是社交压力也都随之而来。这间屋当时位于伦敦的郊外，令他可以远离皇家艺术学院的烦恼。有趣的是， Turner 当时故意隐姓埋名，并不是以著名画家的身份同邻居社交。当地邻居甚至以为他是一个喜欢钓鱼的退休阿伯。要知道当时并没有电视机、相机或者是社交媒体，普通民众根本不会知道社会名人的样子是怎样的。 Turner 他自己不表明身份，鬼知你是谁吗？他在这里和年迈的父亲共度了一段平静的时光。他的老豆就负责打理花园和家务，甚至协助 Turner 拉紧画布和准备调色盘。 Turner 的这个安乐窝是极少数由伟大艺术家亲自设计并且保存至今的建筑之一。这间屋的设计体现了 Turner 独特的审美观，简洁、对称并且富有几何美感。Turner 在这里居住的十几年期间，他经常清早就出门，带着扫描簿沿着河岸漫步或者是撑船，记录低泰晤士河在不同光线之下的姿态。这些扫描后来在他伦敦的工作室转化了成为那些色彩斑斓的油画。不过随着父亲的健康恶化，加上当时 Twickenham 变得越来越挤迫， Turner 在1826年就卖了这间屋。他曾经在信里面感叹到，离开这里是因为离泰晤士河太近，风湿病太重。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遗憾可能是那段温暖父子时光的结束。 Turner 搬走之后，这座屋一度成为私人住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战火的破坏。幸运的是，在慈善机构的努力之下，这座建筑在2017年完成了大规模的修复，恢复了 Turner 居住时期的原貌。走入这间屋，游客可以感受到 Turner 对于空间和光线的精妙安排。这间屋的核心是一个带有天窗的螺旋楼梯，光线由屋顶倾泻而下，就好像他画作中经常见的神圣光辉。而这间屋还有一个很大的后花园，并且设立了一些展板介绍 Turner 的生平以及他在这里生活的典故。我每次经过花园，只要有时间都会入去行一转，吸收一下充满艺术感的空气。讲回画家 Turner， 他被视为19世纪英国艺术界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既是皇家艺术学院最年轻的正式会员，亦都是被保守派攻击为癫佬的激进实验者。 Turner 在历史上的形象往往是古怪的人。我记得十几年前看过一部关于他的电影，男主角就将 Turner 那种脾气古怪、疯疯癫癫的性格演绎得入木三分。他其中一个最著名的疯狂行为就是他1842年创作《暴风雪》弃船驶离港口时候的传闻。据说当时已经67岁的 Turner 为了亲身体验暴风雪的威力，要求水手将他绑在船位上长达4个钟头。不过现代学者就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很可能是作出来的故事。另外， Turner 对自己的作品亦都极度保护，他曾经在拍卖会上亲自买回自己早期的作品，并且在遗嘱中将大约30000件作品捐赠给国家。 Turner 被誉为光之画家 The Painter of Light， 他对风景画的贡献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 在他之前呢，风景画通常被视为次要的艺术类别，只是记录地理位置或者是作为历史画的背景。不过 Turner 呢就改变了这一切，他将风景画提升到同历史画同等的高贵地位。他对空气、水、火和光线的捕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抽象高度。Turner 在 Twickenham 的生活可以说是这位画家生命中最温暖的一抹颜色。这座屋不单止见证了他和父亲的感情，更加见证了他如何将英国平凡的自然风景转化为创作的色彩颜料。想看下 Turner 的屋和花园有几咁靓，大家可以到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看下我拍的视频。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转头回来和大家介绍一位20世纪初一位由香港移民英国的女子网球手的传奇人生。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沈平。上两次我介绍的名人都是英国人，而这一节的故事主角就是一位香港移民，她是英国温布顿网球赛历史上第一位打入16强的华人女性。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身高只有146公分，一米半都不到，但是她依然能够击败高头大马的西方球手。她的英文名叫做 Jam Hoa Hing， 至于她的中文名很难查到准确的答案，不过根据100几年前华人的姓名拼音的习惯，她很可能是姓何，至于这个名字就没有可靠的资料可以查到。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Jam Hoa Hing 这个华人的名字，直到两年前我无意中参观 Richmond 旧市政厅改建的博物馆的时候，见到一个介绍本地名人的展览，惊奇地发现竟然有一个亚洲面孔的女性，个名字就好像华人的拼音，行近看一看介绍，竟然是香港同胞自己人。今时今日在 Richmond 街头可以见到很多香港人的身影，但是在100几年前，这里的香港移民应该是凤毛麟角。Jam 呢1920年10月20号出生在香港，他的家族背景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全球化移民。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母亲就来自英属圭亚那一个显赫的华人家庭。1920年代末， Jam 呢就随家人移居英国。这段移民经历呢不单止是地理上的迁移，更加是他网球生涯的起点。他们一家人呢定居在 Twickenham，屋企的后花园就有一个网球场。就在这个时候，受过医学训练，身为皇家外科医学院成员的母亲就亲自执教，开启了 Jam 的网球启蒙之路。虽然体型娇小， Jam 在球场上面就有惊人的耐力和技术。1937年只有17岁的他第一次踏上温布顿的草地，英国观众很快就爱上了这位充满活力的少女，亲切地称她为 Little Jam 小宝石，或者是强大的原子 The Mighty Atom。 Jam 最显赫的个人特色是他在激烈的比赛中始终保持着冷静，几乎不会流露任何的情绪。他职业生涯中最耀眼的时候出现在1949年的温布顿网球赛，当时他面对的是大会第四号种子美国名将莫兰。莫兰以大胆的服装引起了全场的关注，但 Jam 就用纯粹的网球实力控制着比赛，最终他在一号球场击败了强大的对手，杀入16强。这个也都成为温布顿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Jam 的身高虽然令他在面对高头大马的对手的时候非常困难，不过也都为他带来了不少的有趣的故事。由于身材娇小，他必须穿着特制的细码网球鞋。现在我们买东西随时可以在网上买，但是在那个年代就真的很难。他曾经就讲笑地说，买到合适的网球鞋比击败世界前十名的选手还要难。 Jam 的网球生涯跨越了1930年代至1960年代，他最后一次参加温布顿是1961年，当时已经是41岁。他不单止是第一位在温布顿取得显著成绩的华人选手，更加打破了当时亚洲运动员以及女性体型的黑板印象。退役之后，他就选择在 Richmond 平静地生活，经营一间花店，直到2015年才逝世，享年94岁。近年来，在 Richmond 的博物馆展览中，大家重新发掘了他的故事，将他视为女性参与运动的先驱和多元文化的代表。 Jam 的故事就证明了，在运动场上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体型的庞大，而是意志的坚韧。他由香港出发，在温布顿的草地上面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讲下讲下，今集的大城小事时间又差不多了，我沈平下个月再同你倾过，拜拜。
2: 韩国的黎伟恩以及英国的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即是今个月的第五个星期日，会有来自秘鲁的 Ship 和德国的陈佩珊同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哋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喺一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说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以及社区参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是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 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acBoss 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咧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尼北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点，而听朝早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索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Tracy 邓焕仪、谢咏仪、欧海星，仲有虚拟主持 Sky。
10: 癌症可以话系香港嘅头号杀手，不过随住医学昌明，而家多咗唔少方法治疗癌症，除咗传统嘅电疗、化疗。免疫治療是近年新興的癌症療法。
11: 我知道香港就有研究團隊最近成功研發到新型的生物材料，既能令治療成本降低，又能夠令到療效提高。
9: 我們今天就請來研究團隊的負責人，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生物與神經科學講座教授翁建林教授，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發明。
10: 是啦，咁免疫治疗有边啲种类嘅呢？同埋佢嘅作用机制系点嘅呢？不如我哋听下翁教授点讲啊。
12: 嗱，免疫系统咧就系我哋身体上边即系抵抗外边入侵嘅最重要嘅系统啦。咁所以咧，免疫系统本身咧有好多唔同嘅成员嘅。咁咧就大家可能聽過噶啦，咁咧就最重要兩組嘅成員咧，第一組咧就係細胞嘅成員，咁咧佢哋包括好多所謂嘅免疫細胞，咁啊淋巴細胞咧大家都聽過噶啦應該，咁咧另外一組咧就係所謂嘅抗體，咁咧佢就係、是、當我哋疫情嘅時候咧，大家成日聽過話啲抗體咁啦，咁就係喺血裏邊即係流動嘅溶咗喺血裏邊嘅抗體咁樣。咁咧而家我哋呢個研發咧就係、是、其實針對咧係細胞治療嘅免疫細胞治療嗰方面嘅咁樣。
9: 嗯，我知道團隊咧近日咧就成功研發咗一個新型嘅二氧化鈉納米基質生物材料咧，可以有效縮短樹突細胞嘅培育時間嘅。咁想問就係、是、樹突細胞免疫療法又係啲咩咧？佢嘅運作機制又係點樣嘅咧？
12: 嗱，咁我哋呢個團隊咧就其實比較即係幾多人才一齊做嘅，就包括即係香港中文大學啦，就係、是、化學嘅專家，咁佢就負責去製造即係製造呢個材料咁啦。咁咧另外咧，我哋仲有第二啲團隊咧，包括係浸會大學啦、香港浸會大學啦、我哋教育大學啦，同埋咧就係、是、內。佢哋嘅暨南大學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嘅作品即係而家呢個所謂嘅研究咧，就其實係由一塊玻璃片咁樣嘅啫。咁我哋有一個比較獨特嘅方法咧，就係、是、製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咧，我哋做乜嘢咧？就係、是、培育細胞嘅。咁頭先我講嗰、那個培育細胞裏邊咧，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用到呢啲玻璃片噶啦。咁我哋呢個結構咧比較特別咧，就係、是、因為佢係納米嘅我哋所謂納米嘅大細啦。咁所以咧，肉眼啊睇唔到嘅。咁咧，同埋咧，因為佢本身咧，頭先你講咧嗰個硅啦，即係 silica， 咁其實咧呢個就係玻璃嘅成分嚟嘅啫。咁我哋就做到佢咧係一個唔同嘅形狀，我哋係可以做到佢唔同嘅形狀。但我哋發現咧，我哋嘅研究裏面咧，發覺個好似個嗰、那個 打雷個雷，即係個 set 形狀咧就係最好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即係調校佢唔同嘅參數咧，就令到佢係配合唔同嘅細胞嘅培養。咁咧呢個培養嘅過程咧，其實大家可以理解成為咧，就係將嗰個細胞佢就好似個釘床咁樣，即係印度人嗰啲釘床，咁佢就瞓咗喺上面咧，跟住咧就會因為嗰啲釘咧有唔同嘅形狀咧，佢就會刺激係直情一個物理上嘅刺激咧，嗰個細胞個表面嘅蛋白質，咁就會形成咧。當然嗰個機理咧，我哋係知道嘅。咁咧，佢就會通過一啲蛋白質嘅互相作用咧，就令到嗰個細胞咧，即係個樹突細胞咧，就會形成一個獨有嘅形態。咁呢個形態咧，就以往嚟講喺體外培養咧，即係離開身體嘅培養咧，其實係做唔到嘅。
11: 嗯，咁但係頭先你提過嘅樹突細胞本身佢有咩嘅用途？佢有啲咩特性咁樣嘅咧？
12: 啊，係啦，咁啦，樹突細胞本身咧就可以理解成為咧個免疫細胞裏邊咧其中一個指揮官。嗱，佢就會做法咧，就會係佢會吞食咗咧，就或者係即係當免疫細胞裏邊其中一個最大嘅作用咧，就會係對付一啲所謂外來，即係我哋非我哋身體嘅細胞。

0: 又好，病毒又好，或者细菌等等等等。咁咧，当外来嘅嘢入咗我哋嘅身体里边嘅时候咧，佢就会激活我哋其他免疫细胞嘅成员。咁佢咧有一部分咧就会将佢食咗佢，食咗佢之后咧就会产生一啲所谓嘅蛋白质嘅残余咧，就喺我哋血液里边。其实树突细胞其中一个作用咧，就系当佢接触到呢啲咁样嘅外来蛋白质，佢就会将佢摆咗喺佢里边，跟住咧就将佢摆上个面度咧，就令到咧另外嘅即系我哋个所谓嗰啲免疫系统里边嗰啲细胞系士兵嗰啲细胞咧，我哋叫做 T 淋巴细胞啦。咁嗰啲 T 淋巴细胞咧，当佢接触到所谓 DC 即系树突细胞，佢就会收到呢个信号，咁佢就会自动系变成咗咧系针对嗰啲外来物质嘅。好獨特地針對外來物質嘅 T 淋巴細胞，咁佢哋就會去全身體咧去揾呢啲細胞，即係外來嘅物質、外來嘅嘢出嚟，跟住咧從而就將佢消滅咁樣嘅。
1: 嗯，咁其實喺成個細胞培育過程啦，其實有冇話最大嘅限制係啲咩咧？你哋團隊依個新研究有冇話針對依啲限制都有解決方法咧？
0: 嗱，最大嘅限制當然係細胞來源啦。咁因為咧如果喺我哋而家嘅體外嘅用細胞即係動物細胞啦，甚至乎係人類細胞，我哋都可以做嘅。咁但係嗰啲人類細胞咧，一般嚟講咧，都唔係直接由病人嗰度攞嚟噶啦。咁咧就因為喺科研上面咧，其實有好多種嘅來源，係包括有啲係所謂嘅商業化咗嘅細胞，都係人類來源嘅，嗰啲都可以用嘅。咁啊，如果你話將來推落臨床嘅時候，當然就係一定要審批。體外培養是完全沒問題，因為體外培養本身呢，當你不放回到個病人那裡的時候呢，其實就只不過是研究來的。那個研究本身呢有一定程度的我們所謂的研究上面的審批就 OK 的了。即係包括係一啲我哋嘅 research ethics， 即係嗰啲道德上面啊，各樣嘢符合就安全性啊，咁就搞掂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要回輸到病人咧，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喺臨床上面一個好大嘅考慮嘅。咁咧就要經過唔同嘅所謂臨床測試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噶啦。咁所以如果喺動物治療方面咧，其實我哋嗰個論文裏面已經做咗噶啦。咁其實動物就相對嚟講係安全的。咁但系将来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再发展去病人嘅时候咧，就需要时间啦。
2: 嗯，所以现阶段嗰、那个都系去到动物实验嗰个过程。
0: 冇错啦，冇错。
2: 个成果系点样，或者喺过程入面有啲咩发现咧？又
0: 嗱，咁因为头先我讲过佢嗰、那个我哋嗰个纳米基质啦，即系简单嚟讲叫纳米板，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钉床啦。咁嗰、那个树突细胞喺个上面培养嘅时候咧，所产生嘅形态咧，就会令到嗰、那个佢中间嘅过程里边，当佢激活嗰啲 T 淋巴细胞嘅时候咧，嗰啲 T 淋巴细胞本身咧就会有一个独特嘅性，嗰、那个独特性咧就会佢唔会咁容易俾嗰啲癌细胞去干扰到，因为癌细胞当身其实咧可以理解成咧一个好简单嘅cancer 咧，即系癌症咧，其实系一个免疫上面嘅疾病嚟。其实癌细胞咧系经常产生嘅，因为当佢细胞分裂啊、细胞生长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产生咗一啲所谓坏嘅细胞，佢系唔健全嘅细胞。咁嗰啲唔健全细胞咧，就可以理解成为一啲即系 cancer 嘅细胞噶啦。咁只不过点解有 cancer 呢种病咧，就系因为当病人咧佢个免疫能力下降嘅时候咧，咁佢就当佢揾到个机会就生长到一个阶段咧，系普通嘅。免疫細胞已經對付唔到佢啦，咁佢就變咗係一個問題噶啦。咁、所以如果係從呢個角度嚟講咧，當嗰個 T 淋巴細胞係非常之有效率嘅話咧，其實佢就係甚至無咧。當然你要睇翻嗰個雞圓雞蛋嘅問題，因為咧，如果個病人本身嘅免疫系統係冇問題咧，其實佢就唔會產生 cancer。佢產生咗 cancer 之後咧，就證明個免疫系統係有問題噶啦。咁我哋要喺個體外培養咗。令到嗰個樹突細胞個指揮官咧係會產生一個特別嘅形態，跟住咧再激活嗰啲 T 淋巴細胞，咁已經係喺體外幫到佢產生咗新嘅士兵。咁嗰啲新士兵咧，當佢再有機會入翻去個身體裏邊嘅時候咧，佢就會對付嗰個 cancer， 因為即係等於係增加咗士兵咁解。咁所以呢個咁嘅概念咧，其實已經存在咗二三十年㗎啦。
2: 今次呢个新型材料，即系呢一张钉床咧，有冇话佢主要嘅成分系啲咩？即系你哋喺合成呢一种物料嘅时候，又有啲乜个过程？
0: 哦，其实好简单，佢系玻璃嚟，就系 silicon。
3: 嗯，
0: 系啦，佢只不过咧，我哋嗰部仪器嘅设计咧，系比较特别嘅，佢净系即系佢可以咁样令个产生咗嗰个形态。 咁咧就唔係話到到地方都有嘅，比較精密嘅儀器嚟嘅。
1: 嗯，咁其實可能見到一個新型嘅生物材料嗰個優勢喺邊度咧？即係咪嗰個治療嘅療效係會提高咧？
0: 從我哋嘅研究咧就發現個療效係提高嘅，不過再強調呢個係動物嘅實驗嘅成果啦。個優勢喺邊度咧？就係因為佢係所謂嘅硅或者鈣啦嚇，咁呢個咧就係同生物嗰個相容性係非常高嘅。玻璃就大家都知道比較嚟講係安全用咗好耐噶啦，咁咧就亦都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呢個培養咧係唔會將個生物材料擺落個身體裏邊嘅，佢只不過係體外培養嘅時候用。咁所以個安全性相對安全性又高咗啲，咁同埋咧佢個成本方面咧，當然啦個設備嘅成本就另計啦。咁但係如果你個材料嘅成本就唔高嘅，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啲最比較平嘅玻璃嘅物質嚟嘅啫嚇。
3: 而家我哋就認識多咗樹突細胞免疫療法啊，咁唔知應用嘅時候佢有冇話係針對邊一類嘅癌症嘅呢？
2: 咁我哋再请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答你呢个问题啊。
0: 有嘅，我哋而家做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皮肤癌嘅模型嚟嘅。咁呢个比较一个传统上面动物嘅做嘅方式。但系咧，其实系实体嘅癌症咧，包括譬如肺癌啊。或者乳癌啊，呢啲比較 common 嘅癌症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嘅，因為只不過我哋係需要揾到咧個癌細胞上面嘅獨有嘅所謂嘅基因啊，因為咧佢有唔同癌細胞，大家都可能聽過標靶藥，咁標靶藥咧其實而家係針對幾種嘅基因嘅，即係個蛋白質嘅基因。如果冇嗰啲基因嘅話咧，標靶藥本身就唔 work 噶啦。咁所以我哋同樣地咧，如果揾到啲獨有嘅基因嘅話咧，佢係可以針對到嗰啲癌細胞嘅，邊一種癌細胞都可以嘅其實。
2: 如果要將呢個材料即係真正去到應用到喺人體嘅癌症治療上面，或者去到臨床嘅試驗階段，你預期其實仲需要啲乜嘢嘢咧？
0: 我哋需要第一步咧，我哋因為而家係做嘅係一啲所謂老鼠嘅實驗啦，咁我哋係需要大型嘅動物嘅實驗，大型動物包括係猴子啊等等，咁咧跟住我哋就如果進入呢、這個。呢啲以上咧都係非臨床前嘅研究，跟住去到臨床嘅時候，第一期嘅時候咧，我哋就要決定到底個安全性係點樣，同埋咧會唔會有啲病人咧？因為而家我哋個方向咧就係同一隻動物，我哋就會用佢身體裏邊嘅DC， 即係嗰啲樹突細胞，同埋咧佢嘅 T 淋巴細胞。咁所以人一樣嘅啫，即係個病人本身我哋係所謂嘅自體嘅細胞，咁咧就係其實係唔會有免疫排斥啊等等嘅問題嘅。因為免疫排斥其實好麻煩，雖然我哋係用免疫細胞，但係佢都會引致免疫排斥嘅。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將來用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決定到佢嗰個效率係幾多少。因為用所有嘅治療咧，咁你其實喺現今嘅醫療咧，當佢審批機構係審批到藥，無論藥或者一個治療方式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達到九成以上嘅成功率先至可以係正式推出去嘅，因為你唔能夠。話俾個病人聽，我而家治療你啊，但係得三成嘅啫，你做唔做啊？咁樣即係唔可以咁樣嘅。咁所以咧，那個反覆試驗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要確定咧嗰個成功率係幾多少。
2: 呢、這個確定係咪喺猴子身上做都可以做到？
0: 其實都需要喺臨床嗰度嚟試嘅，因為咧大家都可能聽過好多臨床測試咧，去到第二期啊、第三期係失敗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有啲唔能夠預計嘅情況出現，引致到個病人係有事咁樣嘅。
4: 咁頭先教授就好輕描淡寫啦，講其實只係做咗一張嘅用一塊玻璃就做咗呢個咁嘅釘床啦 ，call and call 嘅釘床咧，去培育一啲嘅樹突細胞啦。咁但係其實當初點解會有呢個靈感？點解會有呢個契機可以俾你哋諗到呢一條橋去做這個
0: 其實咧呢一個結構咧，我哋就而家免疫細胞係已經係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嘅研究㗎啦。我哋第一代咧係做幹細胞研究嘅。咁當其時咧就係、是其實我哋都係同一個大學，唔係一個單位咧，即係同一個學院啦。我哋咁咧就包括我頭先我提到嘅合作者黃志峰教授。咁咧佢哋就係做佢哋本來咧呢個結構咧係我嚟做半導體嗰啲研究嘅，即係佢哋係。完全喺一個物理上面，同埋喺一個化學上面嘅研究，就同生物冇關。
4: 可能是工業用途嘅，咪嗰陣時
0: 係。即係諗住係向嗰邊。咁但係我哋傾下傾下嘅時候咧，發覺咦唔係喎，我哋可以試一下，因為咧我哋培養細胞咧，好多時都係用玻璃片㗎啦。其實即係呢個係慣常嘅技術嚟嘅。 咁所以我就話，咦，不如加少少嘢咁樣啦。咁就有幾代嘅學生咧，包括博士後咧，就參與研究。咁咧就結果發現咧，我哋而家就能夠掌握到咧，即係比較係我哋知道嘅方式，令到佢培養出嚟嘅效果係好啦。咁中間係試過都做咗好多年㗎啦，其實嚇。嗯，
2: 除咗癌症，有冇機會係可以應用到落癌症以外嘅疾病
0: 啊？嚟睇下你培養嘅細胞係乜嘢咯？即係譬如你話咧，我培養幹細胞嘅話，即係我哋第一代做嗰啲咧，其實係我嚟修補一啲因為幹細胞係我嚟修補，譬如一啲身體嘅 damage， 即係譬如你話帕金遜症啊嗰類型嘅嘢嘅，咁都可以嘅。
4: 咁不如我哋亦都展望將來啊！你認為啊，而家嘅生物材料嘅發展將會如何影響到癌症嘅治療咁樣添咧？
0: 咁其實生物材料而家就多樣性多咗好多㗎啦，咁咧包括咧可能係有啲甚至無可可以係即係移植落去病人身體裏面嘅，咁即係或者係最厲害嘅咧就係譬如佢手手腳腳都可以修補到嘅，因為呢啲都係生物材料啦，係咪？咁咧亦都係甚至無咧佢可能同 AI 結合嘅時候咧，佢喺個設計嘅時候或者設計呢啲生物材料同個別嘅病人，唔係講緊廣泛嘅病人，係一個個人化嘅治療。咁咧個人嘅配合程度咧係可以達到好高嘅。咁所以我諗各方各面都會用噶啦。咁尤其是咧喺納米方面嘅生物材料咧，其實納米細到係納米即係十嘅負九次方咧，係非常有作用嘅。因為咧納米係細過一個細胞咧係十嘅六次負六次方嘅啫。咁佢就甚至無係可以應用到細胞層面上面嘅修補，咁當然我哋而家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嗰啲納米機械人咁誇張啦，我哋只不過係一個釘床形式嘅啫。但係如果係納米機械人咧，已經有人做咧，係可以喺一個細胞，你可以想象一個細胞好大，跟住咧佢就喺逐個點嚟修補。
5: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 AI。
2: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 ，Rainier， 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1: 问题咧就系话要设计一种新型嘅生物材料，需要考虑啲咩因素呢？
2: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6: 生物相容性、无毒、不引发严重免疫排斥、不形成血栓，是材料能否被身体接受的基础。物理化学与机械性质、强度与韧性需匹配目标组织，如骨骼需坚硬。皮肤需柔韧，若需降解，速率要与组织再生同步，且降解产物无害。功能性与临床使用，应具备有道组织再生、抗菌等主动功能，需能进行灭菌处理，且方便医生在手术中操作，如可缝合、注射。仿生与智慧特性，模仿天然组织结构，如细胞外基质，能响应体内环境变化。如 pH 值或酵素来释放药物或改变状态，量产与法规，原料来源稳定，品质一致，且能控制成本。从初期就需考量是否容易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等法规审查，确保能进入临床应用。一句话总结，新型生物材料要在身体不排斥、功能符合需求、医生好用、法规能过关之间取得平衡。
2: 教授又点睇 AI 嘅回应呢？
0: AI 答得好好喎，基本上都非常之即系非常啱喎啲嘢。我又觉得即系譬如生物材料相容性嗰度咧，一定冇毒啦，系咪？咁但系头先即系我讲过因为我哋譬如我举个例，我哋而家呢个材料咧就系因为佢系玻璃啊嘛，咁玻璃传统上面嚟讲就系对生物相容性非常高。咁啊，但系咧，佢系一个缺点嘅，即系如果你系用嚟做一啲修补嘅时候咧，玻璃就唔得啦，因为佢会碎啊，系嘛？咁所以咧，就可能要考虑就系到底个应用嘅用途喺边一方面。咁另外，讲话嗰个临床使用啊，抗菌嗰啲系啱嘅，因为咧，其实一定要系能够做到消毒啊，等等等等。即系如果你系用啲塑胶咧，咁一高温就用咧，咁就唔得噶。
2: 今日好高兴咧，认识咗一只新型嘅生物材料，系针对免疫癌症治疗嘅，亦都期望将来技术能够同 AI 结合啦，为病人提供更个人化嘅治疗。再次多谢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健林教授，今日上到嚟太阳底下新鲜事，同我哋倾咗咁多，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下午和晚上举行，有位于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表示，去年太平清照过后，陆续有市民预订今年的房间，大约2个月前订满。大部分客人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2至3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的长洲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内地旅客占大约30%，亦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较平日上升大约1至2%。黄小姐话：今年适逢佛诞翌日系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可以喺长洲留多一日游览，有助增加生意。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出访中亚嘅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话：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同哈萨克喺金融方面嘅合作。哈萨克好多公司可以嚟香港上市，香港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呢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又表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循呢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大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呢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亨表示非常睇好呢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头可能会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传媒说，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和各自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

0: 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油街嘅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目前一带咧仍然慢车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喺西贡嘅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西贡大会堂一带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沙角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五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过咗一段时间咧，我又翻到嚟主持呢个创科节目啦。
5: 大家好，我是欧海星，好开心我哋又一齐拍档做节目啊！
6: 大家好，我是虚拟主持 Sky。
4: 你有冇留意咧？身边一啲比较年长嘅女性，有时会突然之间心情好烦躁噶，仲会无端端流汗添。
5: 有啊，见过有屋企人明明开住冷气，但系会突然觉得好热好热，不断咁喺度泼扇。有时情绪又会变得比较波动。我开头以为佢哋只系工作压力大啦，后来倾落先知道佢正系经历紧更年期嘅困扰啊。
6: 根据卫生署的资料，更年期是指女性停经前后的一段日子，这段期间体内女性荷尔蒙分泌会逐渐减少，引致某些生理和心理的转变。本港妇女平均年龄中位数是51岁，不过实际情况因人而异的。
4: 冇错 ，Sky， 更年期是每位女性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必经的自然阶段嚟噶。有些妇女面对好像潮热、失眠等的不适。我知道有班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年轻人就研发了一个叫做 HerDays 的流动应用程式，专门协助更年期妇女记录和管理身体状况的。
6: 我知啊 ，HER 是指女性，英文 Her。亦都有他的嘅意思，而 days days 即系日子。团队最近仲喺一个全球学生创业比赛霍特奖2026香港区赛入面攞到优异奖，
5: 听落超劲又贴心啊！今日咧，我哋就请到 HerDays 嘅研发团队几位代表嚟到，包括咗有朱云晴晴、Chelsea、龚瑞良、阿 Fred 同埋李欣林 Yana。不如先请 Yana 介绍一下呢个程式嘅研发理念啊！
7: 咁我哋呢一个项目主要就係为咗更年期期间嘅女性去研发嘅啦，咁就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 app 去支持佢哋，譬如话喺信息上面同埋一啲情感上面都可以令佢哋唔再感觉被孤立，係有多啲嚟自社会上嘅理解同埋支持嘅。
5: 咁我想问下 Chelsea 啦，其实点解你会研发呢个 apps 嘅呢？
8: 一开始想要有这个 app 的 idea 是因为来自于我的妈妈，然后有看到我妈妈她自己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看到了就是更年期女性在经历的一样痛苦，所以说想要去研发这个 app， 然后去 cover 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些困难和 isolation， 像 Ina 刚刚讲过的孤立，跨越这个barrier 和孤立，去大家实现这个更好的医疗支持和信息支持。
5: 啱啱 Chelsea 就讲到，研发呢个 app 嘅意念系嚟自佢妈妈嘅真实经历。佢睇到更年期女性要承受到唔同嘅痛苦 ，Chelsea 就想用科技将医疗同资讯带俾佢哋，令佢哋唔再觉得孤单无助。原来 HerDays 背后有呢个洋葱嘅故事，真系好感人啊！
4: 其实可唔可以都讲下当时嘅经历啦？譬如见到妈妈出现咗一啲咩症状，觉得可能因为应用一啲资讯科技，可能帮到佢处理呢啲困境嘅咧。
8: 首先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觉得是情感情绪方面，另一个是身体上面的生理性心理的支持方面。情感上面呢，像更年期女性经常会经历一些焦虑症啊， 或者是往严重一点抑郁症，都是会与他们去经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来自于家庭方面的成员能提供一些支持是特别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APP 里面会涉及到一些家庭方面的功能，待会儿伊娜可以具体的讲一下。所以这是情感方面，然后另一个方面其实也就是说生理方面，像我的妈妈她可能经历了一些因为免疫力下降经历了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当时我们是没有意识到这是更年期导致的，所以说后来我们想到说，哎，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提供给女性的更年期的信息不够多，所以我们没有意识到是更年期导致的。
7: 咁佢头先主要就系讲佢妈妈更年期期间咧，咁就因为情绪方面又或者内分泌方面有啲失调啊，又或者同之前唔同咗，咁就导致有一啲并发症出现啦。咁但系嗰阵因为佢哋对呢方面嘅了解唔多，所以佢就唔知道呢个原来系因为更年期，所以佢咧就觉得如果市面上有呢一个 app 存在，咁就将一啲碎片化嘅知识又或者系信息整合埋一齐，同埋有一个 community 嘅存在，咁就可以俾佢哋去更好咁接触呢一方面嘅知识，同埋有更多嘅支持。
9: 咁啊，不如都让大家了解到啦。我哋知道呢个群体有咁样嘅处境啦。譬如我哋打开呢个 app 界面系点，入边有啲乜嘢主要嘅功能噶？
7: 咁呢一个 app 主要就可以分做五个部分啦。咁首先咧就系可以俾更年期嘅女性用户去简单咁输入自己最近系经历紧啲咩症状，系觉得可能同更年期系相关嘅。譬如可以话我最近失眠。我的睡眠时长是有什么不同呢？又或者说我最近觉得自己情绪波动特别大，可能因为一些很小的事就觉得很崩溃啊，很想哭，又或者很容易生气等等。那在输入完不同症状之后呢，我们也都会有一个简单的 AI Manual Report， 就是可以让他看到，哦，我这个是什么类别的更年期症状呢？又或者我现在是在一个哪一个更年期的 stage， 又或者是最近的那些 symptom 可以怎样去 breakdown 分类，就是我可能这个症状特别严重的，但是那个症状就相对来讲比较轻微，那就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不同了是需要去关注的。咁跟住之後，亦都有一個就係叫 Care Plan 嘅功能啦。咁就係會有唔同類別嘅課程喺度，即係譬如瑜伽啊，又或者一啲調整飲食、休息等等嘅一啲課程啦。因為我哋亦都關注到更年期女性可能比較多，就係會有失眠嘅呢個問題。咁可能入邊亦都會有一啲針對呢一個問題嘅課程，去俾佢哋自己去嘗試跟住嚟做咁樣。咁我哋亦都會有一個打卡功能，咁佢哋就可以每日有一个小小的课程去开始，去更多地了解自己，又或者了解身边更年期的女性是发生了什么事。那最主要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一个 community， 那就是不单止更年期的女性可以在里面去写一些感想，又或者自己的经历，她们的家人，譬如她们的老公，又或者她们的子女，都可以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那就去支持家里或者家庭里面的那个更年期的女性最近嘅一啲症狀咁樣。
10: 我都聽講咧，坊間有好多 apps 去記錄女性嘅經期變化嘅。你哋都可唔可以講一講呢一個 app 上面啊，同其他市面上嘅應用程式有啲咩唔同咧？
7: 咁我哋喺即係整自己呢一個 app 之前，當然就係嘗試過市面上嘅唔同 app 係有啲乜嘢功能啦。咁主要其實係分做兩類嘅。咁一類咧就係專注喺可能科普方面係多啲，咁佢就會有好密集嘅信息啦。咁亦都會用好多醫療方面嘅特有嘅 term 咁樣。咁對冇特別醫療知識嘅媽媽或者更年期嘅女性嚟講，可能就比較難去理解到底呢樣嘢點解會發生咧，或者佢淨係知道哦呢樣嘢發生，所以我係更年期啦。咁但係就會有相應嘅一個 entry barrier 喺度。咁亦都有另外一種，又或者係大部分嘅關注更年期女性嘅 app 咧，咁佢其實就係冇 community 呢個概念嘅，咁所以淨係可以俾佢個人進行一啲記錄啦，即係好似寫低自己，哦，我呢一日有失眠，跟住嗰一日可能我嘅情緒起伏比較大嘅咁樣，咁只係作為一個記錄嘅作用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透過我哋自己呢個 app 就將呢啲功能整合埋一齊，咁就令到喺女性可以知道更多呢一方面嘅知識之餘，亦都可以有嚟自社會、嚟自家庭同埋親近嘅人嘅一啲支持咯。
9: 咁我聽到一個都幾特別嘅功能咧，就係希望連結呢個社群。咁啊，唔單止係即係可能同樣經歷呢個階段嘅女性啦，亦都希望連結咧經歷緊更年期嘅女性同佢哋嘅家人咧，透過呢個程式可以分享到自己嘅情況。可唔可以講講呢個功能係點樣用噶？
7: 咁呢個功能其實有啲似其他嘅社交媒體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佢可以寫唔同嘅 post 出去，即係簡單咁分享自己嘅感受啊，又或者自己嘅觀察，咁就係可以閲覽其他人嘅一啲分享啦。如果你係 family member 嘅話，就可以查看你關注嘅嗰位更年期女士佢去發布嘅一啲感受啦等等。
10: 頭先都講到啦，有唔同嘅用戶輸入數據，而我都知道咧，其實 Herdys 呢個應用程式有一個嘅症狀追蹤功能，主要咧就由用戶輸入佢哋嘅症狀，再由 AI 去做分析。你哋呢個 Apps 嘅背後啊，啲數據其實由邊度嚟噶？
7: 咁我哋呢一個 App 咧，咁背後有同好多專家去合作啦。咁我哋喺其中，我哋有詢問佢哋，譬如話。平時職業生涯可能遇到一啲更年期嘅女性嚟揾佢哋睇醫生啊，又或者去佢哋嘅醫院等等，咁去觀察到啲咩咧？同埋因為佢其實本人都有做一啲相關嘅 research 咁樣，咁所以主要嘅來源就係我哋嘅 expert 啦，同埋我哋去走訪唔同嘅更年期女性同佢哋嘅訪談中間去慢慢。用佢哋個人嘅一啲數據啊，同埋分享去進行一個分類嘅，咁所以我會話呢一個係 base on 一個 sample group， 咁我哋而家係慢慢咁擴大緊呢個 sample group， 希望之後可以更加嘅準確去幫佢哋進行一個分類咯。
9: 咁啊，呢啲女性喺个应用程式输入嘅资料，你哋就会将佢哋整理成呢份 Her Report 一份报告。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呢个报告入边包含乜嘢主要类别嘅内容噶？
7: 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可以俾佢知道自己嘅 mental type， 譬如我系最近情绪失调比较严重嘅，咁亦都可以俾佢知道我大概系喺更年期嘅边个阶段啦，因为你喺入边仲可以细分好多。唔同嘅節點咁樣，咁可能我而家係比較早期嘅更年期嘅，咁可能我去到比較後面嘅一啲 stage 咧，我先會再出現譬如失眠嚴重啊等等嘅問題咯。咁最後就係會有一個 pie chart， 咁就係可以去總結你而家去經歷緊嘅一啲更年期嘅問題啦。咁就可以見到到底係邊一個症狀係影響你影響得最多嘅咁樣，咁就係俾佢自己啦，亦都係。俾佢嘅屋企人系可以一齐去关注呢一个问题咯。
11: 听讲 Herdys 只需要使用者记录一日嘅资料 ，AI 助理就能够生成一份更年期报告。一日嘅资料系咪足够制作一份有信服力嘅报告噶？团队又系如何确保医疗资讯嘅准确度同安全性呢？不如我哋听下科

0: 其实我哋针对于嗰个数据准确度嘅方面咧，我哋会将个报告嘅内容限制喺一啲有医学基础嘅框架入面，而唔系俾嗰个 AI 去自由发挥嘅。即系话每一个 section， 例如佢个症状啊、情绪啊，同埋生活习惯啊，嗰啲都系根据专家嘅意见同埋现有嘅科学理论去支持嘅。个 AI 咧主要就系负责将嗰个用户输入嘅资料整理成为易明嘅语言，而唔系自己去创造嗰个结论。同时安全性方面咧，我哋都会避免去收集过度敏感啊或者不必要嘅个人资料。同时如果嗰个用户记录到一啲高风险嘅症状啊，我哋个 app 都会有提示嘅，有譬如话建议佢哋去寻求医生啊或者专业人士嘅帮助。
1: 咁喺过程入面研发呢个 apps 有冇啲咩难关，你哋又点样解决呢？
0: 其实嗰个研发过程入面呢，我哋最大嘅困难之一就係我哋一开始唔係好容易去判断一份嗰、那个Health Report 入面应该包含啲咩内容。我哋嘅解决方法呢主要係分两方面。第一呢，我哋会同专家一起去设计 report 入面嘅内容，睇下每一个 section 应该点样分类。例如症状、情绪等等，都会諗清楚每一项用户输入嘅数据可以点样去对应返去报告入面嘅分析啊或者提示。同时呢，我哋都花咗时间去真正了解啲用户真正係想要啲咩。其实有时候我哋作为开发嘅团队会好容易諗住去加入好多功能。但其实啲用户未必需要咁复杂嘅。所以我哋会透过访问啊或者测试啊，去问用户佢哋睇 report 嘅时候最想知道啲咩，边啲内容係对佢哋有帮助，边啲又会令佢哋觉得太难明。例如我哋后来加入嗰个 manual type 嗰个概念呢，都係因为我哋发现用户会比较鍾意一啲容易理解啊比较 personalize 嘅分类方式。
2: 咁我觉得一个应用程式系咪能够成功，咁都好需要一啲用户使用后嘅经验嘅分享。其实有几多人已经用过呢个应用程式，佢哋有俾咗啲乜嘢即系反映你哋啊？
3: 咁而家暂时系有大概50个人系用紧我哋呢个 app 嘅，咁主要就系佢嘅妈妈同佢妈妈嘅朋友，同埋嗰啲姨姨做咁样啦。咁佢哋就会一路使用，跟住可能尝试去发表一啲文章，跟住互相交流。我觉得呢个 app 可以再加多啲呢啲功能喎，咁样。咁同埋我哋可能有同其中10个人有比较紧密嘅接触啦，即系可能询问多啲，或者更深入了解佢哋有啲乜嘢更多嘅 topic 想提及嘅咧。咁之前比较印象深刻嘅一个反馈就系佢问会唔会可以有一啲关于两性关系啊，又或者关于婚姻嘅一啲关系嘅处理嘅文章可以写下咧，因为都会有一个相应嘅转变喺佢嘅家庭入边。咁同埋我哋发现就系原来失眠嘅症状比我哋 expect 嘅系要更严重咯。咁所以我哋就有相应嘅调整咁样。
2: 我哋同 Chelsea 都傾下啦，即係好多而家即係用緊呢個應用程式嘅咧，就係你嘅媽媽啦，同埋你媽媽身邊嘅朋友，佢哋知道你研發呢個程式嘅時候，個反應係啲乜嘢？
4: 佢哋好驚喜嘅，因為我媽媽都係佢係 suffering from menopause，
2: 係佢都經歷緊更年期嘅困擾啦。
4: 所以所以說當我媽媽看到我用在研發這種，她很開心，因為也覺得自己的一些困難可以被社會看到了，可以被幫助了。所以說她也又驚喜又幸福吧，然後也是很支持我的。像很多數據的調研啊，還有說我做一些訪談，都是我媽媽還有媽媽的朋友一起來幫助的。所以說就都是很高興。而且其實我覺得整個這個 app 很多的一些 idea 也是來自於我媽媽和我一起做的。所以說我媽媽是我最开始最尊敬的第一个用户，也是最核心的
2: 第一个用户。
4: 哎呀哎呀，所以说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母女一起做的一个 app 的感觉，还是很幸福的。
2: 咁头先你嘅队友又解释咗好多佢嘅功能啦，你妈妈有冇话最满意当中边个功能？
4: 系 family version。
5: 哦，点解咧？
4: 因为我妈妈同我爸爸系

0: 他的关系不太好好啊，recently，所以他觉得就是这个 function 对于家庭的一个bond 的这个构建是非常好的，
1: 佢就覺得可以令到成個家庭嘅聯繫更緊密啦，同埋可以俾佢媽媽都有更多嘅支持同埋係理解咁樣。
2: 咁我都想問下 Chelsea 啦，有冇因為呢個 Apps 同媽媽嘅關係好咗啊？
0: 我其实我们本来就很好嘛，然后有了这个之后，我妈妈就确实是也是更好。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妈妈可以看到我身上不同的一面，因为之前可能是看到我更多是关于女儿的一面，或是说女儿或是作为学生的一面，现在可能看到更多是我自己去承担一件事情，或者说完成一件事情更 determined，然后更强壮、更有韧性的一方面。所以说，我觉得是我妈妈更看到了我成熟的一方面。然后对，所以说。也有点像之前是从母女关系，现在 switch 到了一个 partner 的关系，因为像对呀、啊，在 construct 这个 app 的时候，他也贡献了很多嘛，所以说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3: 喺即系成个研发嘅过程里边，妈妈都睇到你嘅成长，见到你成熟嘅一面，而且你哋关系咧唔单止系两母女之间啊，仲系一个一齐研发呢个应用程式嘅好拍档。
0: 系系啊系啊系啊。
3: 咁样，咁啊嚟紧呢个 app 我哋。仲會可以期待一啲咩新嘅發展，或者會唔會有更多唔同嘅功能考慮加入去，或者有冇啲不足之處，希望有改良嘅地方嘅咧？
1: 我哋其實有諗過去 connect 呢個 app 到一啲其他嘅，譬如話你嘅運動手錶啊，或者其他嘅一啲 health app 一齊，咁啊用戶去輸入嗰個數據咧，就唔使每一次都 manually 去輸入數據，而係可以直接去令到佢哋更加容易使用呢个 app。
3: 即系譬如一啲睡眠时间啊，或者一啲心跳等等嘅数据，咁啊透过你嘅智能手表都可以直接将呢啲数据咧加入到个程式入边啦。今日好高兴认识咗三位嘅科大同学啦，包括 Yana 啦、阿 Fred 啦，同埋 Chelsea 嘅，咁向我哋介绍咗 Her Days 呢个咧协助更年期妇女记录同埋咧管理自己身体状况嘅应用程式，咁亦都恭喜各位攞到一个优异奖啦。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几位，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李家超透过视像同将会上太空的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长洲太平清照下午举行飘色巡游，主题不少与古代角色或者是社会时事有关。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与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详细的新闻内容：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进入倒数阶段。天气方面，专家评估认为在预定发射时间，风力平稳，温度适宜，气象条件理想。赵家俊在甘肃酒泉报道。
2: 央视新闻报道，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进入倒数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全承哲接受央视访问时说，火箭系统目前具备参加发射流程的条件。
3: 火箭系统加注后，我们正开展储箱压力、温度和火门泄漏量的监测工作。目前火箭状态良好，火箭系统具备参加发射流程的条件。
2: 另一名专家李哲说，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的第三批次飞船，软件和硬件都有升级和优化，可以升任长期在轨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
4: 神舟二十三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2: 气象条件方面，昨晚开始有一股持续的冷空气，而家已经逐渐消散，整体天气情况越吹平稳。专家评估认为，在预定的发射时间，风力平稳，温度适宜，气象条件理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甘肃酒泉报道。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和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李家超鼓励对方说，能够参与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对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黎家莹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家莹就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关心，有信心完成任务。陈晓庆报道。
5: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家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和黎家莹见面。李家超向黎家莹送上祝贺和祝福。黎家莹回应说，他会加油完成任务。
6: 我们很骄傲，你是我们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我们在这里呢，第一是祝贺你，亦都是寄予祝福，表示关心。
7: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是的，我会好好加油的。
5: 李家超说，上一次和黎家莹见面已经是2024年，他特别问到黎家莹的训练情况和家人在北京的生活。黎家莹回应说，训练虽然艰苦，但他很有信心完成任务。
6: 你的生活怎样在训练中心？
7: 每天都是排得很满，基本上是真的很艰苦，我觉得，但总算现在都到点了，即现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是完成到这个任务。
6: 你的家人在北京生活是可以吗？
7: 都很好，小朋友都很开心在这边读书。
5: 李家超又向黎家莹说， 能够成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表示国家对他和对香港的认同及信任，预祝黎家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作出贡献。
6: 你的成功参与今一次的航天任务呢，是表示国家对你的认同，亦都表示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7: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5: 孙东就在视像对话中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家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与光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今日佛诞，长洲岸传统举行一年一度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舉行的飄色巡遊更加帶動現場熱鬧氣氛，飄色的主題不少與古代角色或社會時事相關，有色心演員扮演政府官員，亦有飄色是以電視劇集為主題，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場觀賞，讚飄色的造型神似具特色。先由陳曉君報導飄色巡遊的情況。
8: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队伍下午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不少都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企在飘色台上的色心演员沿途向市民挥手。由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色心演员就分别着上中东服装和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
9: 我扮演加油员，加油员就是帮人加油，帮着车加油的，我不攰。
8: 由色心演员就扮演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巡。由飘色分别以港队运动员和电视剧集为主题，其中有色心模仿剧集角色，戴上眼镜，身穿道具法官袍和手持法取道具，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气氛亦都好热闹。
10: 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啦，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到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
11: 好，我们一起来这边工作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围，可能那个游泳冠军咯，代表香港。

0: 很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积极啊，然后整体的氛围又很热闹，大家又很守秩序。
1: 巡游队伍经过多条街道之后，返回终点北帝庙游乐场，至到下午四点几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长洲太平清照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一朝早就入长洲感受气氛。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有人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与亲友分享。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升，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在一年前已经订房。黄贝文报道。
3: 一年一度的佛诞长洲太平清照，遇上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来到长洲感受热闹气氛，令到这个离岛人山人海。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买二十几个平安包和亲友分享，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4: 廿八个系啦，个心嘅啫，先头冇买咁多嘅，买几个嘅啫。咁而家啲朋友横掂离开嚟，咁咪拎埋翻去咯。
3: 有卖平安包嘅饼店大排长龙，多种口味嘅平安包喺朝早一度售罄，有市民排咗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
5: 两个只佢得只味，排咗一阵啦，排咗半个钟啦。如果有齐咁多味，我觉得值得咯。
3: 平安包店负责人郭宇田预计，今年长洲太平清照期间可以卖到六万个平安包，同往年相约。而由于近年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起加价。
6: 因为我哋其实由$11系咁，依家到$12啦，加$1。咁最主要系因为我哋四五年咧都冇话调整个价格，但系后面嗰个成本啊、啲人工啊、租金啊、原材料啊，全部都每年都未调未上嘅。咁但系去到今年计完数之后咧，就觉得唔掂啦，都系咁要加翻$1咁样。
3: 另一项重头戏抢包山比赛将会喺午夜喺长洲举行。不少人为了玩得尽兴，预订酒店房在长洲留宿。位于长洲东湾的一间酒店，一年两日入住率爆满。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说，不少市民和旅客去年已经预订房间。
7: 看完整个太平清照的仪式，参与了之后，有机会会住多一日之后才回家。大部分客人都会是长洲他们本身原居民，但他们去了市区那里做事住，所以他们都会知道每年都会回来太平清照，就是做这个节日，所以他们就会在一年前已经作预订。他
3: 说今年适逢星期一佛诞补假，旅客愿意留多一日，带动了酒店生意。至于房价就同其他节日期间相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访问欧洲三国之行，他说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的意识十分强烈。陈茂波认为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他又提到已经邀请他们组团来香港以及大湾区考察。陈晓庆报道。
8: 刚刚结束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欧洲三国访问行程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此行令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令欧洲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陈茂波说，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他说香港的价值主张对欧洲来讲在三方面尤为突出。首先，陈茂波认为香港是欧洲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低配了的市场，香港市场有着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其次是香港和欧洲可以探索跨境投资与监管合作，相互拓展市场。第三，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确实走在欧洲前面，彼此有不少合作和互鉴空间，可以为全球在这方面的治理作出贡献。陈茂波指出，不少欧洲企业是由家族拥有，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 同時，內地優質企業正係加快全球產供鏈佈局，香港將可以發揮關鍵橋梁作用，助力佢哋出海。佢話已經邀請一啲歐盟同國際機構代表組團來港，同大灣區考察，了解機遇同探索具彈性嘅合作模式，為雙方帶嚟更穩定、長遠、互惠共贏嘅發展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美国传媒报道，疑犯之前已经被特勤局列入监视名单，并且是有精神病记录。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未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迅速而专业的行动。王子莹报道。
9: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不少记者正聚集白宫北草坪，突然传来大约20下枪声，记者马上找地方掩护。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叫趴低，有人开枪。特勤局发言人表示，一名枪手在白宫西北面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并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亦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没有人员受伤。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里面，但未被波及。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今次是大约一个月以来总统特朗普身边发生的第三宗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上个月闯入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酒店开枪，特朗普和多名官员紧急撤离。今个月初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亦发生过枪击事件。特朗普在今次枪击案发生之后，晚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伟大的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特朗普又将事件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联系，指说明为所有未来的总统打造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安全和最可靠的专属空间是几咁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传媒话，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的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的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卢志清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社交媒体表示，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谈成，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只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推出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并容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官员说，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而且会就暂停有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两点半增至最少三人死亡，十七人失踪。当地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两点到四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重庆市和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发射，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李家超透过视像同将会上太空的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长洲太平清照下午举行飘色巡游，主题不少同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午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升到32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西贡嘅普通道咧，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5: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7: 星期一黄昏6:30到8:00。

6:23啦，室外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7%。你会唔会咧？而家系手头上拎住嗰个平安包喺度听紧呢个节目咧？定系啦，你喺度等紧咧，即系今晚夜啲更精彩嘅时刻嚟啦嘛？可能听日咧就系假期，唔使翻工啦。咁啊，唔系全部人都系噶嘛。你系嘅话咧，好好把握咧。今天呢一个咧，即系假期后可以有少少嘢啦，少少疯狂啦，嗰种煲剧煲嘢啲啊，玩嘢啲嗰啲感觉咧都 OK 嘅。因为听日唔使翻工啊嘛。但如果你系话啊，唔系啊，如常翻工的我，咁今天怎么好呢？咁咁啊，一样都系早啲瞓咯，养足精神噶嘛，迎接明天嘅工作啦。每一年啦，睇飘色咧，见到啲小朋友咯，我真系好佩服佢哋啊！如果我喺佢哋嘅年纪咧，有人问我你有冇兴趣咧，即系吓参与飘色咧，可以扮嗰啲人物噶，唔同嘅人物。但我想到哇，如果咁热，跟住仲要咧，即系一段长嘅时间啦，我都未必顶得住啊。但有朋友就话啦，唔系你而家谂翻细个嘅时候，你就会将咧你呢可能几十年啦经历咗嘅一啲热啊，嗰啲好唔舒服嘅感觉咧加注落去嘅啫。但系当你咁细个嘅时候，觉得哇又可以装扮，又有唔同嘅角色可以做，跟住有好多人同你影相，可能你会答应啊。又啱，谂翻又系咁样嘅。细个咧，反而你话嗰啲咩好热啊，嗰啲唔怕噶、哦。又系啊，细个咧，我哋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必定咧就会去沙滩玩啊，落街踩单车啦。乜边度怕热啊？边度怕嗰啲咩流汗流得好紧要嘅啫？流汗正常噶嘛。只是这个年代可能不同了，即是大家享受这个冷气的时间多了，就发觉哎呀留在室内实在太好了，凉着冷气实在太舒服了。久而久之出去滴下汗的时候就说哇搞不定啊，好辛苦啊。两睇嘅，事实上咧，而家嗰啲太阳辣辣嘅程度咧，系比我细个嘅时候咧唔同咗。细个咧，你可以玩咗成个下昼咧，只系可能我哋叫做窿咗少少啲肤色啦，深咗啲啦，有时会晒红咗啲啦咁。咁但系就冇话哇，而家可能一个钟度啦，就已经你觉得个感觉系好似晒窿咗啦，兼且里边咧晒熟咗咁样啊，嗰啲热气咧，你会到半夜嘅时候咧都会热翻出嚟。所以份外小心咯，大家如果真的要揀出外同呢个阳光玩游戏，喺户外咧，即系做一啲嘅户外活动嘅话咧，睇时间系啦，睇埋嗰啲紫外线指数啊，同埋咧，即系医生成日都话噶嘛，即系喺呢一个早上10点啦，到下昼4点嘅时间啦。尽量就避免咧同阳光玩游戏啦。要嘅话咧就早啲起身啦，又或者咧喺4点之后咧晏少少都仲好添吓。嗰啲黄昏嘅时间咧，咁你都可以继续同呢一个太阳嘅尾巴咧，系啊捉紧佢嘅尾巴啊。咁同佢玩下游戏都可以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其他时间咧就真系好容易晒伤啦。兼且咧，如果大家咧冇搽呢一个即系合适嘅防晒用品咧，哈哈。大件事，唔好话净系甩皮啊，系真系会晒到有事噶。你见到咧好多一啲皮肤癌。

或者当头款都得嘅，呢一个嘅点唱，你嘅录音咧都可以成为咧，佢今晚一个美味晚餐前或者晚餐之后嘅头盘或者甜品。电话号码18723111，今日咧就唔系星儿姐姐啦，系 Kelvin 哥哥咧喺度帮我哋接听电话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快啲打电话嚟咯噃。把握住咧呢一个黄昏嘅尾巴，打电话嚟登记先。

有蔡立儀嘅《怎麼》。我講到飄色咧，我記得我諗應該都差不多20年前，係我對上一次真正去睇飄色嘅時候啦，真係20年前啦。唉，又係好熱啦，咁中間咧，我記得咧有落過雨嘅，咁啊好熱鬧嘅。咁去買呢一個平安包嘅時候咧，

我記得嗰年咧，我特登入去咧，係反而買唔到嘅，係啊，排唔到隊買啦。咁但係就食咗好多唔同嘅美食咁樣咯，同埋現場真係好熱鬧嘅。不過咧，記住啦，如果大家咧真係咧去一啲譬如人多嘅地方啊，又或者你話啊咁熱嘅天氣咧，真係小心啲，唔好咧即係死頂。如果覺得唔舒服咧，嗱嗱聲咧揾個地方唞下啦，咁啊，再唔舒服多啲嘅話咧，咁你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幫手啦，千祈唔好嚇撐住嗰兩個字就係、是、死頂嗰兩個字啊！Hello， 大家好嘛，系啊，166小时嘅即系相隔之后咧，我哋又再重遇啦。除咗有蔡立仪，仲有佢啊，华仔刘德华。

刘德华绝对在乎你。你今日最在乎边个啊？会唔会想同佢亲自讲啲说话咧？系嘅话咧，快啲打电话俾 Kelvin 哥哥啦，1872311 1872311。系、哦，我哋呢个电话号码系1872311，系七个字嘅、哦。讲到电话号码咧，最近咧我喺度谂紧咧啊，写啲乜嘢同读者分享咧咁，因为我就会有喺一个报章嗰度咧免费写一啲嘅专栏嘅，俾嗰啲哥哥姐姐睇啦，主要系咁，又或者佢哋攞到实体嘅报纸嘅时候咧，咁佢哋可以能翻去即系储起佢啊，又或者睇完之后咧就有特别唔同嘅用途咁样啦，你知报纸可以做好多嘢噶嘛，包啲菜啊咁都几好噶嘛。咁但系咧，我就谂紧啦，啊系，讲到电话号码咧，由我细个嘅时候咧到而家嘅电话号码，其实嗰个变迁都好大啦。先讲固网电话嘅发展先啦。咁细个嘅时候，我记得个电话咧，屋企嘅咧个固网电话系好似系六个字啦，跟住加加下又唔知点解加到而家八个字啦。咁啊睇翻资料咧，就系话原来咧以前咧系有分区域嘅。佢话因为咧即系港岛啦、九龙同埋新界啦，咁啊为咗咧有效咁样分配线路咧，咁啊当时采用咗咧区域码嘅制度噶。咁啊如果咧你需要咧打跨区电话嘅时候咧，譬如港岛区啦就要打个五字先嘅，九龙区咧就打三字，新界区系要打一二嘅。我呢个好似冇乜经历过咁样。原来咧到咗真系1980几年嘅时候啦，应该80年代末期啦，咁啊香港咧经济就即系起飞啦，咁你咁多人都出电话系咪先？以前唔系噶嘛，唔系个个有固网电话噶嘛，你都要去问借啊，最多就系去嗰啲士多嗰度借电话。细个嘅时候我都系噶，屋企咧有时如果你唔记得带锁匙咧，咁啊要打电话俾阿爸阿妈，咁可能佢要喺做嘢嘅地方拎翻条锁匙翻嚟啊，各样咧，我就会走去咧附近咧个士多嗰度咧就借个电话，叔叔唔该借个电话俾我啊，咁样噶嘛，咁我就打电话噶嘛。喺1989年尾嘅时候咧，咁就当局咧就正式取消咗区域码啦，咁啊将全港嘅电话号码咧就统一全部就系七个字嘅咁。咁啊当时嘅做法其实都原来几直接噶，原本属于港岛嘅呢一个号码前面咧加五字啦，九龙加三字啦咁样，咁跟住咧新界咧就将一二咧简化咧就加上零，咁佢话啦原来嗰时咧即系大家都有少少适应期啦，咁啊到几时先至变成我哋而家用嘅固网电话嘅八位数咧？睇翻原来1995年噶，我仲以为好似再耐啲添咁。咁啊，你知啦 ，fax 机啊，嗰啲传呼机啊，咁样，嘿，仲要复机噶嘛？嗰时系楼头系复机嘅机主咁样，咁跟住咧就要讲个密码。我本身系9803，咁嘅密码系孖3孖8咁样噶嘛，好中意用呢啲。我发觉嗰啲咧，嗰啲。电影啦都系噶嘛，我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咧。嗰时因为我太中意睇《天若有情》啦，咁佢里边咧成日都咧 call 阿华啲腹肌噶嘛，跟住我咧嗰时就特登咧去翻嗰个传呼机嘅台嗰度咧，就想出个电嗰个号码，个传呼机号码系啦。咁跟住咧就但系冇啊嘛，因为已经有人用咗啦嘛。咁我就褪咗几个号码咁样啦，就好似咁样。跟住密码咧，即系腹肌腹台个密码咧，都系同《天若有情》啊刘德华用嗰个一模一样。记得我翻嚟都几好笑啊，几得意啊！我回忆当中人生里边咧，都有个咁好笑嘅一个时刻。咁差唔多电影里边，因为中意《天若有情》，中意刘德华系嘛，中意54年咁啊，咩都要跟咯咁。咁跟住咧就将嗰啲电话咧就全部我依个我记得啦，全。冇加个二字咯，喺个前头嗰度咁样咧，就变成而家嘅八个字啦。咁哇，跟住眨下眼，而家八个字嘅固网电话咧，都已经用咗咁多年啦。咁但系而家究竟几多人屋企仲有固网电话咧？真系要数一数先啊！嗰时你有冇试过咧？叫人哋俾电话号码你，跟住系用原子笔写喺自己嘅手嗰度啊！又真系有噶，试过唔少次添啊！喂，电话几多号啊？42339888咁啊，写咗。

Hello Anna， 手掌上的电话号码。有冇试过同电影桥段一样？男孩子咧就问心仪嘅女孩子攞咗个电话号码，写咗咧就喺只手嗰度。哇，珍而重之啦！但系点知咧啊，经过呢个手汗嘅洗礼啦，或者唔小心湿咗水，啊拎罐饮品饮下先，啊死咯！咦？四五六二三四九，定系四五六二三四八七，唔见咗啲字啦，咁点算咧？系咪手掌上嘅电话号码？唉，咁样就唔见咗。咁如果你话咧，即系争一两个字仲有得撞嘅，系咪？你咪逐个试下数字撞咯。但系如果你话几个数字都蒙晒嘅话咧，真系咁啊，真系无缘啦。嗱，睇翻呢一个固网电话嘅资料之后咧，梗系要揾翻咧呢一个流动通讯发展史上边好重要嘅大哥大啊！同埋咧，大家记唔记得啊？好似天地线类型嗰啲，我哋叫 CT2 嘅电话。嗱，大哥大咧就应该系85至87年开始咧，系香港兴起嘅。咁啊，佢哋学名咧叫第一代模拟信号流动电话，即系1G。而有啲后生仔话咩啊？五 G 就嚟，六七 G 都嚟紧啦，几时翻到1G 嘅年代啊？咁样咪就系我哋成长嘅年代咯，1G。点解会叫大哥大呢？原来咧，当时即系最初可以用得到呢啲电话嘅人咧，都系嗰啲即系比较有身份地位嘅人啦，又或者你见到咧，佢哋会喺电影里边咧用呢啲电话噶嘛？你啊，好似洪金宝大哥咁样啊，吓喺呢个片场机不离手啊，咁啊叫做大哥大咁样啊嘛。警匪片里边嗰啲江湖大佬咧，都会拎住呢部电话咁啊。发号施令噶嘛，系叫啲兄弟们吓、做嘢咁样。嗱，

是电影桥段里面、啊、最经典就是喂拎部大水壶嚟啊，有大水壶系嘛，或者叫佢做砖头，跟住咧就出咗啲细啲嘅水壶。仲有咧，嗰时我记得咧买过个玩具咧，真系水壶嚟噶嘛，你拧开嗰条天线咧，系可以咧装水入去嚟到饮水噶。而咧嗰啲天线可以俾你换噶嘛，可以换啲短身啲嘅，有型啲啦，同埋咧有啲系发光噶嘛，电话打嚟嘅时候咧就会闪灯嘅。几贵噶？嗰时嗰啲电话成即系两三万蚊一部噶嘛，而嗰啲通话费咧都冇话诶，啊而家包话咩无限你任打啦，系咪？哇，一二百分钟都冇噶，最初咧系真系逐分钟计噶，两蚊一分钟啊成。当时有啲人话咧，即系买层楼都系几十万咋，咁但系你买部电话两三万，咁点解啊？新房嘅象征咯，系咪先？去到咧，即系九一年左右啦，就出现咗呢个我哋叫做平民啲嘅流动通讯电话啦。叫做 CT2 啦，第二代嘅无线电话啦。咁啊，当时咧有电信公司咧就推出咗呢个天地线嘅组合啊。咁亦都会有其他即系嘅网络啦。咁佢哋用嘅名唔同啫。咁嗰时都系得佢哋两间公司，我记得。咁啊，计一计或者你自己住嗰一区啦，成日去嘅地方咧，边度多嗰啲即系咩发射站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一种嘅我哋叫 CT2 嘅第二代无线电话咧，佢净系可以打出唔可以打入嘅。咁所以你就要揾翻嗰个站点咧，先至企喺嗰度。嗱，又冇一路行一路讲，收唔到噶。佢好似一个流动嘅电话亭，只不过你唔使拎住嗰啲一蚊喺度入落去嗰个电话亭嗰度打电话，就系自己部机咯，方便啲。我记得我嗰时都有出噶，因为见到黎明用得咁有型，跟住又觉得好方便，又未至于好贵啊嘛，咁所以嗰时都觉得方便啊，咁就有出过嘅。咁但系佢嗰个组合咧，就通常咧会搭埋呢一个 call 机一齐用咯，因为佢唔可以打入啊嘛，咁啲人点揾你啫？咁啊透过 call 机揾你，跟住用佢嚟到覆电话咯。哇，咁我觉得呢个组合已经系好型噶啦。咁你冇人即系下下用到咁多钱可以买到大哥大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觉得非常之唔错嘅，同埋另一个经典咧，讲到手机经典咧，梗系嗰啲接龟啦，系嘛，有大龟同埋细龟啊嘛，好型嘅啪一声咁样啦，即系拍埋个盖咁收线，跟住咧电话打嚟嘅时候拨开个盖落嚟听电话，系嘛，几正啊！唔知道你有冇呢一个即系啦天地线啊，同埋加 call 机嘅呢一个回忆咧吓。不过嗰时揾咗佢拍广告，我觉得咧都即系对个销量嚟讲咧非常之有影响啊！咁有型系咪先？接通到天地线，唔知道我可唔可以打到电话俾 Leon 啊？喂 ，Leon， 我系 Vivian 啊！你有冇挂住我啊？今晚？

我知的，我知的啦。啲同事真的很关心啊，跟住即刻咧，喺电话里边咧揾我话，喂，阿 Leon 咧系唔会揾阿 V 噶，唔会揾 Vivian 嘅，佢只会揾阿 May 嘅啫。阿 May 同艾玲其实仲有好多代嘅，原来你又数得出几多个咧？好啦，讲完呢一个之后呢，咁都要讲返啦。咁啊 ,97 年嘅时候呢，其实呢应该系唔同台啦。就推出咗呢一个即系全新嘅广告企划啊。咁啊叫大家呢就系选呢一个主角啦。究竟啊你周旋喺两个女主角当中，你会揀边一个呢？清风亲吻我，仿佛你在提示我。蒙嘉慧同埋 Michelle 郑雪儿，郭富城爱的呼唤。

如果 Leon 咧只系打俾阿 May 唔打俾阿 V 嘅话，唔紧要咯，咁我打俾 Aaron 咯。重新的领略过，系未够夜嘅，发梦夜啲先 ，OK， 明白嘅。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从中环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的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观赛区域，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10点起会派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去到长洲消防局侧架北社一里原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位男女子参赛者要在指定时间之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的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就会紧接在个人赛之后举行。新渡轮表示，因应长洲飘色汇景巡游结束，增加由长洲开往中环的航班数目超过40%，最高峰时安排4班航班由长洲开出。至于为配合今晚抢包山比赛，渡轮公司将于凌晨1:15增加1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服务，疏导返回市区的乘客。新渡轮话，由今朝8点到下午5点，由中环往长洲大约有18000乘客人次，长洲往中环就大约是9000人次。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该名校长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都叫对方收声。过程被人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学校已经启动紧急系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跟进向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和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局方公布的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专业操守和行为准则，提醒教师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要求，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相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性采取适当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已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话，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买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確要求結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之間的衝突。伊朗傳媒說，美伊計劃承諾不攻擊對方及各自的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亞電視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輪會談可能在6月5日舉行。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炎熱天氣。本港下午各区气温普遍升到32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4: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噶嘛，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咧，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3: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土窄嘅位
5: 係好難嘅，
3: 係好難嘅，
5: 係好難嘅。
4: 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4: 米克、
1: 杜文蔚、
6: 彪爺，
7: 時日快樂。
8: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9: 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蕴仪，再见，再见。

到嚟读信信嘅时间啦，大家有冇写信信嚟先？寫信信嚟咧，記得呢個地址啦，九龍廣播道30號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允兒收。好啦，我要戴翻对高清眼睛先，因为咧有时咧你哋嗰啲字咧真系好细啦，同埋咧好浅色啊，写得好轻手啊，麻烦大家啦，尽量咧就写翻大只少少吓，唔好再考我嘅眼力啊吓。同埋你知啦，直播室咧冇书台灯噶嘛，平时喺屋企咧有书台灯咧，好近咁样照住啦，光度够嘅时候咧，亮度足咧就会容易睇得到啲咯。允儿小天使你好嘛，今日咧系5月24號啦，咁啊希望咧今晚嘅节目咧可以嚟到一个专属点唱啦。我专属点唱对象咧就系俾我嘅老婆啊罗湖低六嘅兔兔，识佢嘅朋友帮手拍一拍，叫佢听听猫啦，唔该。啊，佢老公点唱俾佢听啊？喂嗱，咁啊，胡继文小朋友，今次终于咧喺呢一个即系特别点唱啊，即系520嘅点唱啊，呢个都算系吓。咁啊，虽然我哋之前咧系嗌咗一场大交，咁但系咧呢件事上面咧，反而令到我哋咧加深咗感情。喺呢段时间咧，不停有人向我讲你嘅不是啦，讲嗰啲唔好啦，咁样。但唔紧要噶，人哋点讲咧系人哋嘅事，就当佢哋系妒忌，系羡慕咁样，唉，算啦，冇计啦，鬼叫你老公锡你咩吓？我咧就只会信你嘅啫。520，我爱你啊！520快乐，你嘅 Mr. Right，徐先生上。

Hello， 叶大大你好嘛，我是 Day 五的蚊蚊，一只蚊的蚊，是啦，第一次写信来希望可以抽中啦。我想点俾赤柱 2G3 的名仔，想跟他说，喂，我仲健在，不用掉个西瓜落海找我的，亦都不需要登寻人启示。其实我差不多日日都有寄信俾你的，只不过呢，你明啦，有时这个邮递上面始终会有啲慢。请耐心等待等候啦，下次见面要看看你是不是多了六块朱古力才得，不要将它六合为一。你记得你答应过什么的，是不是每日都这么挂着你，还有想点唱给、女人们，有大榄的阿朱、阿 Ring、高妹，你们做事都辛苦了，还有啱啱心仪罗湖的五的阿童、晓晴、专属我的奶妈、阿 Blue、阿粉、琪琪，还有就是、海琪，还有跳跳甜甜加二的 Angel、刚刚判了的肥妹，还有刚刚撞回的美宝。好啦、总括来讲就废话不多讲了，大家呢早日都拎到张靓仔的成绩表啦，唔该晒人靓声甜的叶大大姐姐，咁得嘅话咧，帮我播首远在眼前啦 ，Thank you， 我系蚊蚊。

Hello， 玩语小天使你好嘛？我同我老公咧听咗你嘅节目啦，应该有成四年嘅时间啦，都可以话系你嘅忠实粉丝嚟噶，所以都好想透过咧玩语大大你主持嘅万千宠爱咧，送一个生日点唱俾我嘅老公，希望咧可以抽中啦。我系瑶瑶啊，希望咧点俾你喺赤柱嘅 Cat A 嘅 Sam 哥啊，系啊，冇错就系你啦。我想同你讲啊，老公，你有冇听紧啊允儿个节目啊？我终于可以咧抽中咗点唱啦。啱啱咧5月20日咧就系你嘅生日，我想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啊！今年咧系我第十年同你过生日啦。虽然咧我唔喺你嘅身边啦，未来咧十年咧我都唔可以喺你身边揽住你咁过，但我知道咧我哋喺心里边咧永远都系相连噶。呢段日子呢我哋大家都好辛苦，但放心啦，我相信呢挨过呢啲辛苦之后就好似落雨后见到阳光一样。我都好想你知道啦，同行嘅路上呢一定都会有我陪住你㗎，你唔系孤单一个㗎。我哋嘅经历实在太多啦，亦都太荡气回肠，我点会舍得放低你啊。我知道呢我哋嘅将来一定会呢同波仔过得好幸福㗎。老公520快乐啦，亦都生日快乐 ，I love you， 挨过呢关咧就可以一生一世行到最尾噶啦。唔该晒你啊，玩鱼大大，多谢你嘅坚持，令到咧一班嘅囚友可以有一个渠道向至亲至爱啦发放心声。呢封信咧一路写，其实我都一路咧流眼泪，因为咧好感激咧你哋电台啦，有呢个节目，亦都好多谢台前幕后咧嘅同事们啦，俾咗一个平台我哋咧，真系可以向我哋嘅挚爱发送我哋想讲嘅说话，讲出我哋嘅心愿。所以咧，无论抽唔抽得中都好啦，都好多谢你哋。记得啊，话允儿、允宇大大，你记得要 keep 好把靓声，饮多啲水，亦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Thank you。Hello， 允儿大大你好啊，咁啊，唔好意思啊，系职业病啊，头先咧佢一开头咧个打招呼好好笑，我系黎子，等等嗰度。不过咧，佢话更正翻先，系啦，我系赤柱嘅大头仔，想透过你咧帮我同两位兄弟讲少少嘢嘅，唔该晒。喂，荔枝角嘅文轩，我冇忘记你，你听唔听到啊？文轩，讲真噶，傻嘅咩？无啦啦点会忘记你啊？精神啲啦，唔该。仲有啊，赤柱 B 河嘅四眼妹啦，知你仲有十几日咧就会出翻嚟噶啦。长气啲都要讲多次啦，翻到出嚟，我拜托你生生性性好唔好？唔好咧，再俾我喺任何一个监房里边见到你啊！知唔知？如果唔系，哼，系就咁啊，明啦，明就明，唔明咧可以去问黎明睇下佢讲唔讲到俾你听嘅。唔该晒，允儿大大。人靓声甜的叶大大，今次是我第一次写信来的，我是来自罗湖的 Anita， 事关就有人整亲，所以都想在这里送个祝福给他。话晒咧，真系嗰下咧见唔到，但又知道佢整亲嗰下，担心咧，真系咧去到天花板啊！点个唱俾佢啦，喂，厨房啊，赤柱啊，系啦，嗰啲兄弟们叫一叫阿 Jackie， 喂 ，Jackie 哥，我帮你加落去个歌字，叫咗你做嘢还做嘢啊，要小心啲噶嘛！唉，唔知咧佢收到我画嗰个胶布啊，嘅信未咧？我画咗好多块胶布俾佢啊，唉，真系，咁都佢要画翻好多块胶布俾你咯，因为佢搞到你咁担心，哇个心咧，我好似一刀一刀割落嚟咁样，几鬼痛啊！希望大家咧喺佢未好翻之前咧，就多多照顾佢，多多照顾阿 Jackie 啦，麻烦晒咁多位。咁另外都梗系要点埋俾阿 Jackie 同埋佢哋嘅朋友仔啦，星仔、石仔啦、嘉明仔啦，大只唔系肥嘅玉皇啦，仲有同佢一齐工作嘅小伙伴们啦。天气热，记得饮多啲水啦。唔该晒，叶大大，我系 Anita。

Hello， 环宇大大今次写信上嚟系想同小龙女猛龙姐讲520快乐嘅。我估你咧应该收到第二份惊喜啦啩？唔知道你喜唔喜欢，中唔中意咧？虽然可能画得唔系咁靓嘅，不过希望你都会好好 keep 住佢咯。我今次净系想同你讲一句说话嘅啫，系我嘅心底话，亦都系咧，即系希望你一个人可以听到啦，系啦，即系一个人一条心啦，永不分离啊！我会保护你直到宇宙终结噶。咁我都想点陈小春嘅《直至宇宙终结时》。我个名叫咩？梗系叫古惑仔啦。咁啊，但系做人唔使古惑嘅，做人咧真诚就得噶啦。我中意真诚嘅人。环宇姐姐你好啊，我想点俾阿石壁水记嘅博高阿 Mark 宝龙宝文同埋咧 Now 心思义嘅所有朋友们，仲有 C 三嘅文迪大哥 ，B B 五六嘅 Tony 仔，阿轩舒红，小唐才 ，C 一嘅龙仔，去咗GMA 嘅细粒 DM 同埋 D 三嘅大碟，赤柱嘅 KY 马骝盛逢嗰、那个仲有赤柱 Cat A 嘅子宏，唔该晒婉宇姐姐，我想点首歌啊，再见有时啦，仲有刘仓嘅火柴，差啲漏咗你添。系啊，佢点俾石壁水记嘅朋友仔嘅头先？我有冇讲错咗？我唔知点解啦，突然间谂翻自己，我系咪讲咗第二度啊？应该唔会嘅，俾啲信心自己，叶韵儿。OK， 好，跟住咧就系石壁嘅文迪啦。你好啊，允儿姐姐，今次写信嚟咧系想同荔枝角嘅 Sammy 咧打打气噶，祝佢咧5月20号咧拎到一份好嘅成绩表，应该拎咗噶啦噃，咁啊拎到好成绩表又代表咩咧？可以早日放学啦，麻烦咧识 Sammy 嘅朋友们咧叫一叫佢啦，系啦，因为咧细逼嘅文迪写信点唱俾佢，无论个情况系点样啦，成绩表已经攞咗噶啦，咁总之要用一个正向嘅思维方向去到谂呢件事。OK， 好啦，想点埋俾荔枝角嘅 Sammy 啦，聪仔同埋细壁嘅豆丁，唔该晒允儿姐姐，希望今次咧抽到我嘅信啦 ，Take care， 我系文迪。

Hello， 亲爱的叶大大，我是荔枝角的子轩，亦都是第一次写信上来的，好紧张啊，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抽中呢。我想点一双手给我几位的朋友的，想跟他们讲呢，长内的日子的确是不好受的，但是我都希望大家呢关关难过关关过，大家早日毕业重见天日了。点唱名单如下，荔枝角的小明，私家枕 ,6B 的 Sammy, 7B 的矮仔细健，石壁的阿鬼啦，即系鬼王德啊！我中间我字睇唔到你写咩，系啦，同埋鬼都德华咁样啦，系唔系咩？估唔到咧，我系鲍鱼仔啊！仲有咧大榄咧，白羊座嘅高妹，罗湖嘅士师，同埋咧仲有帮小明点埋俾大榄嘅姑姑，私家枕点俾罗湖嘅黄师奶，咁啊祝大家咧早日毕业啦，就生活愉快啦！唔该晒啊，多谢晒叶大大咧，帮我读出呢封嘅点唱信。

Hello， 雲耳大大係啦，佢真係寫雲耳㗎。雲耳大大你好啊，我係嚟自羅湖嘅晴晴。今次咧主要咧就係想放下閃嘅，發放下粉紅色波波吓咁啊，收翻埋大家鄙视嘅眼光先。首先咧，劳烦大大用甜美嘅声音咧召唤一下我家嘅男人先。佢系边个？佢系唐福嘅陈兴东啊。喂，喺唔喺度啫？阿兴东哥，你个女人揾你啊？阿东哥，东哥惊唔惊喜，意唔意外先？上次你啊喺大气电波嗰度啦，就申请告白，我谂咗好耐噶啦，我决定咧都要用大气电波呢个渠道嗰度咧复翻你。咁你以后咧就唔需要再问我可唔可以做你嘅女朋友啦。答案系可。可以同埋可以噶，因为重要嘅事要讲三次嘛。依家咧，我咧就只系属于你噶啦，全个宇宙都知噶啦。陈兴东一个，系啦，我哋相识咗啦八年噶啦，好多谢咧，相隔多年，上天仍然俾机会我哋再次相遇啦。有时我会谂啦，啊点解咧唔俾我哋做啲预翻呢？同时我都好感激咧，我哋冇错过大家呢段日子咧，你 keep 住咧俾唔同嘅惊喜我，又氹我开心，嘻嘻，当我小朋友咁样宠爱我。我锡我，有咩事咧都会咧企喺我嗰度，帮我谂咗先啦。咁，嘿，其实好难得嘅，咁我都知噶啦。所以咧，我决定咧要好好咁样咧捉实月老咧俾我嘅呢一条红线，将条红线咧绑实我嘅无名指，打个死结，今生都唔俾你走。哼哼，最后我想讲，陈兴东，我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呀、啊！唔该晒，云耳大大帮我读出呢一个爱的宣言啊，谢谢你。

0: 叶大大你好啊，叶女神，呢排身边好多人咧都抽中点唱，唯独是唉耷低个头啦，我见到佢个样已经啊，但系跟住又咧抬翻起个头啊，继续拎支笔咧写落去啦。不过点样都好啦，我都系想试下我嘅运气，希望可以抽得中，好人一生平安啊！我想点俾咧荔枝园嘅海风啊！阿 B， 唔知你有冇听紧我呢个点唱呢？如果听到嘅话咧，证明我哋仲有缘分。经过呢一次嘅误会咧，我知道自己嘅问题所在，我唔会再犯呢一啲嘅错误噶啦。我哋 friend 啦，好唔好？你都知啦，我哋有时差噶嘛，有时咧啲信一来一回咁样搞法咧，真系搞唔掂噶。你曾经咧透过叶大大嘅节目同我讲，有时你讲嘅嘢咧就好似一把锋利嘅刀。一开始咧我都唔信，经过呢一次咧，你呢把刀啊，简直啊，真系唔好意思，讲真嗰句，好似直劈我嘅心脏，想劈死我咁滞啊！我依家咧有啲个感觉系遍体鳞伤啦，所以咧我喺度再次恳求你啦，真系唔好再用嗰把咁锋利嘅刀，一刀刀咁样劈落嚟，我都唔知吓仲顶唔顶得住啊，好冇？唔该你啦，用你嘅爱咧。帮我包扎翻吓，同埋咧就修护翻嗰啲伤口啊！如果唔系，真系会流血不止噶。好啦，另外咧想点埋俾咧就系崔蚊蚊大宝贝东邪数心如蝴蝶啊雪嘉嘉佩儿细欣啦卓欣啦 Sammy 文文提子飞机啦RDA Pinky 九妹卡文唔知喺边度嘅 Y 仔阿碧小四小龙一八二嘉伦同埋咧六蚊 Jojo 噶，好想同你哋讲啊，识到你哋咧我好开心，记住我嘅口头禅系乜嘢啦，就系、呢三个字，克服佢，好。加油！特别名字是 Lily 姐啊，佢话佢系毕加索个妹，佢叫做 Lily 笔。Hello， 叶大大。我是勤力的小听众720啊，这个星期呢没中啦，咁希望呢可以嚟緊呢中得返啦，咁啊24号今个礼拜应该得啦啩。麻烦叶大大用你甜美的声音呢叫石壁超级无敌靓仔型仔的大隻仔龙仔听啦。喂，你的 baby 720雅雅呢好挂住你呀，如果你都挂住佢，请用你大隻的手臂拎起支笔写封小情信话俾佢听，你有几咁挂住佢啦。好啦，拜拜，来自超级爱你嘅雅雅，由大气电波传到你的耳边，请大声讲句收到啦，传翻俾佢啦，辛苦晒叶大大，唔该晒，祝你咧工作愉快，心中喜乐永在。阿橙啦，就点俾咧 Day 七嘅文文寿星女专属点唱啊！咁啊，5月24号正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啊！送个惊喜俾你先，希望你每日都靓女啦，心情都靓靓啦，人又靓靓啦。虽然我同你咧曾经有过唔愉快嘅时刻，但系好多谢你都已经原谅咗我啦。我都保证啦，以后咧嗰啲唔开心嘅嘢咧就唔会再发生噶啦。咁啊，仲有啊，好好珍惜你呢个姊妹啊，祝你六月派张靓嘅成绩表。多谢你呢段时间嘅包容照顾，不常见常在心啊。我系阿橙啊，你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吓。咁啊，大家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咁啊，期待住咧翻出嚟喺外边嘅世界呼吸自由空气嘅时候咧，大家再见。到时啊，真系。可以傾乜食乜都得了。
1: Baby， 這刻都不算錯，因為這刻感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与古代角色或者是社会时事相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标的道具。色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饰，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有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是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赞飘色的造型神似，具有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升，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去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包泊车问题与当地的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要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表示十分关注，已即时联络学校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同校方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同支援。局方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同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相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与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有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说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往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被拘留，之后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3: 香港电台。
2: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

0: 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1: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

继续我们《万千宠爱》最后半小时的节目时间。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啊，因为咧，我今日咧，翻去红磡嗰头做嘢啦，咁你知啦，红磡区咧有啲地方咧好多一啲即系小巷咁样噶嘛，咁我喺后边小巷嗰度行翻去做嘢嘅地方嘅时候咧，咁嗰条巷仔咧就长长咁样嘅，咁啊都干净嘅，见到咧有只猫咧，佢就坐咗喺度，咁我望到佢嘅背影系啦。跟住咧，我就慢慢行埋去啦。平时佢应该警觉性好高噶嘛，就会回头望啊，或者就走咗去咁样啦。咁我谂紧，你一下咪自己行得真系太静咁样啦，行到咁近，佢都即系冇乜动静咁样嘅，又唔回头望我嘅。跟住我就发觉，咦，佢啦喺度即系又乌低个身，跟住啦又乌左又乌右咁样喺度望紧咧，有一个即系踏板嘅下低。咁我就谂紧啊，系啊，佢应该系睇紧一啲佢好想睇到而捉嘅嘢啦。咁我就喺后边咧就望住佢啦，呢、這个一举一动啦，咁我搵个手机影低佢啦，咁睇下佢系咪喺度真系捉老鼠啦。咁当咧佢有所行动之际咧，喺我公司嘅姐姐就翻到嚟啦，喺后巷嗰度另外一边行出嚟，跟住我就问佢啦：姐姐啊，我话呢只猫猫咧系咪喺度捉老鼠噶？咁佢话系啊，佢日日都捉噶，多得佢咧，佢话就令到咧附近少咗老鼠。咁啊试完咧，原来我问佢呢只猫猫系咪流浪猫啦？佢话系啊，以前流浪猫嚟噶，冇人养嘅。咁点知咧就系我咪话佢喺嗰个搭台板即系后门开出去咧。会有啲木嘅，好似一个梯级咁样嘅嘢，放咗喺度噶嘛。咁佢喺嗰度咧就喺度布住啦。原来咧喺呢个梯级嘅即系里边嗰、那个铺头咧，将佢收编咗，就系见到佢咧即系成日流浪啦。咁啊俾咗一个屋企佢，即系俾咗个窦佢喺度住啊咁样。咁每日佢就即系出街嗰度就放养咁样啦。咁啊按时翻去可能有嘢食啊各样。咁但系咧。猫猫咧，嗱呢啲故事咧，我真系喺社交平台嗰度睇过嘅。咁但系真实咧喺身边咧，即系见到有咁样嘅事发生咧，都系第一次啦。咁我都见过话啊，有啲猫咧系为咗报答主人啊，即系我觉得佢哋照顾佢啊咁样，因为佢哋咧就会捉啲猎物，即系咧，譬如担只老鼠翻去咧，就放喺系嗰个屋企嗰度或者嗰个铺头嗰度咧，即系以示谢意嘅。哎，我就将呢一个我捉翻嚟嘅猎物送俾你啦，咁样。咁佢话咧好笑啊，即系姐姐同我讲咧，就话咧原来咧呢只猫猫咧每日好勤力咁样咧就去捉老鼠，有时咧就会一日捉到两只添啊。咁结果咧，点样？我话咁佢。

佢嘅主人点样啊？佢话即系有时就会唔知好嬲定好笑咯，即系觉得佢好乖，但系哎呀，其实你就唔使揾老鼠嚟到报答我噶，超乖超可爱啊，真系。所以有时我哋话咧，可能动物咧仲简单啊，嗬。知道你对佢好啦，佢一定会做翻啲嘢嚟到回报你。但反而有时，唉，人呢人心难测啊！你对佢好咧，又未必佢真系用一个真心嚟对翻你，嗬？啊，呢啲好难求啊！或者我哋应该放低嗰个心理包袱，唔好求，系啦，信心地你觉得啊想做就做咯，就唔好谂住啊佢会唔会又对我点样咧？我做咗呢啲咁，咁个人就会舒服好多啊！好啦，就读出你哋嘅万千宠爱社交平台嘅留言啦。咁大家可以透过打电话嚟啦，开节目嘅时候咧，无论系星儿又好啦，咁啊 Kelvin 哥哥都好啦，都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嘅，打嚟空中留言信箱真人发声，又或者咧透过万千宠爱嘅社交平台啦，咁啊打啲文字留低，咁啊由我帮你读出啦，好冇？甚至乎咧，你哋其实都可以写信嚟嘅，唔系话哦一定系在囚或者还押嘅朋友先至系专利嘅，有啲其他嘅听众朋友，你话啊写信对。你哋嚟讲系最方便嘅、最容易去做嘅，或者最觉得表达情感系最到位嘅，咁你咪用呢个方式咯。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儿收。Hello， 美丽嘅叶大大又要麻烦你帮我点唱啦，俊仔。上次我嚟探你，见到你好开心，同埋咧状态都好唔错，唉，我就放心好多啦。呢次嘅见面咧，哇，好似啊，谂翻起好似琴日咁样，感觉冇变过。期待啦，你翻出嚟嘅日子啊！嗱，放心啦，我都会再嚟探你噶。大家记得每日都要过得开心啊 ！Anna 上。你好啊，我好想点啦，用背脊唱情歌。点俾咧就系在囚人士 Matthew 听嘅，希望佢乖乖地啦，唔好再咁冲动啦。我系 Cola， 我哋大家咧都等紧佢噶，麻烦晒你啦，唔该，允儿。小天使你好啊，我是彤彤啊，我想点唱俾赤柱嘅 Chi Lam Chan， 系啦，唔系 Chi Lam Zhang。老公生日快乐啊，520快乐，祝你以后每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咁啊，年纪大咗一岁啦，以后都要乖乖地。最重要呢就係越嚟越爱我啦，係咪先，对我越嚟越好，咁就 very good 啦。我同个女呢都安好，咁啊一直都等緊你，即係有时工作太忙真係抽唔到时间。唉，仲要病埋入咗院两个星期啊。啊！你话点算好啦？我好快咧就嚟探你噶啦，生日一定会见到我噶，放心啦，到时见啦 ，Love you and miss you。唔该晒允儿，咁啊，亦都祝愿咧工作人员同小天使你身体健康。Hello， 允儿，我是小 wing B 啊，点唱俾我心爱的李先生，地球最型的嘉豪哥，远在我的眼前，近在我的心，寻觅你的眼神，期待你声音，文字再多也舍不完我的爱，你与我的爱情注定要发生，人间烟火远不及我们的爱火，我们在人潮中已经认定了，和你任何时空都爱恋，可能曾经和你一万年前就相遇。遇见想见的人，天会安排，神奇一天突然现身身边，点唱歌无时空之恋，古天乐同埋孙轩。哇，咁使唔使食埋嗰个汉堡啊？
韻儀姐姐你好啊，我想點520咧俾我嘅老公豬鼻仔，豬鼻仔咁啊早幾日520啦，個個都放閃啊，雖然咧有個小 Kaden 陪我，但係唔係啊，都係爭咁啲咧冇咗你，唉係喎。

咁啊，之前咧母亲节嘅，你知唔知小 Kaden 咧整咗个花花送俾妈咪啊？哦，我妈感动到啊，不得了啊！好啦 ，Love you you， 今日老婆阿 Wing 同埋 Kaden B B。你好啊，我是曾经来自赤柱的 Vincent 啊，今日终于咧都回复自由啦。哦，前两天咧佢透过社交平台咧传过嚟嘅，哇，眨下眼睇翻咁就三年啦。依家咧要慢慢适应翻咧外面嘅世界。我想同猪仔包讲声啊，我会等你翻出嚟，应承咗你嘅嘢一定会做嘅。但系首先咧，等我熟悉翻嗰部电话先。Miss you forever。咁啊，唔该，我想点方力申嘅可爱不可爱。唔该晒，叶靓靓 ，Thank you。加油啊！咁啊，三年咧，听落喂有几大变迁啊，几难适应啊，都唔系噶。时代个步伐，时代嘅巨轮不停在转，系咪？咁啊，有时除咗你话实际上边有啲应用物品嘅适应之外咧，其实同一时间咧，心理上面嘅适应咧，我觉得系更加难或者系更加紧要啦。咁慢慢地咧，吓俾自己咧跟上呢个步伐，又唔使拖得太慢，但系又唔好太急进咯。事情咧好快就会好起嚟噶啦，我相信呢样嘢，俾自己一个正向嘅心态。Hello， 叶大大你好啊！我今日咧想话俾石壁嘅 D 仔听啊，今个月咧冇得再嚟睇你噶啦，因为咧嗰个 quota 咧已经满晒啦。你妈咪咧会月尾再嚟睇你嘅，好挂住你啊！读书嗰度点啊？有冇消息先？如果有消息嘅话，第一时间记得话俾我听啊！你有冇写信俾我哋啊？我哋写信俾你，收唔收到先？买咗一本书啊，俾你啊！讲标噶系咪啊？不过咧，唔知入唔入到咧，因为个保皮咧，即系嗰个书皮嗰度咧系好硬噶。你记住啊，一有时间咧就写信俾我哋啦。仲有几日啦，天气咧可能就会凉翻少少啦。咁如果真系好凉嘅话，你就要着多件衫咯，千祈唔好冷亲。唔会啦，呢个时候点会冷亲啊？傻猪，最多系凉翻少少，佢哋会觉得舒服啲咯。不过呢个咧都系代表住挂念之情，紧张啫。好啦，仲有啊，希望识得 D 仔嘅朋友一齐努力加油，唔好放弃，快快回家啦，妈妈想。系啊，呢啲叫妈妈觉得冻，仔仔你冻唔冻？Hello， 力教依依，我是少拉呀。你在入面的生活点啊？虽然呢我凑住两个细的入不到来探你，但都一直有留意住你的情况的。唉，好心痛啊。我那次听你过堂呢，其实我都忍不住喊。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大家呢都有唔同嘅烦恼，我哋只能够好努力咁样向前行，继续为未来加油，好好为自己将来打算啦。好啦，我个心一直与你同在㗎，加油啊！

0: 哇，跟住呢一个好长啊，即系咧又系要揾只手指拨好多次先至去到嗰个叶顶啊。Hello， 我叫做阿 J 啊，希望今次咧可以读到呢个点唱啦。我点咗两次生日点唱都唔中啊，因为罗伯话咧想听咧穿波鞋的恶魔，咁啊点俾十五号生日嘅哈比 B 听。虽然今次咧过咗佢正日生日噶啦，但系补点翻都好过冇啊嘛，迟到好过冇到。麻烦咧唐福嘅细号咧诶收歌啦，知你过咗界噶嘛，唐福嘅兄弟叫一叫佢收歌啦。罗伯话祝哈比 B 生日快乐，快高长大，希望可以咧高多10cm 位，早啲变成 3.14 倍圆咕碌，咁啊好快见噶啦，要乖乖地啦。罗伯同埋你大佬咧都等紧你噶啦，仲有唔准咧将罗伯波咁踢啊，当波咁踢，哈哈 ，miss you。好啦，猪猪，跟住咧阿 J 咧就要点俾罗湖 DA 嘅提子心如 B B， 你哋收到信要回信啦。Melody 思琪、思婷、志同啦，同埋咧世恩食极都咁肥嘅。乜唔系食极都唔肥咩？食极都咁肥嘅卡比超 Sammy 要人担心嘅维维，你叫我做嘅嘢都做咗噶啦。雪雪 Lily 文文脱毛师佩儿啦 ，Remind 嘅海琪啦，细祖儿啦，乐敏啦，梗系咧唔可以漏咗咧，就系喜龄十八 A 罪型嘅哥哥潘仔，荔枝角嘅细风 uncle 元朗 B， 麻烦识元朗 B 阿俊贤嘅兄弟咧叫一叫佢啦，佢仲未知咧啊，诶边度听到我？咁你记得啦，要话俾佢。听啦，大大声！我同成仔咧、维维咧都会等你噶。出嚟嘅时候咧，记得请我食饭啦。最后咧，仲有十八师嘅肥文啊 ，Jerry 啦 ，Uncle Low 卢永达二少傻 B， 你哋咧喺入边要乖乖地啊！我等你哋翻出嚟陪我玩噶，知唔知？好啦，多谢晒小天使，唔该唔该，谢谢。好啦，亦都要谢谢咧，就系 Kelvin 哥哥咧，帮我哋安排好咧呢一个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啦，制作完成，准备出发，唔系准备播出。
1: Hello， 石壁周柏豪，你嘅林狗呜呜上线啦，我电话用到啦，啱啱放工翻到屋企，呢几日都好唔舒服，病咗啊，把声闷闷地，你仲认唔认到我把声啊？又头痛啦，又攰，又流鼻水，似感冒啦。我都食咗几日药，休息多啲都未好。知你呢几日都会特别挂住我，所以试下打上嚟俾你听下我把声。开始热啦，要饮多啲水啊，尽量咧喺啲阴凉嘅地方睇下小说啦，冲多几次凉啦。记住，莫生气，莫生气，乖乖地。知你又辛苦啦 ，B B 加油，我撑住你。又一年过去啦，我想同你讲声，我爱你，我好挂住你啊！希望时间过得快啲，我哋早日团聚。想你想你，听日我都同人调咗，都要翻工啊，所以我都冲完凉，听闻晚天就瞓觉啦，好攰啊！我哋呢一刻都同天空，我哋梦相见啦。Good night， 妈 ，love you my love， 我哋29号见啦。
2: 阿女啊，你六月份生日，我想约你嚟饮茶。你又话考试啊，我都好想同叶韵儿姐姐倾下偈，不过唔可能嘅，就我讲句系咁多啦，唔该晒你哋。
3: 喺赤柱嘅判官老公 B B， 我前日先收到你侦测卡啊，同埋。你放心啦，我应该呢两日会过去搵你噶啦，到时先再同你讲。啊，好挂住你，同埋虽然迟咗，不过都要讲，2020快乐，我爱你。你呀、啊，记得啊，照顾好自己呀、啊，唔好每次俾我见到你都越嚟越瘦先得噶。我等你出嚟噶，好快啊！我哋好快可以喺翻埋一齐啦，我等你翻屋企。
4: 爱你 BB，Hello 刘柏林，你依家有冇听紧啊？系我啊，我哋两个礼拜冇见啦，有冇挂住我啊？礼拜五收到你两封信，同埋终于寄咗信啦，我仲有就系我放咗金啊，仲帮你放埋金添啊！今日冇去你屋企食饭啦，因为我啊肚痛，系咯，呢两个礼拜冇收到啲信，我惊你乱谂嘢，哈哈。 我有 keep 住写噶，但系早嗰排又落雨啦，有阵时又好晒啦，所以你明噶嘛，然后我就冇出街咯。你放心啦，公告边度冇翻啊？仲有就系我都冇识男仔啊，冇同男仔倾偈啊，我日日净系咧成个宅女咁样啦，喺屋企睇手机啦，打机啦，睇动漫啦，瞓觉啦，玩猫啦。仲有咪路重咗啊？佢嬲咗我，带佢去绝育啊！我哋礼拜四见啦，好快就可以见噶啦。我挂住你啊，我爱你啊，老公。礼拜四见啦，讲定早唞，唔啦，奶奶，拜拜。爸爸，
5: 爸爸，
4: 你唱歌。
5: 太阳爸爸，
4: 爸爸在吗？来，爸爸。
5: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给好嘉宾，给好嘉宾。
4: 谁？给
5: 好嘉宾。
4: 我。啊，客户，客户，客户。

0: 哎，老公，食咗嘢未啊？瞓咗觉，啊，今日早啲瞓觉啊，知唔知啊？星期二就嚟见你啦吓、啊。今日我带阿 B 出去啊，好热啊，喺屋企啊玩啊，我哋。好啦，今晚早啲瞓觉啦，唔好乱咁谂嘢啦，饮多啲水啊，好过热啊，天气。星期二见啦，拜拜，拜拜。
1: 原来咧啲儿歌真系长青噶，太阳伯伯，太阳伯伯，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照着我，照着你。
0: Hello， 老公，今日抽中啊，好开心仔啊！呢期有啲 lucky 啊吓，你咧前日收到嗰个日子咧，其实都开心仔嘅，都系我哋预期之内啦，去到最嬲尾呢一关啊。虽然有啲紧张，但系希望你会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啦。你翻到嚟要乖乖地啊，要继续锡你老婆仔，嘻嘻。同埋，其实挨过啲呢段日子咧，咁就好好噶啦。我哋要继续互相扶持啊！记得人系有高低起跌噶，你翻嚟同我东山再起，记得发咗达，唔好唔记得我。嘻，你老婆永远都咁爱你啊！喂，仲有啊！你粗嘢还粗嘢，要变大只仔，我知嘅，但系你唔好成日整亲自己啦，我跪求你啦，因为你里边唔会有得睇铁打噶，麻烦各位朋友仔帮我睇睇佢啦，河马唔该晒，同埋其实你今日收唔收到佳佳个 message？ 今日 pass 咗个 message 俾你，唔知你收唔收到咧？好啦，唔阻其他人听留言啦，拜拜，唔该晒 ，love you 老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与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标标志的服饰。有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观赏，赞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观赏观赛区域，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十点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原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五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形容是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特别期待再次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武契奇在社交媒体说，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和长期安全的关系，相信此行将会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武契奇在访华前夕就表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和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和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中国不单止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加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5: 上集大学堂由城市水浸带来的挑战讲起，听到渠务署怎样由公众通报和热线接报慢慢走向主动监察，亦都了解了怎样透过摄像镜头、感应器、思维链推理、检察增强生成技术，配合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将一套智能水浸监测系统训练成能够判断水浸场景的专家。一个系统概念再完整，都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考验。它训练得够不够好？怎样知道模型真的懂得怎处理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最后出来的表现够不够稳定去支援前线人员？今集有我黄淑仪继续同大家重温科学为民服务巡礼2025论坛及讲座系列的其中一场讲座，智慧韧性防洪，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由来自渠务署机电工程部的工程师黄子球为我们讲解这套系统的模型优化、评估方法和实际效果。水浸监测之所以特别难，原因正在于它不是单一选择题，对一套真的会用在公共管理流程里面的系统，采用的模型不只是懂答有还是没，而是要在复杂场景里面分辨什么是积水、什么是反光、哪个物件可以做参考、比例大概怎么看，最后还要将答案清清楚楚表达出来。于是团队采用一种名为混合偏好优化方法去训练这套系统。
6: 这个混合偏好优化方法 Mixed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MPO， 其实它就是结合了损失函数 Loss Function 就去增加视觉语言模型微调的有效性的。 咁你簡單咁樣理解咧，其實就係對於我哋系統嘅一個評分總則，好似一個 marking scheme 咁。咁我哋咧將我哋訓練嘅數據啦，俾我哋嘅視覺語言模型做完分析之後咧，我哋會檢討翻個結果，睇翻嗰個損失函數嘅 loss function 係幾多。咁就如果咧佢係做得到符合我哋嘅標準咧，咁就可以唔使再訓練噶啦。咁但係如果未達標咧，咁就要繼續再做練習咯。咁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啊，即係譬如咧，有位小朋友嚟緊要做考試喎，要面對考試，咁要做練補充練習，咁我點先可以叫佢唔使再練習啦，已經練得夠好嘅情況咧？咁咧可能我哋 set 咗個目標，如果我喺練習嘅題目入面咧，佢本身都已經達到90分啦，咁咧我就唔需要佢繼續再做練習。咁但係咧，譬如做第一次練習嘅時候咧，在練習的題目它只是達到做到70分而已，那就沒辦法了，那你要繼續去做練習直接達標為止。
5: 對水浸探測這類結合視覺理解和推理判斷的場景，為了減少模型答案和實際工作流程之間的距離，這種設計尤其重要。如果用作概念性展示來講，一个偶尔答中、偶尔偏离的模型或者已经足够，但在实际操作上，使用系统的人经常要面对连续出现的场景，不断作出相应的判断。模型如果见到一个画面之后，只是输出一个不连贯的判断，或者答得太空泛，前线人员未必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相反，如果输出内容既准确又有偏好导向又表达清晰，那它才有机会真正成为管理平台入面可被信任的一环。混合偏好优化方法做紧的正正就是试图将好答案的定义由单纯数字正确扩大至更贴近前线人员真正需要的回应。
6: 我用一個具體啲嘅方法解釋俾大家聽啦。咁例如咧，依家咧我想做一個食評家，咁咧我就專係評究竟意粉好唔好食嘅。咁如果咧喺損失函數呢一方面咧，我首先要識得分辨一樣嘢係好定唔好。咁所以咧，我要識得分究竟呢個意粉咧係好食定唔好食。咁而第二方面啦，喺偏好損失嚟講咧，我就要分得出究竟呢個意粉咧係有幾好食，要分得到一個排名出嚟嘅，有一個優次嘅。譬如 A 餐廳嘅意粉咧，同 B 餐廳嘅意粉其實都好食嘅，只不過咧A 餐廳好食啲，咁我要排得到一個有效清晰嘅名次出嚟。咁而第三個啦，生成損失啦，生成損失咧就係、是。究竟我可唔可以將我分析完嘅嘢啦，有效咁樣表達翻出嚟啦？如果係以一個食評家嚟講咧，咁我識得分佢好唔好食，亦都分到佢有幾好食啦。咁我究竟可唔可以有效咁樣寫一篇食評俾大家明白了解咧？咁其實咧，生成損失都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咧，就算佢做得到所有嘅分析啦，但係最後咧，佢表達唔翻出嚟咧，其實都係冇用嘅。
5: 从模型训练角度去看，这种设计其实是将任务准则拆成几个不同面向。第一层是内容本身有没有偏离现实。第二层是几个可能答案之间，模型有没有学识偏向较优、较符合情景的输出。第三层先是语言呈现有没有足够清晰。这三层一起看，才比较接近一个视觉语言模型的现实情况要处理的事
6: 情。这里有另一个例子去解释这三款损失。例如现在我有个问题叫做 I go to school by 有一个空间就给大家填回。

0: 个答案系乜嘢？咁呢度咧有几个选择嘅，咁有 A 至 E 啦。咁其实咧，根据质量损失咧 ，A、B、C 咧都系一个可行嘅答案嚟嘅，因为 A、B、C 咧其实都系一个啱嘅交通工具啦。咁但系咧 D 咧 Space Shuttle 咧，咁因为佢本质上咧已经系退咗役噶啦，咁所以喺质量损失嚟讲咧，佢并唔系一个好嘅答案。咁而 E 呢个答案咧，佢虽然分析完一大轮，但系最后咧佢系表达唔到一个有效嘅答案出嚟。咁所以咧喺生成损失呢一方面咧，佢都唔系一个好嘅答案。咁我哋睇埋呢个偏好损失啦，偏好损失咧，咁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咧都会回答话 I go to school by bus 嘅。咁所以咧 A 咧喺咁多个答案嚟讲咧，参考咗唔同嘅要求之后咧，系一个比较好嘅答案嚟嘅。
1: 喺呢个例子，巴士、地铁、的士技术上都可以系答案，但如果放翻喺一般情景同埋大多数人日常理解之中，无形要学识拣得出偏向更自然、更符合常识嘅答案。套翻去水浸监测，情况其实一样，但凭画面，有时可能存在唔同程度嘅可能估算。但一个优化过的模型应该学会拣选最贴近场景、最符合任务需求，同时最容易被人理解的输出，而不是将所有可能性混在一起。但经过引导推理、知识注入和优化之后，又有没有数据话到给我们知模型表现有没有实际改善？
0: 我哋呢一个智能水浸监测系统嘅测试结果，咁经过我哋做引导推理啦，同埋融入咗知识之后咧，我哋睇翻同一幅相啦。咁我哋咧做完 training 啦，同埋融入咗知识之后咧，可以睇到依家我哋嘅系统咧系可以准确咁样睇得到水浸嘅位置咧系去到脚眼嘅高度嘅。咁从而咧佢就作出一个合理嘅推断咧，就系嗰个水浸嘅深度咧，依家就系大概80厘米。咁依家嘅推断结果咧系比较更加准确嘅。咁我哋第一阶段嘅结果啦，喺识别有冇水存在嘅准确性咧，依家个第一阶段嘅系统咧系可以个准确性去到 95% 嘅。而喺识别水深呢方面咧，经过我哋做呢个低跌适应微调啦，同埋加咗一啲 red 嘅reference object 俾佢之後咧，嗰個水深嘅識別準確度咧係有10% 嘅提升嘅。咁就依家第一階段咧，嗰個準確性係去到73%。咁主要咧，我哋睇到做完優化之後啦，喺21至300毫米呢個範圍嘅水深咧，高估嘅情況咧係大幅咁樣減少咗接近一半嘅。
1: 從風險管理角度去睇，虽然73%准确性仲有一段进步空间，但在系统实务部署早期就已经能够大幅改善高估水深的常见问题，其实已经相当有价值。因为很多时真正棘手的不一定是一眼就见到极为严重的那种场景，而是那些介乎好像未算灾难和其实已经足够造成风险之间的灰色区域。黄子球提到，团队将继续借助低跌适应微调这种优化方法，帮整套系统由研究原型走向可持续迭代的阶段。通过低跌适应微调，团队不需要将整个大型模型由头到尾拆开重练一次，先可以教到它一个新任务。
0: 啱啱咧都提及過，我哋其中一個做優化嘅方法咧，就係用咗呢個低跌適應微調嘅。咁低跌適應微調係啲咩嚟嘅咧？入面有好多嘅參數嘅。咁我哋每次做微調嘅時候，需唔需要由頭全部參數都要做一次微調，先至做到一個優化嘅效果咧？咁咧，我嚟緊咧有一個簡單啲嘅比喻嘅。例如咧，依家咧我就想做一個豉油雞嘅食譜。但是现在其实我已经拥有一本烹饪的百科全书，入面几千页的。那我需不需要改晒这几千页的内容才做得到一个豉油鸡的食谱呢？ 咁如果用呢一個微調嘅方法咧，我就唔需要嘅。我咧就 keep 住呢本書喺度，咁但係咧就揾翻相關。

嘅參數啦，就改翻。譬如我揾到佢有白切雞嘅食譜嘅，我就改翻佢嘅醃製方法同埋調味嘅方法，咁我就可以好靈活咁樣咧，亦都好快咁樣咧做到一個豉油雞嘅食譜噶啦。咁所以咧，相比於傳統嘅微調方式啦，呢一種微調嘅方法咧，個效率係更加高啦，同埋更加靈活嘅。

0: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1: 讲座智慧韧性防控，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讲者渠务署工程师黄子球。大型模型不需要全面改写，而是用局部适配方式，将原有能力转化成更贴近特定场景的专门能力。对政府部门或者大型公共系统来讲，这一点其实相当关键，因为部署不会只做一次，往后一定还有新数据、新场景、新天气条件要加入。如果每一次更新都要用最重型的方式重训，实务上很快就会变得太慢、太贵。低跌适应微调既帮手节省算力，同时都帮系统保留跟得上现场变化的能力。
2: 我们其实都现在进行一系列的优化，我们的目标其实就希望可以由这个水浸的即时预报进一步令它做到水浸预测这些的功能。现在就部署着不同的技术，第一个尝试用的技术就是利用这个边缘运算的系统，希望可以从这个昂贵的 GPU 就转向一些边缘的运算。这幅图可以看到，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用了边缘电脑这些设备的样板，这个设备的尺寸我们都做到最小化的，就希望可以便于我们快速部署和扩展新的设备，在长远也都希望可以减省到营运的成本。
1: 系统未来会将实时 CCTV 影像和雨量计、其他感测器数据、天气资讯，甚至香港天文台的降雨即时预报和小船窝临近预报系统数据一并考虑。只靠镜头，你最多知道现在的情况，将降雨趋势一起放入去，先有机会回答往后的情况会有什么变化。
2: 我们都做一些多模态数据的整合的，除了拿现在实时 CCTV 的视频之外，我们都会综合雨量计传感器，我们 sensor 收集回来的数据，天文台有关天气预报一些数据，给我们的多模态视觉语言模型做一个综合的分析的。我们也都善用了天文台降雨即时预报和小船窝临近预报系统的一些数据。第三方面，我们现在就做一些多图推理，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进一步令到认水深的准确性可以进一步提升。现在除了会看现时看得到的影像之外，我们也都会给多幅影像给我们的视觉语言模型作参考的，就是多一幅初始水蛙参考图像。咁佢透過比較翻呢兩幅圖咧，就確認翻圖中最深嘅水位喺邊啦，從而咧就推斷翻當前水深係幾多。咁第四方面咧，我哋就做緊一啲時序變量模型嘅。咁我哋有兩個方向嘅，其中一個方向咧就係做一個趨勢嘅分析，我哋想做到 trending 嘅。咁都係透過比較翻唔同嘅圖像啦，根據一個時序，咁就睇翻究竟嗰個水深嘅變化係點。再综合翻降雨量预测嘅数据啦，俾我哋嘅视觉语言模型做分析，咁就会睇得出嗰个水深大概嘅变化啦，同埋推断出未来嘅变化嘅可能性嘅。

0: 黄子乔女士最后提到，呢套水浸监测系统某程度上是站在巨人肩膊上，善用预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再加以优化和领域适应。今次将原有大模型能力和物理理解、场景常识、数据分析、检查和推理整合起来，令它在特定公共服务场景之中变得真正有用。
1: 在信息处理这方面，我们就结合了一些传统的科学，例如物理学，和一些流动的数据再去做分析的，所以就体现了结晶知识和流动知识的共生。而在学习模式方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近年有些 AI 系统它的训练方法就用了一个 BB 的视觉，去尝试透过一个 BB 的视觉咧，俾个 AI 去学习文字呢一样嘢。咁佢发现咧，原来透过呢一个视觉咧，佢都可以成功理解得到文字呢一样嘢噶。咁所以咧，其实 AI 嘅学习模式咧，都系人类认知嘅类比学习嚟嘅，都系透过观察啦、归纳、联想咁样去学习嘅。而最后咧，推理嘅合法性基础咧，其实都系基于知识嘅。所以大家咧都可以透過融入唔同嘅知識啦，落去 AI 嘅發展入面啦，令到 AI 嘅應用咧可以變得更加廣泛嘅。
0: 面對極端天氣越嚟越頻繁，一個城市需要嘅當然仍然包括基建、排水能力同工程措施，但同時城市亦需要更快嘅眼睛、更有條理嘅分析同更早一步嘅反應能力。这套智能水浸监测系统正正就迈向紧去一个这样的方向，由见到水浸到理解水浸，由理解现场到预测风险，由被动接报走向主动监测。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在晚上8点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三人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然有2人失踪。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向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表示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印度总理莫迪说，希望遇难者家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找到力量。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晚上由浙江省转抵北京继续行程，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谈，并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一早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

0: 化系统运作同埋平衡体内嘅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嘅物质，为身体带嚟能量。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區聲音呢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是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區故事。
4: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點半。
1: CIBS 人人廣播。
5: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6: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5: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6: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5: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我哋请嚟一位半路入行嘅历史研究学者。嗱，佢早年咧曾经做过记者，再之后咧就喺制造同啊物流管理行业咧工作超过30年，曾经出任跨国公司营运总监。佢喺2019年退休之后咧，先后喺香港城市大学同埋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咧修读文学同历史学科，而家已经完成博士学位，兼且出版咗几部专著。咁而家佢带嚟两部新作啊，都系针对一位开创香港华文报纸嘅先驱人物陈海婷嘅研究。咁呢位研究者咧就系潘杰博士。潘博士你好啊，今次呢就你带嚟两本新作，先介绍第一本啦。其实呢个系一部人物传记啊，其实写论文呢首先就找一个好的题材，同埋最紧要系嗰个题材呢一嚟有意义有价值呢，最好系新，冇人研究过嘅。咁你今次带嚟呢两本书嘅题材呢应该都属于香港历史研究嘅一片空白地，算系比较新嘅地方。
2: 系咁，我呢两本书都系介绍陈海婷，佢系一个早期嘅香港华人。佢个本名呢其实就系言，后名即系善言，海婷呢就系佢个字。咁所以一阵间我哋都会系叫做即系陈言。在我来讲，陈言这个个案就是一个香港年轻人去试图改变世界的故事。我形容是一个 change agent, 尝试变革的一个人。他人生每一段转变都可以反映得到他是一路去追求社会改变的故事的。他人生第一段转变就发生在1856年，他就随家人移居香港，然后就入读了圣保罗书院，就接受了中西教育。期間仲受洗為基督徒，咁之後佢嘅人生就走咗一條非傳統科舉啊求仕嘅一條道路啦。佢畢業之後咧就任職咗港府嘅巡理府書吏啦，其實表現得到外籍官員嘅讚賞嘅。咁喺即係佢嘅西方教育啊，同埋喺法庭嘅工作經驗嘅洗禮之下咧，佢逐漸成為咗一個精通中西語言啦、文化啦、宗教啦同埋制度嘅人才。晚清的思想家王涛呢就叫做西学巨擘，咁啊对佢嘅才能非常之高度评价嘅。陈言嘅人生第二个转折呢就离开咗公务员嘅行列，就转投新闻界。佢喺1872年呢就出版咗香港华字日报。呢份报纸系第一份由华人创办同埋主持嘅中文报纸。佢打破咗外国人对报纸嘅垄断，徹底改變了香港的報業生態，而且更加重要的事就是向華人

0: 社會展示了現代報紙的強大功能，這個可以說影響非常深遠的。他人生第三個轉折呢，就是放棄了香港的基業，遠赴古巴出入了中國領事，拯救數萬名被拐賣到當地的華工，令他們重獲新生。最後的轉變就是他回中國，投身了工業現代化的工作，曾經任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和中國鐵路總公司的管理要職，在期間還參與了中英逐二通商行選條約的談判。伍廷芳形容他是中國工業之父盛宣懷的左右手。陳炎一生在報業、外交和實業的領域裏面就不斷追求改變，他希望他的民族有更加好的未來。他的生平受到報業史和香港歷史學者關注，但相關的論述比較概括一些，就缺乏了一些史料的支持，未能夠彰顯他的歷史地位。而我這兩部著作就是嘗試去填補這個學術的空白。
1: 嗯，其实呢两部著作咧，我哋今日先介绍上集咯，都算系一位人物生平嘅上下集啊。咁我由潘博士嘅书入边咧，都见到其实啊，陈凯婷咧系自幼都好聪慧过人嘅。佢读圣坡即系圣保罗书院咧，呢间教会学校咧，本来政府都唔系咁满意嘅。喺呢本书度讲啊，就话政府咧每年俾250磅俾呢间学校，希望佢每年培养咧6位公务员，结果咧一位都冇啊。即係連一個簡單嘅翻譯都培養唔出嚟，咁可能用呢個歷史資料咧，就反證出其實陳凱婷咧讀完呢間書院之後咧，佢喺公務員行列咧步步高升，都旁證出佢好聰明、好聰慧啊！嗱，其實你揀一位歷史人物去寫咧，呢位歷史人物就從事傳媒工作，其實同你個人嘅背景有冇關係咧？
0: 我就覺得都幾有關係，同埋我覺得係一個緣分嚟㗎啦。咁第一就我早年我係做個記者嘅，咁之後咧就係做呢個係製造同埋營運管理，都超過30年嘅。咁啊，曾經喺國內開設咗工廠啊、物流中心啊。咁臨尾再為咗增強自己嘅知識啦，就修讀過2個 MBA。我退休之前咧就做過跨國公司嘅營運總監啦，領導過一啲好大型嘅商業嘅變革項目，所以對陳炎嘅變革工作其實我都幾有共鳴嘅。咁另外就係話，我細個嗰時候好中意中文啦，但係就冇一個發展嘅機會。50歲先再重拾夢想啦，就喺城大同埋中大讀咗呢個中文碩士，港大就讀咗歷史碩士同埋博士學位。而我嘅碩士同埋博士嘅論文咧，都係聚焦喺香港嘅報業歷史嘅。咁所以我嘅實業工作經驗啊，我一啲報業嘅一啲學術研究啊，咁啊都可以幫我去比較深入咁去了解陳炎嘅一啲佢嘅歷程。咁其中譬如有兩方面比較緊要啲，第一就話成個香港中文報業嘅演變過程。咁而作為奠基者嘅陳炎咧，佢對報業嘅發展有咩影響同埋角色啦？咁呢樣嘢我就會比較有深嘅體驗。咁第二樣嘢就係由於我都做過唔少嘅工業啊，唔少嘅製造業嘅一啲工作，所以我就好明白，當我讀到晚清改革，去面對嘅各種嚴峻挑戰咧，我好有同感嘅。咁亦都係驅使我一路去。即係發掘多一啲資料啊，啲問題啊咁樣。而我睇翻作為生力軍嘅陳炎咧，我會睇翻佢喺推動嗰個工業同埋鐵路建設上邊遇到嘅所有嘅內外挑戰啦，佢有咩策略啦，咁同埋佢最後做啲咩，有啲咩成就，咁呢啲都係一啲好有趣嘅問題嚟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我呢個研究就有一部分史料嘅優勢啦。咁我首先就利用咗散佚咗超過100多年嘅《香港華字日報》。咁啊，由第9號去到第442號，呢批舊報咧記錄咗陳炎嘅辦報歷程啦，佢對時局嘅觀察啦，同埋佢對新聞質素嘅要求。咁其次就係話盛宣懷檔案，呢啲檔案收錄咗陳炎喺國內從事實業工作，同埋參與咗中英商約調判談判嘅資料嘅。前者即係嗰份報紙咧，又收集咗多時啦。而盛宣懷檔案本身就非常之龐大，好複雜，裏面有近20萬份嘅檔案，而陳炎佔嘅有資料嘅可能係講緊幾百份。咁喺20-30萬份裏面去揾咗一個咁少嘅資料，其實係唔容易。咁所以其實兩批文獻咧，之前嘅學者都未曾利用過去研究陳炎嘅。
1: 咁所以咧，正如头先所讲啦，我哋揾一个研究课题咧，最紧要一嗰、那个研究者有价值，二咧系冇咩人研究嘅。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咧请嚟嘅呢位嘉宾咧，系一位研究香港报业发展嘅历史学者啦。其实关于香港嘅华人报纸，《香港华字日报》系第一份由华人主理嘅中文报纸。咁我哋都想知道，其实点解会创办《香港华字日报》？分享一下呢位主角嘅经历。
0: 好啊，或者我简介一下当时香港早期嘅报业发展啦。咁佢其實報紙嘅發展，香港就係以英文報紙為開端嘅。喺開埠冇幾耐，1841年咧，就已經有《香港公報》嘅出現。呢份報紙咧就都係以公報消息為主啦。咁但係後嚟隨住貿易增長咧，報紙嘅功能咧轉移為商業就提供服務。去到70年代初咧，《德臣西報》同埋《馬拉日報》就成為咗兩份最具影響力嘅日報啦。德臣西報嗰個英文名係 China Mail 啦，而馬拉日報咧就 Daily Press。咁而早期嘅中文報紙咧，亦都係由外國人主導嘅。1857年咧，馬拉日報就出版咗一份叫做《船頭貨價紙》。咁顧名思義啦，呢份報紙即係佢個內容就係關於一啲 shipping 啊，同埋一啲係貨物嘅一啲價錢嘅資料啦。咁呢個報紙後嚟咧就改組為《香港中外新報》。1864年，另外一份中文報《香港近事編錄》亦都係由外國人主理，而兩份報紙都係聘用華人為主筆，但佢嘅編輯方針同埋營運咧，都係由外國人操持嘅。而陳燕咧，佢雖然嗰陣時係做緊係即係政府公務員啦，咁但係佢就覺得呢個情況咧係唔好理想嘅。而香港社會當時嘅經濟已經發展得好好，華人嘅地位亦益重要。所以他認為應該有一份華人自主的報紙，可能也是因為他這個信念驅使之下，他就開始加入報界做事了。他在1871年就加入了《德臣西報》副刊《中外新聞七日報》任主筆，幾個月之後就立刻宣布了計劃出版《香港華字日報》。這份報紙強調他由華人主導的，但是個籌備過程就並不是順利，報紙去到1872年嘅4月先面世，咁其實中間有好多問題，即係我哋估計就係話，由於得唔到德臣報館外國報人嘅幫助，咁所以佢需要另外揾人去幫助。咁結果就係呢份報紙咧，其實原來係由華人去出資同埋擔任保證人嘅。咁陳燕咧就同德臣報館簽咗一個承租合約，佢咧就全權負責咗報紙嘅管理。而德臣咧，即係淨係負責印刷一份工作。華字日報嘅創立咧，就標誌咗一個華人辦報嘅新時代嘅。除此之外咧，1874年咧，陳燕咧就同時兼任咗中華印務總局總經理，去負責籌設咗印刷廠房，同埋協助出版《循環日報》。咁所以話喺早期嘅中文報紙裏邊，陳燕係涉足咗三份報紙嘅：《中外新聞七日報》啦。佢嘅自創嘅《華字日報》啦，同埋《循環日報》。其實自從陳燕加入咗報界之後咧，香港中文報紙咧就由每週6份增加到21份。佢嘅銷售咧遍及咗海內外嘅華人社會，咁譬如話日本啊、美國一啲華人社會啊、馬來西亞、新加坡啊，佢哋都可以睇得到係《華字日報》同埋《循環日報》嘅。而最緊要就係話華人社會就開始知道點樣去利用現代報紙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知識廣播上面的強大功能。
1: 其實潘傑博士做這些報紙研究或者是辦報人的研究，你都應該看過很多份當年的中文報紙，華字日報自然不在話下，有沒有稍微比較過一下其他譬如香港中外新報這一類的中文報紙？
0: 其實香港中外新報也是剛才所說的都市傳說，佢早期即係早期嘅意思係由開創去到1890幾年啦，或者係即係呢段時間咧，就都係冇一啲報紙存喺度嘅。咁所以我主要睇得比較多都係《中外新聞七日報》、《華字日報》同埋《循環日報》。 而《循環日報》咧，亦都係得一年半多啲嘅報紙喺度。咁所以喺頭，即係由1872年去到1890幾年呢段時間，基本上。

0: 就係一個幾得意嘅真空嘅時間。咁所以點解《華智日報》就更加重要，就係話起碼佢俾到我哋睇到喺1872到1874年依兩三年之間，華人社會發生咩事啊？嗰陣時嘅報業發生咗咩事啊？咁樣。
1: 其實咧，呢份咁重要嘅華人自辦嘅報紙啦，當初有啲咩宗旨或者係特色啊？你可以總結一下嘛？
0: 好啊。《華智日報》其實陳言就開宗明義，佢就話呢份報紙係為華人利益而創立嘅。咁啊，佢希望咧就藉現代報紙打造一個關注華人權益嘅輿論平台啦，從而可以推動咗社會同埋國家進步。譬如有啲例子咧，《東華三院》其實喺1872嗰陣時候開始營運啦。咁啊，咁啱呢段時間亦都係《華智日報》嘅出版。咁其實可以見到咧，就係話，華人社會有一個咁重要的醫院嘅設立咧，同時咧開始有啲媒體去幫華人社會去做一啲推廣啊，一啲或者係説服嘅工作。當時東華醫院成立咗之後咧，好多外國人去針對佢，因為佢哋覺得嗰個醫院嘅提供一啲醫療服務之外咧，佢仲參與治安啊，甚至乎話一啲係訴訟啊，一啲係基本上如果啲華人傾唔掂數，咁又會走去找東華醫院的新董去幫手，所以覺得就是說東華醫院是奪了一些官權的，很多的文章很多的報紙在這裡去針對東華醫院，而陳言就利用《華智日報》可以在報紙上面就去講一些，就是為醫院扳平，去講醫院其實那個目的是怎樣，他們的做事的方針，或者一些資料一些證據，從而呢對抗翻一啲西部嘅一啲攻擊。咁另外咧，陳言喺報紙上面亦都係經常去提出一啲對於香港政府嘅施政意見嘅。咁希望可以俾政府參考啦。咁佢嘅言論其實得到香港政府嘅認同同埋接受嘅。當時嘅港督堅尼地咧，其實佢曾經係當眾表揚《華智日報》嘅言論嘅。咁而另一點就係話，我哋講緊百幾年前嗰陣時冇互聯網。電報都啱啱開始，而且一些報館人手也很少的，他們要去拿一些真是真確的新聞，我們今天講的跑新聞其實是一點都不容易的。即是很好的例子就是1874年呢就發生了日軍攻打台灣番社事件，番社就是說現在台灣的一些是原居民原住民，陳言在機緣巧合之下呢，他就去了台灣做一個實地的報導，為那個讀者提供一些當時最新的一些戰爭的資料，亦都因為這樣，其實他另一件事就是說他是轉發了朝廷軍機處涉及台灣部署的密函，而他被清廷通緝了的，所以他是其中是第一個在香港做報紙是被清廷通緝的一個報人。
1: 其實百幾年前我們資訊未那麼發達，所以市民接收資訊真是靠報紙、傳媒的公開資料，但有時有些社會的黑暗面、一些惡行，如果你不夠膽去揭發的話，我們永遠都是蒙在鼓裡的。所以《華智日報》都有它的特殊貢獻，對於華人來說，不如分享一下其中一個例子。
0: 好啊，那我會講回一個叫豬仔貿易的例子。這個基本上就好像今天的 KK 員那樣，就捉了一些人走去不讓他走，跟著呢走去即虐待他，跟著然後要他幫他賺錢。其實整個豬仔貿易的 business model 都是類似的。首先就是由澳門的豬仔頭，他就非法去拐騙華人，然後強迫他簽署一些賣身契，一簽就是8年這個合同，再押解他上豬仔船。這些豬仔船以前他們叫做海上地獄，可以見到他非常恐怖。船上的華工咧就被集體關閉喺倉底嗰度，咁到達咗古巴或者秘魯之後咧，先賣俾當地嘅東主做苦工，完全失去咗自由嘅，所受嘅待遇係非常之不人道嘅。咁陳言喺報紙上邊咧就利用咗輿論嘅力量去打擊豬仔貿易，佢所做嘅工作咧就包括咗好幾方面嘅。咁第一咧就係揭發澳門豬仔館拐騙華人去到豬仔館的黑幕啦，咁另外就係話佢亦都係呼籲華人咧就唔好誤墮陷阱，要小心呢啲豬仔頭嘅一啲詭計。佢同時就抨擊葡國政府係助紂為虐，因為如果冇葡國政府嘅支持，嗰啲豬仔館唔會話喺澳門開到咁多， 咁啊，另外佢就

0: 整理了和報導了過去了20年一共有33艘豬仔船的事故記錄，而途中是大量華工在那個航行途中死亡。另外呢，就亦都報導了是華工在古巴和秘魯受到東主虐待的消息，之後更加是翻譯了紐約先驅報的記者去到夏灣拿華工的報導。這個記者就找到，就是說古巴商人聯同一些澳門的豬仔頭就販賣華工，一艘船的成本其實$50,000，但他們售賣華工所得就有$450,000。最後他在報上不斷地去呼籲清廷是取締豬仔貿易，同時亦都提出一些改善出洋華工的建議。在1873年呢，清廷在中外傳媒的壓力之下呢，就下令禁止招公館運作，而且呢就派了陳南斌前赴夏灣拿調查華工的狀況。葡國政府在同年的12月呢就宣布全面禁止澳門的招工活動。整個豬仔貿易呢可以說是一個傳媒的監察，一個不斷的追查之下得到一個好的處理。這一點陳言亦都有一定的作用在這
1: 裡。大地書香，文化與詩，主持施志榮。
2: 来到文化与诗，今晚我们大地书香节目有讲到香港华文报业发展。这一刻我的脑海是浮现在影视剧见到的报童，即是卖报纸的小童，周街号外号外地叫卖那些报童。通常都是家境贫困的小朋友才会出来做，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很恶劣的。有记载就说，这些小朋友为了买多几份报纸，甚至是跳上行驶中的电车，电车售票员不耐烦那些通常会将他们推落车，说可以想象都挺危险啊。还有些记载就说，报童有时因为拦路哀求，求人买报纸，结果就被认为是阻塞交通，警察会捉几个报童回去处罚，可见报童的地位是属于社会底层。不过音乐家聂耳，他在1933年创作的《卖报歌》，我小时候有听过的。聂耳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填词人，《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们的国歌咯。好啦，嗱，讲翻呢一首《卖报歌》，嗱，我读几句歌词，大家听下，睇下有冇印象啦。歌词系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嗱，呢一首歌咧，我记得细个系睇嗰啲抗日战争嘅影片听过嘅。嗱，电影内容咧就真系唔记得晒啦，系唯独记得呢一首歌，唔知道有冇勾起你哋嘅回忆咧？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啦。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民众唱出歌唱祖国，又挥动国旗和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有参与仪式。三名航天员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观赛区域，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10:00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头或者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访问时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对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

0: 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来到一个星期一次的港台港台啊，今日的直播室里面有 Didi 同埋 Mini， 仲有阿 Mon 喺度，大家好，
7: 大家好。
6: 大家咧有冇会想学一种新嘅语言咧？因为始终可能去旅行嘅时候，都会想同当地人沟通多啲噶嘛，有冇去学呢？
7: 嗱，你問翻我啦，我記得我之前講過啦，我好中意英文噶嘛，學咗一年英文啦。咁但係我而家嘅年紀咧，我又冇咁嘅興趣再去學新嘅語言，同埋我覺得學語言咧係非常之困難啊。無論係背單詞啊、記文法啊，或者係練習口語啦，我總係會遇到啊，明明咧琴日記得，今日又唔記得喎。
6: 都係啊，同埋我會覺得咧，去學一種新嘅語言咧，你要去代入嗰個語境咧，即係可能發音又唔同，即係同平時講廣東話咧，真係好大分別啊。
8: 係啊，我自己咧就比較想學韓文嘅，因為
6: 是不是看得多韓劇或者追開韓星？
8: 是追開韓星，咁又想知道他哋是講乜嘢噶嘛？你最想知道。咁但喂，係啦。咁但係，譬如你睇佢哋嗰啲直播，其實唔會有翻譯噶嘛，即時。咁你就好想知佢講乜嘅時候，不如自己學一個新嘅語言。但如果你話係咪好難咧，我自己就覺得。其实中文咧仲难、哦，
6: 但本身我哋由细到大都学啊嘛，咁我又会觉得啊，学中文可能其他外国人学就会难啲，我哋自己就好似觉得诶、哎、都差唔多啫，
8: 因为母语嘛。但我就觉得喂，其实我哋中文都搞得掂，点会搞唔掂其他语言啊？但其实我觉得最难嘅咧就系语法咯。
7: 嗯，冇錯，
8: 係啊。
6: 我呢排咧有喺某一個 app 度啦，即係 D 字頭嗰個學語言嘅 app 度學
8: 嗰、那個，
6: 係啊，佢成日情緒勒索我咯，然之後逼我要日日都去玩。即係其實有一個 app 咧，專係學一啲語言嘅，你可以學法文啦、學韓文等等咁都有嘅、然之後佢係一個類似打機咁樣嘅模式啦，每日要你通關啦、然之後會叫你練習口語啦、練習聽啦、練習佢唔同單字究竟係啲乜嘢咧，佢會問你好多問題，你就答，然之後最好玩咧，就系可能你突然之间开咗一啲宝箱，佢同你讲你呢15分钟、20分钟个经验值会 double 嘅，咁、你就会系咁喺呢15、20分钟里边系咁玩啦。因为我自己想通关，然之后咧想攞多啲经验值啊嘛，所以我觉得一路玩一路去学。其实都是一个好方法嚟
7: 嘅。系啊，你哋年青啊嘛，我成日叫阿仔去学语言嘅，佢暂时又唔听。好似我哋啲成年人嘅世界唔同啦，又有工作又有家庭，根本占咗好多时间啊。咁所以咧，你哋咧有时间真系学多啲系好嘅。
6: 嗯，
8: 听到未阿仔？
6: 叫阿仔听下呢一集。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文教组嘅主持，同我哋介绍一下《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啊，听下佢究竟会教我哋啲咩西班牙语啦，同埋当中嘅文化背景究竟又系点？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9: 公关主任手记。
6: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10: 你好 ，Mini。
6: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电视部节目咧，就系《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较早之前咧，我哋都有访问过相关嘅同事，都有介绍过。咁而家嚟紧咧，就会去到第二集噶啦。第二集嘅主题咧，又系乜嘢呢？
10: 第二集咧就会介绍咧有两个人物啦，咁佢哋就好中意咧喺自己嘅一啲平台嗰度经营自己个节目嘅。咁其中一个咧叫 Candy， 佢就咧好中意邀请咧职场唔同嘅人咧喺。佢個節目入面分享佢個故事，咁而另一個咧就叫做阿粒， 咁咧佢就係中意做兒童廣播劇咁樣嘅，咁咧。

0: 六年嚟咧，其實佢都錄咗300多故事。咁你諗下，其實咧做一個小朋友咧，就好似啊，見到有300書，不過係有聲書，可以慢慢揀喺個平台度咧攞出嚟聽啊，短短10分鐘咁樣享受即係故事入邊嘅世界。咁其實係幾得意喎，同埋都好佩服阿粒依一個創作者啦。
1: 嗯，同埋咧，可以俾小朋友咧一路听一路去学咧，可能各位家长咧都可以留意住，都可以俾小朋友听下，咁就可以陪住佢哋成长啊。
0: 系啊，冇错。如果咧大家都有兴趣咧，今集嘅故事就要留意听日啊，星期一晚9:30喺港台电视31睇到啦。
1: 嗯，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节目咧，就系全港小学区制排球比赛，咁嚟紧系咪都会有直播咧？
0: 是啊，冇錯啊，其實呢到呢一刻為止呢，八強係仲未誕生嘅，因為呢八強呢係聽日即係25號嘅時候呢先至會去打嘅啫。咁啊睇返啦，咁啊男子組女子組各有16隊，因為講明係區制嘛，即係話呢有16區嘅小學生嘅成員呢就會係互相比拼㗎。咁而港台呢，港台電視31呢就將會喺30號同埋31號，即係星期六日呢就會去直播呢個準決賽同埋決賽嘅。睇翻以前嘅戰績啦，原來咧九龍南區咧係勁女嚟嘅喎，分別得到男子組嘅冠軍、女子組嘅冠軍。咁今年啊，參加依個九龍南區代表嘅咧，都幾間咧可能耳熟能詳嘅小學啊，例如係香港培正小學啦、白穗女小學啦、白穗南書院附屬小學啦、油麻地天主教小學、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咁啊，唔知道今年可唔可以繼續蟬聯冠軍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其實咧，港台我哋都好少可咧去直播小學嘅一啲校際比賽啊。咁咧，一個實屬非常之難得嘅一個小學嘅區制嘅排球比賽直播，咁大家要留意啦。喺星期六朝頭早10:30開始，同埋星期日嘅朝頭早10開始咧，就喺港台電視31度直播。
1: 嗯，咁大家下個週末咧就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嘅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 Camille，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2: 公關主任手記。
1: 嚟到電台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Catherine 喺度。Hello， 你好。
3: Hello， Winnie， 大家好。
1: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怀念岑日飞专业啊，咁就为咗纪念资深传媒同埋文化人岑日飞先生，即系我哋熟悉嘅飞哥啊，咁港台特别制作咗怀念岑日飞专业，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个内容啊。
3: 可以啊，咁飞哥其实咁多年咧都同港台合作无间，佢主持过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啦，包括由1986年嘅《五行术数概论》，易经现代化到《百科巡礼》、《中国传统音乐》、《诗经》、《喻人生》、《写意空间》、《漫游百科》等等，题材咧就跨越文化、易学、音乐同阅读，真系博闻强记，涉猎极广。咁讲到最令听众熟悉，当然唔少得嘅就系广东广西。咁咁多年嚟咧，无论系时事评论、历史文化、科学哲学，甚至系易经佛学，四个都讲得深入浅出、分析独到。而喺一分钟阅读入面咧，佢更加将一本本好书浓缩成精华，同听众分享阅读嘅乐趣啊。
1: 嗯，
3: 咁飞哥博学风趣，陪伴住好多唔同听众嘅一路成长。咁如果大家想重温飞哥嘅声音、智慧同埋风采，咁记住留意我哋特别制作嘅怀念岑日飞专业，大家可以上到港台嘅网站 rthk.hk/shumyf 去重听翻飞哥嘅节目啊。
1: 嗯，重复多次个网址啊，就系、是、rthk.hk/shumyf 就可以去到噶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3: 拜拜。

0: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文教组节目《预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啊，就揾嚟主持邓嘉丽 Vincent 同埋余思敏 Mandy 喺度。Hello， 两位好。
3: Hello，Hola，Hola。
4: 哎、
2: 我都系啱啱学识一个西班牙语嘅。Hola， 因为有听住你哋节目啊，我但发觉西班牙语都几难学噶，因为始终个语境同我哋讲广东话都好唔同。你哋自己啦，觉得西班牙语最吸引你哋嘅地方系乜嘢呢？
4: 我认为西班牙语最吸引我嘅地方咧，就系佢嗰种热情啊，因为佢好大声啦，好有高低起伏嘅感觉，好似听住一个故事咁样去 unfold， 令到每一篇咧都有特别嘅，会好 exciting 嘅，好有期待感嘅语言咯，系咪可以咁讲咧？
2: 係都可以啊，因為咧始終嗰個咧音調嗰個起伏咧就會好帶領人哋進入嗰個情緒啊。咁我知道 Mandy 咧其實都好熟悉西班牙語啦。咁當初又點解會去學嘅咧？
3: 當初咧其實我學西班牙文嘅目的同埋原因咧就係非常之純粹嘅，純粹係咧我中意去旅行。
2: 咁去旅行有好多种语言都可以学噶嘛，西班牙又对你嚟讲系有啲乜嘢吸引嘅地方？
3: 冇错啦，我当初咧就做咗一个小统计，就系、是、咧、如果我想去拉丁美洲旅行嘅话咧，咁佢哋大部分嘅国家咧都系讲西班牙文嘅，所以咧学西班牙文咧就最着数啦。而且咧当年咧因为我哋大学咧有呢一个嘅交流生计划啊，咁所以咧我可以咧有一年嘅时间咧去西班牙或者呢一啲嘅拉美国家咧去做 exchange student。咁但系咧如果例如你学法文啦，咁你除咗去法国之外咧，你可以拣嘅地方咧就可能系一啲非洲嘅国家啦。咁所以我相对地咧就冇咁有兴趣，咁梗系拣西班牙文啦。
2: 咁会唔会系去咗西班牙 exchange 之后啦，就加深咗对呢一个文化嘅认识，啊慢慢越嚟越中意啦？
3: 当然啦，因为咧西班牙系西班牙文嘅发源啦。咁而嗰阵时咧，当西班牙统治者咧去到拉丁美洲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唔单止带咗一啲语文啦，亦都咧带咗好多西班牙嘅文化过去嘅。咁所以你慢慢学西班牙文咧，你就唔单止对西班牙有兴趣，甚至乎对成个拉丁美洲佢哋嘅文化、生活方式啊、语言啊、食物啊等等咧，更加加深咗个兴趣。咁所以咧就走唔翻出嚟啦，一发不可收拾。
2: 会唔会而家连讲广东话都有啲西班牙味啊？即系咧，我成日都会觉得咧，人哋会讲西班牙语嘅时候咧，条脷咧好劲噶，成日都会嗰啲咧弹舌音啊，条脷咧好似卷得好劲噶。有冇人可以示范下俾我听？
3: Vincent，Vincent，Vincent，
4: 真系我嘅强项，因为咧。細細個接觸唔同嘅語言咧，咁就好開心有機會接觸啦。因為或者有可能講開廣東話比較多嘅人咧，即係我自己都要著重啦，就係嗰個音調啊。而我哋條脷咧就是、控制呢啲音調。

0: 咁廣東話好 specific 噶嘛，即係一定要嗰個九個音，同埋你講錯咗就去咗第二度。咁我自己咧就因為喺加拿大大啦，咁我就好著重啊嗰啲音啱唔啱。咁但係因為練得多咧，呢條脷咧就會緊啊。但係呢個，係因為你有可能用唔
1: 好似睇表演咁啊，
0: 即係好似法文啊，即係咁啊，嗰啲全部都係會有呢種卷脷，因為條脷係需要有嗰種流動性。
1: 哇！但會唔會好難練呢？即係我而家喺香港啦，咁我始終都講開廣東話啦。哇！練習嘅時候會唔會要花好多時間啊？
0: 你可以了解嗰個舌頭嘅結構。我因為真嘅，我即係我自己唱歌嘅。咁我哋唱歌嘅時候要唱唔同語言啦，又法文啊、德文啊、西班牙文都要唱嘅。咁唱呢啲唔同語言嘅期間咧，我哋啲老師就會話啊，你條脷要擺喺邊個位？咁其實練呢個卷音咧，你可以將前舌擺上去上顎，頂住上顎嗰個位啦，但唔好太大力，有一個氣流氣速快啲咧，其實你條脷咧就會好似啲樂器咁樣去做呢個晃動 vibration
1: 啊，好似推
0: 聲。其實得噶，你通常香港或者講開廣東話做唔到咧，因為廣東係一個字一個字講出嚟，我哋冇連貫嘅音，但係呢個咧係你冇氣咧，你就會停噶啦，你要 keep 住一道氣，有可能自己數三二一咁樣，咁樣咧就會練到，唔好淨係用一下一下咁扎下扎下，你就會覺得條脷太緊咯。
2: 哇，好好聽你講嘅，因為雖然我係教西班牙文嘅，但係咧我自己都係冇辦法震音，我只係好簡單咁樣。所以咧頭先 Vincent 講要連貫咁樣練咧，我都要落啲苦功嘅。
1: 我發覺 Vincent 咧，佢咧除咗讀得好好聽之外咧，我發覺佢教學都好勁，即係佢教我哋咧點樣去發音啦，或者教我哋點樣去處理，都做得好好。你當初咧收到邀請要做呢個節目主持嘅時候啦，有冇話都好期待可以學一種新嘅語言，又可以咧去學識一啲新嘅嘢咁樣啊？
0: 我係好意外嘅，因為我收到電話嘅時候，我就嚇點解會揾我嘅咧
1: ？Why me？
0: 係啦，我除咗出邊係做老師之外啦，咁其實主要教或者分享其實係 Mandy 啊嘛，因為我唔係好熟悉西班牙語，但係呢個係一個新挑戰啦，因為我平時做開幕詞嘅工作啦，咁我就嚇竟然我把聲 OK enough for radio， 因為我覺得做電台其實好着重就係個故事性，同埋你把聲可唔可以淨係透過聲音聲帶去帶出呢一個故事，或者講説到俾其他人聽？咁呢個係個新挑戰，所以我係期待嘅，因為非常之特別。係啦，冇試過淨係用把聲咯，即係我會平時用好多肢體語言講嘢，會用我個樣即係喜怒哀樂啊，會 show 曬出嚟去幫助我做教學。但係而家我淨係可以用把聲啦，咁我就要做好多 prep 啊，同埋唔同嘅準備方法。即係有可能我哋導演監製喺出邊望住咧，就覺得哇你個外表話俾我聽好正喎 ，Mandy 嗰個反應係哇、哦，原來真係有個新嘢，但係我哋把聲音聽唔到咯，所以我好期待咯。
1: 係啦，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啦，用自己把聲去做翻一個啊，你個反應究竟係點咧？個情緒又係點咧？就可以嘗試多啲啦。咁除咗可以嘗試到呢一樣嘢之外，亦都係一個新嘅學習啦，因為可以學到一啲拉丁美洲裏邊嘅可能唔同嘅背景啊，或者風俗啊。咁其實有啲乜嘢係令大家特別大開眼界咧 ？Mandy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究竟成个节目里边会介绍啲乜嘢咧？
2: 咁咧，其实我平时自己嘅工作咧，除咗教西班牙文咧，都系喺香港咧宣扬呢一个拉丁美洲文化咧有几咁正啊！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拉丁美洲其实唔系香港听众想象中咁遥远嘅，而且咧，当佢哋暂时冇办法去亲身见识呢一个国家或者文化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可以听我哋节目啦，例如去认识一下咧，原来拉丁美洲嘅文化咧同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都有啲關聯，
1: 例如咧，
2: 係啦，例如咧就係、是、如果之後咧聽眾有機會會聽到一集關於秘魯嘅奇妙世界咧，佢會知道原來秘魯菜咧係好受中國華工嘅影響，所以咧去到秘魯咧有機會咧係可以食翻中菜，例如菜心炒牛肉啊、炒飯等等呢啲，你冇諗過原來98,000里以外都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菜式咯。
1: 我多數睇到呢一啲嘅唔同關於秘魯嘅事情啦，都係睇一啲風景啦，然之後都 都係會覺得啊，嗰度啲風景好靚，好少了解到當地嘅文化。除咗秘魯之外啦，仲有冇邊啲地方嘅文化都係好值得大家去了解同學習嘅咧？
2: 我自己咧就特別喜歡阿根廷嘅，因為咧我自己係跳呢個探戈嘅。

0: 系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好喜爱，例如王家卫嘅电影啦，《Happy Together》《春光乍泄》啦，咁同埋阿根廷咧，除咗探戈之外，都有大家好熟悉嘅足球啦、美斯啦、红酒啦、牛扒啦等等。咁呢一啲咧，我觉得系听众咧喺香港比较容易接触到嘅。例如你去阿根廷餐厅，你去学习探戈，已经可以喺好短嘅时间入面咧，用少少嘅钱或少少嘅时间，你就已经可以体会得到阿根廷嘅生活同埋文化系点样咯。
1: 嗯，咁除咗了解文化之外咧，咁最后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大家咧即将要去拉丁美洲或者西班牙旅游嘅一啲听众啦，同大家讲一句，一定要学嘅西班牙文究竟系啲乜嘢？等大家而家即刻学下啦
0: ，Vincent， 睇下你记唔记得？
2: 我比较印象深刻就系 por favor， 就系即系请咯，或者系
0: 好有礼貌、啊。
2: 因为你要需要即系我去到一个即系陌生嘅地方，我又未去过呢个地方，我就想嗌杯水啊，或者即系总之乜嘢都好啦。Por favor， 即係 a favor for me， 或者有請咁樣，咁我就最熟呢件事，因為細個咧，我哋睇 Dora the Explorer， 大家有冇睇過？即係 Bob 頭嗰個女仔，加拿大好興嘅，即係我哋個區一定知道呢個女孩咧，就係教我哋讀 Spanish。咁 Hola， Estas 同埋 Por favor， 咁就係最熟呢三句咯，同埋啲嘢食。
1: 所以大家除咗學完之後，而家要即刻去食嘢。
2: 係啦，要食嘢，呢個最重要嘅。
1: 係啦，最後都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
2: 大家記住留意，逢星期日晚8:00，香港電台第二台《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我哋由6月開始咧，會分享更多關於世界盃2026嘅相關內容噶。
1: 嗯，如果中意睇世界盃嘅朋友，記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 Vincent， 唔該曬 Mandy，Thank you，Thank
2: you，Adios，Ciao，
1: 拜拜。
2: Oh.

0: 嘅黎家莹晚上八点几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喺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嘅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民众唱出歌唱祖国，又挥动国旗和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有参与仪式。三名航天员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与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有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观赏，赞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 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表示十分关注，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6: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日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十八好

0: 哇！
1: 我都係做嘅時候咧，我發現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
2: 哦，
1: 搞個好減壓啊！我搞搞，譬如我老公激親我，搞個麵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係整完之後咧，佢好靚咧，我嗰日唔開心冇咗嘅喎。佢、一齊成日讚我，我好開心，即係我揾到自己嘅減壓方法咯。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欢迎你收听港台港台，继续有 Didi 啦、Mini 啦同埋阿 Mon 咧嘅声音陪住大家嘅，
7: 陪住你，
8: 陪住你。
6: 想问下你哋两位啊，中唔中意煲剧？如果中意煲剧嘅话咧，系咩类型嘅咧？
7: 我自己咧就唔算特别中意煲剧嘅，近日因为可能工作都忙啦。但系咧，我发现咧，我对某一啲题材特别有兴趣嘅，即系例如系历史啊，或者一啲文化相关。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学中史咧，我觉得好难，因为可能好闷，全部都系
6: 死背。我成日觉得
7: 系啊，我觉得。好闷啊！但我嗰阵时咧会问我妈妈：我考下你啊，我呢一篇咧会系讲呢一个皇帝啊，知唔知佢做过啲乜嘢啊？哇！佢一字不漏咁样同我讲晒出嚟啦。哇！我就谂紧，点解咁多年前嘅嘢你都记得咧？
6: 我唔记得。
7: 系啊，即系佢好似咧系熟晒个 marking scheme 咁样，point one to point two 都写晒出嚟，咁样都讲得晒出嚟啦。系啦，然之后我就问佢点解咧？佢话细个嘅时候成日都会睇一啲电视剧，跟住咧就会记得里边啲角色做过啲乜嘢。虽然未必系完全相同啦，但系佢都会好入脑啊。所以我觉得咧，而家都可以睇多啲唔同文化背景嘅一啲历史故事啦。咁就好似学到多啲嘢啊。
6: 阿 Mon 咧？
8: 系啦，我自己咧都中意煲剧嘅，但我会想佢嗰一季做晒先慢慢煲。
7: 因为要等嘅时候咧，
8: 嗰
7: 过程好漫长
8: 啊。咁我中意睇个类型咧，就系嗰啲心理上啊，或者悬疑少少嘅，即系譬如嗰个凶手杀咗个人，我就跟住佢个剧情，我会谂啊，边个系凶手呢？即系好中意估啊！
7: 但我好怕咧，有一啲悬疑剧啦，
8: 系
7: 你明知呢一个角色用一个份量咁大嘅演员去做，佢就应该就系凶手啦。
8: 我通常唔会睇一啲好大 cast 嗰啲戏嘅，因为咁样就真系会估到。我可能会睇嗰啲比较冇乜人识嗰啲演员。咁就會估唔到，我就中意估呢個過程咯。
7: 但如果咧你要講開呢一個唔同嘅劇種啦，咁啱啱阿 Mon 咧就話咧啊中意啲推理啦，但我望住 Didi 咧，我就知 Didi 中意啲咩啦。
8: 咩啊
7: ？Didi 中意啲愛情劇，
6: 成日都講係我中意。中意呢个浪漫爱情剧，例如咩啊，《纯情校园恋爱》
7: 哇，系咪着校服？哇，
6: 我中意睇噶，我觉得好得意噶。
7: 其实我都中意睇霸道总裁，佢又有个幻想喺度咧。
6: 系啊，我系个总裁，
8: 唔会得到嘅。
7: 呢个要逼东你
6: 啊。系啊，
7: 所以咧，我哋咧，其实咧，稍后时间咧，都会同大家介绍一啲唔同嘅剧集啦。不过而家咧，先同大家讲一讲啲重要嘅事情先。
6: 好啊，嗱，记得啦，6月2号或者之前咧，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是更新资料，
8: 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
6: 一阵咧就请嚟电视部统筹啦，就介绍咧呢部国剧《歧视》啦。咁睇下咧呢部国剧嘅题材咧系会讲啲咩？咁啊，跟住落嚟咧就阿 Mon 啦，会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咧介绍节目啦。
8: 在阿 Mon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豪辉在这里。Hello, 豪辉。
9: Hello, 大家好。
8: 是啦，咁呢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嚟到第九集喇喎。咁今集呢会将我哋导航去边呢？
9: 冇错啦，呢、這个 GPS 呢又带大家呢去认识多啲关于 Busking 上面呢，即係街头表演上面嘅项目啦。但今次呢第九集呢，团队呢就揀嚟一啲唔係 Busker， 好多集啦都係请一啲可能有粉街头表演嘅朋友上嚟啦、唱歌啊、魔术啊等等啦。咁但今次呢请到一个机构上嚟。咁呢个机构呢就係游乐场协会。点解会请到佢哋呢？就是、因为呢原来佢哋除咗有即係青少年服务之外啦，佢哋呢亦都有一个嘅计划。咁就係呢专帮啲年轻人呢，希望可以培训到佢哋，同埋提供到资源啦同埋场地俾佢哋呢，去培养佢哋成为一个街头表演者，是音乐方面的。
8: 挺好的、啊、这个 idea。
9: 对啊，他们有个计划呢就叫做延音，即是延续音乐的意思。咁就是给年轻人去即是参加啦。咁团队他们都很有心，就是见到啊 年輕人可能咧對音樂表演呢一方面咧，其實好有一個憧憬。咁但係奈何本身又唔係話特別識得音樂啊、樂器啊，或者身邊啲朋友唔多，冇人一齊夾 band 嘅時候啊，點樣可以有呢個資源或者人脈可以組埋一齊去參與 busking 呢件事咧？咁我哋就希望咧可以透過呢啲計劃啦，俾到一個正向嘅一個正確嘅方向。俾呢啲年輕人去參與呢一件事，咁所以咧今次咧就請到佢哋嚟，即係講多啲作為一個可能背後策劃者嘅角度啦嚇，點樣幫一啲嘅年輕人或者 busker 啦，點樣去幫佢哋去了解音樂 busking 呢件事，從而佢哋都有分享到咧啊，佢哋對於 busking 點解對年輕人一啲嘅重要性啊，甚至乎啊現時佢哋一啲嘅場地啊，或者用啲咩資源需要啊，其實有好多資訊咧都可以喺呢一集度咧可以帶到俾大家。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啊，一個好特別嘅角度咧，去話俾大家聽關於 busking 呢一件事。
8: 咁如果大家咧想知道咧係用咩角度去知道 busking 呢樣嘢咧，就記得去聽啦。咁啊，浩方，我想問咧係咩頻道去播出咧？
9: 冇錯，5月29日星期五啊，咁啊記住留意啦，普通話台晚上9点到10点咧就會有 busking GPS 嘅第九集。大家記住留意啦。
8: 咁另外咧 ，CIBS 有個節目就叫做 Musical Sorry 啊，係咪啊？係咪讀啊？
9: 係
8: 啦。咁咧都去到第九集噶咯喎。咁今集係講咩嘅咧？
9: 嗱，呢個節目咧好特別嘅。咁佢同音樂有關啦。咁但係咧，佢嘅焦點咧擺喺印度音樂上面。
8: 哦，我諗都係玻璃活嗰啲咯。
9: 冇錯啦。其實咧，玻璃活嘅音樂咧。越嚟越喺大眾嘅市場上面咧，大家聽多咗，可能透過電影啦，甚至乎有啲流行曲其實都有玻璃活嘅元素啦，印度音樂嘅元素啦。咁所以呢個節目咧就用呢一個嚟做主題，透過唔同嘅集數同大家探討唔同嘅角度咧，等大家去了解多啲點解印度音樂 Indian Music 越嚟越流行咧，佢對呢一個世界嘅流行音樂嘅市場又帶嚟一啲點樣嘅衝擊影響呢？咁嚟到第九集啦，咁其實佢就探討緊一啲啊中方同東方一啲嘅文化音樂上面嘅元素啊，點樣互相碰撞，點樣互相影響呢？咁樣咁所以呢一集咧，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角度，等大家咧可以聽呢個印度音樂之餘，亦都了解到咧全球嘅文化咧係點樣互相影響啦嚇，點樣可以打入呢個聽眾嘅市場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係一個好好嘅集數咧，去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嘅。
8: 咁我想問咧，浩輝佢播出嘅時間係？
9: 冇錯，5月30日星期六啊，亦都留意住咧，普通話台晚上9点30分去到10点咧，就會有呢一個嘅節目噶啦。
8: 咁唔該曬。咁同埋我知道咧，新一季嘅 CIBS 節目就已經進入咗一個申請期噶啦。咁交俾浩輝介紹一下。
9: 係啊，嚟到咧差唔多即係尾聲啦。咁我哋第55、56季嘅節目咧，現正接受申請啦。截止日期咧就去到5月28日嘅晏昼5点半嘅，咁大家记住留意啦。如果咧真系好有兴趣想做电台节目嘅话咧，记住吓上网填写呢一个嘅申请表啦。有问题咧，欢迎联络我哋 CIBS 唔同嘅同事都可以解答到你嘅问题嘅。希望可以喺大气电波同埋喺呢个策划过程入边咧，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啦。
8: 咁如果大家想成为广播人嘅话咧，就记得申请啦。今日唔该晒浩辉，
9: 多谢，
8: 拜拜。

0: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 我们是港台港台。
2: I'm on.
3: Didi，
2: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节目统筹啦 ，Sadan 咧就介绍呢一个节目咧叫做《歧视》嘅。你好啊 ，Sadan。
4: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2: 嗱，歧视咧，歧咧就系捉棋嘅棋啊，事咧就系人事嘅事啊吓。咁首先咧就请你啦，介绍下呢一部系乜嘢剧集咧？
4: 咁歧视系一部以围棋为呢个核心隐喻嘅悬疑犯罪故事啦。
3: 嗯。
4: 咁就一个背景系设喺呢个2000年前后左右嘅，讲一个好平凡嘅围棋老师崔业，就由黄宝强做嘅，因为一场意外嘅银行劫案啦，就被迫运用呢个围棋嘅思维，就协助呢个劫匪去逃走嘅。咁从此之后咧，就一步一步跌入咗呢个罪恶嘅深渊啦。咁呢套劇最特別嘅地方呢，就係將圍棋嘅策略啊、佈局、取捨啊，同埋犯罪心理啊、兄弟博弈、命運抉擇呢啲結合埋一齊，咁觀眾會見到一個普通人呢點樣俾呢個生活壓迫之下呢，由老實善良啦，變到逐步變成呢個善於計算啊，甚至走向邪惡嘅過程啦。咁成套劇咧都係充滿懸疑同埋張力嘅，咁每一集咧都好似行一步棋咁樣，步步驚心嘅。
2: 嗯，咁其實現實生活好多人都係啦，俾生活壓迫之下咧，做好多自己意料之外嘅嘢，即係由中嘅角色變咗做奸嘅角色啦。咁、我相信咧，好似你咁講啦，呢套戲好懸疑咧，就令到大家咧好引人入勝咁去睇咯。
3: 系啊，咁我咧想问啊，阿 Sadan， 咁男主角就系崔业啦，咁就系由黄宝强去饰演嘅。咁听讲咧，黄宝强自己咧都话呢个系一个会令观众咧重新去认识佢嘅一个角色。咁我想问咧，呢一次佢饰演嘅崔业同佢以往嘅形象系有啲咩唔同咧？佢点样将呢个角色咧由普通即系可能好胆小，慢慢黑化，即系变成邪恶咁样咧？
4: 哦。講得啱啊！咁啊，今次黃寶強嘅角色咧，其實係同以往好唔同嘅。
3: 嗯。
4: 咁觀眾以前對佢嘅印象咧，可能係人在囧途嗰個搞笑草根啊，或者係幫人家探案嗰啲誇張嘅偵探，都係喜劇為主啦、啊、咁、樣。但係今次佢嘅角色崔業咧，就係、一個內心極度複雜嘅悲劇人物嚟嘅。
3: 嗯。
4: 咁崔業一開始咧，就係、一個好蛇龜、好廢嘅一個。圍棋教師咧就係、一個生活又好窘迫啊，跟住喺學校俾人忽視啊，連個仔犯錯都係第一時間揾佢阿哥崔偉業，而唔係揾自己啦、啊。咁、黃寶強係淹沒咗嗰種想抬起頭做人，但係咧處處撞板嘅卑微

0: 咁嘅。咁隨住呢個劇情嘅發展咧，佢就被迫捲入呢個劫案啦。之後為咗個仔嘅醫藥費咧，為咗生存咧，就開始用呢個圍棋嘅思維去策劃犯案。咁由呢個膽小變到邪惡咧，黃寶強嘅演繹咧都係好有層次嘅。
1: 嗯，
0: 咁一開始係驚慌啊、手震啊、眼神閃縮啊，到後尾開始計算每一步啊，眼神慢慢變到好冷靜啊、深沉，甚至係有啲狠勁嘅。最精彩係佢唔係一下子變壞嘅，咁係而係每一次咧都好似被逼行下一步，咁每一次行完咧又翻唔到轉頭喎。嗰種咧就係一種好人慢慢淪落嘅過程啦，咁令人心寒之餘都有啲心酸嘅。咁佢個演繹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影帝級嘅表演嚟嘅。
1: 哇！咁犀利，由好人變壞人，中間嘅角色其實真係都好難演嘅。咁同埋我知道啦，嗱喺戲劇之中咧，崔業咧同埋飾演警察嘅哥哥，佢哥哥叫崔偉啊嘛，叫做陳明好嘛。咁有好多對手戲嘅，其實你點樣評價咧呢對兄弟之間嘅博弈同埋啲情感嘅拉扯咧？其實佢哋兩個分別代表住咩嘅價值觀咧？
0: 咁呢對兄弟嘅對手戲其實就係成套戲嘅靈魂啦，最關鍵啦。咁因為崔业嘅阿哥崔伟，陈明浩做嘅呢个角色咧，系一个刑警队长嚟嘅，正直有原则，但系同时又要照顾屋企、照顾细佬。崔业就系一个俾现实逼到埋墙角嘅一个小人物，两兄弟一个捉贼，一个变成贼。咁呢种身份嘅对立咧，本身就已经好 drama 噶啦，嗰件事。咁更加精彩嘅就系嗰种情感拉扯啦。咁崔伟一直觉得自己亏欠咗细佬啊，因为当年咧。是他犧牲自己的警校夢想去打工，去供崔業學圍棋的。但是現在他要親手去追查的犯人呢，竟然就是自己的弟弟。他內心呢那種矛盾和掙扎呢，和對正義的堅持呢，就有很大的戲劇張力了。這樣在他們價值觀的衝突，崔偉其實就是代表規則和秩序嘛，因為他是警察來的嘛。他就相信法律，相信正義，做什麼事都要有規有矩。咁崔業呢最初都是一個很守規矩的人，但他發現到規矩呢保護不到他的時候呢，當生活逼到埋身的時候呢，他開始認為不擇手段呢就可以達到目的的一件事。咁只要為了個仔，為了家庭，什麼都可以做。這一種就是程序的正義，同埋一種為了目的的正義的衝突，就是呢套嘅一个好核心嘅一个命题咯，我觉得系。
1: 咁啊系啊，当自己屋企人啦，正邪对立喎，系咪先？一个正一个邪，咁其实你真系好难去拿捏呢样嘢，同埋好矛盾啊！见到自己嘅亲细佬啊，又好好嘅，变咗坏嘅，咁你话点样咧？好似你话啦，佢系警察嘅身份，系咪先？又唔可以话徇私，所以咧，其实咧呢套剧咧真系非常之好睇嘅。
2: 系啦，咁 Sadon 咧，因为呢套剧咧就叫做歧视啦，咁就应该系以呢个棋咧作为核心嘅隐喻啊。咁咧崔业咧就将围棋嘅思维运用落去呢个犯罪嘅策划当中，咁听起嚟咧系非常之有趣。Sadon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剧中系点样呈现呢一种棋局犯罪嘅手法咧？
0: 哦，呢个就系歧视

0: 当中，咁听起嚟咧系非常之有趣。Sinan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剧中系点样呈现呢一种棋局犯罪嘅手法呢？
1: 哦，呢、這个就系棋士最吸引嘅地方啦。围棋讲究呢个布局啦、取舍、声东击西啊、弃子争先啊，咁样即系每一步都系有策略嘅咁样。即系举个例，佢会预先计算每一步嘅后果啦，就好似行棋布局咁样，谂定对方即系警察嘅反应，然后提前布好陷阱。咁剧中好多犯罪嘅计划咧，都系崔叶咧喺围棋个棋盘前面咧思考出嚟嘅。佢将现实嘅人咧同埋事咧当成黑白棋子，自己就系揸棋个人。咁呢种将斗智斗力嘅嘢同埋犯罪悬疑结合嘅手法咧，就系比较少见嘅啦，就系一种。
2: 嗱，听到你头先讲咗第一二集啦，咁跟住落嚟咧会播第三至第五集嘅，可以剧透少少话俾我哋听啦，系个关键啊，同埋个转折点喺边咧？
1: 第三至五集都可以轻讲下嘅。咁第三集咧，崔叶嘅心态系一个重大嘅转折点嚟嘅，因为佢同呢个下身处理完秦晓明嘅尸体之后咧，本来就谂住收手噶啦。同下身分道扬镳啊！但系呢个时候咧，就发现咗个仔确诊咗一个病，就需要好多钱去医嘅，唔医就会瘫噶啦。咁崔叶会点样去做落去咧？咁样呢、這个就系第三集之后嘅故事啊！咁佢会同呢个黄鸿宇啦一齐去做一啲不法嘅勾当啦，获取对方嘅财富啦，去帮助自己嘅目的咯。咁大家就可以睇下由第三集开始之后成个剧情嘅发展系点啦。
2: 呢、這个咁清楚嘅节目啊，歧视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 Sinan 麻烦你讲下呢个节目嘅播出时间系几时咧？
1: 歧视嘅播放时间咧，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播出嘅。咁而另外咧，有一套国剧都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嘅，就系、是《三叉戟二》，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8:30播出嘅。咁星期一至日都有国剧睇。
2: 今日唔该晒你 ，Sinan，
0: 唔该晒，
1: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内三个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之后已经进入飞船的返回舱。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将于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嘉明以及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美国同伊朗据报可能好快签署谅解备忘录，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详细的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三个航天员夜晚8:15左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代表团去到现场欢送。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在一个钟头后就会发射升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三名航天员晚上步出闽天阁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说
3: 这
2: 大批民众在现场欢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本港的青年和学生等都有到场，他们挥动国旗和区旗致意。有份到场见证出征，同黎嘉莹一样都是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与有荣焉。
7: 如果想同阿嘉莹讲咧，就系、是、真系引以为傲嘅，亦都感觉到曾经同佢共事咧系与有荣焉嘅。咁亦都咧嘅感觉到阿嘉莹咧上次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勉励我哋嘅年轻人，我觉得呢样真系好感动，就让我哋嘅年轻人咧知道咧，其实世界好大，天真系好高，但系咧都要放眼远一啲。志向要远大一啲。
2: 仪式结束后，三名航天员随即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升空在即，他们进入发射塔架时，互相打气鼓励。
3: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航！
2: 央视新闻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蓄势待发。准备工作有序进行，包裹住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会在发射前陆续打开。按照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稍后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跟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与黎嘉莹见面送上祝福。李家超勉励对方说，能够参与今次任务反映国家对他以及对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黎嘉莹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就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关心，说有信心完成任务。陈晓庆报道。
8: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和黎嘉莹见面。李家超向黎嘉莹送上祝贺和祝福。黎嘉莹回应说，他会加油完成任务。
9: 我们很骄傲，你是我们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我们在这里呢，第一是祝贺你，也都是寄予祝福，表示关心。
10: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的。
8: 李家超说，上一次和黎嘉莹见面已经是2024年， 佢特別問到黎家瑩嘅訓練情況同家人喺北京嘅生活。黎家瑩回應話：訓練雖然艱苦，但佢好有信心完成任務。
9: 你嘅生活點啊？喺訓練中心，
10: 每日都係排得好滿咯，基本上係真係好艱苦咯，我覺得。但係總算而家都到點啦，即係而家我都係好有信心可以去係完成到呢個任務咯。
9: 你嘅家人喺北京生活係可以嗎？
10: 都好好，小朋友都好開心喺呢邊讀書。
8: 李家超又向黎家瑩話：能夠成功參與今次航天任務，表示國家對佢同對香港嘅認同及信任，預祝黎家瑩為國家嘅航天事業作出貢獻。
9: 你嘅成功參與今一次嘅航天任務咧，係表示國家對你嘅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咧對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
10: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8: 孫東就喺視像對話中表示。在一年多的時間，黎家瑩就完成所有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的標準，大家都為他感到驕傲自豪。楊何培恩就說，相信超過17萬公務員都為他感到自豪與光榮。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長洲太平清醮的壓軸活動搶包山決賽將於午夜舉行，上屆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爭奪今屆寶座。有市民連續15年前來觀賞賽事，清晨5點前已經去到現場等候拎入場券。任浩峰報導。
6: 一年一度的搶包山決賽還有大約兩個鐘頭就在長洲北大廟遊樂場足球場上演，12名晉身決賽的選手將會施展渾身解數，分別爭奪男女子組的獎項。十屆冠軍上屆包山王郭家明以選拔賽復賽首名闖入決賽，至於經已三度封後的公子山以復賽次名出線。賽事吸引小市民和旅客專程入長洲觀賽，他們說希望親身感受這項傳統文化。有人經已排隊十幾個鐘頭等睇比賽。
11: 清晨4:45，不是下午，是今早凌晨04:45，你現場看千幾人一起喊，同在屋企對住四鳳牆一個人嗌點同呢？現場氣氛不同的。
12: 好喜歡看他們搶包山的比賽，他應該要文化要承傳下去，連我都值得來看的。你看那些搶包山運動員多有運動精神，就好像我們香港精神一樣。
13: 你們在哪裡來的？
14: 深圳。這個文化有些 similar to 大陸的潮汕，有些像是第一次來，然後覺得都挺有趣。
6: 決賽期間，北大廟遊樂場足球場將會設有四個區域供市民觀賞賽事，總共可以容納大約1650人。大會賽前派發免費入場券。至於長包山接力邀請賽將會緊接個人賽舉行，又來自澳門、深圳、珠海等地聯同本港隊伍共10隊同場比拼。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而下午的飄色巡遊主題不少都是與古代角色或社會時事相關，有悉心演員扮演政府官員，亦有飄色是以電視劇集為主題，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場觀賞，讚飄色的造型神似，具有特色。陳曉君報導。
15: 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清醮重頭戲之一的飄色巡遊隊伍下午由長洲北帝廟遊樂場出發，途經多條大街小巷，不少都以古裝角色或者時事元素為主題，企在飄色台上的悉心演員沿途向市民揮手。由飄色以油價高企為主題，欣賞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擬燃油價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員就分別穿上中東服裝和有油站商戶標誌的服飾。由悉心演員就扮演不同的政府官員出巡。
16: 班炳強，保安局局長，打擊圍標，
17: 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派飛機攬，派糖給啲人，我會管理好香港的錢。
15: 游飘色分别以港队运动员和电视剧集为主题，其中有色心模仿剧集角色，戴上眼镜，身穿道具法官袍和手持法槌道具，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气氛亦都好热闹。
18: 白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啦，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到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
19: 啊，我们一起来这边工作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围。可能那个游泳冠军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积极啊。然后整体的氛围又很热闹，大家又很守秩序。
15: 巡游队伍经过多条街道之后，返回终点北帝庙游乐场，至到下午四点几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访问欧洲三国之行，他说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的意识很强烈。陈茂波认为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又提到已经邀请他们组团来港以及大湾区考察。陈晓庆报道。
8: 刚刚结束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欧洲三国访问行程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此行令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令欧洲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陈茂波说，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他说香港的价值主张对欧洲来讲在三方面尤为突出。首先，陈茂波认为香港是欧洲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低配了的市场，香港市场有着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其次是香港和欧洲可以探索跨境投资与监管合作，相互拓展市场。第三，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确实走在欧洲前面，彼此有不少合作和互鉴空间，可以为全球在这方面的治理作出贡献。陈茂波指出，不少欧洲企业是由家族拥有，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是加快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以发挥关键桥梁作用，助力他们出海。他说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代表组团来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有两人失踪。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以及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向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

0: 對遇難者及其家屬表示哀悼，並向受災民眾致以慰問。印度總理莫迪就話：希望遇難者家屬喺呢個悲痛嘅時刻揾到力量。重慶永川區極端特大暴雨，截至下晝兩點半，增至最少三死十七人失蹤。永川區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現極端特大暴雨，引發山洪同地災。最大降雨出現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點到4點最大雨量達到 296.6 毫米。重慶市同區兩級防汛抗旱應急指揮部啟動應急響應，組織公安、應急消防等400多人展開救援處置工作，累計緊急避險轉移168人，緊急轉移安置82人。國家發改委緊急安排2,000,000元人民幣，支持重慶市做好洪涝和地質災害災後應急恢復，推動盡快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國和伊朗已基本傾成一份協議，協議的內容包括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國務卿魯比奧說，未來幾個小時可能有好消息。美國傳媒報導，美伊將會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內容包括延長停火60日，期間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可以自由售賣石油，雙方亦都會就伊朗核計劃展開談判。伊朗傳媒說，伊方條件包括必須先解凍部分被凍結資產，美國在談判期間解除石油制裁等。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強調，伊方準備向全世界保證並不用尋求擁有核武。沙特阿拉伯電視台就報導，美伊下一輪的會談可能在6月5日舉行。盧子清報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社交媒体表示，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谈成，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只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推出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并容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官员说，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而且会就暂停有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的预定目标都被击中。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三个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之后已经进入飞船的返回舱。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会在午夜举行，上

0: 界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金界宝座。美国和伊朗据报可能很快签署谅解备忘录，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6: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7: 香港电台。
5: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6: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5: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6: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CIBS 开
9: 箱
8: 社区声音。
9: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0: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1: CIBS 人人广播，周末月黑风高，
12: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1: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2: 黄子蓉
13: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2: 宋食
14: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1: 海林
15: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1: 周末斗兽场，
15: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6: 我是蘇適，
17: 我是黃子庸。
15: 哇，今日真係犀利啦！
17: 係嘛，我哋講嗰啲
15: 哇，
17: 史上嘟嘟嘟嗰啲係嘛？
15: 啊，呢啲史上最強
17: 係咪？史上最強咁樣係嘛？
16: 翻譯係叫做史上最強嘅
17: 係嘛？
16: 應該係咁叫嘅。
15: 仲有啲咩可以叫咧？
17: 史上最佳咯，
15: 史上最
17: 係我意思翻譯就出
15: 山
7: 山羊不如
17: 山羊系嘛？山羊好似有啲象征意义喎，宗教上面好似系咪
16: 绵羊多啲系咪啊？
7: 喺宗教上面有得拗嘅，到底嗰只系乜嘢羊？
17: 系咯，到底咩羊？
7: 系啦，但系我哋今日讲嘅就系 goat
16: greatest of all time
7: 系啦。所以就史上最強，
16: 或者用偉大呢個字好似亞歷山大咁樣。
7: 係啦，等我
17: 最偉大係嘛？
7: 等我再諗一諗呢樣嘢。
17: 係，等阿海林講嘅啫，我哋。
1: 賢者時間
7: 喺當代嘅流行文化入邊 ，goat G O A T 呢個縮寫咧無處不在。佢源自英文 greatest of all time 史上最偉大，用嚟稱讚各個領域嘅頂尖人物。呢、這個詞嘅現代原型咧？好可能是源自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1960年代阿里就自称 The Greatest， 但是呢在1992年他家企就成立了一个 Greatest of All Time Inc， 将 Goat 由一个口号变成一个商标，所以可以说没有阿里就没有今天的 Goat。 与此相对呢， Scapegoat 代罪羔羊是一种古老的负面词库，它是指无辜承担其他人的罪责的人。表面上看 ,Goat 是荣耀的顶峰，而代罪羔羊 Scapegoat 是耻辱的深渊，两者天差地别。但是在深层的社会的结构里面，其实它们惊奇地相似，甚至乎可以说当代的 Goat 往往也是最大的代罪羔羊。阿里本人就是最经典的例子，他自称最伟大，但亦都因为拒绝越战征兵，改信伊斯兰教，被整个美国社会唾弃。他被剥夺拳王头衔，禁赛三年，成为国家级的代罪羔羊，承受了无数的谩骂和迫害。直到多年之后，人家才重新将他尊为 Goat。 这个亦都说明那些曾经被捧得最高的人，往往亦都曾经被踩得最深。点解 Goat 咁容易变成代罪羔羊？因为两者都承受住极端化嘅公众投射。社会需要一个英雄承载集体对成功嘅渴望，亦都需要一个罪人嚟承担集体对失败嘅恐惧。当一位 Goat 喺关键嘅时候失守，就好似当年阿里背叛咗美国嘅爱国主义，嗰啲曾经高呼 Goat 嘅群众，往往亦都是第一个转身将他钉上十字架。掌声和嘘声都是来自同一双手，而社群媒体时代亦都将这种转换变得更加迅速。一个网民朝头早赞美某个人是永远的 Goat， 下午就可能一则负面的新闻而闹他名不副实。这个亦都反映了当代人对完美和失败的非理性恐惧。所以当我们脱口而出话 Goat 那时候，不如想想阿里的一生，最伟大的羊往往最后都可能是被献祭的羔羊。

0: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scapegoat 和 goat 的来源，还有就是说其实在各个不同的范畴，例如在音乐啊，或者音乐再细分入面的 hip hop 的世界，哪个是 goat 啦，还有在电影世界，我自己心目中的 goat 是哪个呢？

0: 即系
1: 戇嘅
0: 争同闹，其实我谂你个情绪嚟自同一区域。是啊，
2: 通常呢個就形容體育界的名人比較多嘅，咁但係都有人生
0: 音樂界都
2: 有人生其他界別啦，咁、當然，咁、但係即係因為嗰個事業生命比較短啊，即係佢哋達到一生個成就巔峰嘅時候咧，即係你無論講音樂人又好，運動員都好啦，即係教練梗係可以老啲啦。咁但係你運動員一般個事業巔峰30幾歲都知㗎啦，即係佢嘅成就
0: 幾多。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可能未必記得，但係網球界嘅麥根萊
2: 記得
0: ，McEnroe
1: 我冇
0: 年輕
2: 壞孩子嘛。
0: 即係佢
1: ，sorry， 我睇網球嘅時候已經係森柏斯嚟。
2: 佢而家仲趕緊波嘅，唔好咁樣。
1: 我知道，我真係睇佢打嘅已經係森柏斯嚟。sorry，
0: 我覺得麥根萊應該同馬勒多納咧應該係差唔多嘅年代啊。兩個都係嗰啲即係當佢年輕咧意氣風發，但係佢當時佢係 cannot do any wrong 嘅，你明唔明？即係麥根萊嘅壞孩子，
2: 成日同阿球證鬧交噶嘛。
0: 佢之後都有另外一個壞孩子就係、是、阿加斯。但是麥根萊嗰個 cycle 係再 complete 啲嘅，就係、是、好似阿蘇適話啦，之後佢變咗，佢之後講波好好聽嘅 ，reform 咗嘅麥根萊啦。大家睇網球講得最好的就應該係麥根萊。
2: 因為你而家睇大滿貫咧，就會見到麥根萊出嚟講波嘅，
0: 講得好道肉嘅，即係佢似咩咧？嗱，攞個比喻，佢講波就似彪叔講馬。
1: 嗯，
0: 即系董彪讲马系好喐紧噶嘛，好多即系而家嚟形容赛马嘅嗰啲 terms 咧，其实好多系彪叔发明噶嘛，即系咩喳喳声上嚟啊，咩转弯落大石鼓嗰啲，即系麦根萊就系佢讲网球就有呢只 passion 嘅，但系佢当年咧犀利喺边咧，佢打大满贯咧。是完全佢係地域上冇任何嘅問題嘅，你明唔明啊？即係硬地同草地，佢係乜嘢場地佢都打到，而且佢個球技嘅變化啦，咁所以佢係好睇嘅。但係轉一轉，當佢開始唔打網球啦，就變咗一個中年嘅失望大叔咁樣啦。咁但係翻翻嚟，佢又變咗一個好好嘅評論員啦。
1: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如果個人嘅運動去講，係。相對嘅爭議係冇咁大添嘅，呢位一個人啊嘛，係啦，即係團隊運動係更加大爭議啲嘅。你大家 get 到我的意思係咪？容易啲去，
0: 即係話佢今場不比力咁樣，係
1: 容易啲
0: 打籃球嗰啲嘛，
1: 容易啲比較到嘅。
2: 即係譬如贏咗幾多個冠軍咁樣，其實唔同嘅運動都有佢最高嘅殿堂噶嘛。
0: Kobe Bryant 同埋 Michael Jordan， 即係佢個手指比人哋長。呢個係唔係你運動翻嚟？
2: 唔係咁啊，天生噶嘛，運動有九成都係靠天分噶啦。咁當然喺個好尖端嗰零點幾個 percent 嘅人裏邊，就梗係要鬥努力啦。但係你本身唔係嗰零點幾個 percent， 你根本連
1: 即係你
2: 俾努力嘅資格都冇。
1: 你拳擊咁講臂展噶嘛？你係嘛？你真係你壓你個臂展唔係小嘢噶，即係你咁長隻手，你有著數噶嘛？
2: 係咯，呢、這個你唔可以咁講。
0: 人哋會想相信靈活係可以避個臂展，
1: 所以泰神咪好多人心目中嘅高咗。因为佢矮噶嘛，细粒噶嘛，臂展系短噶嘛，而佢攞到好多拳王嘛，所以人哋咪觉得佢系高速，系有原因噶。
0: 咁我哋要讲清楚先啦。嗱，如果你要讲 goat 咧，你一定咧要用 G O A T 大写，
1: 系，
0: 甚至乎
2: 大写，
1: 可以依英文学堂我哋噶。
0: 系啦，甚至乎咧中间可以加，系啦，即系个 foot stop 嘅，即系。G 點一點，跟住 O 點一點咁樣 ，G O A T 咁樣去寫咧，就
1: 最
0: 正
1: 確。呢個最正確嘅寫法啦。
0: 咁名詞咧 ，noun 咧就係 goat， 咁咧就係 he is the goat， 係啦，咁就即係話佢好勁啦。咁形容詞咧 ，adjective 咧就係 that was a goat performance， 即係佢今晚嚇打得好勁，係啦 ，that was a goat performance。如果係要修飾詞咧 ，modifier 就係 goated 加個 ed 喺後邊。He's goated， 即系话哇，呢个好劲。如果你写世界会点样样咧？世界咧，其实咧以前当初咧最早嗰阵系一个专门写即系体育评论记者，话啲人啊失败咧就叫 goat，G O A T 系啦，可能系嚟自即系呢个 scapegoat， 因为 scapegoat 就系代罪羔羊。咁 scapegoat 咧其实。最早你會見到，經常人哋會攞一張 pre-Raphaelite 嘅畫咧 ，William Holden Hunt 嘅依個 scapegoat， 咁你就見到啦，係一隻山羊啊，佢個角上面咧有一啲好似啲冷纏喺上面，喺猶太教入面咧，喺依個舊約嘅利未記入面咧，都有去提到就係話。以前猶太人住喺一個村咧，每年咧就會有一個咁樣儀式咧，就係將大家今年嘅罪惡咧都付於喺

0: 一隻山羊嘅羊頭嘅上面，跟住就將呢隻山羊放逐去沙漠入邊，代表即係大家成村人嘅罪孽咧，今年咧就即係擠咗喺呢隻羊上面，咁大家嘅罪惡就消除咗。咁之後其實喺英語嘅語境入邊，你會成日為某啲人被人做代罪羔羊 scapegoat 咧，其實就係由依度嚟。咁所以當年咧，應該係個體育記者咧，就係去講美國當時嗰啲棒球賽，咁就可能當年打得唔係好好啦。咁所以佢就經常會話依個 goat。後來就有一個美國嗰啲報紙嗰啲漫畫咧，就畫咗有個人，跟住就話啊，依一個人就係英雄啦。咁隔離嗰個人咧就係 goat 啦，因為嗰個人咧即係個頭就有個山羊嘅羊角喺上面，即係話啊，依個就係失敗者咁樣。所以你如果要用依個字咧，最好就寫住 goat 大街，甚至乎喺上面加點，咁就係一個正確嘅用法。
1: 但係佢專登嘅喎，即係我覺得佢而家阿海林講完一個即係佢傳統嗰個 metaphor 嘅意義，或者係。扇玻璃的意義之後，你會發覺，其實我哋專登攞呢個宿舍嚟代表史上最佳係有動機
2: 相關啊嘛，
1: 相關啦，係相關語啦，佢專登嘅喎，
2: 係咯。即係其實呢樣嘢中英文都會咁用㗎啦，即係其實唔同嘅語言都會用呢啲一語相關嘅，我哋叫食字啊嘛，嚟表達一啲特別嘅意思㗎嘛。
0: 嗯，咁但係其實大家而家一諗就諗起就係話 goat 啊，就好少諗起 scapegoat 嘅原因嘅。
1: 睇唔到啊，係啊，即係而家你問我，如果我哋算睇報紙或者係睇翻一啲體育嘅報章，一用呢個 goat 一定係講緊史上最佳，即係阿海林頭先講咗幾個用法咯。
2: 係，同埋其實被濫用咗嘅，因為史上最佳嗰、那個。史上咧嗰、那個史字本身咧，值得商榷嘅，即係睇你年紀幾多啦。
0: 有代溝嘅，因為邊個咧？阿梅麗史翠普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荷里活嘅可能 goat 啦，即係荷里活嘅大家姐。咁佢就曾經喺訪問入邊就佢講過，有個後生啲嘅演員就同佢講話：啊 ，Meryl Streep， 你係 goat。跟住佢話：哎呀，我以為佢話我係一隻山羊，佢真係唔知道。依、这個就係代溝啊！即係所以我諗四十歲以下嘅人就會覺得
1: 依樣嘢好正常，即係多留意體壇嘅人會知道咯。你如果冇留意體壇，好多人都會唔知呢個詞係代表乜嘅。但我同意蘇適所講嘅，嗰、那個 all time 咧，好多時係一個修辭嚟嘅，即係等於我哋成日講話百年一遇咁啊嗰啲咧，
0: 係過一百千年一遇
1: 冇一千年，
2: 你冇統計嘅，
1: 你冇統計嘅，係修辭嚟啫，感覺好耐冇見。
0: 其實最早咧應該係一個 hip hop 嘅 artist 叫 LL Cool J。LL Cool J 即喺香港真係唔係好熟，但系 LL 咧喺美國咧好紅，同埋大家可能淨係知道 Oprah 啦，但係其實佢有另外一個女人叫 Ricky Lake，Ricky Lake 都係好似 Oprah 啲咁嘅下晝嘅 talk show。Ricky Lake 係迷戀啊，即係迷戀啊 LL， 佢會想啊今日我整到 LL 啦咁樣。咁當年係大家真係覺得佢靚仔嘅。咁 LL Cool J 2000年嗰陣就出過一隻大碟。咁佢當時咧，其實佢嗰隻碟咧就係講阿里，就係講穆罕默德阿里。咁佢就話阿里係 goat， 永遠的 goat 添啊。所以佢由嗰陣開始，因為阿里係佢哋美國非裔群體嘅一個偶像嚟嘅。
2: 一個象徵啦，亦都
0: 係。係啊 ，LL Cool J 嗰陣咧，佢就有首歌就叫 Goat，你啲 hip hop 啦。咁佢又作咗另外一首歌咧，即係佢係去講 Ali。
1: 喂，大家用我理解，即係我當然梗係冇睇過 Ali 打拳啦，即係睇翻啲都係 replay 嚟嘅啫，即係嗰啲記
2: 錄影啦，
1: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現場嘅。咁但係佢被稱呼為 The Goat 呢個原因，拳擊係其中一個啦，其他係因為政治啦，同埋呢個膚色啦、平權啦。宗教啦，因為佢又係伊斯蘭教教徒嚟啊嘛，會教教徒嚟嘛，即係我覺得佢
2: 改個名嘅，
0: 改埋佢改信伊斯蘭教，
1: 即係所以我覺得佢又比較
0: 反戰啦、啊，佢
1: 係啦，即係多啲嘢嘅，佢唔係淨係一個運動員嘅原因嚟嘅，即係分分鐘係覺得佢係黑人其中一個最偉大嘅人咁樣嘅，
2: 係咁同埋同個政治光譜有關啦，因為越戰嗰件事本身咧喺當代同埋喺近代嗰個睇法同評價咧，其實係。好唔同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睇翻一啲近代啲嘅荷里活電影，你會發現咧，佢哋對越戰嘅評價其實都幾差嘅，
0: 好差、
2: 啊。即係以用佢哋講法，點解要喺一個我都唔知喺邊度嘅地方，即係喺個森林裏邊打仗咧咁樣？
0: 呢個先至係個問題，就係九十年代其實大家對越戰嗰個評論就
2: 跌到落谷底啦。
0: 美國人自己就覺得越戰係唔 make sense 嘅，
2: 係啦。
0: 咁但係當時喺阿里，即係佢個年代，佢只係第一個即係出嚟話呢件事。佢真係頂住一堆壓力，佢出嚟講呢樣嘢。

0: 周末斗兽场。
1: 我一間解釋點解我會揀呢首歌，但係講翻除咗 Ali 之後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即係都係 hip hop 嘅巨人啦，即係 hip hop 有幾個大神嘅，咁都係佢哋美國非裔嘅一個即係谷啦，咁但係唔知點解逢親係呢啲咧都俾人刺殺過㗎嚇 ，Notorious Big 啦、Nas 啦、Eminem 啦、Jay Z。

0: 而仲有一個咧就係 Tupac 咧，即係喺壯年嗰陣俾人哋唔知點樣刺殺咗啦。無論喺 hip hop 定係喺美國嘅非裔族群入邊，其實佢都有一個地位嘅。到到邊個程度咧？大家記唔記得美國金像獎打人事件啊？打人我啦，
1: 係試過兩次其實。
0: 咁喺台上阿 Will Smith 去打 Chris Rock 嗰陣咧，Will Smith 係為咗佢嘅太太去打 Chris Rock 噶嘛？而佢個太太其實人哋就會話啦，咁 Jada Pinkett Smith 何德何能啊？其實佢就係 Tupac 中學嘅同學。
2: 嗯，
0: 所以當年 Will Smith 雖然佢已經係一個都幾出名嘅電視劇明星，都開始做電影啦。但係點解同 Will Smith 結婚喺非裔族群入邊有少少覺得 Will Smith 係執到嘅？Jada 是下嫁的，因為當年 Jada 是大家對他有情意結的，因為即係 Tupac 是一個咁犀利的 goat， 而他身邊周圍同他有關係的人都變咗係一啲即係神聖的存在嘅咁樣。點解我頭先咧想播依首 Why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咧？因為我想講另外一個 goat 嘅故仔，就係、是、另外一個其實都是美國非裔的歌手。阿 Prince 即系阿王子，咁点解我会想讲 Prince 咧？因为 Prince 而家大家开始觉得，哇，原来呢、这个即系原名叫 Roger Nelson 嘅呢个人咧，真系一个天才嚟。其实佢同 Michael Jackson 即系嗰个年代，首先佢系自学噶啦，全民佢识得过百种嘅乐器。即係唔係嗰啲輕輕識彈嗰啲，係真係技術自如嘅。咁而佢作曲咧，佢作嘅歌咧，嗰、那個量係海量嘅創作，而佢首首歌都係好聽嘅。咁但係當年咧，其實因為佢係體制外嘅一個人，所以美國嘅即係樂壇其實係對佢有少少排擠嘅。咁樂壇喺美國嘅龍頭啊，就係、是。呢、这個 Rolling Stone 嘅雜誌，咁 Rolling Stone 嘅雜誌對佢咧就唔係好有禮貌嘅，即係其實 Prince 你話佢未必係第一，但係你選一百個最好嘅歌手，竟然佢唔入位，對於 Prince 嚟講，其實真係一巴咁樣冚落去，所以 Prince 咧就用咗頭先嗰首歌，就喺一個 Rock and Roll 嘅 Hall of Fame， 即係其實基本上就係 Rock and Roll 嘅金像獎咁樣啦。咁佢就有少少係陰差陽錯地叫咗佢去參加依個2004年嘅 Rock and Roll 嘅 Hall of Fame， 叫佢去表演，即係當時喺台上面啦。咁同佢同台嘅咧，都係一啲當時喺 Rolling Stone 嗰個雜誌入咗為話係 The Greatest 嘅吉他手啦。咁就同佢同台演出嘅。咁而 Prince 咧行出嚟就真係做咗一場。指導棋咁樣，
2: 但係好奇喎，你講佢係冇入到噶嘛？
0: 佢冇入到依個 Rolling Stone 嘅雜誌嘅 Greatest。
2: OK， 但係呢個 Hall of Fame 有揾佢噶嘛？名人堂啦，叫做
0: 係名人堂，
2: 名人堂揾佢嘅。
0: 陰差陽錯地就揾咗佢，有少少是但咁揾佢嚟。
3: 呢個排行榜嘅嘢，大家都知道，即係唔同人嘅排行榜，即係唔係古龍嗰個兵器榜啊嘛，兵器譜嘛，咁係會有出入噶嘛。
0: 有出入同埋有少少，
2: 但係可能意思係未過分到一百都冇佢啊嘛，即係誇張咗，即係小李飛刀冇理由排到三百噶嘛。
3: 頭十嘅，頭十嘅點都排到，
0: 我唔記得係一百定五十，總之入唔到。
2: 佢而家係小李飛刀喎，
3: 係係
2: 頭十名冇佢喎，
0: 係啦，頭十名冇佢係離譜嘅。
2: 佢可以唔係第一，但你唔可以冇佢。
0: 係一百，我 check 咗係
2: 一百冇佢，
0: 一百個 greatest guitar player， 但係冇佢。咁所以當佢哋突然間話想有個表演啦，即係喺台上同台表演嘅，就揾咗佢啦，有 Danny Harrison 啦，跟住 Steve Winwood 啦，好出名嘅樂手嚟嘅。佢行出嚟 rehearsal 嗰陣咧，彩排咧，即係平平無奇嘅。咁咧，但係到佢真係上台出嚟彈嗰陣咧，人哋都揸啲勁嘢啦，佢揸咗個即係可能幾十蚊買到嘅吉他。但係佢彈出嚟個聲咧，啲指法咧，你見到啦，嗱，大家可以上網去揾嘅，係神乎其技。跟住佢仲要彈到一半咧，中間咧，佢咧就將個背脊向住觀眾，佢係向住台上其他嗰啲人喺度彈。
3: 好 off 啦，真係
0: 根本都唔係彈俾觀眾睇，彈俾呢幾個人我落指導棋。 跟住佢仲要犀利就係咧，佢唔知點樣事先咧已經 plan 好咗啦。佢係向台下背脊挨落去啊，跟住佢台下係有人接住佢嘅，跟住佢再翻翻上嚟台度啦。最後咧嗰招先犀利，佢彈完之後佢就一抌抌咗個吉他落台，有人幫佢接個吉他，佢就走咗咯。
2: 所以專登揀個幾十蚊嘅嚟彈咯，
0: 係啊，
3: 係啦、
0: 啊。呢啲咪
2: 幾百萬嗰啲唔得噶啦，你掉落去翻唔翻嚟啊？
3: 唔係，咁我勁就唔需要靠其他嘢噶嘛，即係用阿金融嘅講法，去到最高境界攞樹枝都可以。
2: 如果你有其他幾百萬都唔係掉落去嘅。
0: 依個 performance 咧，你簡直係即係你即使對吉他冇任何嘅了解，
2: 神台級神台級，
0: 你都覺得勁。係啦，由表演啊，到即係成個鋪排，同埋現場台上另外嗰幾個樂手咧，係真係呆咗。係，即係佢哋之後講翻都話係勁過佢哋好多級，同埋佢係真係完全嚟上指導棋。
3: 係
0: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要講 good 咧，佢係我心目中嘅。
2: 至少吉他係咯，一定係，即係你仲要係俾其他吉他手認證噶嘛。
0: 係啊，
2: 即係佢唔係我哋外人唔識彈吉他啲人認證噶嘛。
0: 佢係行家認證。
2: 行家認證。
0: 行家認證。
3: 係，因為喺好多嗰啲叫排名裏邊咧，同行嘅投票。都是其實佔好多分的嘛，
2: 係冇錯，同行投票最重要啊。
0: Peer review 咗噶佢，係 peer review，
3: 因為喺好多體育項目裏面，譬如選年度最佳的時候咧，即係年度最佳陣容又好，年度最佳球員又好啦。咁其實裏面是有教練們、跟住球員們同埋呢個記者們三批人，就可能已經決定咗個投票噶啦嘛。公眾投票啊，係咁以可能佔一成嘅啫嘛。
0: 嗱，依個我覺得是一個高嚟嘅。另外一個example， 我覺得是真係高咧。我心目中嘅啦，塔可夫斯基應該中文係塔可夫斯基，因為香港通常咧，如果講親睇戲咧，就一定會講 Kubrick 噶啦 ，Stanley Kubrick， 甚至乎電影院都用佢個名啦。
2: 係，
0: 但係依個俄羅斯嘅導演塔可夫斯基咧，就真係少人睇嘅。點解咧？我覺得第一樣嘢係佢年代久遠啦。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啲片係俄文啦，咁你一定要睇 subtitle 啦。咁但係 Stanley Kubrick， 我諗因為多人講，但係我會覺得 Tarkovsky 嘅畫面啊，嗰、那個震撼性係離曬大譜嘅。我記得我當年第一次睇佢電影咧，係喺紐約深夜嘅電視上面，即係公共電視台叫 PBS， 即係有啲似我哋香港電台咁樣啦。夜晚佢播嗰出電影叫《Nostalgia》，1983年拍嘅電影，當時係90年代嗰陣我睇，開頭我都冇乜點樣俾心機去睇，但係其中有一個場面，其實佢係講緊宗教嘅，即係佢講緊信仰。咁佢個電影嗰一場戲係幾乎冇對白嘅，係淨係依個叔叔就咁樣揸住一個蠟燭行去。呢條路上面嘅即最盡頭，將個蠟燭擠喺嗰度，但係中間其實呢個蠟燭被吹滅咗，而佢就重新再點呢個蠟燭，佢再去好小心咁呵護呢個蠟燭，佢只係想將呢個點著咗個蠟燭擠喺佢認為佢想擠喺嗰個地方，但係嗰個背景咧，隻手啦，無論演技啦，到佢取景嘅背景，其實係一啲青苔。但係你覺得好似啲青苔都係俾佢 art direct 個，依度依隻色，嗰度嗰隻色，無論係美學啦，到嗰個演技啦，到嗰個寓意啦，到出嚟個畫面個震撼感啦，我係喊咗出嚟嘅。即係你睇戲無端端冇 context， 你都唔知依個係邊一個導演，你係會睇到喊。佢啲電影係你會睇到喊，雖然有啲人會覺得佢有啲慢，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可以靜落個心落嚟啊，佢真係每一部電影都係精雕細琢，而且寓意深遠，係你可以不斷重複地睇，即係佢每一個畫面都似一首詩。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真係要推一個導演嘅一個 goat 嘅，依個係我嘅 goat 咯。佢真係好值得，即係雖然佢啲電影有時候，譬如佢有個電影嘅版本，我諗好似最長嗰係6个钟咁樣嘅，冇咁多時間你可以睇一兩段一兩場戲。同埋譬如話，佢有一部電影叫《Solaris》，應該係1972年嘅《Solaris》，之後其實有翻拍過嘅， 我記得 Salarius 好似係2000幾年嗰陣，好似有另外一個版本。

0: 本嘅。咁你可以睇佢嘅版本同埋翻拍嘅版本，你就知道佢嘅功力喺邊度啦。
1: 即係個電影技藝去到邊度？
0: 係啊，所以佢係我嘅高。
2: 不過呢啲就我覺得係比較主觀嘅，即係唔同嘅範疇，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
0: 啊，依個係我自己噶嘛，我自己心目中電影嘅高。你話 Stanley Kubrick 好唔好？我覺得 Stanley Kubrick 唔錯，但係你話 Stanley Kubrick 係咪我嘅高？佢唔係我嘅高咯。呢、这個 Tarkovsky 係我嘅 goat， 咁係時候播歌啦。既然我哋講 goat， 咁我就諗起《仙樂飄飄處處聞》入邊嘅 Lonely Goatherd， 孤獨的牧羊人。翻嚟我哋繼續講 goa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十一点零八分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嘅黎嘉莹晚上八点几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之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塔架。三人落车之后叫喊口号，互相打气。其中黎嘉莹表示航天初心永不忘。三名航天员之后一同叫喊启航，并乘坐电梯抵达发射塔相应楼层。晚上九点前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最先进入返回舱的黎嘉莹先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击掌，其后指住航天服手臂位置的国旗图案。

0: 又对镜头比出爱心和赞好手势。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有参与出征仪式的港大学生表示，希望以师妹身份支持黎嘉莹，又说作为年轻人好受启发，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说，好佩服黎嘉莹，相信她在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无论是体能或者心理上都是无法想象。她说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会将这一刻带回校园和同学分享。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可以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将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前来观赛，清晨5点前已经前来等候领取免费入场券，认为现场观赛较从电视画面欣赏比赛更有气氛。有市民表示参赛者有运动精神，认为抢包山比赛活动要传承下去，值得每年前来欣赏。有深圳旅客表示是第一次来看抢包山，希望感受香港本地文化。亦有来港多年工作的人士表示，早上6:00坐船到长洲，他说观察到长洲居民的生活模式，亦有感受下午的飘色巡游，期待稍后观赏到运动员的活力。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说，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3: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2: 决战一台之巅。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6: 海林
7: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8: 周末兜收场。

0: 分析素食。
1: 大家好啊，咁嚟紧呢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下，到底有冇真系嘅历史最伟大咧？定系其实我哋只系讲紧时代里边最伟大嘅咧？咁其实可以喺好多方面分析嘅。首先咧，影像记录咧就唔系有史以嚟就有嘅，统计记录咧好多唔同嘅范畴嘅统计记录，更加可能系七八十年代先至开始有呢个详细嘅统计记录啦。之前其实就冇记录嘅。咁同埋，其實唔同時代嘅人呢，有自己唔同嘅記憶嘅。咁所以，當我哋講史上最偉大呢，好多時都係講有生以嚟我見過最偉大啦。咁亦都有一啲唔同時代，其實嗰、那個我哋講緊同一個運動又好，同一個範疇好啦，其實佢哋個環境係改變好大嘅，基本上可以話咧係兩種完全唔同類型嘅運動或者係唔同類型嘅項目。咁所以咧，未必我哋可以真係公平或者係比較客觀咁樣選到咧史上最偉大。咁我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除咗運動員之外，喺其他嘅範疇，例如科學家有冇最偉大咧，學者有冇最偉大咧，我都會揀一啲體育嘅項目咧，同大家討論一下點解最偉大嘅球員咧，或者運動員咧個爭議係咁大嘅。
2: 歡迎翻到嚟第二次嘅周末鬥獸場，我係黃子勇。
3: 我是海林，
1: 我是蘇成。嗱，子龍頭先咧，你第一節嘅時候咪提過嘅，可能即係修辭嚟噶嘛？覺得我哋講
2: 修辭
1: 係修辭嚟噶嘛？咁我覺得好啱我呢個講法，因為點解我覺得即係話會係修辭咧？因為好多時咧，而家呢個字咧被濫用咗啊，就係、是、突然間我哋有個球員可能只係打一兩年好波，跟住就已經被人哇呢、這個係高差咁樣。喂，咁大佬人哋廿幾歲，仲有十年未未打，你就高差
2: 誇張咗。唔係，但我覺得。有兩個詞嘅，即係我中意睇 NBA 啦，即係都會中意睇足球啦。咁咧嗱，如果我睇 NBA 嘅時候咧，學阿蘇適或者打兩年好波咧，通常都會話嚇佢係 MVP 嘅啫。又冇咁快變 ghost 嘅。
3: 但係我覺得係每一個時代，即係每一個年代嘅人啊，即係自己每一代都想發明一個屬於自己覺得好
2: 係
3: 嘅好犀利嘅。
2: 但係有分別嘅，有分別嘅。阿蘇適頭先講個 case 係打兩年好波咧。就會嗌 MVP 先嘅，但因為足球咧就唔係好興頒 MVP 獎嘅，
1: 近年興咗。
3: MVP 就係我嗰個年代嘅 goal 啫嘛，
2: 唔
3: 係
2: 因為唔
3: 係咁樣，
2: 唔係啊
1: MVP 可以一場波或者一個聯賽季咁樣。
3: 但
1: 係
3: 你唔覺得呢啲 term 好犀利啊，跨啦啦好勁啊，都係每一個年代
2: 嘅。我講清楚先，即係你睇 NBA 咁嗰個 MVP 咧，即係年度 MVP 真係好重要嘅獎嚟噶嘛。我哋成日都話有。
1: 即系足球先生咯，
2: 系啦，有水货状元，但系就冇水货 MVP 嘅，即系 NBA 个世界，你攞得 MVP 一定系劲噶啦，一定系入到 Hall of Fame 噶，一定系入到呢个名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足球咧系叫足球先生噶嘛，
1: 即系都系一年上一次嘅，
2: 一年上一次，即系你唔会大嗌，哎呀，你就系我嘅足球先生，唔会噶嘛，你一嗌就嗌 Ghost 噶啦嘛，即系啲人，
1: 即系个奖嘅名唔同
3: 嘅。而家啫，以前你话。廿年前有冇人嗌你是我的 GOAT？ 冇噶嘛。
2: 佢但系佢冇 MVP 呢个 term 噶。
1: 我用一个简单嘅例子讲啦，即系近年争 GOAT 最犀利都一路冇定论嘅，其实就系即系网球嘅前 Big Three 啦吓，即系 Big Four 年代后来变咗 Big Three 啦，即系费德勒、纳豆同埋呢个祖高域。祖高域仲打紧噶，佢仲争紧第25个呢个大满贯。咁呢件事嗰个发展系咁噶嘛？因为阿费德勒过咗森柏斯，即系森柏斯系。之前男運動員攞最多大滿貫嘅球員嚇，跟住費德勒過森柏斯，跟住拿度又過咗費德勒，然後後來阿祖高域又過埋拿度，而且佢對佢哋兩個都係即係個比賽勝率都係高過50%噶嘛，即係贏多輸少噶嘛。但係仍然好多 fans 係覺得費德勒或者拿度係偉大過呢個祖高域噶嘛。
3: 我係屬於拿度派
1: 嘅。係，咁但係其實佢哋都有啲成就做唔到嘅，例如佢哋冇人可以。年度攞曬四大滿貫，年度攞曬四大滿貫嘅男運動員得一個啫嘛 ，Watt Lever 即係澳洲嘅一個前輩級運動員啦。而家
3: 即係嗰個年代係容易好多嘅。
1: 佢都係唯一一個，而且佢攞過兩次喺職業咗之後，佢都做到過一次。咁所以其實真係有好多咁嘅最偉大啊咁樣。同埋 Watt Lever 點解而家比較少人提咧？就係、是、其實佢打波嘅年代咧冇乜影像記錄留低落嚟，即係大家其實睇唔到佢有。幾好波，同埋海林頭先個講法，某程度都係啱嘅。當年嘅運動員嗰個劇烈程度咧，即係運動嘅激烈程度咧，同而家咧 是有些差距、啊、但所謂的最偉大他只可以即運動有一個這樣的說法網球很流行的我只可以打敗我對面那個人如果那個人進不了級

0: 冇得同佢打噶嘛，咁所以其實唔同年代嘅人係冇得對賽噶嘛，即係其實所有運動都係
1: 即係冇可能將祖高域同麥根來打場噶嘛，大家巔峰年代都唔同。
0: 可以，但係差廿年麥根來一定輸。咁問題就係咁樣，即係你而家祖高域唔夠後生嘅打都係好正常。哇，大佬人哋紅霸咗二十年，你而家後生嗰啲啱啱即係雖然佢哋都好威啊，即係囊括四大滿貫咁樣，都等於拿到費德拿噶啦。而家後生一代，咁但係祖高域。廿年前都已經做到呢樣嘢啦，一年贏三個大滿貫。咁但而家後起之秀，
1: 關注度有少少唔同啦。以前嘅網球關注度高好多，所以佢哋嘅身價，即係尤其是佢哋喺做代言人嘅身價係爭好遠。
0: 費德勒而家仲賣緊錶嘅，
1: 費德勒賣緊錶啦。
0: 阿納道仲賣緊呢個
1: 當時阿加斯一個人帶起咗啲性格運動服啊。即係以前，尤其是網球衫，其實係冇乜性格。係阿加斯係第一個著住即係嗰個運動牌子幫佢整嘅呢個牛仔褲短褲去打波啊咁樣。即係嗰個年代，佢一個人係帶起咗嗰個運動牌子。
2: 唔係，但係第一咁講咧，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理智嘅人都一定知道係冇結論㗎啦，即係冇一個可以說服到大家結論，呢、這個唔需要懷疑。但係唔代表呢個討論係冇價值，即係呢個討論係相當之有價值。
1: 我想講嘅就係話，有時候係可能係個人嘅ego 或者可能是身邊周圍嘅人會話：，誒、欸，雖然你先打波兩個禮拜嚇，但係其實。我哋幫你宣傳一下，操作一下，你都可能係依一個 GOAT 喎。
0: 我覺得都要有翻啲成就。你睇翻後生嗰兩艾卡拉斯同埋冼拿咁啦。
2: 應該咁講，頭先阿蘇斯講得啱嘅。你可以喺費達拿拿到同阿祖高域三個揀一個，但你揀第四個，人哋會覺得你有問題嘅，你明唔明？
1: 有問題唔代表人哋唔可以咁叫噶嘛。
2: 但你有問題啫。
1: 跟住個 terms 咪慢慢好似俾人消費咗咯，咪慢慢人人都係
0: 變咗收錢。
2: 係啦，你可以咁樣做。你唔尷尬嘅，尷尬就係別人
1: 嘅。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點解我哋當我哋某一代開始發明某一個字眼，我唔理啊，即係蘋果或者係橙或者係香蕉咁樣，依一個代名詞就係我哋依一群人靈最犀利、最勁、史上最強。但係依一個字一定不斷地慢慢就會有人開始消費佢，慢慢依個字就變咗收息。
2: 首先唔好咁左派先，即係唔好用一個我否定資本主義先。我係好同意蘇適啱啱講，我哋係唔會有結論嘅。
1: 嗯，
2: 但係我哋個過程係好重要嘅。
1: 係，
2: 因為嗰個過程其實係令到如果良性啊，即係你冇惡性互相，
0: 即係唔好有立場先有立場，
2: 其實佢
0: 係
2: 良
0: 性
2: 論
0: 㗎。
2: 你諗下，我哋可能會討論好多戰術啦。頭先你咁樣講啦，我哋爭論邊個好啲啦、
1: 嗯。
2: 你會講邊個打波？嘅技術好啲啦，係咪？你係推動緊嗰個運動嘅，其實係
0: 係但係我想講一樣嘢都重要嘅，即係點解我哋而家集中討論佢三個咧？其實同嗰個紀錄有關係。所謂嘅紀錄咧，唔係邊個紀錄最好啊，而係到底有冇紀錄啊？大家明白啦，影像紀錄咧，其實係比較近代嘅。即係就算我哋睇世界盃直播咁，都係我細細個八十年代先開始噶嘛。以前嘅世界盃係要嚇、啊、入電影院睇噶嘛，即係買飛入電影院睇決賽噶。即係而家你可以去商場睇大電視咁樣。咁影像記錄本身呢樣嘢咧，唔係必然噶。即係喺一啲歷史好長嘅運動咧，早期嘅運動員係冇乜影像，即係唔係冇咧，但係極少噶佢哋嘅影像記錄。所以我哋
1: 即係好似我都好想睇當年李惠堂到底佢踢波有幾勁啊！
0: 係，但係
1: 冇噶冇。
0: 所以你係唔明白到咧佢有幾勁咧，都冇嗰、那個
1: 只係想像咯。我覺得李惠堂喺我想像入邊係好勁嘅。
0: 咁第二樣嘢就係、是、我哋想客觀其實都唔得嘅，因為客觀就要用統計數據啦。咁我哋而家統計數據唔係就係講佢贏咗幾多個冠軍噶嘛，我哋仲有佢譬如場數嘅勝率啦，或者係同唔同運動員之間嗰個勝率啦，亦都會統計即係譬如佢一場波平均攞幾多分啦，即係好多統計數據去證明一個人其實係。真係勁啊嘛！即係佢對個個都勁，或者佢喺唔同場地都勁，或者佢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市區都得。嗰啲記錄係唔存在嘅，喺年代久遠啲嘅運動員。咁所以嗰個不公平性唔係淨係講當代嘅，有時我哋對一啲比較成就好偉大嘅前輩咧，我哋想幫佢咧，其實都好難揾到數據幫佢。咁啊，講到呢度咧，咁我都揀咗首歌嘅。咁咧，我就揀咗咧呢首啊郭富城嘅《強》。即係要討論邊個最偉大，咪梗係講邊個好打好波啦，所以咪揀咗呢首歌。

0: 周末兜收场。
1: 嗱，咁两位啊，头先系讲即系统计数据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同统计数据有关嘅，就系人咧其实系受自己嗰个出生嘅年代咧嗰个限制咧都好紧要嘅。其他唔同嘅運動都有你咁嘅記錄噶嘛，即係你選啊本世紀最佳咁樣咧，即係上世紀末嘅時候好興噶嘛，即係講啊上世紀最佳或者係十大咁樣。咁其實唔同年紀嘅人咧，佢哋揀到嗰個 list 咧，即係最佳未必揀一個啦，可能揀十個咁樣，其實唔同噶。因為咧，佢哋有啲人係入過場睇過嗰啲前輩打波，係即係記憶猶新噶嘛。咁有啲人真係出世前冇辦法啦，睇唔到，所以佢哋係冇辦法。
2: 即係好似子楊唔知道麥根來有幾叻啊！
1: 佢扮嘢啫，
3: 會知咯，但係冇睇咯。
2: 應該冇乜睇。麥根來都唔係我個年代，因為我記得我同我即係堂阿哥嗰啲會拗咯。因为我属于阿加斯嗰年代噶嘛，所以我话你冇睇过麦根来啫。
3: 唔系，坦白讲，自从费达拿出咗嚟咧，唔需要讲之前嗰啲啦。你唔需要讲啊，即系
2: 拿度
3: 嘥气，即系有拿度。
1: 有费达拿之后，
3: 之后系你已经你费达拿已经，你已经唔再讲前
1: 面。我唔同意，因为咧只用留咗几个人嘅，咁其中最紧要嗰就 Watliver， 佢系连续两次赢晒四大满贯。咁呢件事本身咧。冇人做到嘅，
2: 但係，譬如硬地王以前有個難度啦 ，Ivan Lando 佢真係打硬地，佢都係一個好犀利嘅人嚟嘅。
3: 我哋簡單啲講啦，即係 PL review 啦，
1: 係瑞典有逼加打硬地，
3: 都係 PL review 啦，係咪先？嗱，你係呢三個解嘅啫嘛，你所有網球員，即係老實講，
1: 我重申一次，其實唔止呢三個，只係嗰啲年紀大嘅運動員一。佢個總大滿貫個冠軍數冇咁多啦。二就係佢哋當年嗰個影像記錄其實唔存在啦，同埋當時因為 travel 咧，因為飛機冇咁發達啊，佢哋可以即係而家運動員係打好多。
2: 我會話女子網球用啲咯，女子網球比較你會話，當你講威廉斯姊妹比較難去拗嘅，娜拉蒂諾娃咯。
3: 係好難嘅，即係你其實你有啲嘢佢更新咗個打法，即係你好簡單，譬如我哋其中一個討論所謂史上最佳嘅一個標準就係、是、嗰、那個運動嘅打法係因為呢個人出現而改變咗，即係你明白？譬如話籃球咁樣，係唔係咁打噶嘛？以前點解唔係咁打？
2: 即係好似 Tiger Woods 對呢個高爾夫球，或者係中國國家隊對係啦對乒乓波，
3: 至少嗰個人咧嘅出現咧係令到嗰個運動嘅打法有調整，係個運動嘅打法有調整，你先有呢個討論嘅參考值。
2: 或者體操上面有幾個動作係你嘅名嘅，
3: 係啦，有名嘅係啦，因為你冇參考值嘅，即係你係勁。你係犀利，但你好 raw， 即係可能嗰個運動嘅商業化未到嗰個位，所以佢打唔到嘅原因係時代限制，這個我同意嘅。但係喂，你譬如話好似我哋打籃球咁，有張伯倫，咁點解張伯倫
1: 一百分啊嘛？
3: 係啦，入到去個高，唔係因為佢攞到一百分，係因為佢嘅存在有三秒呢個例，即係因為佢太高太大隻，所以你唔可以停喺個籃底有三秒，即係因為佢嘅存在先出現呢條例。
1: 系
3: 啦，咁譬如话好似 Jordan 咁出现，你有 illegal defense， 你明唔明啊？因为你太劲啦，系个联盟要揾条例嚟就你啊。
2: 嗯，
3: 即系譬如话以前点解会有回传，即系足球咁啦，回传唔可以用手接，就因为丹麦用呢一招攞过欧洲国家杯啊嘛，
1: 好劲噶当年，神话嚟噶。
3: 我哋讲呢个龙门嘅夺高嘅时候，系会有舒米高噶嘛？
1: 系啊，
3: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重要条件嚟噶。你头先讲嗰啲，我唔知道究竟佢有冇影响到网球嘅打法。
2: 嗯，
3: 系啦，即系你如果要话将佢哋摆落喺度讨论咧，要证明佢哋有，但系拿度肯定有，
2: 嗯，
3: 即系因为佢出现喺个泥地里边，大家嘅泥地嘅适应性就唔同晒，
1: 同埋拿度系无可争议嘅泥地王

0: 即係佢喺泥地上邊係冇得同佢拗啦。即係如果講網球泥地，邊一個運動員？
1: 但係阿加斯都奇怪嘅，點解咧？阿加斯當年係一個硬地王嚟嘅，突然間咧，
0: 佢都攞齊四大滿貫。
1: 係啦，佢轉身，佢第一個 title 竟然係喺温布頓攞。因為之前咧，譬如話好似 Ivan Lendl 啦，即係佢硬地乜嘢都得。一道草地就好似佢死穴咁樣，咁突然間阿加斯出現咧，突然間大家發覺哦，原來一個打開硬地嘅人，竟然佢可以改變佢自己嗰個技術去適應呢個草地，所以佢亦都有得意嘅地方。
0: 不過近代網球運動員都趨向全能化㗎，我哋比較少見到淨係可以喺一種場地贏到，因為其實而家你見到嗰啲運動員基本上，尤其是男性啦，即係男子網球運動員啦，佢係一定係三個場地都打到。不過，即係我咁講啦，其實每一種運動咧，喺佢哋嘅發展上邊咧，嗰個技術趨勢其實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咧，而家啲老人家當年用緊嘅技術咧，就算球拍科技咁樣咧，而家新一代其實都好唔同嘅，而且個要求都唔同。
1: 唔係我明啊，子庸講嗰個，即係譬如話喺芭蕾舞入邊都有噶嘛，即係譬如馬高方廷，佢會係一個 standard 嚟嘅馬高方廷，或者係 Sophie Guillem 咁樣，即係 Sophie Guillem 係一個神一般嘅存在喺邊度咧？就係、是、以前喺佢未出現之前咧，通常你跳芭蕾舞咧，你只腳係唔會覺得一定喺耳仔側邊噶嘛，即係你舉起只腳。但係依個姐姐一出現咧，因為佢之前係練體操嘅，咁所以佢咧
2: 就
1: 一舉。佢就隻腳就喺個耳仔側邊㗎。
2: 你以後嘅芭蕾舞運動
0: 員已經做到咁，好似做瑜伽咁樣。
1: 以前你隻腳舉到差唔多膊頭，大家應該覺得哇好叻
2: 啊！
1: 但係而家跳芭蕾舞嘅小朋友咧，你真係戥佢哋好慘，有啲好卷啊！你180度嘅依個一字馬用咩啫？人哋已經差唔多200度㗎啦，就係 Sophie Guillem 出現咗，改變咗依個大家嘅 expectation。
0: 跳水三週半係基本。
1: 係啦，以前話我相信喺我媽媽嗰個年代，哇！你跳水有三週半，你係神一般嘅存在啦，係嘛？
2: 我意思咪就係我哋肯定係好難話有一個好客觀去評論邊個最叻，但係至少那班 candidate 啊，佢係要做到那個運動裡面的推進到那個運動變成某一個 standard 嗰個行為啊，你才可以打入呢個 list。
0: 這個我同意，因為在、其他的範疇咧，我覺得很啱。即係譬如我哋討論即係科學家咁樣啦，舉個例，邊個科學家，譬如物理學家，邊個最偉大？咁我哋一般會討論到底係牛頓定係愛因斯坦啊？即係冇第三個 candidate 㗎啦，基本上係佢哋兩個爭㗎啦。咁因為佢哋都係改變咗。一個時代對物理嗰個認識嘅嘛，佢開創咗嗰個物理，即係我哋而家叫經典物理學，其實就係牛頓開創啦。當我哋講近代，即係我哋講相對論近代物理學嘅時候，就是、愛因斯坦打開呢個近代物理學嘅大門。
1: 但係 Richard Feynman 靚仔喎。
2: 有加
0: 你可以，你可以攞诺贝尔奖，但系要参与呢个史上最伟大嘅讨论，就系争少少。
2: 可能我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1: Richard Feynman 好靓仔喎，
2: 系都系一个 point 嚟嘅，都一个 point。
1: 系啦，
0: 即系物理学就唔知
1: 修饰外咗，
2: 系突然之间你跳得太远，跳远咗。
0: 你突然间同我讲意大利国家队啲球员好靓仔咁样，
1: 意大利国家队嗰啲衫都好好，系啊，设计得好。
2: 其他标准呢个
0: 果然系唔同嘅球迷睇波有唔同嘅吸引力啊，即系有唔同嘅因素吸引佢睇波。咁但系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咁样啦。咁其实运动都叫做起码可以落场打下猜下啊嘛。咁但系即系譬如科学。加呢啲文鬥又係好難去，即係我哋講邊個係最偉大嘅。不過，但係即係喺嗰堆我哋叫最偉大嘅科學家又好，最偉大嘅學者又好啦，佢哋起碼我同意啊，子雄同呢個講法，就係佢哋要推動到一個時代突然間開創咗，譬如開創一個新嘅學派。一個新嘅藝術嘅流派，
1: 我去睇下少少資料咧。點解難度犀利？難度係唯一一個專業嘅網球手咧，喺歷史上面係可以有一個 winning percentage 超過90%，即係1982、1985、1986、1987、1989，佢都係超過90%。佢可以係一個 gold 嚟嘅，係。
2: 英文唔驚噶嘛，即係可以 one of the greatest 噶嘛。中文唔得啫。
1: 佢 goated 嘅。
2: 係啦係啦係啊。
1: 佢 goat
2: 中文唔得嘅，唔可以最偉大之一噶嘛。但英文得噶嘛，英文可以最偉大之一噶。OK 嘅 one of the goat。
0: 中文用另一個講法，沒有之一。
2: 係啦係啦，冇之一噶嘛。但英文 OK 噶，佢可以 one of the 乜乜乜乜 all time 噶嘛。
0: 所以我咪講咯，即係譬如西班牙嘅拿度啦，咁佢真係泥地王。點解咧？佢嗰個數據真係好驚人噶嘛。佢曾經嘅法網，即係佢有好長嘅時間。有個 winning percentage 唔係90%，97%，大佬佢喺法網基本上唔會輸。

0: 真係泥地高，佢唔需要懷疑啊。
1: 同埋佢係有個人魅力，佢唔靚仔，但係佢有個
0: 人魅力，係啦，行出嚟個台，
2: 係嗰種好勤力，即係相對費德勒佢嗰種勤力啊，因為佢後生啲噶嘛，即係後來居上嗰一種。回應翻頭先即係子庸嗰個講法啦，即係真係我覺得同意，就係要改變嗰、那個無論係運動又好啦，嗰、那個科學啊，或者係嗰個藝術啊，或者係文學咁，佢開創咗自己嘅流派，佢改變咗當代嘅一啲人嘅成就，咁先至咧有資格啊參加呢個討論啊，可以上台食飯啊。
1: 難度係認證咗拿度嘅，難度都覺得如果佢而家巔峰嘅話，佢可能都打唔過拿度。
2: 係啊，同埋即係有時我哋放低少少咧，即係將個框咧框細少少咧，呢、這個討論就可能有結果嘅。
0: 加翻 One Off 來咯，
2: 係冇錯冇錯。呢一節最後啦，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咁啊張國榮咧呢首《勇者無敵》啊。咁無敵呢其實真係需要好多勇氣，因為其實一生裏面面對好多挑戰㗎嘛。返嚟呢我哋繼續講 GOA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兔一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船舰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

0: 警隊，他說作為前警務人員與有榮焉，引以為傲，相信警隊曾經給他的訓練令他在身心和意志方面可以應付航天員艱辛的訓練，但歸根究底是他個人的努力和質素。卓孝業相信黎家營完成任務之後一定會帶給香港另一波太空熱潮和科研熱潮，又希望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能夠為國家航天事業發展作出科研貢獻。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船舶無線電公共頻道錄音顯示，當地星期日美軍仍然對進出伊朗港口的船隻開火警告，海上封鎖態勢未見鬆動。新華社引述在海峽附近被困船隻上的船員提供的錄音，顯示美軍向一艘船隻開火警告，迫使船隻停留在伊朗恰巴哈爾港附近水域。總部設於英國的溫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雖然有消息指美國和伊朗之間可能達成協議，但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形勢並未出現明顯變化。另外，根據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公共關係部門在星期日公布，24小時內共有33艘船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當中包括運油輪、貨櫃船和其他商船。聲明指船隻是在獲得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的許可、協調和保障之後通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咁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8: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9: 在我这一节，我就首先会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古典文学上面的高级的争论，就是李白和杜甫究竟哪个好一点。咁第二個咧就係我會講一下一啲男足球啦，即係少少啦咁樣，特別係籃球嘅，因為阿 Michael Jordan 咧最近先講過啊，高嘅討論咧其實係唔重要嘅。咁但係我又有啲唔同嘅睇法嘅，我覺得高嘅討論係好重要嘅。咁我呢一節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啦。
10: 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蘇適，
11: 我係海林，
9: 我係黃子勇。喂，兩位拍檔，咁就其實呢個高嘅討論咧就唔好講到咁現代。即係古代就已經真係好大啦，中國就係因為有李白同杜甫。嗱，我講少少背景先啦。其實就李白就年紀大過杜甫少少嘅，
10: 但係佢兩個識嘅，
9: 係啊，兩個識嘅。你當係大10多年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李白成名就好早嘅，當世嘅人就已經覺得佢好犀利嘅。咁而杜甫其實就 當世嘅人就真係覺得佢係

0: 同埋佢窮少少，即係佢出名嘅時期比較遲嘅。
1: 係嘅，總之李白就好出名，當代嘅人乃至到佢死後咧，大家都覺得佢嘅詩詞文章係好犀利嘅。咁但係杜甫咧就有少少 underdog 啦。咁就係大概去到可能元和年間啦，即係阿杜甫死咗幾十年之後啦。突然之間有人就話：喂，唔係，其實杜甫都
0: 翻佢啲詩出嚟，
1: 係啦，就杜甫都好犀利。咁首先第一次咧，就有人會講係佢就係我哋頭先講嗰種啦。兩個嘅詩都好好。是哪个讲先的呢？其实是韩愈讲先的。咁佢就想提呢个杜甫上嚟同李白齐名。
2: 我对杜甫同李白嘅诗词应该都系啲好片面嘅印象啦。
1: 但如果你印象嚟讲，你觉得你中意边个多啲？
2: 我中意李白，因为李白风花雪月豪放，讲埋啲不着边界嘅嘢。对于我嚟讲，李白嘅世界好浪漫。
1: 嗯，
2: 李白嘅世界系即系到我会去睇诗嗰阵，我想要嘅系呢啲嘢啊嘛。即系咩家国家园嗰啲，唔系我会去睇诗词嘅原因。所以杜甫我可能会话啊，佢啲诗都写得唔错，但系唔系好似李白嗰啲诗系真系对于我嚟讲系 inspiring 嘅。
1: 阿苏轼咧，苏轼嘅印象咧，
0: 诗嘅主题唔同嘅。李白好大部分嘅时间，因为佢系想做官或者佢做紧官，咁所以佢好多嘅诗咧，其实系歌功颂德嗰类型多嘅，亦都佢系写景比较多，即系佢唔系好关心呢个当代，因为佢哋两个其实都系喺唐玄宗嘅时代啦。咁李白就喺唐玄宗，即系喺安史之乱之前咧，佢已经有好多诗作噶。咁咧，杜甫佢生存嘅年代就系都系安史前后。咁但系其实咧，就算安史前，佢都写咗好多咧，即系民生有关嘅啲诗啦，即系譬如《兵居行》咁样，即系佢写咗好多民间疾苦，好俾大家睇到。就算佢到死咁，咁而家你喺成都杜甫草堂都有嗰首《茅屋》。
2: 我去过啊，反正我去过。
1: 系风吹破茅屋。
0: 是那首呢安得港下千万间，是不是今时今日我们都未解决的土地问题嘛，几有先见之明，是不是？
1: 但我同意的，当然他们两个是很难放在一个参照体系里面比较。但是为什么中唐的时期，即是特别去到元稹、白居易出现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杜甫写的诗是好过李白？有原因的，有原因的。
0: 时代和历史环境。
1: 第一，他们有 point 的，有 point 的，他不是没有 point 的。有几样东西你要留意的，其实李白写的诗呢，佢係好多係樂府舊題嚟嘅，即係樂府咧就係佢本身有個題目，佢就跟住個樂府舊題嚟寫，譬如《蜀道難》，
0: 有啲似填詞嘅，
1: 係啦，《蜀道難》佢其實以前嘅樂府就已經有《蜀道難》噶啦，但咁當然李白嘅舊題新詩啦，個主題舊嘅，但係寫嘅全部係自己嘢啦，咁但係其實杜甫係相對少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寫過古典詩啊，如果你寫個律詩嘅話咧，其實佢嘅格律要求係好高嘅。咁你個發揮空間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大嘅，即係你如果有田嘅律師，你係知對偶句，你係喂萬樹對晴空㗎啦，你係咁樣
0: 啦。即係咁講，你要寫一首詩可能唔難，但係你要寫一首好詩係好難。
1: 嗱，你諗啊，如果你係律師啦，咁啊杜甫係七律嘅巔峰嚟嘅，咩意思咧？就係、是、佢好似個波擺咗落個籃球場度，佢打得好叻。
2: 嗯，
1: 但係咧李白咧係冇場。
2: 哦，
1: 你明唔明啊？所以咧，站于一个学习嘅角度，
2: 哦，行家就会见到佢嘅杜甫嘅，
1: 系跟到嘅，
2: 即系行家就会觉得杜甫嘅功力深，
1: 师傅系啦，
2: 嗱，好似我呢啲门外汉咧，就会觉得哇，
1: 你有规矩
2: 啊，
1: 系啦，有规矩，但系你又写得精彩，佢觉得个难度系高过你冇规矩而写得精彩嘅，咁、但系嗱，我
2: 嗱咁样讲，我就会觉得
1: 系啦，明啊，咁但系嗰个年代，因为佢哋系诗人啊嘛，佢 peer review 嘛。但是去到后来大家又觉得喂你写诗写得那么多你下下跟住那个格律来写很闷的嘛。
0: 是。同埋文学其实有创新的嘛。所以我们即是唐诗宋词中间那个转变即是由赋变诗变词中间的转变都是即是学阿子用那个讲法就是其实我是要找一些新东西的嘛。其实唐朝都已经开始有词的不过不流行啫。词是去到五代先开始比较流行同埋即是作得比较多。
1: 但佢第二個方向係咁嘅，就係頭先阿蘇先生咪提過啲咩《兵居行》啊，咩《三吏三別》嘅，佢都係樂府詩嚟嘅，但係佢係新題樂府。
2: 誒咩意思啊？
1: 即係佢冇舊題嘅，即係冇以前存在過嘅。
2: 哦《
0: 兵居行》
2: 係
0: 佢第一個作，
1: 自己創出嚟嘅。咁所以佢喺呢一方面又加咗啲分啦。
2: 哦 ，creativity
1: 係啦，又加啲分啦。咁所以起碼唐代嘅人覺得，哇，佢又有對社會有關懷。
2: 嗯，
1: 佢寫律師又叻，你知道律師考科舉㗎。
2: 系，
0: 当年系，
1: 系啦，都系当年其中一个要考排律，
0: 应制诗啊，同埋
1: 系啊，即系你又要皇帝写，你要对到噶。
0: 佢同埋有啲应制诗系叫啲官即场作噶嘛，即系我哋今日去 party 咧，佢哋就唔系跳舞，酒梗系要饮啦，但系咧佢哋系要
1: 乱珠啊，
0: 要作诗啊。
1: 但系去到明代咧就调翻转，因为明代就大家都觉得喂你。文學唔應該有咁多現實嘅考慮噶嘛？
2: 係，呢、這個就係我嘅觀點。係
1: 啦，唯美派咁為藝術而藝術。喂，李白做到喎、
2: 啊。李白嗰啲關鍵詞係咩？酒啊、月啊、劍啊、仙啊、夢啊咁噶嘛。咁你杜甫，你睇下佢啲詩啊，嘛都今日又喊，聽日又病咁。
1: 都有啲釣魚嘅，但係唔多咯。
0: 成日都生離死別。
2: 係
1: 啦，都有少少釣魚嘅，但係唔多咯。係啦，即係少咯。咁但係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一點就係、是。當我睇佢哋嘅討論嘅時候，喂，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啲都係關公戰秦瓊係唔會發生噶啦，即係你點都冇結論嘅。
2: 嗯，
1: 但喺個討論過程當中，你就會知道佢哋對詩呢樣嘢嘅推進咪大咗咯。
2: 嗯，
1: 其實呢個好現實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喂，即刻海林走去查，喂，原來泥地嘅勝率比較高，咁大家就喂各自就會揾一啲影像啦、記錄啦，然之後打法啦，點樣去抽擊速度啦，喂，你係推進緊嗰個運動啊。我覺得不是沒有意義，那時候是很有意義的，即是你不討論的話，你怎樣去細緻入微觀察那個賽事。
2: 但是剛才蘇適講了一件事呢，其實都有原因，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其實李白和杜甫不是爭很久，他們
0: 同期人，
2: 他們爭出世爭11年而已，
1: 是很短，
2: 但是11年就好像蘇適講，是安史之亂之前還是之後呢？因為安史之亂之前其實就是風花雪月那些東西，但是如果你出道的時候，你巔峰的時期竟然是遇上了安史之亂之後，安史之亮他那陣唐朝是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1: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詩叫做皮浮撼大樹？韓愈寫的皮浮就是一些很小的生物撞埋棵樹，他寫這一首詩的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當時有人說杜甫寫詩好過李白，他就說其實你們全部不懂寫詩，李白和杜甫都是很厉害，你们用这个目光觉得杜甫厉害过李白，就好像皮浮撼大树一样，
2: 根本不关事，不足一提，
1: 即是你们废
0: 不自量力，
1: 不自量力，
2: 骂人废呢会骂到皮浮撼大树是不是有型很多，
1: 写首诗啊，
0: 写首诗你骂
2: 你，这些就是 mic drop 咯，这些就是厉害咯，
1: 他叫做调张直，成首诗就是骂你废，这些就是厉害咯，即是有前途，我觉得这
2: 些为什么要读书呢？就是你可以骂人废的时候，你可以写到首诗来骂人，
1: 写首诗来骂人废。而他最有趣的一點就是，喂，他當時如果不是因為有李白或者杜甫的優劣論，他就不會寫到這首詩啦，所以是不是很有益、是不是？那我們聽一首歌回來再討論其他東西啦。我第一首選的歌就是李榮浩的李白，我們聽完回來繼續談 Gold。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我哋讲咗你度啦，咁我哋讲下，喂，其实 NBA 系要讲下嘅。嗱，咁就即系 NBA 特别而家都打到如火如荼啦，呢、這个季后赛咁样。咁嗱，我想讲嘅就系、是Michael Jordan 最近咧，因为今个赛季咧，佢就即系接受一啲电视台嘅邀请啦，咁佢又有个短嘅访问节目嘅。咁嗱，Michael Jordan 系咪篮球上面嘅 GOAT 咧？呢个系 NBA 自己官方认证嘅。嗱，早几年咧，佢又选咗75大巨星啦。咁咧，嗰个75大巨星有个仪式嘅。咁咧，佢就系好似螺旋形咁企上去嘅嗰啲球星。
2: 嗯，
1: 咁边个企中间啦？
3: Michael
1: Jordan 企中间咯。
2: 嗯，
1: 咁而佢系最后一个入场啊！你知最重要嗰个人系最后一个入场噶嘛？咁系所有嘅球星都话：，哇！阿 MJ 入场嘅时候咧，佢哋唔敢唞气嘅，即系个气场好劲。咁系啊，真系好劲，冇办法啦。如果你大家有睇过 MJ 打波，你又明白。我自身想讲咧，佢曾经接受访问嘅时候就会觉得，其实 GOAT 呢个讨论系冇意义嘅，因为佢话我又冇办法同张伯伦交手。即係你知佢好好勝噶嘛，佢
2: 係
1: 係啦，我又冇得同 Jenny West 打波，我點知我自己勁啲定佢勁啲啊？咁呢啲討論係冇意義嘅。嗱，我同意嘅，即係以站於一個討論中心嚟講咧，因為其實而家最多人討論嘅就係究竟佢係高差定係勒邦 James 高。
2: 咁點解會有個咁嘅討論咧？籃球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空白位嘅。
1: 因為勒邦 James 好多紀錄都打破咗嘛，
2: 係
1: 係啊，即係譬如話佢係成個生涯裏邊得分最多嘅球員。
2: 嗯，
1: 因为佢差唔多打成20年，20年都处于巅峰。
3: 佢得分破纪录呢件事咧，又系好难嘅，因为之前
2: 由一个 marketing 嘅角度嚟睇，勒邦 James 卖唔到咁多波鞋。
1: 系嘅，
3: 系，
1: 咁又系事实。咁但系我，
2: 但系篮球界，
3: 咁同埋
2: 点样睇咧？
3: 同埋米高佐敦中间又退休两次噶嘛，即系佢曾经离开咗个球坛两次去打棒球噶嘛。但系佢全盛期嗰个统治力咧，即系佢帮公牛赢咗6.5冠军，中间佢退休两年咁样啦。佢嗰个统治力系好强嘅，即系佢系赢其他队一条街
1: 嘅。嗱，我冇对纳邦 James 嘅唔尊重啊。嗱，即系我知好多 LBJ 嘅球迷噶吓，咁我唔知香港多唔多，我唔
2: 系咪佢嘅变化会多啲咧？
1: 嗱，认真讲，至少我觉得好多小朋友会学 Steph Curry 打波，唔会学 LBJ 打波。即系嗱，我认真
2: 讲，我知道你而家好危险嘅。
1: 我
2: 解释下，
1: 我讲清楚先，因为嗱，
2: 有危机嘅。
1: 阿 James 佢唔系一个得分型嘅球员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全能型嘅球员，即系佢防守又得啦，跟然之后佢又大只啦，跑得快啦，入樽又好大力啦，
2: 即系八搭嚟，
1: 八搭嚟嘅，佢系全能球员嚟嘅。但系你知道，喂，细路仔打波其实最看重系进攻噶嘛。即係你好少嗱，我自己打籃球，即係我自己曾經係打校。

0: 每话打篮球嗰阵，突然间念一句胡适，我又可以讲大又能高，我想要一样咁样，唔会咁噶。
1: 即系你好少话，我定翻自己为一个防守球员噶嘛，好少咁样。即系例如我哋细个踢波咧，好少队友系想做龙门噶嘛，一开始。
2: 唔系，通常系老人家做嘅。
1: 系啦，
2: 我想做高年。
0: 小心。
1: 系啊，即系
2: 唔够气啊嘛，唉，唔好咁样。
1: 即系你好多龙门本身都有个前锋梦噶嘛。
2: 阿健威
1: 系好多都有噶嘛，咁跟住后来被逼啦。咁樣即係阿羅伯圖卡路士打後衞嘅原因，佢本身都打前鋒啊！
0: 你唔會話第一日好少小朋友話我想做演員，因為我想做誒依個配角，
1: 唔會噶嘛，想做主角噶嘛，定係
2: 個個都想做十號噶嘛？做唔到十號都要做九號啦，咁樣噶嘛？
1: 似乎我自己覺得佢有一個好大，即係我唔係睇低佢，即係立邦 James 都係一個好厲害嘅球員，肯定係高值其中一個討論嘅人啦。即係我哋肯定喺個 list 上面，就算好多人都冇睇過 MJ 真實打波，只係睇影像。都會硬係覺得立邦 James 爭少少嘅，
0: 唔係，但我唔中意依一個做法，就係因為即係 Michael Jordan， 你見到佢隻手之後咧，即係佢隻手嘅手
1: 公平，
0: 係啊，佢隻手指最前嗰一橛係
1: 多咗，
0: 可能係我嘅手指尖嘅四倍咁樣樣。
2: 呢個我覺得係天生優勢嘅。
0: 我睇到佢隻手，我就唔想。俾心機去練打籃球，
2: 但所有項目都係咁噶啦。
0: 一隻手就可以捉到隻手。
1: 頭先阿蘇適講嗰個詞好重要，咩叫統治力？嗱喺團體運動裏邊，一樣叫統治力嘅，就係咧對方會唔會因為你而成隊人嘅組軍都改變？嗱，我話俾你聽，有幾個球員係做到嘅 ，Shaquille O'Neal 係做到嘅，因為佢嘅存在，你成隊波要揾好多大隻佬做後備，
0: 係
1: 攞嚟犯規嘅啫，嗰班人係冇用嘅。
2: 係因為奧利爾咧射唔入罰球嘅，所以大家見佢就犯規，等於咧攞翻控球。
1: 因為叫做 dominate 咗個比賽嘛，你真係會壓咗三個位嚟守佢啊。咁你第二個就係 Steph Curry 真係得嘅，你唔揾啲好矮好快嘅人，你係會射死你，
2: 守佢唔住㗎，
1: 守佢唔住啊嘛。咁 Michael Jordan 係嘅。但是其實立邦詹姆斯有少少唔係嘅。
2: 立邦詹姆斯咧，你睇翻佢啲記錄咧，佢贏嗰啲冠軍指環咧，佢一定要加入一支本身都有翻咁上一強嘅球隊咧，先至贏到嘅。
0: 咁點解你哋唔會去講 Kobe 啊
1: ？Kobe 係其中一個討論者嚟嘅，但係因為 Kobe 佢本身嘅技術技能包咯，我哋叫做技能包同 Michael Jordan 太似啦。
0: 但係有
1: 你上網揾到咧，
2: 佢明顯係弱過 Michael Jordan。
0: 但
2: 係
0: Kobe 賣產品嘅能力都高。
1: 但係真心嗱 ，Kobe 咧。我是覺得他是可以擺落去討論度，因為他是一個凡人變成咁，佢隻手細咁多，
0: 係啊，佢隻手好細，
1: 凡人嚟喎，係，你明唔明啊？佢個普通人，
2: 佢較勤力
0: ，Curry 同埋 Kobe 係應該係一個即係、就是、令人可以做夢嘅，即係話我勤
2: 可以追趕嘅，
0: 係啦，因為我見到喂嗰隻手之後，我有啲覺得咁點打啊？
1: 我用 slocker 嚟做一個比喻啦，即係譬如話有一個，即係雖然都唔係我
2: 奧蘇利雲啊，
1: 嗱奧蘇利雲一定係高值，唔使講。但係前面咧，以前有人討論咧，會覺得巨峰希堅斯係好犀利，但係巨峰希堅斯咧，你係冇得學嘅。
0: 點解？
1: 因為佢係準到係唔合道理嘅，你明？佢唔係打緊 slocker， 又係打 slocker 一個紅波咁配一個卡拉波咁樣啦。你係要教波噶嘛，即係要 turn 到你打完入嗰個紅波之後，就可能手擺位打個卡拉。
2: 要教個容易入到第二杆嘅。
0: 佢唔使嘅。
1: 巨峰希堅斯系准到冇道理嘅，
0: 即系鹰一般嘅准确度。
1: 所以佢唔教佢都打得入啊嘛，你学唔到嘅你普通人，佢冇参考。
2: 你学佢咁打你死紧，嗰啲人哋都 10% 打得入个波，佢有80%咁样。
1: 系啊，即系同埋佢对嗰个运动嘅推进咪细咗咯。
0: 即系好似早几年呢个奥运会有个土耳其嘅大叔，冇任何射击，冇装备，话搵唔到第二个，佢啱啱好喺巴黎系士啤走入嚟帮手比赛攞银牌嗰个大叔。
1: 唔系，不过我又同意一点嘅，即系我头先都同意苏轼讲嘅，即系我哋冇 coach 嘅，只有 one of 乜嘢啫，
2: 或者
1: 即
2: 系当代啦，
1: 当代之一咁样之如此类啦。咁其实一个好核心嘅原因咧，其实苏轼一开头喺度讲，好多嘅体育运动咧，其实规则不断喺度变。不断喺度变嘅，好多人系意识唔到啫嘛。
2: 系，即系当年足球有清道夫，点解而家冇咗清道夫啊？咁系因为嗰个越位条例改咗啊嘛。
1: 系啊，同埋足球以前系冇得换人嘅。
0: 嗯，
2: 好早年啊，
1: 好早年系冇换人，70年代之前系冇得换人。
2: 后来换两个，后来换三个，而家换五个噶嘛，大佬。
0: 都系，譬如如果我阿爸而家仲在生咧，应该系睇唔明足球嘅。
1: 系咯，做乜点解会咁嘅？
0: 系啦，点解要咁多人？佢系会明嘅。
1: 但系足球改动相对系细嘅。篮球的改动是非常之大，
2: 系啊，三分区，
1: 系啊，大到不得了噶。
0: 系啊，我妈以前喜欢打篮球噶嘛，我在 New York 嗰阵咧，佢会落街去玩 pickup game 嘅，但系佢睇唔明 NBA 噶。
1: 嗱，而家即系好多后生仔啦，我都有啲30岁嘅朋友喺度打波啊嘛，佢唔知道点解我会同佢哋讲而家 的籃球和以前不同，因為有一樣。

0: 叫 hand checking， 即系咧我打个波我知啦。你以前咧，你譬如面对面啦，大家喺外线度啦，嗰、那个防守球员可以揾手掂你噶，佢可以掂住你条腰，但系唔可以推你。
1: 系，
0: 但系而家系唔可以掂住你噶。
2: 即系睇你走位啊！
0: 系啊，
2: 足球好兴嘅，足球成扯衫噶，
0: 你可以掂你，
2: 你唔好扯甩件衫啊得噶。
0: 嗱，有一掂同冇一掂系争好远嘅，有一掂咧，你系会
2: 唔使睇住你，
0: 感觉到个球员喐去边个位。
1: 系，
0: 但系你冇得掂咧，你就好难守嘅。咁而家咪见到咯，而家嗰啲新嘅球员，因为你冇得掂啊嘛，咪又插花，又点样过你，又 step back， 又三分乜都得咯。咁你个技能包梗系可以开发到呢啲嘢㗎，我可以掂你，你就做唔到呢啲嘢啦。
2: 系，即系等于足球比赛，即系当年啊掹衫系，即系后卫掹衫好理想啦，唔好掹到你跌低，唔掹到你跌低，唔掹到你件衫甩咗就得噶啦，系咪？
0: 系啊，
2: 掹衫好合理噶。
0: 喂，我细个踢波都系掹噶，喂，即系球证睇唔到，嗱唔值得学习啊吓。
2: 边有人唔掹衫？
0: 又唔值得学习，
1: 唔好学啲咁嘅衰嘢啊。
0: 系啊，咁但系倾到呢度好开心啦。咁其实 Ghost 呢个话题咧，我都系觉得加翻温乐喺前面就唔使拗啦。
2: 咁我觉得即系要有时代最佳就得嘅，有共识嘅。咁但系即系历史最佳，我就觉得即系大家俾面唔同时代嘅人有自己嘅成就，
1: 自己心目中
2: 可以
0: 系啦。但系都系有益嘅呢啲讨论。嗱，咁我今日拣嘅最后一首歌咧，就系张天赋嘅《誓一》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再见啦，
2: 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其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赵家俊在酒泉卫星中心报道。
1: 3、2、1，点火。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点08分由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分别表示感觉良好。
3: 感觉如何？
4: 风凉，感觉良好。
5: 正三，感觉良好。
3: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2: 酒泉卫星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在飞船升空前，三名航天员晚上八。

0: 点几，先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领命出征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并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今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等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昨晚八点左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有参与出征仪式的港大学生表示，希望以师妹的身份支持黎嘉莹，又指作为年轻人好受到启发，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表示，好佩服黎嘉莹，相信她在背后付出的努力，无论是体能和心理上，亦都是无法想象。她说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会将这一刻带回校园和同学分享。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炎热的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两级。

0: 级能见度29公里，细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系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6: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早几年在网络上面有段字，其实是歌名来的，咁大家就好 hit 啊，觉得咧哇好治愈啊，咁、那个说话咧就叫人生很苦，但你要甜咁样啦。咁、好多人咧就觉得啊，真系好讲得中啦，真系人生嘅路咧真系好难挨啊，生活真系好苦啊，但我哋应该要揾苦中一点甜。我就谂啦，嗱，又系呢啲口号咧讲就好容易嘅，你做。究竟点样做呢？其中一个呢人生好苦嘅一个原因呢，就係、我发现呢，其实人呢好多时呢鍾意喺自己伤口上面撒盐。点解咁讲呢？小至一个极简单嘅例子呢，其实呢就係、譬如出去你搭巴士，跟住呢你送车尾喎。
1: 哦，经常都有发生喎。
0: 係啦，咁已经系一个无法改变嘅事实啦。但呢即刻呢就会抌脚，哎呀，点解唔早啲出门口啊，哎呀，就我真係一个唔守时嘅人啊，哎呀，我陣间又会讲唔切下一个 appointment 啊，喺自己伤口上面撒盐。有啲唔开心嘅事呢係必然㗎啦，送车尾。但係往后呢自己送俾自己嘅第二支箭呢插入自己个心呢，令自己更加唔开心，可能係对于未来嘅恐惧啦，对自己责怪啦，对呢件事嘅不满啦。小到咁咧，其实都算系一种伤口上撒盐噶。
1: 系啦，我成日喺度谂咧，我哋成日都话伤口上撒盐，其实伤口上面可唔可以撒糖嘅？即系会嗰个感觉系点？会唔会乸嘅咧？定话野蚁嗰啲？不过呢一个咧，其实系大家唔会咁做啦。大家惯咗用盐嘅时候，你永

0: 远都系盐啊盐啊，再盐嘅时候越揦越痛噶嘛。咁阿伯斯讲一样嘢咧，令我谂起以前我做嗰个节目叫 Fit 开嗰条路啊嘛，喺有台啦，
1: 系接咗噶啦嘛。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啦，咁所以呢完全系冇呢一个竞争嘅问题。咁但系佢呢其实成日有个变身，我将佢变身㗎。一有一啲唔顺境嘅时候，唉，衰开有条路或者黑开有条路咁样。又好似几真㗎喎。往往呢你譬如你揸车嘅时候你好赶急咁出门口啦。一出到呢永远系红灯嘅。咁好啦，下一站又系红灯，再红灯，红灯，跟住我谂，喂，点解有冇搞错？点解全部都红灯？个天系咪玩紧我啊？咁样，咁呢个第一啦。当你急躁嘅时候，永远都系会红灯嘅。第二样嘢就系工作上面，我咪成日都话我要入去投标嘅，我啲工作，你投咗一单咧，嗰排咧，你第一单，哎呀！人哋回翻俾你，哎唔好意思啊，我哋拣咗第二个，哎唔紧要嘅，仲有第二单，第二单埋你，都系唔好意思啊，你都系输咗，跟住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第三单又输，点解噶？点解都有条路噶？即系呢样嘢好似系一种冥冥中咧，你一黑开咧就要黑落去咁样咯，黑气前身噶。
2: 系咪咩啊？一条黑路要走到底咁样
0: 嘅。系咯，几时先去到呢个隧道嘅尽头见曙光咁样咧？
2: 人生是很苦的，咁但系咧，头先阿伯斯就话：，诶，你要甜，我系谂紧呢只刺系咩甜嚟嘅咧？我谂紧第一样嘢，其实佢可能系甘甜嗰只甜，
0: 哦、
2: 即系甜咩咧？
0: 苦苦地嗰啲系嘛？
2: 系啦，
0: 系
2: 即系苦瓜啦、黄皮啦，即系你仲要系嚼埋黄皮皮嗰只话，
0: 嗯，
2: 咁就系甘甘地嘅甜。所以人生嗰种甜，你去谂咧，就唔系食蛋糕嗰只甜嚟嘅，其实佢就系啲苦中又有少少甜甜地嘅嗰份甘嘅味道。但系有时你又唔好谂住呢种甘得嚟，又一定系同撒盐上边有对抗噶噃。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生痱子，
1: 嗯，
2: 老人家又同你讲咩？撒盐上去就好噶啦、
0: 哎。我而家都仲系噶，
1: 揦下佢，
2: 揦下佢，
0: 揦啲散出嚟，咸咁样，跟住就好翻啦。
2: 咁、那、嗰个都系伤口上撒盐噶，
0: 系啊，
2: 但系你又唔会觉得好苦噶噃，你就会觉得咩啊？呢、這个似乎系人生必须经历嘅小痛，呢一种小痛过完之后咧，就会好爽，因为唔痛噶啦，
1: 嗯，
2: 而且仲会快啲好嘅添，
0: 系啊，个关键系快啲好啊，系。
2: 所以当你去谂嘅时候，其实嗰种盐系咪真系一定等于苦？唔一定噶。
1: 所以其实令到我谂咧，你呢个例子咧。大家觉得生活好苦而变得令到件事苦上加苦呢就是不接受。譬如生了粒痱子，我就是不接受这粒痱子，一路在这粒痱子打转，跟住仲要想为什么会有痱子，是不是煎炸嘢食，是不是我夜睡，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由这个没办法改变的苦况展生的内心小剧场呢，其实反而咧就系令到成个人咧妥妥令苦上加苦。
2: 咁恭喜啦，白师，你就成功地由生命中难以逃避嘅第一支箭，变成再加多三支、五支、七支、十
0: 支，
2: 哇，停队上去。
1: 我以为两支啫，即系内心小剧场系第二支啦，同埋大部分人都好兴嘅，通常发生一件。不能避免的衰嘢，我哋称之为第一支箭啦。然之后引申嘅内心小剧场，不论任何对白，总之令到你更难受，就叫第二支啦。我冇谂过，原来喺呢个咁嘅咁短嘅过程已经有三
2: 第 N 支箭出现嘅。点解？因为你嗰个小剧场唔系播一次噶嘛，你每播一次，你系咪又掹翻支箭出嚟做咩？再怼多一下，把停怼吓、之后跟住咧，你又会因着你嘅剧场产生出嚟嘅苦咧，再问自己：我点解要咁样对自己啫？点解个天要夹硬逼我一定要咁样咁多小剧场咧？咁你又再俾多啲小剧场自己。咁呢啲不停喺内心挣扎嘅小剧场，咪变成无限咁多支箭，自己同自己过唔去。
1: 嗯，
0: 系呢个好有画面咯，我谂起嗰套功夫咧，即系嗰把刀插落六师弟嗰度。其实有时系唔自知嘅，即系周星驰插落去阿六师弟嘅时候咧，佢系唔知嘅，即系掹我出嚟插，掹我出嚟插咁啊。咁好多时我哋都系嘅，即系嗰啲箭咧，你唔会数到几多支嘅，你唔会话见到咦嗰啲箭筒咁多箭，我唔好插啦。你系有一种瘾嘅。 即係嗰種忍咧，你唔插你又唔舒服。

0: 係插完之後又好苦咁樣嘅喎，係。
1: 而 Kina 講得好好咧，就係呢一種狀況咧係唔自知啊，甚至乎咧好似係 reflex 咁啊，一發生一件唔開心或者不幸嘅事，無法改變嘅事咧，基本上咧大部分人已經即刻跳入去唔同嘅內心小劇場去演繹佢嘅。點解會咁樣嘅咧？
2: 因為人咧其實好多時對於苦啦，對於唔舒服啦，對於痛啊，我哋係好覺得需要去賦予佢一個意思嘅。你係唔接納咧，你辛苦得嚟係冇意義嘅。
1: 嗯，
2: 即係苦得嚟冇意義咧，你就真係覺得嗰隻苦咧就係一啲好痛苦嘅苦，即係會影響你，即係覺得人生變得慢慢越嚟越絕望嘅。所以人係好中意，亦都好似有呢個需要，要對於我哋經歷嘅一啲難咧，係要俾一個理解。我要有一个意思赋予咗上去，而且呢个意思你觉得咧系 make sense 嘅，你真系咧成个人接纳嘅，诶咁样样咧，你就会觉得 OK 嘅。嗱，呢个最常用嘅例子系乜嘢嘢咧？就系我哋知道女性生 B B 咧系十级痛嚟嘅，
1: 系啊，
3: 系。
2: 咁但系咧，你亦都会见到好多经历分娩嘅女士咧，妈妈咧，佢对于呢个十级痛咧，佢虽然痛，但系佢唔会问点解嘅噃。
1: 哦，因为本身就系痛嘅咯，呢件事
0: 系啊，同埋佢知道我生仔就要痛噶啦，
2: 而且佢会觉得呢个痛系会愣住我想期待出世嘅嗰个生命嘅，
1: 嗯，
2: 所以佢会觉得呢一样嘢咧系挨得嚟有价值嘅。当然，如果可以冇咁痛，梗系好啦，但系起码人系会比较接纳呢一样嘢系有价值嘅东西嚟噶，我受嘅呢个苦唔单止佢会完，而且咧我付出得嚟系有意思嘅。咁样嘅状态底下咧，你系唔会无啦啦喺上边咧再捅多自己十箭嘅。
0: 咁即系话我哋系每次譬如去经历一啲嘅苦嘅时候，如果我哋赋予到佢一啲嘅意义嘅话，咁我就比较可以逆来顺受一啲啦。可唔可以咁理解
2: 咧？可以的，我的睇法呢，譬如 Kina 你剛才讲一个例子，就是你赶住出门口，跟住唔知点解呢，十盏灯呢，唔好意思，你停咗要十一盏嘅。
0: 是。
2: 咁喺呢个状态底下，你当然啦，你觉得系咪连个天都唔鍾意我。但如果我另外一个角度去讲，你可能会话其实好可能个天好保护你㗎。点解呀？你赶住出门口即系你心急啦。你心急，你一定会揸得快啦。如果全条都系绿灯嘅时候，
0: 冚冚声咁去咯。
2: 其实好危险噶噃，
0: 又系。
2: 对于你自己，对于其他道路使用者嚟讲，好可能反而系更危险嘅。所以唔该你，你既然咁心急，你都系同我停足咁多盏灯啦。

0: 方健儀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儀。
1: 我发现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提得最多的就是我家两老了。冇计啦，一来他们这个时候应该睡了觉，听不到我摆他们上台；二来他两个真心是心灵活教材来的，正反两面都有。爸爸妈妈的性格其实是很不同的，可以用火星撞地球来形容。括弧，我妈是火星，我爸是地球，再删回括弧先。有时候在我们面前会嗌交，我做了他们的女儿这么久真是见惯不怪。但是为什么两个人可以这样相处到55年的呢？我要做回老本行，访问我两位家长先。爸爸立刻引用和姨丈的聊天内容解说得一清二楚。我妈和姨妈不愧为两姊妹，性格是非常之相似，同样一样咁刚烈的。无独有偶，两位男士都讲出同样的应对方法。当老婆病了的时候，就变成一只小猫，千依百顺，就非常之温柔。但是当她好翻的时候，就变翻一只哇老虎咁啊，专门挑剔我的瑕疵，连行路有声啊，食饭嗒嗒声啊，都会被她闹一餐嘅。但是被她哋闹，都反而是非常之开心嘅，因为证明她身体真的好翻晒，健健康康啦嘛。这个时候在侧边的妈妈即刻秒秒嘴咁笑啦。爸爸简单几句已经讲明一切了，心态其实是几咁重要嘅呢？无人完美，总有大大小小嘅缺点。选择同某个人余生一起走落去嘅时候，结婚证书嘅隐藏细节就是要一起嫁或者系娶对方嘅缺点。关键就是你点样看待对方嘅负面性格。一味放大对方的劣行，乱洗钱啊，好食懒飞啊，就好快由爱变恨噶啦。久而久之，对方每一件事你都是睇佢唔顺眼嘅，关系就变得好脆弱。多啲沟通，尝试欣赏对方嘅好。又以我两老为例啊，某程度上我老豆都系个固执大男人嚟嘅，有时都令到我妈好气顶。但屋企有任何大小事，老豆都会出嚟顶，出嚟撑，反过嚟令到背后嘅妈妈好放心，相处就更加融合啦。有啲人话老公老婆冇嘢值得欣赏，但你又愿意嫁或者系娶佢呢？只有两个可能：一，对方婚前扮嘢好叻；二，咁都中个头埋去，真系抵死啦你！有啲专家讲夫妻相处之道，话闹交破坏感情。有啲又话闹交先系正常，众说纷纭。其实每对夫妇都有各自嘅相处方法，冇一本通书嘅，只有心态决定一切。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讲起将人生的苦难一些 suffering 赋予意义呢，我想起一个最可以呈现到这件事的例子呢，就是失恋。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啦，我相信。而每一次的失恋呢，其实真的是 heartbroken 这样的嘛。而这个 heartbroken 呢不是假的。即其实你生理上你的心呢真的捱住痛。
2: 真的会拿住的。
1: 真的会拿住啦。而你的世界呢都好像天崩地裂一样，因为同你一个好亲密的人离开了你嘛。那种离开呢其实同他过身呢那个程度呢，在科学上有些人研究是一样的，即好像死了人一样的。
3: 只不过他物理是继续生存。
1: 是啦，不过他是
2: 你物理转继续延续。
1: 是啦，但你的关系呢是死了。所以呢你承受的伤心呢跟丧失一个亲人呢是没有分别的。咁但是呢这个这样的 suffering 呢，在随着年纪长大我就会看啦，其实不是白受的。每一次的失恋，你每一次的不开心，你都要经历，你才会学懂怎样跟人家去相处啦，看到自己的不足啦，你才有机会去知道下一次怎样可以再做好一点啦。但你不透过这个跟人家相恋再分开的这个 lesson 呢，其实你是不得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是因为有个朋友呢，在有一次失恋之后呢就喊啊，唔开心啊，咁我哋梗係成班 friend 梗係陪住佢啦，咁又帮佢又分析啊，又倾偈又成啦。我记得当时我自己同佢讲咗一句呢，我就话啊，咁你就好好记住啦，唔好浪费咗你嘅眼泪，唔好让自己白受啊，亦都把握呢个机会去諗清楚所有嘅事。如果我只係沉溺喺个唔开心，我觉得就係白受。但如果因为透过呢个 suffering 而中间攞到啲养分，可能喺自己同人相处上啦，或者智慧上有增长呢，其实就受得有价值嘅，我觉得係。
3: 这个价值是一个无形的价值，其实都很正确的。因为我都记得我访问一个的被访者，一个很成功的女演员，但很多时候那些人就将她的成功或者将女性的成功就看她嫁得好不好啊，或者有没有一个好有钱的另一半啊，你去做一个的测试或者一个的量度这样。那位女演员她很成功，五十几岁，但是就单身好耐好耐嘅时间。咁有啲人有啲评论就话，哎，成功咧，几成功都好咧，都冇个男人去照顾咁样。咁我睇到我都觉得好激气，点解一定要用有冇男人去照顾作为一个成功嘅指标咧？咁我就住呢一句有多人问到嗰个被访者，而个被访者咧都好豁达咁样答，就系话，佢话其实人咧系唔可以一路以嚟咧都系咁顺境嘅。如果太顺境嘅话，你就不会珍惜成功得来的可贵，或者你有你那个幸福的可贵。然后我觉得，哦，其实挺有道理的。无论是刚才白师所说的你的 friend 的失恋，个爱情的经历，又或者是譬如我自己去读书或者去建工，经历过无数的面试，可能啲人会觉得，哎，你应该好成功啦，或者是睇你而家都好多唔同嘅尝试嘅范畴。但我失败你唔知啫。我以前我试过我个心仪嘅一个嘅实习嘅机构，咁我去面试，佢七个人里面拣五个人筛走两个人，我系被筛走一个咁。咁你可以好怨天尤人噶，你会觉得喂我自己都唔差，点解佢筛走我噶？咁但系我自己慢慢去谂下，我嗰次可能有啲咩不足。我的准备可能不够，我亦都未针对到监考官问嗰样嘢，咁你咪慢慢慢慢去磨练下你嘅接受访问或者你面试嘅技巧，咁慢慢咧，即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悟出一个即系我觉得好成功嘅一个道理啦。呢个有时你都要谂下香港学生咧，包括自己啦吓，你听紧嘅咁多位，其实大家咧嘅灵活变通咧真系好重要。去到一次我觉得好成功嗰个 interview 就系我去到外国读书，然后有一个去联合国实习的机会，但是未来的潜在的老板就说，我现在有两个人选一个人，我接住落嚟咧，我係用電話訪問嘅形式，電話去面試，睇下邊個咧個

0: 驗先得噶嘛。咁但係我哋要識得咁諗，要識得咁吞咯。如果唔係你永遠沉醉喺面試失敗嘅經驗嗰度咧，你永遠都唔會踏到成功嘅第一步。
1: 其實 Kina 你咁講咧，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原來人咧對於時間啦，對於將來可能出現嘅事件咧，其實我哋嗰個睇法咧係好唔掌握嘅。如果我哋淨係睇時間為我眼前能夠面前睇到嘅嗰一樣嘢，呢一個成功，呢一個失敗，咁你好可能咧就覺得咧所有嘅事情都壓住咗喺你面前嘅呢一件事。但係原來如果你攞翻你嗰個例子，啊，原來就係因為我要去嗰個嘅成功，我去到聯合國嘅實習，係原來因為我要前面經歷過呢啲嘅失敗，佢先至會刺激到你去好好地做呢啲嘅 preparation 嘅話咧，咁其實你會發覺咧，原來成功係要經歷咗呢一條嘅路徑。咁究竟你眼前嘅成功係成功啊，定係你眼前嗰個失敗係成功啊，定係點樣樣咧？其實唔一定噶。所以當我哋去睇翻啊，原來我而家經歷緊嘅嘢係佢令我有唔舒服，佢令我有一啲失望，但係係咪即係等於失敗？係咪即係等於我成世人都失敗曬啦？其實我哋將呢兩嘢分開嘅話，你就會可能慢慢發現生命裏面嘅苦可以係調節嘅。
2: 嗯，有啲苦咧，我哋可能經過時間過咗好耐之後咧，先發現佢有存在嘅意義啦。亦都可能是柳暗花明咁样将我哋带到去另一个境界。但我就諗啦，未必每一种嘅痛苦呢都可能真係有佢嘅意义㗎喎。举一个例，譬如生病咁样啦。咁生病有咩意义呢？我去承受我身体上嘅痛楚，呢啲就算我几想说服我自己俾意义佢，我真係点样逼都逼唔到一个意义出嚟。我只係觉得痛苦无奈，点解
0: 啊？哦、啊，我有一个好切身嘅一个体验咧，我经历过两次或者三次嘅手术啦。我人生第一次做手术嗰阵时40岁，我会同拔丝嘅谂法一样嘅，哇，好痛啊！嗰阵时做啲妇科手术啦，即系你开刀梗系会痛啦。我只系集中喺睇嗰个痛，但系去到我最近嗰个手术咧，就系旧年嗰阵时做。我開始去期待嗰個手術，你可能會覺得哇咁鬼變態，點解你會期待手術？因為第一喺手術期間，我終於可以放假啦，我可以擺低工作，因為我作為一個自由工作者，我係冇病假嘅。咁我嗰個嘅手術
1: 係名正言順，
0: 係啊，
1: 住放假，
0: 係啊，放假唔睇電話，唔覆手機嗰啲信息，呢個第一啦。第二，我可以睇到將來，就係我做完呢個手術之後。我之前承受嗰啲生理上嘅痛楚咧，冇啦，一筆勾銷啦。呢個係我唔知點解，我係去到嗰個位，我覺得哇，快啲啦，快啲做完之後我就去冇。
1: 係搞掂佢。
0: 係啊，咁所以我哋去面對啲生理上或者可能手術嘅一啲，你真係叫切膚之痛嘅時候咧，其實係咪都要向前看咧？
1: 第一，你可以話向前看啦。第二，其實咧嗰份嘅苦同痛能夠分開嘅原因就係、是。你發覺哦，我有痛，但係呢一個痛哦，原來咪即係佢俾咗某一啲嘅 benefit 我咯，我有得唞一唞，或者係咩啊？原來呢一個痛提醒緊我，原來我之前咧操勞我嘅身體，操勞得太厲害啦，所以咧佢而家咪揾你嚟提醒下咯，熬你兩下咯。咁其實往往你再問翻自己，你揀啦，你想痛下定係你想？痛極都唔完啦，其實你嗰度已經發覺咧，啊原來有一個唔同嘅意思，我可以幫到自己，所以唔係完全冇意思嘅。另外咧就係有一啲真係面對長期痛症嘅病人，咁佢個痛咧叫得長期痛啊，梗係唔會走噶啦。咁原來咧就係有一啲正觀嘅治療方法咧，其實就係幫我哋咧將個心境咧慢慢慢慢平復落嚟，你就會知道咧。有一啲嘅痛，其實佢係唔會走嘅。你甚至係開始咧，就係慢慢記得，喂，原來我繼續去問點解點解呢個點解本身咧，就係製造苦嘅其中一個源頭之一。好可能我慢慢接納生命裏面就會有呢一啲嘅情況，我就學下一啲嘅方法，令到我慢慢可以控制我嘅意念， 唔會淨係 draw 喺呢一啲點解點解。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原来我们承认人生的痛苦可能令我们活得更加自在。可能大家听众听起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个命题好怪啊。吓？承认痛苦原来还会活得开心啲？不是啊嘛。乜唔系应该成日

谂开心嘅嘢嘅人先至会开心啲嘅咩？诶，呢样嘢唔系我乱讲噶，原来真系有一啲研究咧，就会发现，往往将快乐视为人生首要目标嘅咧，其实嗰啲人反而系更容易感觉到孤独啦，更容易感觉到失望，甚至佢哋嘅抑郁指数咧都会更高嘅。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快乐嘅悖论。吓，点解会咁噶？原因就是因为原来当你将开心快乐设定为人生的 KPI 呢，你是会不断地将这一把尺去量度你每一日。我的人生是不是应该可以再开心一点呢？喂，为什么那个人看落开心一点，开心过我的？于是其实一些原本属于人类正常的情绪，例如失望啊、伤心啊、疲倦啊、无聊啊，你好自然而然就觉得，诶，呢啲系故障嚟嘅，呢啲系异常，呢啲系咧需要修复嘅北。你越嚟越净系追逐快乐，越嚟越察觉自己唔够快乐，因为你发现你喺度追逐紧一啲你未攞到嘅嘢，当然会越嚟越焦虑，越嚟越唔开心啦。我有一个个案，我哋叫佢做 Sandy 啦吓，30几岁，事业顺利，好锡佢嘅丈夫。仲有同佢关系好好嘅女，但系咧，佢嚟揾我吧。佢嚟见我嘅时候，佢问：多张啊？我觉得咧，我好有问题。我拥有嘅嘢，应该已经系呢个世界上边好多人好想有，但系冇嘅啦。但系唔知点解，我硬系唔开心。其实我系咪好唔知足？点解我会有抑郁症噶？咁我同佢倾咗一阵之后，开始发现啦。其实咧，佢个问题嘅核心唔系抑郁啊，而系佢觉得佢嘅人生系应该恒常地快乐嘅。所以每当佢发现佢唔够快乐，每当佢发现佢今日嘅日子有少少失意啦，有少少唔自在，唔系好顺畅嘅时候咧，佢即刻就觉得自己唔好噶啦，仲要即刻踩到自己两脚，喺度闹自己，点解我做人咁负面噶？我冇资格唔开心㗎噃。咁结果係佢越諗佢就越唔开心。因为好似佢本质上面佢唔接纳原来人生都有痛苦辛苦嘅部分。好似佢其实係夹硬呢要将佢嘅人生呢斩开咗一半，将唔开心嗰半呢埋咗喺个地底度，甚至要 delete 咗佢，佢咁样先觉得快乐。但係好得意嘅一样嘢就係、是如果我哋从另一个角度去睇，人生本身就系有呢一啲嘅部分噶。反而当我哋唔接纳、拒绝呢个部分嘅时候，反而我哋更加辛苦。而且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又不停地去追求幸福、追求开心，而往往呢一份追求，亦都会令到人有一份求不得嘅痛苦。咁即系话，我又要去 delete 痛苦，但是呢我要 delete 痛苦同追求快乐的时候呢，原来我反而过得更加痛苦。咁呢隻唔叫苦上苦，唔知叫啲咩啦。所以当各位听众去到今晚，你再去諗一諗，其实我哋有冇自己当面对人生本身已经系有挑战嘅时候，再抌多自己两脚。如果有嘅话，留一留手，收一收脚。嗰隻是你的手，是你的脚的，很可能开一开自己，对自己好翻少少，接纳翻人生就是有这些面向，那出路本来可能就在这里了。

0: 頭先咧就講到有一啲身體上嘅痛咧，其實我哋可以譬如從旁觀察佢啦，去睇下佢係點樣痛咧，可能咧就會幫到自己去應對呢一種痛嘅感受。我一個親身嘅體驗咧，有時咧我嘅筋骨咧係會好痛，我試過一次咧係好痛好痛好痛，痛到咧我直情咧係迷晒落去呢个痛度，觉得成个世界好似欠咗我咁样。咁但係去到某个位呢，我真係我都顶唔顺个痛，你都顶唔顺我自己啦。咁我觉得我要搵啲方法去解决，我就尝试呢去观察嗰个痛啦，去形容嗰个痛究竟佢係针吉咁啊，定係好似扩张成一个波咁样痛啊。咁然后呢我就仿佛呢好似将痛还痛，我还我呢拉开少少嘅距离，让我自己觉得咧，我咧唔系痛嘅全部嚟嘅，系有痛，咁但系我唔系因为咧成个世界因为咁咧而冧嘅，即系我仲有少少可以 manage 嘅能力咧，我觉得好似稍稍冇咁痛，就令到我谂啦，呢一种咧当自己系观察者，当自己系玩一个人生嘅 game， 轻轻 detach 一啲，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会唔会令到我哋去应对一啲人生无可避免嘅苦难、生老病死嘅时候？会冇咁难过呢？
1: 其实会的，因为好多时候呢一啲身体嘅唔舒服呢，当你将个意识完全投入咗，甚至係我话浸淫咗喺嗰份嘅感觉里面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对于嗰份嘅感觉呢係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敏感。你以为你而家唔痛咁样个身体，其实呢我哋个身体长时间地都有少少啲分唔舒服，嗰分唔舒服嘅、你只要静落嚟好敏感去睇嘅话呢，其实你会感受到身体呢係会有啲唔舒服嘅。而如果你真係聚焦喺呢一啲啲嘅唔舒服上面呢，你发觉呢一种嘅感觉就会放大，放到可以好大嘅，由唔痛变成少少痛，变成你开始担心你係咪真係有事都得嘅。你咁讲开嘅时候呢，我又諗起即係 COVID 期间呢，我係真係试过中咗 COVID。头嗰两晚呢，哇，係可以讲緊好金㗎。我係未试过咁样发烧法，未试过发烧到呢係成身痛，成身所有你可以想象到所有嘅关节位，由头顶落到去脚趾尾，每一节都痛，
2: 都系痛。
1: 根本基本上咧，系成晚好难得你可能会瞓到一阵阵，跟住其实系会痛醒你个人嘅。咁你又冇乜药可以医噶啦，咁你真系除咗顶硬上咧，系冇乜得救嘅。咁喺嗰一刻我就问我自己啦，啊，咁我究竟系继续？淨係 focus 喺成身嘅唔舒服度啊，定係我可以试下做一啲静观啊，做一啲嘅呼吸啊，慢慢慢慢令到我个人可以放松少少，唔好拉得咁紧。我係咪可以 focus 喺我嘅呼吸度多啲，慢慢调和我自己嘅情绪，令到我嘅情绪唔使淨係集中喺每一节关节嘅痛上面。原来有用㗎。起码开始呢，我嗰个思绪呢唔会咁混乱，唔会走去问点解呀，点解要咁痛呀，可唔可以唔好咁痛呀。开始呢就将呢啲内心里面嘅嗰啲咆哮嘅部分呢，佢慢慢慢慢平复落嚟，反而慢慢呢就为我带嚟一啲比较平复啲嘅感觉。你问系咪仲仍然唔舒服呀？当然啦。嗰两晚系咪仍然好难受呀？都系㗎啦。咁但系呢好似冇咁难顶，冇咁难过，所以就算身体痛都好，原来嗰份嘅苦可以调节嘅。但系讲翻转头，都系讲紧冇咁难顶咋吓，
2: 都系痛紧嘅，
1: 都系痛噶吓。
2: 系啊，呢个要睇下你自己接唔接纳到咯。你话痛，即系自己身体好痛，当然我试过做手术，真系试过一啲嘅手术刀下之痛啦。咁但系有一啲位咧，我可以讲下就系、是。喺身体上面嘅一啲嘅特征，譬如我有几严重嘅静脉曲张，我一段好长嘅时间咧，认住啲人，我一着短裤或者短裙咧，系会睇到我啲嘅弯弯曲曲嘅静脉嘅走向，好核突嘅，我觉得系。所以咧，你见到我通常我都系着长裤啦，或者长裙去遮掩晒佢。但系我有一次咧，我去一个嘅病人组织嘅活动咧。 我係唔知點解，我出門口之前，我特登做一條短嘅裙，即係當然係及膝啦，都唔係好短嗰啲啦。係咁，我去到咧，我就係同佢分享一個例子，就係話其實各位嘅病友，佢當然係承受緊一定嘅程度嘅痛苦啦，無論係心理或者生理啦。而我自己承受嘅痛苦，或者我所謂嘅一啲好外眼嘅嘢咧，就係我只腳啦，我呢個靜脈曲張。咁我以往咧，我都好怕俾人見到。我出街嘅時候，我可能揾遮瑕膏啊，或者用啲好深色嘅絲襪咧，就係著咗之後，睇唔到咁。咁但系其实你又谂下，一来系咪真系咁多人留意你只脚咧？第二，如果系人哋留意你只脚，又如何咧？

0: 都唔系同佢做人世嘅，有好多时都系自己放大咗自己一啲嘅不完美啦，又或者系自己嘅痛楚。咁所以我就谂下，去到某年某月开始，我已经接纳咗我呢个静默曲张嘅核突咯。接纳咗佢之后，我就大胆将佢呈现俾大家睇。我如果唔讲，大家见唔见到我静默曲张，未必见到噶嘛。咁就算见到又如何呢？亦都唔会影响大家对我观感或者对我嗰个分享噶嘛。咁所以最重要都系自己啦，喺自己嗰个角度出发。如果你将嗰个痛苦哇无限放大啊，哇我痛咗呢个嘅天崩地裂啊，吓世界末日啦、啊、之类嘅嘢，咁系帮唔到自己嘅。你反而接纳咗佢嘅时候，你同佢同行，你同佢做咗一个朋友咧，反而系容易啲去处理，同埋容易啲去克服到嗰样嘢咯。
1: 阿 Kina， 你呢一个事件咧，令我谂起我做紧临床心理学学生嘅时候嘅其中一个经历。因为嗰阵时咧，我正正就系出紧呢一个实习，系去呢一个长期痛症科。啱啱嗰段时间咧，我就走去踢波咧。就俾人喺個波唔喺我隻腳嘅情況底下，唔知突然間冒出嚟鏟埋你，咁係係真係扎曬篤住拐杖咁翻去，連續三個月。開頭咧，長期痛症科嘅病人咧，有時啲病友咧都未必覺得我同佢啲關係可以咁密切嘅。但系佢自从发现咧，我系督住拐杖咁去见佢哋嘅时候咧，突然间佢哋好关心我，突然间好似大家啲即系关系咧紧密咗好多。突然间大家啲 sharing 啊，大家所讲嘅嘢，成个即系治疗嘅进程，即系帮紧佢哋嘅心理治疗嘅进程咧，快咗好多。突然间佢觉得我明白佢。
0: 哦，因为你是同路人啊，而家
1: 同路人嘅，你知系痛嘅，你知系会感痛嘅，所以原来。突然间就发现，诶，原来俾人铲完，虽然开头真系觉得，喂，连个波都唔喺我脚底，你都要铲埋嚟，系好嬲嘅。但系三个月之后咧，你嗰段时间又发现，诶，好似似乎又帮紧我。
2: 嗯，你令到我即刻谂咧，有一个我睇书睇翻嚟嘅讲法咧，就系话痛苦咧可以将人咧。连结喺一起，当大家愿意分享自己嘅脆弱啦、唔开心啦、经历紧嘅惨事咧，大家一有共鸣咧，即刻咧好似连成一线，同埋大家会对大家冇咁 harsh 噶，即刻咧宽容好多，因为我又咁惨，你又咁惨，生命都系咁公平，对大家都咁惨噶啦，唉，何必对大家咁鬼刻薄啊？
1: 系噶，同埋仲有好得意噶，我当其时嘅 supervisor 咧，即系佢要俾分我噶嘛，
2: 做乜同情分啊？
1: 唔系啊，佢会话咧，哎呀，你真系一定好好啦，你睇下啲病人几中意你，对你关系几好啊！我心谂即系其实咧，跛咗啊嘛。
0: 所以点解好多嘅病人组织咧？当然佢有专业嘅。一啲嘅团队、医护人员去帮佢哋做一啲嘅治疗上面嘅方向啦，希望佢即系早日康复。之余喺心理上，佢都要揾好多曾经系遭遇过同类型嘅事情、同类嘅疾病嘅人咧，去讲翻佢未来嗰条路啊。即系你而家啊，你承受紧痛楚，你只脚可能而家扎住，但系你过咗三个月之后就好错咁，又可以踢得波噶啦，所以俾啲信心。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嘅勉励嘅作用嚟。
2: 今日我哋个题咧叫人生很苦，但你要甜啦。其实我点解谂到呢个题咧，系喺我一次学习嘅过程入边咧，学到一句说话叫做 suffering is inevitable, but pain is optional。即系点咧？人生嘅苦难咧，你系无法避免噶啦，但系痛苦咧系有得拣嘅。就令到我谂起咗好多嘅嘢。首先第一咧就系、我哋头先一路嘅分享都系我哋。当你接受咗人生系好苦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苦味会即刻减半先嘅，
1: 甚至系禁咗啦，
0: 禁咗
2: 系啦，
1: 禁禁下可能仲觉得喂都几爽噶，
2: 然后你摆啱一个位去望呢一件苦难嘅事咧，可能当中你会揾到你有得成长嘅机会啦，你有得升呢嘅原因啦。你揾到滋养自己嘅一啲元素喺入边啦，所以呢件事咧又未必一定痛嘅，所以虽然咧我哋咧中文唔系话痛苦痛苦咧，好似黐埋一齐嚟讲咁嘅，但其实呢件事唔系一定嘅，
1: 分得开嘅，最主要系我哋点样睇。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会为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谢国家为香港特区创科人才提供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珍贵机会。黎嘉莹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她展现出迎难而上、坚毅不屈的狮子山精神、勇气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无比振奋、引以为傲。她能够义无反顾地参与飞行任务，亦有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十分感谢她们的支持和付出。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晚上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起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表示，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

0: 自己的專業是電子電器工程，與這些技術息息相關。又說黎嘉瑩作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樣，能夠平衡專業、身體和家庭，做得非常好，值得學習。修讀語言學碩士一年級的謝同學表示，黎嘉瑩付出很長時間，科研亦都很累，最終有機會參與國家發展，會以對方的成長為榜樣。他希望日後有機會聽黎嘉瑩的分享，例如在太空怎樣飲水、怎樣溝通，是否透過寫字或者用電話。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指神舟23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香港航天員黎嘉瑩展開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參與國家航天事業迎來歷史性時刻，在一國兩制的堅實保障之下，港澳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領域持續拓展，層次不斷提升，探索蒼穹的奮進之路正越走越寬廣。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瑩的逐夢故事，相信會有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顆探索太空事業的種子，鼓勵青年追逐夢想，拼搏奮鬥，在助力國家科技強國建設的同時，實現人生價值。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2%。 香港电台 Nightly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5月24号呢是一个公众假期，是佛诞啦。在这一日呢，我们呢请这一位嘉宾上来讲这个题目呢，我就觉得非常之贴切啦。请他出来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创办人之一显空法师。
1: 你好。
3: 你好法师，你好。
0: 而显空法师呢，这么多年呢，可以说在香港啊，是首推佛法辅导的人嚟嘅。一路咁样听咧，我哋觉得，或者有听众亦都觉得，喂，我唔系信佛嘅，系我冇宗教嘅，呢坛嘢唔关我事。但系当我哋问多几问，就会发现其实唔系，佛法入边同科学，特别系脑科学咧，系有啲嘢可以大揽扯得埋，系真唔系嘅咧，空师。
4: 佛学同科学就一定可以有不同层面嘅构上关系嘅。但是呢，就佛法应该说跟任何人有关系的，因为呢就佛法最专注最希望处理的呢，就是人的痛苦。即是如果你觉得人你自己有些不开心啊，有些鬱結啊，有些烦恼啊，佛法啦 ,OK 的，帮到你的。因为佛陀出现于世呢，就是帮人处理苦。苦當然有生活上的苦啦，但是我們最集中專注處理的呢，就是人內心的痛苦。所以任何朋友在這裡夜媽媽聽收音機，覺得有些空虛，有些寂寞，有些
1: 凍凍凍地，
4: 其實 OK 的，我們可以幫一下你。
1: 是啊，我就是正正就是沒有宗教信仰，但是我亦都是不會抗拒任何宗教信仰，因為我成日覺得宗教呢都是導人向善的。同埋剛才空師說得很好，就是說因為它是針對返我們那個痛苦，解決痛苦的東西，這個正正是我們現在無論是生理上的好，或者心理上都可能遇到不少的困难。咁呢一样咧，就阿拔斯头先提到，就系佛法同科学中间嗰个关系。啊，呢个就好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成日觉得佛法咧系一样好历史嘅，系啊，好多咧图画亦都有一啲嘅文字啊，啲好远古时期嘅记载。然后你谂啊，咦，同科学嗰个关系喺边度咧？
4: 我由佛法同科学嘅关系有几个层面咯。咁第一就系、是。佛法讲的道理，佛教讲的世界观，佛教讲的苦的成因，那这些对事件的解说和科学的解说是可以拼对的。那第二，我们更加做得多的呢，就是我们用了佛法不同的方法去帮人去断除痛苦。那我们一个人说，我说我帮到你痛苦啫，那其实得不得的？咁咧，其實我哋亦都做過好多研究同埋數據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用啲佛法嘅輔導啊，譬如話我哋嘅覺醒訓練課程啊，咁真係喺呢個前後組嘅對照之下，比對組嘅對照之下咧，我哋真係見到得啦，即係個科學數據裏面得。咁同埋更加重要嘅，我哋而家咧就去，譬如話講我哋講禪修啦，係咪？咁禅修对个人有咩好处，或者对个人嘅心有冇好处啦？佢点解有好处啦？佢影响你嘅脑神经嘅某个地方啦？咁我哋而家都可以知道啦。咁可以通过 EEG 啊、fMRI 啊，咁去度到你里边啊，原来你禅修嘅时候，咁你点解冇咁惊嘅咧？咁啊，咁分别喺个脑嘅边 part 又发生咗嘢咧？咁呢啲我哋而家即系我都可以一五一十攞啲 EEG 嘅图出嚟啊，攞啲 fMRI 嘅图出嚟啊，啲 chart 啊、graph 啊，话俾你听。咁所以佛学同科学就唔单止系佛法解释人世间啦。同埋我哋而家用翻科學去證明佛法輔導、佛法禪修嘅效用啦，同埋點解有效？
0: 空師，你鑽研咗佛法輔導咁耐，你覺得人嘅腦袋咧，係咪天生就係會讓人受苦嘅咧？
4: 首先，人嘅腦咧，同埋我哋嘅人本身咧，天生嘅咩叫做天生咧？其實都係我哋都係信呢個眾因緣和合嘅。咁所以我哋有今時今日咧，其實我哋信呢個達爾文嘅進化論。咁所以人有貪嗔痴，人你嘅基因裏面佢有個我，其實係呢個進化過程嘅裏面一個副產品。譬如我哋有兩隻眼啦，有個鼻啊，同埋有個我嘅感覺，都係為咗生存啦。你冇個我，你俾人獅子老虎擔曬你啲仔女去，你唔掂啊嘛。咁所以喺人嘅進化過程就養成咗自己嘅眼耳鼻身意啦。同埋需要有一個我嘅感覺， 咁有咗个我就自然有贪嗔痴啦。但你有冇唔记得咗？我哋人除咗我同埋有贪嗔痴咧，同时间有慈悲喜舍。人可以慈悲噶嘛？妈妈见到仔女自然关心噶嘛？咁人咧，如果系本嚟生出嚟有贪嗔痴，净系贪嗔痴咧，咁就冇希望。咁人除咗有贪嗔痴之外咧，就好明显我哋讲有一种觉察觉醒嘅能力。当你有觉察觉醒嘅能力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培养慈悲心咯，可以培养关怀其他人咯。咁喺我哋嘅世界里边啊，如果你成日长养去孕育你啲贪嗔痴，你一个自私自利嘅人，你好明显就迟早就会撞板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慢慢慢慢觉察，如果我系一个好自私又糊里糊涂嘅人，呢样嘢唔系几好，好危险。我不如吓地铁闩门嗰阵时 ，mind the gap， 学下留心啲，学下观察啲。原来我留心啲、观察啲，知道自己有痛苦，知道人哋有痛苦。原来我对自己同埋对人哋多啲慈心，多啲包容，做人唔好咁自私。其实原来系长远嚟讲系有着数嘅。嗯、所以其實你依樣嘢你又可以學同埋覺醒咯。其實佛法輔導就好似你頭先問到咁，其實人你如果係俾自己嗰啲愚痴啊、嗰啲蠢啊、嗰啲執著啊、自私心去操控你咧，你好明顯就越嚟越痛苦。但係話佛陀話：喂，你如果認真知道我苦夠啦，我想好啲啦咁。咁你就要的起心肝咯，原來的起心肝係可以嘅噃。我的起心肝可以去勤力啲，去 become more mindful， 去覺察、覺醒，知道自己我個心到底我個心係沉迷啊，到底我個心係自私啊，或者到底我個心係執著？我可唔可以令到呢個執著嘅心冇咁執著咧？學我自己嘅人放鬆啲咧？对自己慈悲少少，体谅少少，对人哋慈悲少少，体谅少少，唔好咁计较，嗯，得唔得咧？啊，原来得噶，我啱先同个朋友今次讲开，啊，庄子有个古仔好好，佢话咧，如果你喺度喺度撑艇，咁如果你忽然间咧撑撑下艇喺度吓，庄子嗰度吟下诗作下对，饮下酒咁啊，忽然间后边有只艇撞埋嚟，你谂啊谂，有冇搞错？只艇撞我咁。想住望过去闹佢，诶，原来只艇冇人，
1: 嗯哼，
4: 咁你会唔会仲闹咧？
1: 又真系唔会、啊，因为嗱，你去闹人都系想对方接收到你嗰个情绪啊嘛。你如果冇人嘅，我同只艇闹嘅又嘥气咯，即系我诶留翻啖气暖下肚过啦，系咪？
4: 系
5: 啦。另外，我仲谂就系、是。你会想闹人，因为你有一个观感上，你觉得人哋系有人特登去侵害你，
4: 系啊。
5: 但你发现原来。嗰样嘢根本唔存在嘅，
4: 系啊，冇人特登嚟侵害你，亦都冇人唔小心侵害你。原来系啲水撞就艇埋你，
5: 咁唔通你闹啲水咩？
1: 或者闹佢艇咯，
4: 系啦、啊，咁你即刻冇咗件事。嗱，咁嘅意思就系、是、你俾只艇撞亲，咁你嬲唔嬲？其实就是你睇个环境。咁所以撞你嗰件事咧，其实。你可以是一個客觀的嘢，咁你睇到後邊嘅境況嘅時候咧，你更新咗你對嗰件事嘅睇法咧，你嘅情緒即刻可以變。
6: 你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空师头先就俾咗好个例子俾我哋啦，庄子呢一个嘅经历嘅时候就
2: 虚舟。
1: 虚舟系咪就系
2: 虚虚妄嘅？
1: 系啦，舟就系嗰只艇仔，系船仔咁样。咁我就谂啦，啊呢、這个故事好正，同埋都可以发人心性。不过我真系谂，因为我自己本身嗰个背景，我冇宗教信仰嘅时候，虽然我爸爸系信佛，我妈系信基督嘅，好有趣噶吓。咁但系喺呢一个面对呢一个嘅佛法辅导嘅时候。我是不是真的啱用呢？又或者我是不是真的听得明白呢？我怕我没有一个所谓的慧根。
2: 我们设计个辅导的时候呢，就不是预备你是佛教徒的。我们是预备来找我们帮那些人呢，是有痛苦。你有内心的痛苦、情绪的困苦，或者你迷失，或者你不知道怎样搞做人。我们是针对这些人。不过我们用的呢嘅方法，譬如話你而家用西方嘅心理學，咁大多數都係建基於阿佛魯伊德啊嗰套，佢有不同嘅理論根據啦。咁我哋佛法輔導嘅理論根據咧，就係建基於佛陀對人心、人嘅煩惱、人嘅痛苦，佢有一套理論根據噶嘛。人點解有煩惱啊？譬如阿伯斯講，頭先話人有貪嗔痴，有貪嗔痴之後，你愚痴有無明，對一啲嘢你唔應該執著而執著，你認為唔應該咁，你產生好多應該唔應該，發覺個世界同你嘅應該唔應該矛盾嗰時候，你咪痛苦咯。咁我哋就明白咗人嘅煩惱嘅成因，咁就去幫佢去關心佢、照顧佢。咁所以你參加佛法輔導咧，其實你對佛法嘅認同咧係完全唔需要嘅，但係。我哋呢個叫佛法輔導，我唔係叫做乜乜輔導嚇。咁、啊、我可以改乜個名字就唔見咗個佛字啦。但我覺得唔公道，因為呢套嘢係嚟自佛法。咁但係我話呢套係佛法嘅，但係你嚟啦，唔使信佛㗎。你信又好，唔信又好，總唔知你嚟，我用一套同你傾偈嘅方法，我哋仲要教你禪修添。咁啊，禪修都係佛教禪修嘅方法。咁呢啲嘢冚冷嚟自佛陀，嚟自佛法嘅。咁但係你學即係呢啲方法嘅嘢。其實是客觀的嘛，即係譬如話，你信唔信牛頓，你都有地心吸力的嘛，
1: 啱喎，
2: 係咪？
1: 啱喎，啱喎，
2: 係啊。咁但係你信唔信你佛教都好，喂，人都有貪嗔痴的嘛，人都有煩惱有痛苦的嘛。咁不過佛陀解釋痛苦人的煩惱。

0: 脑其实是根据他客观去观察人心的运作，是一套客观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讲的法治，你刚才说什么正法治疗，正法治疗最重要的是那个法，法就是那个道理、那个规则、那个方法。咁呢個規則、呢個方法，其實喺佛陀嚟講咧，就係佢叫正法。正嘅意思就係呢套嘢就好似地心吸力咁，佢就咁運作噶啦。你掰唔掰佢都係就咁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你煩惱有痛苦，你跟呢套嘢做咧，我哋嘅經驗、我哋嘅數據咧就話原來得。咁所以你學完之後，譬如你信你阿媽嚟揾我，你阿媽基督教咁，咁佢話喂，我都想去試下，我搞完一輪我都搞唔掂啊，咁我試下啦咁。咁你嚟嘅時候信基督教，你輔導緊嗰時候又係基督教，你輔導完之後都係基督教。
1: 嗯，
0: 咁但係不過你嚟咗之後，我哋就話俾你聽，我哋幫你嘅方法就嚟自佛教嘅。咁你呢套幫你方法教你點去認識人生、認識自己嘅心，點去拆解自己內心嘅煩惱嘅手段咧，其實都係佛陀教。咁你覺得啱唔得咯？你唔需要完全冇責任或者要求你去信佛教。
2: 空師人，我喺度諗咧，一路聽嘅時候，好似係講緊正法治療、佛法嘅心理治療咧，係用緊即係佛學嘅認識論去睇人生嘅苦，而又講緊好似係用佛學嘅一啲角度去睇下點樣樣幫人離苦。咁係咪即係等於好似上緊哲學堂咁，從哲學上邊去純粹搞通我點樣睇人生啊？定係其實唔係噶？仲有一啲可以好實在嘅方法喺入邊，其實係會幫緊呢個人去經歷成個過程
0: 嘅。又係又唔係嘅，因為佛法輔導咧，其實我哋都好講就係所謂top down 同埋 bottom up， 所以 top down 嘅意思就係通過你嘅思維啊，通過你嘅理解啊，而去明白你自己嘅痛苦，同埋繼而你明白你嘅痛苦嘅成因。咁你痛苦嘅成因，你明白咗嘅時候，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嘅啦，明白之後咧有一種覺知覺察。咁啊，呢種覺知覺察咧係好可以容許你去建立一啲對事物嘅新嘅見解啦。我知唔代表我做到，我知道我唔應該執著，但我仲好鬼掛住佢咁嚇，
2: 係會有嘅，係成日都係嘅，
0: 正常噶嘛。咁但係我哋首先要知道你點解咁掛住佢，同埋你掛住佢嘅理由。咁你掛住佢嘅呢樣嘢會引生啲咩後果？咁我哋都喺五一時候拆曬佢出嚟啊！原來你咁啊！你掛住佢，因為咧佢嗰陣時咁，或者你好嬲佢，因為佢嗰陣時對你乜咁，有呢個咁嘅見解明。明白咗之後，喂，咁你想唔想更新你嘅見解啊？咁呢啲嘢就係佢自己揀啦，係咪？
1: 啊，邊有人會唔想更新啊？更新咗
3: 佢應該都想更新。係
1: 啊，更新咗我就唔使唔開心喎、啊。
3: reboot 咁樣搞掂嘅
0: 咩？又係又唔係啦。嗱，好似兩位咁醒嘅咧，就係一定嗱戒煙，個個都先戒嘅啦。
3: 啊，
0: 咁係咪個個都戒咧？嗱，仲有譬如
3: 知易行難嗰樣嘢。
0: 譬如係啦，譬如話，我俾個例俾你啦，呢、這個真係好。好多人都中招嘅，譬如话我爸爸往生嘅时候，我好应该喺边度边度做咗啲乜嘢乜嘢乜嘢嘅，但我冇做。咁爸爸死咗，咁我内疚惭愧，啱唔啱先？
1: 嗯，
3: 正常嘅一个反应。
0: 正常一个，但系有呢样，因为呢一个咁嘅惭愧内疚嘅批判嘅见解啊。是合理同埋對人個人嚟講係真實嘅，可唔可以引生內心嘅抑鬱咧？
2: 可以啊，
0: 可以啊，
2: 諗嘢諗好難鬱喎、
0: 啊，好難鬱喎、啊，瞓唔著添啊嘛，內疚啊嘛，見阿爸翻張相就覺得自己冇面做人啊嘛，
2: 係啊，諗起就喊到、
0: 啊、都得啊嘛，咁你喺呢個位嘅時候，你首先要明白佢咁樣，咁嗱，喂，你唔好咁慚愧啦，我都想啊，但我真係好慚愧啊嘛。咁你喺知之後，你點去幫佢慢慢更新佢呢個見解？佢未必肯放下，唔係個個話我鬧苦啊，我真係瞓唔著喎，唔好嬲我自己啦咁。我真係好衰喎，我點解唔嬲啊？咁、你未必肯放啊，你明唔明啊？
3: 同埋控制唔到嘅有時情緒係、
0: 啊，你控制唔到，同埋你嗰個見解同埋立場，你都未必肯放。嗱，你見解立場放咗，你先至可以影響情緒啊嘛。
3: 嗯，
0: 情緒同見解係有因果關係噶嘛，即係好似嬲只艇， 冇用，我嬲個人撐隻艇就有用。咁我而家嬲自己係個見解，見解咗之後我先至有情緒。咁我如果呢個見解肯唔肯更新咧，都仲未知。我真係覺得自己衰。咁我哋要慢慢慢慢明白啊，其實啊，譬如我幫翻嗰個人啦，係其實我都知道你好孝順爸爸噶啦，但你頭先就掛住阿仔去咗咩嘢啊嘛，咁你做咗乜嘢嗰陣時候，你已經搏咗命噶啦，喂，搏咗命嘅人其實都係會錯噶，
3: 嗯，
0: 係咪啊？咁阿天娜，你都係普通人嚟嘅啫，
3: 我梗係普通人啦，
0: 普通人會唔會做錯事啊？
3: 會，聖人都會做錯啊嘛，
0: 會唔會做得唔完美啊？
3: 會，
0: 做得唔完美。可唔可以都系一个人啊？
3: 都可以。
0: 咁你可唔可以接受你只系一个人啊？
3: 我可以。
0: 唔系一个 perfect 嘅人，但系都系一个几好嘅人啊。
3: 都 OK 嘅，都唔错嘅。
0: 咁你不如更新自己，唔好嬲咁多啦。
3: 哦，其实啊，空师呢一个咧，好似画鬼脚嘅形式咁样，画下画下，导向你去一个嗱，你揿嗰个掣 reboot 啦，只咁样，呢个系好个人化噶，度身订造都。
0: 系呢啲桥嚟嘅。
1: 但是在你咁多次用佛法辅导去帮助人的过程入边啦，综合你的经验，你发现普遍香港人一啲最更新唔到嘅见解，又或者系有边啲见解最普遍令到自己受苦嘅咧？
0: 诶，头先我帮咗佢啊！
3: 呢个咧个前设咧就系因为头先我哋未开始嘅时候，我同阿空师去认识嘅时候咧，我就话啊，我因为今日第一次见阿空师，所以我寻晚咧都上网去睇一啲阿空师嘅资料，因为我不能够容许自己空壳地去做访问嘅。
0: 嗯，
3: 你帮我啦，已经。
0: 你唔记得啦？我话俾你听，你头先系话我一定系要咁样咁咁样要求呢啲嘢嘅。
3: 嗯，
0: 要求得多咧，你容许佢发展。剪落去咧，你会神经衰弱。譬如话佢帮到佢自己成长，有今时今日，系佢自己嘅认真啊，佢自己嘅投入啊，佢自己嘅执着啊嘛。咁佢咁自整嘅投入同埋执着，其实搞到今时今日佢嘅成功系建基于呢啲咁嘅立场同埋对自己嘅要求。
1: 嗯哼。
0: 咁但系呢啲咁嘅要求到咁上下，你唔放开佢，或者你唔去更新下佢咧，佢会令到你。诶，点解我咁认真人嘅？大家咁认真，你搞到自己成日认真，全世界都认真嘅时候咧，你就好神经紧张。
3: 系啊，咁空师咧啱就系拆解翻我本身一路以嚟嗰个做人道理。其实你又讲得好啱嘅，因为我不断去要求自己，我知道呢样嘢系好嘅，但系我系喺一个自己冇时间或者我好攰嘅时候，我都要逼自己咁做嘅时候，咪慢慢就可能你所讲嘅神经衰弱咯。会
0: 系啊，因为你好紧张，或者你呢次冇做，你好惊。
3: 系啊。
0: 咁你又好擔心咧，
3: 好唔聚財咁樣
0: 咯。係啦，咁你就因為嗰個驚又令到你做得唔好啦，你又冇咗信心啦，因為你琴晚冇做功課啊嘛。咁所以其實你又要可以頭先阿 Amos 講，其實我哋叫中度啲啦，即係有時間咪研究下佢咯，即係做咗好咗就梗安樂啦。喂，唔夠時間，喂，到時執生啦，幾廿年我都乜嘢都試過啦，唔怕上場就搞得掂噶啦咁。
3: 又啱喎，對自己有信心先。
0: 係啦，咁你所以咧，其實我哋講佛教就唔係話我你以前成就你嗰啲習慣或者嗰啲好嘅要求，其實對你係好嘅。但你如果去處理得佢，唔好任佢完全去發揮操控你嘅生命，形成一種負面嘅影響嘅生命嘅嘢咧，佢又會成為你抑鬱嘅成因。咁所以到咁上下，其實你係要 update 下佢，
3: 嗯，
0: 去處理得佢平衡少少。咁原來亦都對自己話：我已經做咗咁多啦。咁雖然有少都冇咁 perfect。但到時阿拔師會搞掂噶嘛？到時佢一定會知啦。
1: 呢個見解唔 update， 呢個
3: 阿拔師會幫我剪接嘅啲唔好嘅剪鬼走佢。
0: 係啊，會搞掂噶嘛？係咪？咁你嗰陣時即係個意思就係人係唔需要將自己過往嘅成功嘅例子完全否定，亦都係否定曬你個人唔知點做，或者係對你自己嘅未來未必好。但係你又知道嗰啲嘢，如果你偏執咗咧，佢係會出事嘅。咁你就會行翻過嚟鬆少少，咁去咗不落咗耳邊嘅時候，個心有一種靈活性。咁人對自己多少少嘅信心，其實你問我香港人啦，唔止香港人咧，就是、人本身最大嘅問題，其實就係自己對自己嘅問題。
2: 空師，我喺度諗啦，我頭先喺度睇住你同阿 Kina 嘅對話啦。咁阿 Kina 個頭腦喺嗰個概念嘅理解上邊咧，係相當靈活嘅。
0: 嗯，
2: 咁幫到嘅原來。 咁但係亦都有時我哋會見到有啲人，佢哋未必係一啲好頭腦靈、好概念型嘅人嚟㗎喎。咁正法治療有 work 唔 work 嘅呢？
0: 有。嗱，就算阿天嗱嗰啲咁思維型嘅人

0: 过接触自己嘅呼吸同埋自己嘅身体咧，你慢慢慢慢就会令到个呼吸同埋个身体放松。你可以有方法令到自己嘅呼吸同埋身体放松嘅时候咧，你个心就自然有一份嘅清晰同埋清明嘅。当你个心有一份清晰同埋清明嘅时候咧，你就会做到我哋所谓叫做壁上观啊，英文叫 metacognitions，即系你自己能够睇翻自己嘅身体，睇翻自己嘅心。当你有咗个呢个平静安乐为基础之后咧，人嗰个反思嘅功能咧就提升咗。佛法辅导好重要嘅组件就系、是、你要对你嘅心灵健康或者你嘅心嘅培养咧，系有一个我哋叫做所谓心灵绿洲。心灵绿洲嘅意思就系、是，譬如大家知啊，绿洲系咩啊？你个沙漠里边好多沙咁啊，但系忽然间有个地方有水啊，有休息嘅地方啊，咁人嘅烦恼就成日都喺度噶啦。咁如果我哋喺你众多嘅烦恼之中，揾到一个你平静安乐嘅位咧，其实成件事已经好好多。因为我唔系要你个心冇烦恼你先至好啊嘛，唔可能啊嘛。嗱喺你众多烦恼里边，我帮你揾到一个位，你翻去呢个位咧，你就感觉你休息到，你瞓得到，或者你至少有一份嘅平静。你一有呢份平静嘅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睇翻呢份嘅心灵绿洲以外嘅烦恼。咁你当你由呢份平静睇到外边嘅世界之后，你先至可以有咗呢个隔上观火。嘅好處，有個隔上觀火嘅好處嘅時候，你先得先知道啊，嗰度有火，用啲咩去淋佢啦？呢挺火係點樣？點樣處理佢？咁所以嗰個心靈六周就係我哋通過禅修啊、觀呼吸，令到嗰個人嘅內心平靜咗，平靜咗，有咗嗰份培養自知之明嘅能力之後咧，人嘅心靈健康咧就會有咗更加好嘅落腳點啊！咁你先至會進步到咯。咁所以佛法輔導其實就係由 top down 幫你培養正見，第二就幫你通過身體嘅禅修，令你內心更加平靜、更加安樂，繼而達至到你呢個有自知之明。只能夠反思自我嗰個能力嚇，壁上觀嘅能力。咁呢啲都係佛法輔導嘅一啲好核心嘅內容。
1: 原來在快樂中變不必明白快樂。

0: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白师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1: 4。每当你的生活被压力和抑郁搞到一团糟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总会想，我一定要快点好翻啊？著名的正念减压大师 John Kabat-Zinn 在他的经典著作《正念疗愈力》入面提到，混乱、痛苦和低潮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疗愈的关键从来不是去消灭这些灾难，而是学习怎样跟他们共处。东方心理学认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造苦机器，有一个比喻叫做两支箭。人生的挫折和低潮是我们无法避开的第一支箭，但最致命的往往是我们大脑随后射出的第二支箭，亦即是那些永无止境的抱怨、自怜和精神内耗。而正念 mindfulness 就是帮我们掹走大脑入面的自动导航，在当下挡走第二支箭。 John Kabat-Zinn 提出了 MBSR 正念减压疗法，当中有四个实践的步骤。第一是正念呼吸，呼吸是我们生命入面几时都可以找到的定心丸。当抑郁风暴来袭的时候，你只需要专注感受腹部的起伏，空气进出鼻腔时候的冷热，将散落的思绪拉回去安全的地方。第二是身体扫描，压力通常被锁在绷紧的肩颈和埋闷的心口入面，透过平躺将注意力由脚趾一路引导去头顶，去感受并温柔地释放身体各个部分的压力。第三是正念瑜伽，进行极其缓慢的肢体伸展，重点不在于动作靓不靓，而是在于伸展到极限的时候去觉察身体的限制，练习在不舒服的状态下仍然能够保持平静。第四是生活正念，将 mindfulness 正念这个概念融入在日常当中，例如洗碗的时候专注感受水温和泡泡的感觉，走路的时候专注感受脚掌落地。此时此刻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只是需要单纯地存在，就是最强大的疗愈。当我们学会温柔地停下来和当下的痛苦一起，当我们不再和生活中的灾难作战，灾难反而会成为我们生命觉醒的起点。

0: 方健儀、张全仪、袁子培。
1: 今日咧，我哋拣喺呢个日子就讲佛法辅导啦。除咗应节之外咧，其实咧亦都令到大家回想到咧，其实呢个字咧系呢几年咧可能先走入大众嘅目光。查实喺十年前咧，香港系完全冇佛法辅导，亦都冇人觉得佛法咧系一啲好科学性嘅嘢，或者同心理学咧扯上关系，更加谂唔到咧同辅导啊或者帮人去解决生命中嘅苦难有任何嘅可以扯得埋嘅原因啦。但系显空法师喺十年前全世界喺香港都唔识嘅时候，系咩驱使你觉得唔系、啊、应该去推广下佛法辅导，将呢一个方法引入嚟香港、啊？
2: 首先咧就唔系引入嚟嘅，因为佛法辅导全世界都冇。咁、其实系本土嘢嚟嘅，系廿年前我哋喺香港开始搞先嘅，即系成套嘢我哋自己 develop 出嚟。
3: 发源地就喺香港啦，
2: 发源地就喺香港，
3: 你嗰度啦，
2: 系我哋嗰度。咁系因为我哋廿年前咧就，因为我已经出咗家啦嘛，我三十几年前出家啦。咁就廿年前嘅时候咧，我已经有批信徒成日揾阿空师啊，咁就听完经出嚟瞓师傅啊，我又唔掂啊，我又唔舒服啊，咁有啲人有所谓惊恐症啊，咁我叫佢拜佛啦吓，打坐啦，咁拜忏啦，咁佢搞完咧话师傅我都仲好惊我咁，咁我就觉得当时我识得嘅佛法同埋当时用佛法嘅嗰啲修行模式啊，唔系好贴切去帮到人嘅面对佢世间上形成嘅烦恼，咁所以我就开始去揾啦，开始去揾，咁我就见到咧，其实就系原来外国人咧就攞咗我哋佛教嘅某部分嘢去咧，就喺西方社会咧就做得好高兴、好成功。我第一次见到就系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咁、emotional intelligence 呢套嘢咧，其實都係講覺醒啊嗰啲咁樣嘢。咁呢套覺醒啊 ，Daniel Goleman 咧就將佢重新包裝成為呢個 EQ 啦。咁同埋咧，仲有咧就係、John Kabat-Zinn 嗰陣時候、mindfulness 嗰套嘢。咁佢就攞咗八正道裏面之中嘅一個一正道正念，我哋八正道正見、正念、正思維、正語、正業就八嚿嘢。咁咧八嚿嘢，佢攞咗一嚿嘢，佢就搞到好高興。咁我哋睇到人哋话点解人哋咁叻㗎，咁即係点解攞咗一嚿嘢就喺西方搞到咁大行其道，又入晒医院，又晒入晒乜乜乜。
1: 入医院系指入医院帮人
3: 唔系病咗。
4: 病咗嗰隻係真係可以成为一个正式嘅心理治疗嘅门派。
2: 係啦，嗰个係啦，心理治疗即係去用呢啲方法去帮人处理，喺医院里面得到医院嘅应受而去用呢套嘢去帮人啦。正念啊嘛，咁我哋八正道，我有八嚿嘢，咁攞一嚿嘢咁成功，我话喂，我有八嚿嘢，我冇理由净系用一嚿嘢噶嘛，咁我不如整够八嚿嘢嘅一套嘢，咁同埋仲有其他佛法嘅嘢，就夹埋佢成为一套正法治疗。咁所以我哋咪开始就自己去 develop 呢个 model 咯，咁啊 develop 咗呢个 model 嘅时候，就开始慢慢慢慢就有自己嘅 intervention 啦，有咗啲自己嘅 intervention 之后啦，又有啲。單對單嘅輔導啊，有啲小組嘅輔導啊，咁都有咯。咁呢啲其實都係本土嘅嘢嚟，係我哋自己搞出嚟。咁我哋啲 paper 都係唔係我哋自己 publish 嘅，啲 research 係我哋自己做。咁所以其實真係本土嘢嚟嘅。
4: 宗師，咁而家呢一個本土嘢，去到一個咩嘅認受層次？係講緊淨係本港嘅人認識啊，我哋大中華區都認識啊，甚至係哇，原來我哋走出呢一個華語系統啊，係去到點樣樣
2: 嘅？嗱，好多不同嘅層面啊，咁首先我哋做啲 scientific research 啊，你 publish 咗啲 academic paper 啦，咁。咁個 academic paper 我哋都有幾挺嘅，譬如話我哋一個就叫 awareness training program 嗰啲 ATP 啦，咁我哋 publish 嗰啲 paper 喺啲 international journal 啊 ，mindfulness 啊咁，我哋做念佛嗰啲 paper 又喺啲 international journal 啊嘛，我見到我哋嗰啲 paper 嗰啲啲人睇咗你幾多次啊，又或者你 reference 咗你即係引咗你嗰啲 paper 啦。其實係好高嘅，即係我哋嗰啲 academic paper 喺得到其他嘅學者嘅認受或者去引用咧，其實我見到有啲 paper 係直頭係我哋係 top 10%， 即係所有全世界嘅 paper， 你引用我啲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幾張 paper 係 top 10%， 咁所以我哋嘅 paper 嘅 quality 同埋喺呢個學術界嘅認受性同埋引用咧，其實係大咯，即係有，即係呢啲係我哋嘅 academic research。首先做咗咁多嘢啦，咁做咗咁多嘢之後，咁 喂，有冇人嚟嘅咧？嗱其實係咁，嗱我哋
3: 要啊呢、這個，
4: 呢、這個最重要嘅問題之一。
2: 咁首先我哋講翻個佛法輔導啦，咁我哋見 case 嘅時候，我哋 client 嘅 feedback 都係好 positive 嘅。即係我哋見到好多人嚟啊，我哋真係好幫到佢啊！咁支持我哋到今時今日嘅，其實就係我哋幫嗰啲人。你見到佢哋真係好咗啊，寫啲 thank you card 俾你啊，你會覺得啊，原來我哋搞咁多嘢，其實原來有用嘅喎。咁啊，
3: 有冇啲例子啊，控師？即係你譬如話，你可以幫到好多人啦。你有冇啲好深刻嘅？哇，好鬼棘手嘅。但係經過你譬如正法治療之後，搞掂。
2: 我首先有啲容許我講少嘢。我哋唔係全能嘅，我哋好多嘢做唔到嘅。咁我唔可以，哇！你乜嘢都俾曬佢啦咁。我對唔住，有啲嘢真係唔得嘅。邊啲唔得咧？譬如話你精神分裂咧，我哋搞唔掂。唔代表我哋唔想試，但我哋試嘅時候咧，首先話你一個人精神分裂，咁話你睇咗精神科醫生，你食緊藥啦，你個人靜咗落嚟啦。咁你開始嗰個思維至少有翻少少覺知啊，或者你穩定啦。咁我哋可以同你慢慢去啊，啲咩事啊，点解啊，咁啊，咁慢慢慢慢去煲啦吓，慢慢慢慢去帮佢做心灵绿洲啦。咁嗱，呢啲要慢慢搞咯。所以我哋唔系乜都得噶。咁但系咧，我哋都见过一啲好难搞嘅 case。我哋见嗰个好难搞嘅 case， 一个后生仔，佢嘅成长过程应该喺中学嘅时候有啲被欺凌啊。咁啊，欺凌之后咧就成咗呢个强迫症。佢个强迫症就好严重啊！佢强迫症就系佢个脑有啲成日谂啲好衰嘅嘢，咁佢一谂一啲好衰嘅嘢，啊希望佢衰啦，希望佢死啦，闹人啦咁，仲要闹埋佢自己啲亲人，咁佢好唔中意自己有呢啲咁嘅妄想。嗱，佢食紧药噶啦吓，
3: 佢有个病识感添喎都
2: 系啦，咁佢知好唔中意，但佢好唔中意嘅时候咧，佢冇办法赶走嗰啲念头，咁佢点样就讲能打自己。一路打自己嘅時候，一打自己嘅念頭就唔見咗。呢個係講緊幾年前啊。呢位同學仔而家係讀緊大學。首先佢係食緊精神科藥嘅，佢入過精神科醫院嘅。咁佢出翻翻嚟，咁係喺佢入醫院嘅過程裏邊咧，有啲嘢發生咗。咁佢發生咗啲乜嘢咧？就係、是、佢發覺原來我咁樣入醫院咧，那個護士同佢講話：你啲咁嘅 case 啊，十年啦咁。嚇到佢死，咁佢就喺佢最痛苦嗰陣時候咧，就下定決心。嗱，其實你一個人你想好翻咧，你冇咩嘢嘅，你首先要下定決心。好多人咧就好似你話我要戒煙啊咁，我要戒啦戒啦，年初一就要戒啦戒咁，十五已經為食翻支啦咁，你明唔明？但係嗰個問題，如果你真係要好翻啦，那個願望係好強。而你找到人幫助你去托住你呢，其實我們見很多 case 的。咁所以怎樣可以一個人，因為他這個 case 很嚴重，咁我們覺得一個人你如果他真的要希望好翻呢，就我們要用很多時間去幫他栽培他下定決心和信心，決心和信心不同啊。決心我要好，信心我可以好，跟住你。

0: 要有方便去帮佢。咁你有咗呢啲咁嘅嘢咧，佢已经成就咗一半啦。咁呢个就系你点样帮个人去，我哋叫只有嗰个离苦嘅心、离苦嘅决心。咁所以一个人你冇咗离苦嘅心同埋离咗苦嘅决心，你系做唔到咯。嗱，我都话俾你听，我有啲 case 我哋做唔到嘅，做唔到嗰啲咧就系好难嘅咧，就系佢将所有责任。譬如話，哎嗱 ，Amos 你搞掂我啦，我唔掂噶啦，咁 Amos 你搞掂我啦，咁你搞唔搞掂啊？
1: 即係好似變咗，你係一件物件，我嚟幫你 fix 咗佢，修理佢。係
0: 啦，佢希望你幫佢修理佢，咁樣係做唔到嘅，因為我哋佛法輔導咧，嗰、那個人一定要係有自己嘅決心。即係你話啊，我哋睇醫生就話醫生啊，我乜乜病啊，醫生哦好啦，我幫你打支針啦，食翻藥啦，咁你淨係瞓覺就會好翻噶啦嘛。咁但係你心理病咧就唔係咁噶嘛，因為你身病還需心藥醫，咁你自己又要想啦，又有決心啦，又要慢慢慢慢嚟啦，唔係食啲藥啊，咁精神科藥就你要食嘅。但係你去到個內心嗰啲內心嘅潛伏咗嘅執著啊，以前嘅恐懼啊，以前嘅乜乜物物啊。嗰啲你要處理嗰扎喺你深層意識嘅嘢咧，你係要同你嘅輔導員啊，你輔導員其實係好重要嘅。你而家啲人想同 AI 傾偈啊，咁都唔係唔得嘅，好啊。但你如果 AI 嗰套冇咗套嘢，佢冇明白你嘅問題、你嘅執著，佢會先至帶到你去睇翻你嘅成因，而令到你有個決心去點樣去處理佢啊。咁呢個輔導員本身嘅作用係好強。
2: 嗯，嗱，嚟到節目嘅尾聲啦，我哋嘅。苦难咧唔会因为呢个节目结束咧而冇嘅，大家听朝起身咧都系要准备，人生仍然都好苦嘅。咁显空法师有冇一啲喺佛法当中嘅小锦囊，我哋长期可以袋住喺个袋嗰度，当人生好苦嘅时候攞出嚟帮一帮自己，等自己唔好喺个苦入边泥足深陷咧。
0: 《金剛經》都有句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影如電，應作如是觀。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個世界好似發一場夢咁。喺個夢裏邊有時候好驚嘅，有啲恐龍追你啊咁。一起身啲恐龍就唔見咗噶啦。咁所以你諗翻起之前有啲好驚嘅嘢，好擔心嘅嘢。咁其實你睇翻轉頭咧，嗰啲情景已經唔見曬，好似喺夢裏邊見到啲恐龍。你見到好驚嘅嘢，咁好驚嘅嘢真係發生咗。喂，而家已經隔咗一段時間啦，嗰啲嘢唔見曬。咁所以你如夢幻泡影就係、你喺極夢之中就好驚嘅，你唔使驚嘅。醒咗嘅時候嗰啲嘢就唔見咗啦。呢個係我送俾大家啦，佛誕節裏面希望大家都能夠有少少覺醒啊，有種最緊要平安同埋自在啊。咁我哋成日都講，希望大家佛誕吉祥啦。
2: 今日非常之多谢晒显空法师，多谢晒，
1: 多谢晒空师，
0: 客气。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土日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飞船和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是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亦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够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夺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

0: 是很快的攀爬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和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指，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然存在变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非洲象是现存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不过有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大象亲戚，例如已经灭绝的地中海侏儒象，体型就得一半。这些现象科学家称之为岛屿侏儒化。岛屿侏儒化现象是指在孤立岛屿生态系统之中，某些大型物种经过长时间演化，体型显著缩小，远不如大陆的近亲，是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反映岛屿环境对物种演化的影响。首先，岛屿资源有限，维持巨大体型需要大量能量，体型较小的个体在竞争之中就具有优势。第二，岛屿生物多样性低，很多生态位空缺，大型物种没需要和其他强大竞争者争夺资源，就可以占据广泛的生态位，而且体型缩小更利于适应。例如刚才提过的地中海侏儒象和侏儒河马，他们的祖先都是非洲大陆的大型象和河马，因为岛屿植被和空间有限，演化出较小的体型。印尼的弗洛勒斯岛曾经有一种已经灭绝的弗洛勒斯人，身高只有大概一米，可能是直立人的后代，因为岛屿环境而侏儒化。这些案例展示了自然选择怎样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之中

塑造物种。然而侏儒化物种种群规模较细，繁殖率低，对抗外来物种入侵、栖息地破坏或者气候变迁的能力较弱，很多已经灭绝。这个现象展示了自然的多样性，为演化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案例，凸显岛屿生态系统的独特价值，需要加强保护。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城市沉降是一个被低估的沿海危机。每当谈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沿海威胁，多数市民首先会想到海平面上升，却鲜有留意更剧烈的危机——城市地面沉降。国际数据显示，全球海平面年均仅上升3至4毫米。相比之下，众多沿海大都市的沉降速度是这个数字的数倍乃至十几倍。印尼雅加达就是典型案例，当地部分区域年下沉高达10至20厘米，近40%市区低于海平面，频发的水浸和地层变形最终迫使印尼政府决定迁都。东南亚多个核心城市同样身陷危机，曼谷年沉降1至3厘米，湄南河三角洲地层持续塌陷，雨季低洼区域水浸成灾，基础设施屡遭损毁。胡志明市部分区域年下沉超6毫米，农田盐碱化和城市内涝问题日益严重，扰乱居民生活。亚洲众多沿海大城皆因过快城市化和地下水滥用，逐步陷入难以逆转的沉降困境。这类大规模沉降并非单纯地质运动，绝大部分是人类活动所致。为满足用水需求，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让支撑地层的地下结构逐渐萎缩，加上高密度建筑、填海造地、大型基建都会加剧下沉，而且地层沉降一旦形成，很难通过后期工程完全修复。沿海城市面对的威胁不可以单纯归因于全球暖化，守护家园不仅要应对海洋威胁，更要守护土地本身，严控地下水开采，科学规划基建与填海，建立沉降监测网络，先是抵御这一场沉没危机的关键。南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香港马拉松可以话系香港人最 like 嘅体育盛事。咁早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咁就委托咗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及创新事务处进行赛后嘅问卷调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赛喺跑手体验以及评估赛事喺 ESG 即系环境、社会同埋管治等方面嘅成效。咁结果推算今届赛事嘅总经济效益接近3.4亿港元。当中包括跑手们在零售、餐饮、酒店、文娱活动和本地交通的消费。

带动了马拉松经济叠加效应。而大会的其他策划包括支援超过700间中小型的餐饮食肆，帮他们增加客流量，以及提供平台为50间本地社福机构筹得接近1500万的善款，都受到大家的好评。运动盛事能够带动热潮，最近另一项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室内健身大赛同样是引来不少的关注，吸引很多的艺人和 KOL 参与。健身大赛的内容分为8轮1公里跑步，再穿插8项体能肌力项目。这些项目对一般市民大众来讲都不算话非常高强度非常困难，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会有齐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后，甚至是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练翻几组。同长跑一样，入门简单，滴起心肝的话，听日就可以去做啦。在社交媒体时代之下，运动不再是默默耕耘、孤芳自赏。而家影相拍片咁方便，可以经常同人分享成果，而透过大型比赛，更加容易找到同好，满足社交需求。而呢类型嘅比赛仲会庆典化。现场有 DJ 播歌，甚至有灯光效果，真是不少的朋友会积极参加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赛，竞技、交流、打卡、旅游，一次过满足四个愿望。无论是为了健康、为了认识朋友，甚至是为了影相打卡都好，只要量力而为，运动盛事的风潮跟下风又何妨呢？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中国成语退避三舍，大家都听过，但是用这个成语再检视当今的国际形势，可能别有一番味道。话说这个成语是来自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之间的关系。晋文公在流亡期间曾经受到楚国的款待，为表感激，他承诺若果晋楚交战，将会让晋军后退三舍，每舍30里，三舍即是90里，以示尊重。在这件事之前，其实楚国是恶名远播的，典型不守前朝的礼仪，即是所谓的不守周礼。结果两国随后在一个叫做城泊的地方交战，晋文公仍然信守承诺，退后90里，但是后来证实亦都是阴谋来的。他命令将士在马背上覆盖了虎皮，等啲战马睇起嚟好似老虎一样，楚军大惊，结果大败。呢段历史为我哋带嚟好重要嘅启示。首先就系尊重同埋承诺固然重要啦，但系后续嘅真相亦都重要，涉及极多嘅战略同埋计谋嘅运用。从晋楚城泊之战之后，各国打仗嘅格局大变啦。过去叫春秋，打仗都要讲规矩嘅。战国不是这样的，总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计道德。而历史弄人的地方就是晋楚两国最后亦都不是统一七国的赢家。当前全球战火处处，当大家见到有人退避三舍，或者都应该问，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人披上了老虎皮呢？我们在春秋定是在战国呢？又或者春秋战国都不是呢？南地球李灿明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4: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

上了十种鱼的鱼类食谱，黄鱼头、鳝、堪鱼、沉龙、鲈鱼、皖鱼、鲮鱼、蓉即大头鱼、鲤鱼和鲫鱼。赵祖华的鱼鲜类食谱明显有种类限制。25个鱼鲜菜当中，16道用上石斑，5道鲈鱼，另外6道没有指明什么鱼。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蕨菜档案，作者徐子君。

确实有煮过出来。庆幸的是，网上有非常多关于林芳源的资料。赵祖华在林芳源工作过，他手抄的食谱菜式也在林芳源的菜单出现过。美国不少中餐馆时至今天仍然提供两份不同的菜单，一份英文为美国顾客而设，一份中文准备华侨所熟悉的家乡菜。林芳源的英文菜单有15个部分：汤羹、汤面、云吞汤、大厨推荐、鸡炒面、特别炒面、特别鸡菜式、杂碎、海鲜、牛猪、芙蓉蛋、饭、甜品、咖啡或茶、美式菜式。骤眼看，跟普通的美式中餐馆一样，这些当然未被列入赵祖华的记事本。但林芳源客源广泛，除了普罗大众和明星，还有中国到访和美国本土的老饕，厨房要准备的菜式亦需要因人而异。纽约饮食协会1940年便曾指定到林芳源举办晚宴，当然容不下杂碎这种菜式。菜单有比较精致的点心、鸡蓉燕窝、炒龙虾、锅烧鸭、扬州炒饭、甜酸春花、荔枝和白兰地浸加州枣，不少在广州食谱出现。最有力的证据恐怕是五彩皮蛋的食谱，后段写上化学材料的英文。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成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謝國家為香港特區創科人才提供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珍貴機會。黎嘉莹通過嚴格選拔和訓練，成為國家第四批航天員，中國第四位女航天員，為國家航天事業貢獻香港力量。她展現出迎難而上、堅毅不屈的獅子山精神，勇氣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無比振奮，引以為傲。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创科的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說，針對伊朗的封鎖措施將一直維持至協議達成、獲得認證並且簽署，雙方都必須保持耐心，做正確的事情，絕對不能夠出錯。他指美方和伊朗的關係正變得更為專業並且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須明白不能夠開發或者獲取核武器。傳媒引述白宮一名高級官員表示，美伊不會在星期日就結束戰事達成協議，有關協議可能需要幾日時間才能夠獲得伊朗領導層批准。報導指，雖然華盛頓對美伊雙方達成協議表示樂觀，但協議簽署前仍然存在變數。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報導，最高領袖軍事顧問雷扎伊表示，管控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朗的合法權利。雷扎伊指，歷史經驗證明對霍爾木茲的控制是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國家安全的關鍵權利。伊朗對這個海峽的管理不是為了阻斷自由貿易，而是為了防止不安全情況和軍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將會對任何侵犯霍爾木茲海峽和進入

0: 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另外，伊朗和亚曼代表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讨论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赵祖华广州食谱，大汉全筵席，客酬先奉上点心一道，四海碗。家和观宴，红掌谢菇，千爬群翅，六巴水鸭，四大碗，凤爪文肚，香露全甲，虾子扒心，清蒸海鲜，四中碗，鹤首松翎、金钱豹梨、凤舞碎裙、清炖海狗，四小碗，炒梅花鹿、锦绣猪肌、龙肝凤水、七日鲜鹿，四美味，月中丹桂、雪耳鸭脷、白菌鸡腰、上汤雪蛤、四烧烤、乳猪全体、金陵鸭一只、如意鸡一箱、虾儿巴一扎、四叶分、四汉果、四生果、四水果、四冷分、四凉果、四糖果、四蜜饯、四甜点心、四咸点、四饭汤。

第一道，四月分，黄母蟠桃，松江艳织，银针金丝，玉扣罗衣。第一道，嘉禾观宴，海，鹤首松伶，中，炒梅花鹿，小，月中丹桂，梅，烧乳猪全体，跟千层饼，咸点心，跟上汤梅味。头道出完。第二道，干扒群翅，海，金钱泡梨，中，锦绣猪肌，小，白菌鸡腰，梅，二座菜，清蒸海鲜，香露全甲，如意鸡成双，跟片儿烧饼，甜点心，跟金银奶露，每位二道完。第三道，红掌谢菇，海，凤舞睡裙，中，龙肝凤水，小，雪耳鸭梨，梅，四冷分，羊腿鸳鸯鸡，葵花糟鸭块，凤肝拼香螺，盐水腰菜蛋，金陵鸭一只，跟钵钵，咸点心，跟琵琶豆腐，每位三道完。第四道，六巴水鸭，海，清炖海狗，中，七日鲜鹿，小，上汤鸭甲，小，二座菜，虾子扒心，凤爪炆肚，虾儿巴成扎，甜点心，跟鲜翁米，每位四饭菜，跟春不老汤，全席完成。乳猪出席，最席前片猪，当众宣言，四句如下：堂前名片，升官发财，加官进爵，一品当朝。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

0: 庭。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赵祖华广州食谱，世大汉全席第一道，一品上汤官宴，干烧大蟒包片，炒梅花北绿丝，雪耳白鸽蛋，每位一叶分，黄母蟠桃，原水腰润，一冷分，羊腿拼鸡，粉碟藏梅，片金陵鸭一只，跟千层包甜鲜奶苹果露，四色甜点，状元果子糕，鸳鸯枣蓉盘，甲子莲子角，凤凰女宝环。二道，红琶大群翅，鹤首松翎，翡翠珊瑚，口蘑鸡腰。二冷分，花蕊榛干，拼鸳鸯菜。二热分，松江蜜扇，龙凤鸳鸯，烧乳猪全席，咸甜辣汤。三道，红掌炖鹧鸪，象拔鱼琴，轮套肉酥，箭射明花，每位如意鸡成双，甜桂花荔芋泥。四色甜点，双生桂子，鸳鸯奶皮卷，花开富贵酥，蟠桃长寿果。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人类的眼中，山不单止是地理景观，还是连接天地、人神和自然秩序的存在。我们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着气运、信仰和王朝命脉。正正都是因为这样，名山不单止是风景，还是一代又一代人投射精神、文化和情感的地方。

讲五岳，如果话东岳泰山系帝王之山，西岳华山系险峻之山，北岳衡山系镇守之山，咁中岳嵩山就可以话系中庸之山啦。因为中在中国传统观念入面，不单止是地理位置，而是秩序、平衡和正统的象征。而嵩山之所以成为中岳，正正就是因为它站在天地、文化和历史的中心位置。

登封市，属于伏牛山系嘅一部分，地理上接近黄河中下游平原，自古以嚟就系中原文明嘅腹地。古人又叫嵩山做嵩高山、中岳，连《诗经》入面都有记载嵩山。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即是高耸壮丽，直逼苍天。那嵩山怎样直逼苍天呢？由地理和自然角度去看，嵩山其实不是单一座山峰，而是由太室山和少室山两大主峰所组成，山势层次丰富，地形变化大。而这两座主峰不单止在地理上构成嵩山的骨架，更加是文化和象征层面都呈现出一种非常中国式一阴一阳的哲学意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太失山是嵩山群峰之中的最高峰，海拔接近1500米，自古被视为中岳正峰，自古被视为中岳正峰。它的山势不是以险闻名，而是以雄浑稳重、厚稳正取胜。太失山山体线条宽阔，坡道层层递进。正因为咁，如果历代帝王在中岳进行封禅或者国家级的祭祀，多数都会拣太失山做核心场域。在古人眼中，太失山就好似天地中轴线的实体化象征，代表秩序、正统和皇权合法性。相比之下，少失山就显得灵动得多。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

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表示，和不少市民及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观看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至圆梦的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亦不分出身，机会始终是留给有准备和有勇气的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取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是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志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日至到本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是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知和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及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渐。

0: 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五级，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系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笑失山山势陡峭，奇峰怪石密集，岩壁切割明显。行走期间会明显感受到自然的张力和变化。这种地形亦都孕育出嵩山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少林寺。少林寺选择落脚少失山，某程度上亦都反映了禅宗对苦行、修炼和内在突破的追求。少失山不似太失山咁强调稳定和秩序，反而更接近修行者要面对的内心起伏和外在世界的考验。

而嵩山岩层历史都非常古老，部分地质结构可以追溯到二十几亿年前，所以亦被视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重要地区。嵩山是横跨暖温带和亚热带过渡区，所以植被种类丰富，四季分明，山入面有大量原生林和次生林。那我们可以在嵩山见到什么动物呢？嵩山曾经出现过豹、豺这些大型的掠食者，而现在就经常会见到猕猴、野兔、鼬类和各种鸟类，特别是嵩山的猕猴，它们特别出名。咁佢哋出名啲乜嘢呢？就係出名活动范围广，有时甚至会喺登山路径嗰度见到佢哋。所以我哋都要尊重野生动物，即使佢哋几咁可爱都好，都唔好

不过嵩山真正的名气不是因为微后，而是中国的宗教。最广为人知的当然就是少林寺啦。少林寺位于少室山下，是中国禅宗发源地之一，同时亦都是少林武术的起点。除了佛教，道教在嵩山同样根基深厚。嵩山一带有大量道观和修行遗址，被视为修炼内丹和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之地。最特别的是，除了佛教和道教之外，还有儒家的书院和碑刻。这种三教合一的文化景观，就算在中国名山里面都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

讲到实际登山和户外活动，嵩山可以说是五岳入面可塑性最高的一座。对普通游客来讲，主流路线设施完善，索道石阶清楚，一日之内可以完成太失山或者少失山其中一条路线。而对行山爱好者来讲，嵩山亦都保留了不少较原始的山径，这些都是中等强度的徒步行程。所以如果想兼顾自然、文化和体力分配，预留一两日时间去就最舒服了。中岳嵩山不是靠高度称霸，亦不是靠险峻出名，而是一座靠时间、思想和文化厚度慢慢堆叠出来的一座山。它不单止位置上站在中国地图的中央，同时亦都站在中国精神世界的核心，无论是哪方面都是够晒中心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3: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2: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今日好开心，再一次在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和大家见面。华山博士今日想和大家一起经历一个很珍贵的旅程，旅程的名字就叫做逆境感恩。

我哋每个人都会经历逆境嘅，逆境系生命嘅常态。面对逆境，如果能够感恩，真系生命嘅大智慧，好大嘅福气。

眯埋眼，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俾自己品尝一啲咁舒服嘅音乐，慢慢放松，再放松。

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然后将所有绷紧、焦虑、压力、无奈、恐惧、羞耻、愤怒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

试下容许自己享受一刻的宁静，享受个美妙的音乐，再一次俾自己深呼吸。吸入是无尽的慈悲、祝福、感恩、宽恕和爱，然后将内心所有的杂念、杂质、恐惧、贪婪、欲望、内疚、批判，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我们再做最后一次深呼吸吧，好吗？沿着头壳顶中间上面天顶百会的穴位，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让我们身体每个细胞、每个毛孔都沐浴住这份很神圣、很干净的洗涤，身心非常健康。然后将所有杂念、病毒、恐惧、批判、无奈、绷紧、压力沿住脚板底中间涌泉穴排出体外，只是需要给自己放松，享受这个宁静的当下。

今日我哋一齐学习逆境感恩，试下感受翻人生总会有各种嘅逆境，逆境系生命嘅常态。我哋可能依刻面对经济、感情、关系、工作、事业、人生前路种种方面各种嘅挑战、困难，以至逆境。

我哋一起做一个好特别、好奇妙嘅一个心灵嘅转化嘅练习，将个逆境拉远，拉到几十尺、几百尺，甚至几千尺远。嗰、那个困难、嗰、那个逆境，同埋个中嘅人事物变得好细粒，好似粒微尘咁细，去到好远、好远、好远。

对方再没有任何力量去伤害我，然后给自己放松，再放松，回归当下，连结回此时此刻当下的自己，再次给自己深呼吸。如果你现在方便，可以轻轻的手放在胸口，代表着我尊重自己的心和我的内心和我的潜意识，也为我很亲密的拥抱和连结。

我尊重我自己，我放低外在的目光，我放低其他人的评断，其他人爱我、憎我、讨厌我，怎样讲我是他们的选择。最重要是我自己懂得去肯定、去欣赏、去祝福翻。

试下睇到原来每个逆境都是生命的礼物，它帮我们去放低我们的执着，放低我们的期望，放低我们的批判。所有逆境都是帮我们变得更加谦卑，更加踏实，放低我们的傲慢、贪执、偏见。所以在这一刻试下容许自己勇敢去面对眼前一切的逆境，再一次将逆境拉远，拉到好远好远，几百尺、几千尺远，变成了微尘那么小。

再一次连结翻当下嘅心，同自己讲：我承认我可能有啲担心，有啲恐惧，有啲焦虑。呢啲情绪系属于我自己嘅，我拥有翻我嘅情绪。

然后试下问自己，如果这些逆境是上天的一个提醒，甚至是生命的一份的礼物，让我变得成熟、踏实、谦卑，让我放低很多不必要的包袱、期望、欲望。

选择呢三个字，同自己讲十句说话，慢慢讲，细细声讲出声。我选择勇敢的面对，我选择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自己，我选择连结回我内在的力量，我选择不给力量这些外在的逆境，我选择不给这些外在的环境人事物去操控我，我选择做回自己生命的主人，我选择勇敢面对，选择真善美，我选择继续去爱，而且是一份很清静的爱，放低贪婪、期望、执着，放低所有的索取，不求任何利益的回报，只是给自己用尽这个这么清静的心，我选择爱我自己，我爱我。

选择继续俾自己深呼吸，再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再做多两下，好嘛？俾自己慢慢放松，慢慢一吸一呼，吸入刚才所讲咁美丽嘅选择。选择勇气，选择爱，选择清净心，呼出对这个逆境的批判、抗拒、恐惧，试下继续享受一刻的宁静，一刻的当下，看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够如是如是，如其所示，在当下勇敢去面对。我们只是需要连结回我的呼吸，我的初心，在一呼一吸当中，就是一生一灭，一吸一呼。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力量和勇气，呼出的是绷紧、压力、批判。试下带着一份清净心问自己，我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个逆境，会是最有效、最有价值，是能够真的利己利他、利益众生，自利利他。

放低晒所有思绪，所有杂念，试下只系需要问自己一个点样嘅我，点样嘅心态，令到我面对呢个逆境，能够因祸得福，反败为胜，逆境感恩。继续彼此慢慢放松，慢慢深呼吸。最后啦，试下，如果我哋再行前一步，勇敢去感恩呢个逆境。呢、这个逆境看似好伤痛，看似好困难，其实佢系一份好珍贵嘅礼物。礼物嘅包装，当我哋逐条逐条丝带去掹开。打开个礼物的时候，过程中可能有很多眼泪，很多伤痛、无奈、委屈，甚至愤怒、难过。

时，当我哋勇敢去面对，坦然一步一步将啲丝带逐条逐条打开，然后张开呢份礼物，我哋发现呢啲表面嘅伤痛、眼泪，原来包藏着系最美丽嘅宝石黄金。原来呢啲宝石黄金就喺我哋心里边。所以试下睇到，当我哋能够勇敢去面对眼前嘅逆境，我哋嘅力量就会涌现。逆境有几大，当我勇敢面对，就会激活展现几大嘅勇气，几大嘅力量。越大嘅冲击，令到我哋有越大嘅慈悲心，迫使我哋放低我哋嘅执着，我哋嘅贪婪。所以试下继续俾自己享受当下嘅宁静。

最后一分钟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需要被自己享受， Enjoy your breathing， 享受这个一吸一呼，感恩生命发生过的一切，生命一切的冲击甚至挫败，都是让我变得更加清静，更加成熟，更加有智慧，更加有爱，让这个清静、智慧、有爱的自己永远摆在心里面，同这个清静、有智慧、有爱的心永远在一起。最后做两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俾自己完全融进这个神圣的内在，这份恒久的平安。无论外在世界是怎样，无论我面对几大的冲击，我都能够连结回一份与生俱来本自具足最清静的心。今朝早上华山博士好开心可以同大家经历一个咁珍贵嘅旅程，祝福大家无论面对人生任何挑战，唔需要俾力量外在世界连结返自己咁美丽嘅初心，让自己发光发亮，利己利他，利益众生。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好开心同大家一起，祝福大家带住咁美丽嘅心开展好平安好愉快嘅一日，衷心多谢大家。

清晨五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家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也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加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就由马学铭夺得。公家是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

0: 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5: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4: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07啊，开始今朝早嘅清晨上嚟节目。今日咧时间松动啲，可能心情轻松啲，原因系咩？因为大部分嘅朋友咧可能都有假期，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年终无休啊。但系呢个就系香港人嗰、那个比较特别之处，有啲人系可能一个礼拜咧翻足七日。就算是有家放都唔係，我要去真係想賺多啲錢啦咁樣。只要你精神足夠就可以。不過咧，都係始終都係咧，做得咁辛苦嘅時候咧，一個禮拜起碼都有一日嘅時間咧，俾自己休息一下嚇。又唔一定要放兩天嘅，有啲嘅公司可能係一個禮拜翻五日，有啲就翻五日半，又或者有啲係翻六日。總之喺忙裏俾自己有偷閒嘅時間。今天是5月25号，农历的日子是4月初9。昨天是佛诞，所以今天补回这个假期。星期一的清晨5:09差不多。

黑琴的蓝月亮。日与夜在黑夜之后黎明一开始了。接近天光的时间，现在5:13，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香港电台15台在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清晨5:00-6:30就是这个清晨爽利节目了。今日是5月25号星期一。前輩和你共度這個早晨。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覆蓋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該區普遍是晴朗，天氣漸轉酷熱，而受到偏南氣流影響，今日廣東沿岸局部地區有驟雨，隨著一道低壓槽在本週後期靠近華南沿岸，該區天氣漸轉不穩定，有驟雨及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莫有32度，新界會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是吹強風。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现在温度有29度。

喜欢你是你呢首当年都系许志安嘅名曲啊，名曲之一啦，系都好多年前啦，1993年嘅时候嘅作品啊，系喜欢你是你，都令到好多 fans 迷倒啊。写词嘅系林振强，5:25。

Tony 邝美云在选美入了这个娱乐圈，跟住慢慢就有拍下剧啊，同埋有做歌手啊，唱歌都唔错嘅表现啦、啊。呢首歌都即情感系小美为佢写嘅歌词，系小美为邝美云第一首写嘅歌，而亦都系 Collie 嘅一个成名作嘅其中一首大家熟悉嘅歌。另外仲有在才一会啦。

0: 连续几首都是一些好听的情歌，就是再早之前有王菲的 Miss You Night and Day， 跟住许志安的喜欢你是你，然之后有邝美云的堆积情感，同埋刚刚杜德伟的擦身情缘。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喺呢个佛诞假期啊，翌日假期嘅清晨，现时时间5:34。哇，都几热啦吓！而家有29度，今日最高大概32度啊！
1: 港台电视31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0。

0: 十一。
1: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0: 短文啦、
1: 啊，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2: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3: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2: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接近5:37，继续清晨上嚟节目到今朝6:30啊。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

差唔多，其實有時諗翻下，每年咧呢啲月份咧，四月啊、五月啊呢啲日子都開始熱，而家都見呢個三字頭嘅呢啲温度嚇。咁啊睇新聞報道都見到啊，影啲新聞片啊，英國嗰邊都好熱啊咁樣。咁所以大家要諗下啲方法，點樣預防中暑啦，都係噶啦，要幾時都要留意補水，唔好喺太陽下係曬好耐。記得要錫愛惜自己先得嚇，保持自己身體健康好緊要啊！咁啊，朝頭早早啲起身，可能而家做緊運動嘅你都係愛惜你自己嘅健康好緊要。當你係留意到身邊嘅朋友有啲人啊，好容易病啊，係咪即係佢嘅即係抵抗力差啊？咁呢啲都係你平時有冇好照顧你嘅身體？係咪捱更抵夜啦？食嘢又唔係好夠營養咧？呢啲真係要慎重選擇啊！食嘢方面成日話食原食物嚇，本身佢真係一種食物，冇一啲添加劑啊等等嘅烹調嗰個技巧喺處。咁所以呢啲少少嘅嘢都要留意啊！保重身體，又猶如孝順父母同埋孝敬你嘅荷包。你嘅荷包，因為你嘅健康，如果出咗問題，就要即係花費啦。咁唔需要花費嘅時候，啲錢就可以用喺其他用途上，去可能即係一家人開心心啊，有啲消費啊，使自己啲開心錢咁樣，呢個嘅心情又唔同好多。所以有時候有啲位咧，你做得歪咗少少嘅時候咧，條路就行得唔同噶啦。盡量將自己行喺正軌嗰度好啲啊！時間5:42啊，咁啊，今日天氣方面就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2度，新界會再高1-2度啊！今日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不过日间酷热啊。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

孙明光的微风中，天气一路都开始热噶啦。咁啊，而家系呢个5月25号，农历就4月初九，端午节都仲有差唔多一个月啊。到端午嘅时候都热到不得了啊！

小凤姐嘅漫漫前路啊，咁啊，今日呢个假期咧，就大家系即系好放松嘅，唔需要挂住工作嘅咧，就系各有各找寻之目。如果有啲中意行山嘅咧，都利用呢个假期咧就最好啦，约埋啲知己朋友行下山，倾下偈，行完山又去饮个茶咁样吓，各色其色。时间5:47啦。咁啊，寻晚到大家都见到一个盛事啦，就系呢一个香港首位嘅女太空人嘅事件啊。咁亦都好多一啲嘅即系学生哥们，啲小学生们咧就去到呢个走传嘅地方咧，就系、是、哇睇呢个盛事，大家都觉得咧就有种光荣感啊。尤其系我哋香港人啊，有个即系女太空人啦。咁啊，睇翻下佢啲资料先啊，都要即系有种好奇嘅心，到底佢咩背景咧？咁佢咧就系、是、喺香港出生啦。是中学毕业的时候就在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之后就考入了香港大学，然后就就读理学士，是主修电脑科学和资讯系统，以及工程学院哲学硕士，就主修密码学，2006年毕业的。咁啊，喺2011年嘅时候咧，就喺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以哲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系研究网络侵权罪行与电脑法证。博士论文嘅导师就系周锦佩。咁啊啦，嗱呢个即系星空嘅女警司黎嘉莹啦，佢就曾经又话系担任过呢个警察秘密部门啦。一路睇翻下佢啲资料先吓。咁就昨晚就升空咗啦，咁啊大家都啊好期待睇呢个升空嘅情况，亦都即係对呢一位就女太空人啊呢、這个入选嘅女性载荷专家呢，就係话佢係警务处嘅警司。咁啊呢个係首位港产嘅女太空人啦，就以载荷专家嘅身份升空執行任务。佢係喺120名报名参加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计划嘅港人之中突围而出嘅。佢拥有呢个博士学历啦，曾经担任警队专责情报工作嘅秘密部门，专长喺资讯科技同埋电脑范围。佢有三名子女，近年呢就被借调去保安局，係自从2023年起呢就去北京嗰度咧，就接受航天训练嘅。咁啊，之前咧都一路有发布过，即系话啊，有呢、這个女嘅载荷专家啊，又有呢个选拔紧嘅嘅途中嘅情况啦。咁今日就已经尘埃落定知道咗啦。咁啊，入选嘅香港即系载荷专家，寻晚就升空咗啦。咁佢係一个时任嘅女总督察啦，即係当时啊2024年嘅时候喺警务处係一个时任女总督察，拥有博士学历嘅佢就係专长于喺呢个资讯科技同埋电脑范围。咁加入警队之后呢，一直都喺呢个特别嘅部门工作㗎。咁据当时警队嘅即係所讲嘅消息就知道啦，呢、這个女总督察呢就係黎嘉莹，其后就升为呢个警司嘅。咁就话咧，黎嘉莹曾经喺电信公司度做嘢噶，喺2012年就加入警务处。咁黎嘉莹就并非正式考入警察学院嘅，咁系以呢个专业人士嘅身份加入警队，就驻守专责情报工作嘅秘密部门，简称系 TSD， 即系技术服务部，咁又叫做技术支援组。当时嘅职级咧就系督察啦。就俗称两粒花啦。咁喺2024年嘅时候就入选香港载荷专家嘅时候，就任呢个总督察，而家就係警司。佢有三个小朋友啦，係包括一对孖仔同埋一个女嘅。佢係香港大学毕业生啦，又头先都讲过啦，佢係有呢个发表过呢个即係博士论文，研究点对点分享呢个软件，探讨网络盗版。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 早晨啊，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咁啊，头先讲到黎家莹一啲资料啦，咁啊，佢就又要兼顾学业啦，一路都读书啦，又要做嘢，又要顾家庭啊，全部都到位啊。话好多男士连尾灯都跟佢唔到啊，咁所以警队嘅内部咧都祝愿咧黎家莹咧就系呢次嘅任务咧就系同样到位啊。咁啊，所讲嘅呢一个就系我哋成日话呢个在何专家，在何专家到底系乜嘢咧吓？咁呢个首位嘅香港女太空人黎家莹就以呢个在何专家嘅身份升空执行任务。在何专家就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咧就系从事科学研究、试验等等嘅工作。

需要操作太空实验设备，载荷专家需要进行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加上太空站的基本训练等等，培训时间会比太空游客时间长。咁咧就系、是、呢、这个载荷咧系指飞机或者运载火箭携带嘅物体或者实体，亦都指飞机或者运载火箭嘅承载能力。而载人航天嘅载荷系指有效载荷，包括咗仪器、设备、人员、货物等等。如果有额外嘅燃料携带，亦都会被认为系有效载荷嘅一部分啦。航天员就有分为职业和非职业的两大类。讲开话，这个载荷专家就是太空，是在太空担负各项科学实验和探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属于这个非职业航天员。在执行太空飞行任务的期间，载荷专家主要就是开展太空实验或者试验研究，包括了天文观测、对地观测、物理试验、化学试验、生物医学试验以及各类技术试验等等。同时，载荷专家是要操作使用太空实验设备，以及配合飞行乘组其他人员开展站务管理的日常工作。哇，都真是不简单啊！作为他的家人，真是引以为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较早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成功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从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与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进驻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贡献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时表示，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将可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的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他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系吹南风4至5级。

0: 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十三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五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一的清晨在钱佩卿身边有大家熟悉的 Dan 叶君瑶在这里。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1: 今集有什么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呢？
2: 化验说故事。
1: 化验是不是我们平时验血那种化验呢？
2: 类似啦。今集讲化验主要的切入点是透过化验尝试解开一个历史谜团。究竟拿破仑是怎死的呢？
1: 拿破仑我记得你三年前都介绍过的了 Dan、那套是根据拿破仑生平拍的传记式电影公演之前呢，你就在节目那里就简介过这个人物的了、我记得拿破仑就并非纯种法国人，他是来自一个法国殖民地，主要语言是讲意大利话的一个岛屿嘛。
2: 冇错，那个岛叫做 Corsica 嘛。
1: 拿破仑就是以新移民的身份考入了法国最出色的军校，终成为一国元首，的确厉害
2: 啊。好犀利啊。2019年我亦有幸获得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邀请，亲临到领事的山顶官邸出席拿破仑250年寿辰的庆祝活动。
1: 非常之难得的机会啊。我又记得你讲过啦，你话见到拿破仑亲笔写的书信，仲品尝过他生前最喜欢的菜式。
2: 是啊，最难忘呢是那碟呢庆祝1800年一场胜仗的 Chicken Marengo 啊，即是用番茄、蒜头、橄榄和香草慢煮的鸡啊，非常好味的。
1: 好啦，我哋呢就真係要入正题啦。究竟啊拿破仑系点样死嘅呢？现今嘅化验系咪可以俾到答案大家呢？我印象中他是被流放过两次。一个这么有野心要统治欧洲和俄国又这么顽强的法国皇帝，他51岁就离开人世了。有些人估呢，会不会他是被人暗杀的呢？

0: 这个历史问题呢，由他走那年1821年直至到今日，困扰了历代对他生平有兴趣的人呢，足足205年了。随着科学尤其化验的科技越来越进步，有些问题呢是经不起呢化学考验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了。从此呢不值一提，化验令我们更加接近真相。好啦，先交代一下历史背景先。
1: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被反法联盟流放到位于南大西洋的圣海伦拿岛。这个孤岛位于海洋的中心，离非洲西岸1900公里，离南美洲东岸3400公里，可以称得上是与世隔绝。拿破仑被软禁在这个岛上面，不论他有几多谋略，有几强的东北风足以吹他回去欧洲都好，他都没可能是再策划叛变的了。拿破仑在这个岛生活都几凄惨，英国为了防范拿破仑逃亡，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令圣海伦拿岛仿佛变成一座监狱。拿破仑的好朋友巴尔科比本来为拿破仑安排了在岛上面一所别墅蔷薇花园给他居住的。
0: 不过英国当局呢却强行将拿破仑呢搬迁到邻近的朗伍德大宅了。这座大宅环境恶劣了，又冻又潮湿，超多老鼠，令人好不舒服的。而且英国呢只为拿破仑提供好有限的物资，仲限制探访佢嘅人啊，令拿破仑变得孤独寂寞，精神状态好差。
1: 喺1821年2月，拿破仑嘅健康情况急速恶化，佢嘅身体越嚟越虚弱，好快佢连落床都做唔到。喺同一年嘅3月5号，拿破仑喺接受咗神父嘅临终祝祷冇几耐，佢就喺居住嘅朗伍德大宅过身，享年51岁。
0: 根据他的随从莫托隆将军的回忆，拿破仑在离流之际很不清楚地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是，
1: 就是以下这几个了：法国、军队、军队首领 Josephine。
0: 由此可知，他至死都未能够忘怀他的国家和他的爱人。
1: 有件事是需要补充的，他的遗言里面所提及的 Josephine是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但是因为未能够为他诞下皇位继承人，两个人就被迫离婚。
0: 根据拿破仑生前的要求，他的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在他死后为他解剖确认死因。除此之外，有几位来自英国的医生当时亦在场观察整个解剖过程。而安托马尔基和英国的医生分别撰写了两份解剖报告，两者都指出拿破仑的胃里面有溃疡穿破的硬性损伤。所谓硬性，即是当时的医学用语，大多数是形容恶性的癌肿瘤。
1: 不过当时的病理学知识和用语始终和今日有分别的。为了准确地还原拿破仑死时的情况，瑞士伯恩大学病理研究所的杜森教授和团队研究了2071个现代胃癌个案，分析了当中的解剖报告、胃镜影像和其他的数据，并且和历史中的病理学用语作出比较，方便来到检视拿破仑的解剖报告。杜森教授的研究报告在2016年刊登在一本期刊《消化与肝脏疾病》入面。根据这份研究报告，拿破仑死的时候胃部有两个溃疡损伤，其中较细的一个位于幽门前部，是属于良性，较大的一个损伤是由胃的贲门延伸至到幽门，大过10公分。这个损伤极之可能由胃癌引起，是属于晚期的癌症。
0: 而拿破仑的死亡原因应该是胃出血，出血的来源有可能是两个损伤中的任何一个。
1: 杜森教授的文章指出，拿破仑的胃癌很大可能是与幽门螺旋杆

0: 菌有关。咁呢个假设是源于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重大医学发现。
1: 1982年内科医学研究生马杰尔和病理学家沃伦有个重大发现，他们研究及成功培养胃部的一种螺旋形细菌，这种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他们因为这样提出胃溃疡和胃癌是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当时这个假设受到医学界严厉的批评，科学家和医生不相信细菌能够在胃部里面一个酸性这么重的环境里面存活的。
0: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马歇尔竟然是喝幽门螺旋杆菌的培育液，之后他开始出现了呕吐、胃炎、胃溃疡的症状。胃部活组织检查证实他患上了胃溃疡，
1: 最后他再用抗生素杀死细菌，成功医好自己的胃病。因为这项研究，马歇尔和沃伦获得2005年科学研究最高殊荣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0: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医学界已经对幽门螺旋杆菌有充分的认识。原来除了胃癌之外，幽门螺旋杆菌还会引起胃部的黏膜相关的淋巴组织淋巴瘤。研究发现，患有胃部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的病人，大部分都有胃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感染率高达九成。更有趣的是，这类病人只需要接受抗生素治疗，就能够清除幽门螺旋杆菌，淋巴瘤也都大多数会自动消失，病人呢是不需要接受化疗或者放射性治疗等等的疗法的。
1: 讲回拿破仑，根据他的解剖报告，历史学界和医学界普遍认同拿破仑死的时候还有胃癌的，这一点争议不大的。
0: 拿破仑临终前的一年，1820年开始，他的身体出现各种严重症状。根据他的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的记录，拿破仑的症状包括了头痛、虚弱、心跳加速、胃痛、食欲不振、黄疸、手震、护心、呕吐、脚痛、发恶梦、牙龈出血、牙齿松脱、失眠、视力和听力减退等等。哇，真是百病缠身啊。
1: 1961年瑞典牙医福舒夫德，简称他做阿德，认为拿破仑死于慢性砒霜中毒。首先阿德就透过著名的法国历史学专家拉舒克找到拿破仑的头发样本，而这些样本很有可能是拿破仑死那一天收集的。这些头发样本之后交给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医科学家史密斯教授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样本的砒霜含量是 10.38 个 ppm， 是正常水平高十几倍。
0: 用砒霜毒死人，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一次过落，即死等同谋杀。如果砒霜是慢慢落，又怕它不顶不掉。如果要用砒霜毒死拿破仑，这个任务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岛上面唯一有拿破仑酒窖的锁匙是蒙托龙将军。拿破仑每日都喝很多酒的，蒙托龙可以轻易地在酒里面落毒。过往200多年关于拿破仑被落毒的动机主要是有两个。
1: 第一，蒙托龙将军怀疑拿破仑同佢老婆有染，佢要杀死呢个情敌。
0: 第二，蒙托龙将军落毒原本只是想拿破仑身体是变得更差，促使英国政府允许佢返返去欧洲医病。
1: 过往20几年不同的科学团队尝试再次检验拿破仑的头发，新的结果呢有些反高潮啊，可能令自以为有侦探头脑的拿破仑迷呢大失所望啊。
0: 原来拿破仑其中两个头发样本获得的时间是相距16年。不论是拿破仑在16年前还是16年后，头发样本入面的砒霜的含量大致是相同的。而且每一条头发上面的砒霜含量都几平稳， 并无。

0: 明显的波动。
1: 啊，这个结果反映拿破仑未有从内部吸收砒霜，即是不是落毒令他砒霜中毒的，反而是从外在接触到砒霜。啊，这些外在的砒霜很可能来自环境污染，例如朗伍德大宅的墙纸，那里的绿色染料呢就是利用砒霜化合物制造的。啊，大宅阴暗潮湿又缺乏通风设备，拿破仑长期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呢，容易随着空气将砒霜吸入体内。
0: 另外，法国当时非常流行用砒霜保存死者的头发，所以砒霜也都有可能是来自含有砒霜的防腐剂。其实不止朗伍德大宅，当年砒霜本身就是常用的染料。事实上，科学家有检验过拿破仑的仔和老婆的头发，砒霜含量一样咁高。
1: 讲起砒霜，顺带一提，究竟医学界怎样发现砒霜有治疗作用呢？其实呢跟中国有关的。
0: 中国传统医学一直有利用砒霜医病的做法，民间就有流传利用砒霜、兴奋和蟾酥。蟾酥是一种中药材，是用来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医学家韩泰云将配方改良，制成水溶性药剂，方便注射。他将这种药称之为713，又或者叫做癌灵。灵是灵魂的灵。癌灵另一位医生张廷栋研究利用癌灵治疗白血病。他发现癌灵的有效成分是砒霜，其他成分并没有药效，甚至会增加药物毒性。
1: 关键的时刻是1992年，孙洪德等人延续张廷栋的研究，并在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以癌灵治疗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的32个案例。
0: 文章得到西方医学界注意，从此西方医学界开始认识到砒霜可以用来治疗这种危险的白血病，效果显著。今日砒霜已经是治疗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的首选药物。
1: 讲回拿破仑，2004年佛罗伦斯大学法医毒理学部门的学者马里等人，在皇家医学学会期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拿破仑的死因可能是砒霜诱发的心律不正。文章提出的理据是拿破仑在临终前的日子很有可能是有低血钾的情况，而低血钾会令拿破仑的心脏更容易受到砒霜所影响，出现心律不正。
0: 根据历史档案记录，拿破仑在逝世前的几个月持续护心和呕吐，而他的医生也有为他持续处方俗称吐酒石的药物。这种药物具有催吐作用，令拿破仑长期呕吐。
1: 亦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拿破仑过世前的一天，来自英国的医疗团队不理会拿破仑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的反对，为他处方了比标准剂量高出5倍的金控。由于消化道并不能够有效地吸收咁高剂量的金控，所以引起辐射，咁又可以进一步影响血钾。
0: 最后安托马尔基用了金鸡纳树皮去治疗拿破仑。这个金鸡纳树皮是属于植物的树皮，蕴含30多种生物碱，其中以灰灵是当时常用的药物。灰灵是会引起心律不正。假如拿破仑体内同时有砒霜和灰灵，就很有可能出现特殊的心律不正的情况。这几个因素互相影响之下，拿破仑有可能因为心律不正而令到心脏排出的血液量减，造成晕陀陀，最后猝死。
1: 究竟拿破仑的死因是什么呢？胃癌定是被砒霜毒死呢？我们要留待日后的化验提供答案了。
0: 今集所讲的大部分的内容就来自一本书，叫做《血案二之血症如山》，作者是史丹福， 亦都是一月份所讲的《血液的救人之旅》那集介绍的书同一个作者。今集探究拿破仑猝死之谜，有什么歌曲 Danny 想到配合的主题呢？
1: 历代对于拿破仑死因的各种揣测，现代医学将他们一一破解。历史充满疑团，但新研究新发现贯彻一种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破解谜团，令我们更接近真相。情况呢，有啲似古典音乐界重新编排曲谱啊，以及大胆玩 improvisation 即兴。古典音乐变得更现代、更感性，能够将古典音乐重新包装更贴地。当代嘅表表者就系法国古典吉他作曲家、演奏家 Roland Dienz。佢生前曾经同香港著名嘅古典吉他演奏家陈启贤 Kenny Chan 咧同台演出。呢首曲暗示忧郁嘅氛围，非常夹拿破仑被放逐时嘅强烈孤独感啊！柴可夫斯基《六月》，希望大家中意。
0: 咁我哋六月啊，再见啦。
1: 系啦，咁啱啊。
0: 唔该晒 Dan 啊，多谢你嘅提供，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

0: 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成组随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成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话：同唔少市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齐睇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到圆梦嘅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机会始终系留俾有准备同埋有勇气嘅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说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说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5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昨晚顺利升空，包括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乘坐飞船亦已经顺利进入轨道，和空间站对接。我哋嘅记者咧就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住整个过程噶。我哋阵间咧除咗同会倾下阵寻晚出征仪式嘅情况之外咧，仲会讲下嚟紧会展开乜嘢嘅太空任务等等。
2: 神舟二十三号成功发射咧，行政长官亦都系热烈祝贺。特区政府多名官员咧，寻晚啊，亦都系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咧出席出征仪式噶。包括有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咁佢哋咧会分享一下现场见证呢一刻嘅感受。
3: 本港方面咧，寻日就系佛诞啦。长洲举行一年一度嘅太平清照，每年嘅重头戏之一嘅飘色巡游咧，吸引咗大批嘅市民同游客到岛上观赏。有游客就认为气氛热闹，飘色嘅造型咧亦都好有特色。有长洲嘅小食店就话咧，由于今年嘅佛诞翌日，亦即系今日啦，系公众假期，带动咗生意增长。有酒店都话咧，过去两日入住率系爆满，阵间会讲下详细情况。
2: 电动车的设计很多样化，不过在设计方面可能都引起一些安全隐患的。内地由明年开始就会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有学者就相信，中国现时在全球是属于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这个规定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透视大中华会和大家探讨下。
3: 今集的天地人会和大家介绍一下，在克罗地亚有跳高女王之称的布兰卡弗拉西奇，她曾经两夺世锦 赛嘅冠军，亦都曾经两度夺得奥运嘅奖牌噶。而喺伤患之下咧，亦都凭住斗志同埋毅力，成功喺里约热内卢奥运系获得铜牌。阵间会讲下佢嘅故事。
2: 墨西哥一个城市举办一年一度嘅牛油果节啊，咁有过千人咧系制作重量达到大约6800公斤嘅牛油果酱，成功系打破世界纪录。嗱，听到咧都可以想象到个场面咧，一定好震撼噶。放眼世界。

0: 反映实际取用情况的登记数字就有23宗，按月增加35%。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指出，安老按揭申请回升主要受惠于优化措施推出，其中定息按揭计划头30年年利率由4.5%下调到去4厘，除有维持在最优惠利率减2厘，不同参加年龄每个月年金最多是增加5%，而利息成本减少。另外，近期楼价逐步回升，有利业主以较高物业估值计算年金。他相信，随住楼价有望持续上升，安老按揭的申请亦可望增加。
1: 最近咧，安老按揭嘅申请量都系即系逐步增加，其实都系两大因素啦。估计下三月头安老按揭咧嗰个计划系优化咗嘅，每月嗰个年金咧系即系有一个增加喺度噶，咁个幅度大概系最多系有5% 啦。咁再加上咧，如果选择定息按揭嘅话咧，嗰个定息率咧都系有降低嘅，由即系4.5厘降到去4厘，咁啊变相系即系减少咗嗰个按息支出。咁呢啲咧都系会直接。即係刺激到嗰個用家户申請啦，再加上咧，其實喺最近咧，因為嗰個樓價回升啊，逐步回升，咁其實當樓價回升咧，其實都會帶動到咧個物業估值咧，都係會有一個上升喺度。咁所以因為嗰個估值上升咧，計算嗰個年金咧係會多咗，都會吸引咗多啲業主去可能會選擇申請安老按揭。
0: 申請者見到平均大概都係60多歲啦，如果睇翻按證公司嘅數字，見到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定係一個下跌嘅情況？
1: 如果你話申請安老按揭嘅，業主裏面來講，其實那個平均年齡都是相對穩定的，平均是講緊60多至接近70歲，即其實都是退休了沒多久，也都有較長的退休生活，是需要可能有一些即是有多些的現金流去應付的生活，這個歲數是比較多。選擇的年金年期都是選擇用終身是最多的，比例上都是即講緊超過一半或以上的。始終揀安老按揭呢，最大的優势都是可以继续住在一个单位，亦都是有每月的年金去增加自己的生活费，所以揀终身可能那个保障的感觉就是最大的。申请人当中我们看到数字上看都是以单人申请为主，单人申请大概都是占有60多%，双人申请就占30多%。
0: 银行承做方面，这一类安老按揭的算不算活跃？
1: 參與安老按揭的銀行有大概12間到啦，但其實咧都是集中在一至兩間銀行為主嘅。咁啊，某間大型銀行咧，即係長期咧嗰、那個即係安老按揭嗰個市佔率咧，都係講緊超過90%。咁所以其實感覺上現時嚟講咧，都係集中喺即係個別嘅一兩間銀行係比較上係活躍一啲啦，做安老按揭方面。
0: 安老按揭就2011年最後推出啦，見到喺2017年開始咧申請嘅顯著增加嘅，去到2024年申請方面超過1000宗啦。會唔會同呢段時間咧樓價處於上升周期有啲關係？
1: 當年樓價上升的時候咧，數字上看咧，真係用安老按揭的數字咧，都是最多的。如果你話在2017至到2018年呢啲咧，都係樓價都明顯上升緊嘅時期啦。其實申請的數字同真係取用的數字咧有不同的，譬如你話樓價下跌的時期，2024年個申請量是過千宗，但是咧我哋見到真係按揭登記的數字咧，其實一半都冇嘅。亦都有另外因素啦，因為如果你話2017、2018年嗰個息率咧，都係喺一個低息的時期，咁呢個都會係令到一啲用家覺得係嗰個年金可以攞多啲之餘，嗰個按息支出咧，個成本咧都係減低。
0: 你會唔會覺得嚟緊呢幾個月，可能嗰個申請數字或者個登記取用數字都會持續個上升嘅情況？
1: 隨住樓價咧，由上年下半年去到今年，直至到而家個時期都係喺一個上升穩步嘅步伐啦。咁其實個股值咧都係會同步係回升。咁我哋見到其實有一啲個股值個回升個幅度已經幾明顯。咁所以我相信都吸引到，開始會吸引到多啲嘅業主，可能佢如果佢本身都想考慮係申請安老按揭嘅話咧，可能都會覺得一個適合嘅時期咧會係申請。咁再加上嗰個息率而家都係喺一個偏低嘅水平啦，咁所以都會覺得嗰個成本上都係可以去諗啦。再加上一啲即係安老按揭亦都係有一啲嘅優化計劃，咁我諗呢幾樣因素加埋咧，可能嚟緊安老按揭真係取用嗰個登記量咧，應該可能會有所回升。
0: 你覺得安老按揭呢個受歡迎程度係點樣呢？
1: 安老按揭咧，其實喺香港已經推行咗15年啦，以15年嘅發展。

0: 時期裏面嚟講咧，都有幾多個推廣啦。其實我哋見到好多用家佢係知嘅，佢其實個普及度都唔差嘅。不過可能我哋見到實際咧，那個需要性咧，可能有啲用家覺得未算好大，因為始終都係涉及咧，真係需唔需要話將層樓去做一個養老嘅生活費咁樣，當中佢可能有其他嘅退休安排，咁再加上中國人嘅思想，可能希望想將成層樓咧係留俾後人，咁所以相對嗰個使用率咧都未話好高。我諗都要睇翻市場嘅需要咯，再進一步去推動教育，咁睇下多啲人睇下會唔會話覺得有需要安老按揭咧，係比市場多一個選擇。我相信都係有再不斷優化嘅空間喺度，因為始終嚟緊如果你話老化比較嚴重。
1: 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對港元7.835，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55.27美元。喺过一段时间，不时有市场意见认为，人工智能浪潮带动科技股大幅飙升，甚至出现泡沫。有著名投資者更加警告，有啲似2000年互聯網泡沫爆破前幾個月嘅情況。由李以琴喺財金百科同我哋講下。
2: 財金百科。
3: 网络设备古斯科系统公布首季业绩之后，最近的股价一度逼近120美元的新高，市值重返4500亿美元以上。股价经过大约四分一世纪沉寂之后，因为人工智能 AI 超级周期而再度起飞。除了斯科，当年互联网泡沫爆破之后仍然生存的大型科技股，例如英特尔、戴尔等的股价亦都相继创新高。不過，著名投資者 Michael Burry 較早時就警告，納斯達克100指數市盈率超過40倍，遠高於他認為較合理的30倍。美股現時的情況就好似1999年至2000年泡沫爆破前的最後幾個月。市場認為這一輪的 AI 周期和當年新技術、新科技推出，投資者熱烈追捧，股價急升都有雷同。回顾大约25年前的互联网泡沫爆破，网景公司在90年代推出划时代的产品 Netscape Navigator 浏览器，被形容是开启全民上网的年代。之后这一家未有盈利的公司在1995年8月上市，备受追捧，首日股价大幅上升。不过这种空前的盛况被视为互联网泡沫的开始。之后的近5年间，标普500指数大升近2倍，纳斯达克100指数更加暴升超过7倍。但随后泡沫在2000年初爆破，去到2002年10月，纳指的市值蒸发超过80%，标普500指数亦都接近腰斩，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投资损失。不过亦都有市场分析认为，现时的科技公司同当年不同，互联网泡沫时期不少是未有盈利，加上 .com 的公司上市融资，现今 AI 热潮，不少的公司是具备实力的科技巨头。
1: 今朝早财经话，依家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嘅天气情况。本港对于今日天气预报系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

0: 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2: 今日的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寻晚系顺利升空，进入轨道，同空间站对接。三名航天员咧，其后亦都系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员第8次太空会师。我哋咧会跟进最新情况。
0: 住喺本港啦，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港大工程学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培以及立法会议员黄锦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今次的升空任务。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在后日就会启用，15间航空公司会陆续进驻。机管局董事陈仲尼以及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会在《千禧年代》讲下相关的安排。
0: 咁喺英國咧，就有研究發現啊，家長如果希望細路仔咧食多啲嘅蔬菜，唔揀飲雜食嘅話咧，就要由胎兒階段開始培養。只要媽媽咧喺懷孕嗰陣多啲食蔬菜，嬰兒出世之後咧有機會有較少嘅機會咧係對蔬菜反感噶。一陣會講下。
1: 墨西哥咧有城市啊舉辦一年一度嘅牛油果節，嗱有過千人啊製作一份啦，重量係達到啊大約6800公斤。新嘅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主办单位就话啦，希望咧透过牛油果节促进当地嘅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牛油果酱是墨西哥其中一款地道的传统调料，不少当地人吃粟米片的时候都喜欢点啲牛油果酱。当地有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牛油果节，过千人联手制作一份超过6000公斤重的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位于首都墨西哥城以西米却肯州的坦西塔罗市日前举办第13届牛油果节，超过1000个义工和800个厨师将大量牛油果果肉、当地生产的番茄、洋葱和柠檬等材料倒入一个有浴缸那么大的容器中混合，最终他们用了大约2.5小时成功制作一盘重大约6800公斤的牛油果酱，比一只成年大象更重，成功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主办单位其后将牛油果酱免费派发给在场的几千个民众以及工作人员，搭配粟米片享用。部分牛油果酱就分发给当地一些贫困社区和有需要的家庭，没有浪费到食物。路易斯是坦西塔罗市一间学校的校长，他带领学生和教职员参加制作牛油果酱活动。他说学生在老师的协调和指导之下，在短短2.5小时内疯狂切开、搅碎并混合过万个牛油果，过程极度考验默契。他们的投入参与亦都展现出对社区的认同感。牛油果是坦西塔罗市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主办单位表示牛油果节是当地一项重要活动，希望透过这一场美食盛会促进当地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负责监督活动的健力士世界纪录裁判雷耶斯亦都说，这一项纪录向全世界展现墨西哥的文化认同。小朋友不喜欢吃菜，揀飲雜食令不少家长感到相当头痛。英国有研究发现，如果希望小朋友吃多些菜，就要由胎儿阶段开始培养。妈妈反复吃蔬菜留低气味记忆， BB 出世之后会较少机会对蔬菜反感。 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和杜伦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别提供红萝卜和乳衣金蓝粉胶囊给两组孕妇服用，再观察和记录他们肚里面的 BB 在出世之前、出世之后三星期和三岁的时候对红萝卜以及乳衣金蓝的反应。结果显示，小朋友比较喜欢在妈妈子宫内透过羊水接触过的蔬菜气味，并愿意吃有关蔬菜。如果小朋友闻到陌生蔬菜的气味，他们会做出皱眉等负面面部反应。团队成员雷斯兰德表示， BB 透过羊水可以感知妈妈在怀孕期间接触过的食物味道和气味，留下长期的气味记忆，继而影响他们出世多年之后的饮食偏好，呼吁妈妈怀孕的时候要注意饮食选择，吃多些不同的蔬果，或者能够减低日后教导小朋友摄取健康食物的难度。另一个团队成员贝泽就说，今次研究结果为早期饮食干预开辟了新思路，不单止有助引导小朋友建立健康的饮食基础，亦都降低未来患上和营养不良相关疾病的风险，改善人口健康的状况。
0: 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啊！今日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5: 报章摘要，
1: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八次太空会师，并且是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二十三成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是会同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将会在空间生命和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等的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和试验以及应用。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又说，特区政府会将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而同时，本港多区的商场和多个社团机构等都直播了升空的过程。记者采访了多位看直播的市民，他们都认为本港诞生首位的航天员具有重大意义，希望这个只是开始，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追逐太空梦想。是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早前徐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有望是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是全球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援。而项目的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就说，团队自2023年底起用了2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 而黎家营亦都系喺不足两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系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嘅载荷专家，两者同样展现咗香港速度同埋坚韧精神。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后任执行院长于宏宇就话，教育界要把握呢一波嘅航天热，需要加强在轨实验合作同产学研融合，学校积极推动航天教育，构建从课堂到太空培养航天人才嘅新模式。佢继续话，本港大学院校近年积极发展航天相关的课程和研究，未来应该加强在轨实验合作，推动更多科研专案，例如是空间智能材料、遥感大数据处理，加速航天技术成果向商用转化，发展商业航天、卫星应用、低空经济等的产业。是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长洲太平星照的重头戏抢包山决赛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说已经是连续第15年亲身去到观看，清晨5点之前已经是去到等候领取免费的入场券。比赛最终是由郭家明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就是由公子山胜出。有来自法国在香港住了超过一年的女士就说，虽然不是第一次去长洲，但是就是第一次去欣赏太平清照，了解本地文化。看完飘色巡游，她更加是形容体验新奇和有趣。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在网志中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此行让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的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并且体现在多个面向，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是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6月率团出访位处于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寻找商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就说，特首此行会很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而哈萨克亦都有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的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分析，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资本的吸引力逐年增强，这个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来讲，亦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是两地的实体经济投资加深，跨境资金融通以及是财富管理，亦都是有很强需求。这个是商报的报道。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我提一提大家了，本案今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埋嚟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神舟二十三号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赵家俊在酒泉报道。
2: 五、四、三、二、一，点火。
3: 搭载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以及另外两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和张。

0: 致远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由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都表示感觉良好。
1: 感觉良好，
2: 正常。
3: 正常，感觉良好。
2: 神舟二十三号报告，宣传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我宣布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天宫，同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会师，是中国航天员完成的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随后两个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神舟二十三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同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黎家营在轨驻留期间，将会操作由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负责学者指出，项目将会对全球减少碳排放提供关键数据。卢志清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今次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8: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7: 黎家莹在轨驻留期间，将会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是本港首项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领导项目的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说，天云相机能够精准分析二氧化碳甲烷的排放源，对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工作提供关键数据。
9: 我们这个天域相机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照相机，但是它拍呢是在这个红外这种光谱，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定位，到底什么地方在排多少，所以这个项目本身是非常具有一个 全球的一个意义，而由我们的这个李佳莹航天员操纵，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太空之眼亲自来点亮，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
7: 苏慧提到，项目由构想到完成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团队成员包括科大学生，认为项目的成功对本港年轻一代有很大的鼓舞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6: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是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离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入面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转睇下，长洲太平星照压轴活动长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同埋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同包山后，两人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大批市民同游客就入长洲观赛。任浩峰报道。
1: 一年一度的长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上演。
10: 三二一，
1: 十二名晋身决赛的选手施展浑身解数，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的最高位置，争夺最高分的九分包。比赛时间三分钟。
11: 分一秒啦，攞到几多就几多啦，唔好理啲分数啦。
12: 我谂咧，佢哋咧全部都要哇，即刻一分钟啊！
1: 参赛者争胜到最后一分一秒，一边爬落包山，一边尽抢三分包和一分包放入背部的篮。限时结束前，有选手未能够捉地，最终由抢包山赛事常客郭家明夺冠，第十一度封为包山王。他说受天气影响，初时未能够投入状态。
13: 其实我觉得比较热啊，同埋好立啊，我状态我觉得是有啲攰啊，可能等得太耐咧，同埋开始嘅时候有少少失手，好彩跟住拿捏翻上翻追翻上去，咁啊攞翻足够嘅九分包咯。
1: 女子组方面，公子山连赢三年，成功卫冕包山后，佢形容比赛激烈。
14: 今年好开心啦，因为今年系我玩咗第十一年啦，系最激烈竞争嘅一年咯。因为嘉欣喺我隔篱啦，咁啊左边系前包山王啦，咁所以都好紧张嘅。咁我嘅目标就系快过嘉欣上顶咧，咁啊机会大啲啊，咁我最好都做到噶啦。
1: 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取得。长包山接力邀请赛就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夺得冠军，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赏，现场气氛热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二，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梁正涛带嚟动感天地。
15: 动感天地。 英超萨科日已经提前夺冠的阿仙奴在作出轮换的情况下，凭加比尔哲西斯和马杜亚基的入波，作客2比1击败水晶宫，以85分完成今季联赛，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

超锦标，赛后获颁奖杯，领队阿迪达被职球员抛起庆祝。输波嘅水晶宫如果喺星期三嘅欧协联决赛击败华力简奴，亦都能够获得下季欧霸杯资格。萨科日另一个焦点落喺降班区，热刺凭祖奥柏连拿喺上半场尾段一战定江山，主场1-0小胜爱华顿，令同日大胜列斯联三球嘅韦斯咸即使全取三分，赛后亦都只能够排喺第18位。来季同班尼同狼队降落英冠，热刺互吸成功。曼城、曼联、阿士东维拉同利物浦最终分别以第二至第五完成赛季，取得欧联参赛资格。其中曼联喺萨科日作客3-0大胜白礼顿，中场班奴费兰迪斯以21个助攻创造英超单季助攻新纪录。输波嘅白礼顿仍然以第8名嘅成绩获得欧协联资格。本尼茅夫同新特兰分别排第6、7位，将会一齐参加下季欧霸杯。另外，继去年美网之后再度跻身大满贯正赛圈的香港球手王泽林，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首圈直落三盘不敌比利时的布洛斯出局。王泽林日前在法网外围赛第三圈止步，但是受惠于有球手退赛，以递补身份参与正赛圈时，面对同样21岁世界排名比他高超过70位的布洛斯遇到考验。布洛斯分别以局数6-3、6-4、6-2连赢三盘击败王泽林。男单二号种子斯华利夫、三号种子祖高域分别面对主场球手。斯华利夫直落三盘轻松淘汰对手，祖高域在先失一盘之下连追三盘反胜晋级。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次同大家睇下喺克罗地亚田径史上跳高传奇布兰卡·弗拉西奇系最具代表性嘅名字之一。佢曾经两夺世界田径锦标赛嘅冠军，亦都曾经两度夺得奥运奖牌。几年前咧，佢退役之后，布兰卡继续效力体育界，出任克罗地亚奥委会嘅副主席，积极推动国家同欧洲体育发展。
1: 布兰卡咧喺旧年啊，仲系获颁一项国际公平竞技奖，表扬佢嘅体育精神、面对伤患嘅顽强斗志、对于年轻运动员嘅关顾，以及咧喺体育公益方面嘅贡献。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今集嘅天地人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位克罗地亚嘅跳高女王。
3: 天地人，
4: 现年42岁嘅布兰卡·弗拉西奇系克罗地亚有跳高女王嘅美誉。布兰卡嚟自一个运动世家。1983年，佢喺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出世，爸爸赢过地中海运动会10项全能，系布兰卡嘅体育启蒙老师。妈妈就曾经系越野滑雪嘅国家级运动员。布兰卡自细接受系统性跳高训练，凭住身高优势，2000年佢16岁嘅时候已经初露锋芒，喺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跳高项目力压各地青年好手，夺得冠军。2007年，布兰卡第一次夺得世锦赛金牌，喺日本大阪嘅赛场上以2.05米成绩夺冠，为克罗地亚赢得史上第一面田径世锦赛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布兰卡在鸟巢田径赛场上跳出2.05米的成绩，同冠军一样，但由于他较对手的试跳多，因此屈居银牌。一年之后，他在德国柏林第二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同一年，他又跳过2.08米的高度，至今仍然是女子跳高史上第二高的室外纪录。布兰卡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每次拿到好成绩之后，都会以招牌式独特舞步作为庆祝动作，成为他的个人标记。

0: 傷病從來都是運動員的最大敵人，長期接受高強度訓練和比賽，令到布蘭卡的腳部筋腱和肌肉承受重大壓力，經常受傷。2012年倫敦奧運之前，他因傷接受手術，但是細菌感染無法及時復出，錯過奧運。當時有人猜測布蘭卡很難重返巔峰，會從此退出賽場。不過布蘭卡幾經鍛鍊和調整，以頑強鬥志和毅力，成功在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復出，再度為國家隊披甲。當時超過30歲的布蘭卡在仍然受腳傷困擾的情況下，最終獲得銅牌。當年之後，他接受訪問時表示，在里約奧運自己未夠時間從傷患復原，要忍痛作賽，沒想過會拿到獎牌，形容是額外的獎賞。
1: This is me after winning a bronze medal in Rio. This is actually the face of relief because I jumped very severely injured under a lot of pain and I was just happy that it was over. Of course, I didn't think I will win the medal, so a medal was a bonus. Just preparing for Rio, it was after my surgery very soon and I didn't have chance to recover. So yeah, relief and happiness all ended up pretty okay with the medal.
0: 布蘭卡2021年宣布退役，告别璀璨的田径生涯，但他并没有从体育界抽身，反而积极投身体育公益，关注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福祉。凭着他的个人影响力，布兰卡出任克罗地亚奥委会副主席，致力推动国家与全欧洲的体育发展。去年布兰卡获颁梅纳里尼国际公平竞技奖，表扬他在运动员生涯中展现的忠诚、尊重、正直体育精神、对运动的热爱，以及退役之后对体育公益的贡献。之前讲到的英语访问内容，就是他获奖之后回顾里约奥运期间同伤患搏斗的往事。布兰卡几年前创立一个数码平台，致力打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社区，协助年轻运动员发掘潜力，互相支持，并同资深运动员分享赛场上的高低起伏。他希望用自身和伤患搏斗的经历，以过来人身份陪伴和指导新一代运动员，协助他们跨越生涯中的每一个关口。

0: 全球电动车的发展正是处于高速的成长期，用家追求续航力之外，当然也会讲究设计，不过当中出现的安全隐患都必须要留意。在内地由明年开始就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已经获批准进入市场的车辆有两年的时间去修改设计符合要求。
1: 有车主就说，看重电动车的外观设计，但安全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有研究汽车产业的学者就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相关的政策改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有望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主导汽车产业的安全标准。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电动车近年发展迅速，不少流线型的设计突显时尚和现代化美学，好像隐形门柄的设计可以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得到不少车主欢心，不过亦都带出安全隐患风险。
4: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就各种酷的设计，但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像把手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5: 现在设计车的理念都会设计成隐藏式门把手，取代那种传统的门把手。有利有弊嘛，这个东西好看是好看，然后有安全隐患是为自身的安全着想嘛。
3: 隐藏式的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架车断电又或者在碰撞之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阻碍救援。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出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已经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就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有大湾区的车行说，

0: 新政策对佢哋未有太大影响。
1: 隐形手把确实系有出过好多交通事故，喺紧急救援嘅时候拖延咗进度，同埋有落水嘅时候，对于施救都系有影响。对我哋系冇影响嘅，因为我哋做嘅车辆系流通噶嘛。咁佢嗰批卖完咪下一批咯，国家禁咪禁，影响唔大，冇太大影响到嗰某一款车型嘅销量。因为一款车型佢好唔好卖，呢个系唔系隐形把手，其实唔系好十分重要。
0: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一啲智能化嘅电动车功能可以俾消费者感觉到强大嘅科技感。中国目前系全球最大嘅电动车市场，相信今次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嘅监管标准，同时提升新技术监管嘅话语权，主导汽车产业嘅安全标准。
2: 当这个监管政策影响到所有的汽车厂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厂的时候呢，因为它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它肯定是做了大量的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才推出来的，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是在中国率先推出的，因为是中国有这么多的庞大的市场，有这么多厂商，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所以呢，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最前沿的一些监管的政策，所以呢，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他们在做一些相关的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推出的时候，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0: 纪雪红认为，一般发达国家都是汽车强国，中国这几年的汽车技术发展，尤其是电动车方面全球领先，在内地的经济贡献已经超越房地产。
2: 中国这几年的汽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电动汽车技术发展，应该是全球领先的。当然了，像美国特斯拉，它的产品还是有很多的技术的领先性，但是包括中国的在动力电池上的这种肯定是领先于全球的。那么中国的智能驾驶呢，在前些年呢，特斯拉是领先的，但这几年出现了一些跟特斯拉并驾齐驱的一些情况，而且呢也有一些不同的技术路线的选择。现在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超过了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已经成了第一大汽车产业，它不仅包含整车，还有上下游上游的零部件，它的产业链是非常长的，所以它对整个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0: 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国家标准。纪雪红认为，电动车优点多，电力成本明显低于燃油车，质量亦都得到消费者认可。随住技术设施和配套的完善，相信市场所占的份额会进一步增加。
3: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4: 昨日佛誕，長洲是舉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每年的重頭戲之一飄色巡遊都吸引大批市民和遊客在島上觀賞的。有不少飄色都是以傳統的古裝角色又或者是社會時事作為主題，有色心演員是扮演政府官員，有遊客就認為氣氛熱鬧，而飄色的造型也有特色。
3: 有長洲的小食店就說，今年佛誕翌日，即是今天是公眾假期，帶動生意增長。有酒店負責人就說，過去兩天入住率爆滿，不少人更加是早在去年已經訂房了。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報導。
5: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昨日下午举行，巡游路线途经的大街小巷，中午过后已经有不少市民旅客无惧烈日当空，担定凳仔霸占有利的观赏位置，人山人海。队伍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不少飘色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有飘色就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同。

0: 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
1: 有黄
2: 有钱，
3: 我爸姓加油员，加油员就是帮人加油，帮啲车加油的。我唔攰。
0: 多名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出巡，近年常客的财政司司长亦都再度登场，向沿途的市民派糖。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的气氛亦都好热闹。
4: 我几十年都冇嚟过参加啲城市啊嘛，呢啲系香港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支持下都冇所谓嘅，当然系开心噶，有机会都会再嚟噶嘛。
5: 法官唔系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啊，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度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雖然城市都有佛誕儀式，會有舞龍舞獅，但係始終你喺長洲睇嘅嘢更加唔同啦。
6: 我們一起來這邊工作的朋友，來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圍。可能那個游泳冠軍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積極啊。可能很多從港島工作的過來，或者從外地過來，為了這個活動聚集在一起，很熱鬧，大家又很守秩序。
0: 適逢今年佛誕翌日係公眾假期，喺巡遊路線附近售賣糯米糍嘅商店，下晝亦都大排長龍。負責人話：受惠一連三日的假期，帶動生意增長，
7: 比往年都好，一至兩成度啦，多人啦，天氣好啦，連續三日假期，天氣好冇落雨啊，對我啲好大幫助啦，氣氛好好，都加咗人手，嗌多咗貨啦，準備多咗貨啦。
0: 有鄰近長洲東灣的酒店，過去兩日入住率爆滿。酒店總經理黃小姐話：唔少人早於上年太平清照後已經訂房，去到大約兩個月前已經爆滿，多咗一日假期對生意亦都有幫助。
8: 睇完成個太平清照嘅儀式啦，參與咗之後，咁佢哋有機會會住多一日，去翻長洲享受翻成個島聚，跟住之後先翻屋企咁樣。嗰啲預訂就會係比較臨時啲咁樣嘅，大部分客人都會係長洲本身原居民嚟嘅，咁但係佢哋去咗市區嗰度做嘢啦、住啦，咁所以佢哋都會知道每年都會翻嚟太平清照做依個嘅節日，咁所以佢哋就會喺一年前已經預訂 ，make sure 佢哋有房。
0: 太平清照亦都離唔開平安包，唔少人都按傳統，琴日一早到老字號餅店買個寓意平安健康嘅平安包應節。店铺外大排长龙，负责人话受到通胀影响，租金同原材料成本上升，今年起加价，但就无咗一班熟客帮衬，预计今年卖出大约6万个平安包，同往年相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攞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

0: 證明了成為太空人不單止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
1: 證明了我們香港人一直以來都覺得航天員他是一個沒辦法實現的遙遠的童年夢想，但是他穿上航天服然後搭上這個神舟23號去往這個空間站，都證明了一點，就是成為航天員他不是一個夢想，他是一個真的可以實現的目標來的。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年輕人，我真的很受他啟發，並且我覺得很佩服他是在背後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沒辦法想像，無論是體能上面、心理上面，還是他專業技能上面，因為他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科學家來的。以前古代人就在这里观察天象，现在我们已经甚至发展到可以航天事业飞上天那么犀利，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刻我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香港人是真的可以的。
0: 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可以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
2: 咁神舟二十三号升空之后呢，嚟紧会展开啲乜嘢嘅任务呢？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神舟23号的主要任务包括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并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出舱活动和科普教育等。今次三名航天员的其中一人会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会获取更加长期的飞行数据，验证航天员在长期飞行的健康保障能力，为科学项目提供更长期的研究机遇。至于哪一位的航天员会执行这项任务，会根据后续的在轨任务执行情况再去决定。神舟23号嚟紧会开展多达百几项的科学与应用项目，涉及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和航天医学领域等，好似利用小鼠胚胎和干细胞等构建人工胚胎，探索建立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和探索长期飞行入面人的适应性能力、人的适应特性和能力边界的。
3: 昨晚咧，两间大学港大和科大咧，其实都有安排师生啊，一起咧系睇住飞船升空嘅直播噶。佢哋有啲咩感受啊？
0: 黎嘉莹咧今次喺太空在轨驻留期间，会操作由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嘅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系本港首项登上国家太空站嘅科研载荷。领导这个项目的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维昨晚就和一班师生一起看星空直播，见证这个历史时刻。他解释了，天运相机就相当于一部红外线的相机，可以拍摄二氧化碳甲烷浓度的分布，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提供关键数据。他认为这项项目的成功对本港年轻一代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4: 黎博士他也会来亲手操纵由我们香港科大我的团队牵头研制的这个天运相机，这个就实现了一个香港制造、香港操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动。那我们这个天运相机呢，它是一个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可以对碳排放有精准的一个数据，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支撑。
0: 修读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的学生形容今次的成就是香港航天工程的里程碑，感到很自豪，希望日后都可以有机会亲身参与本港第二、第三个载荷项目的研究。至于黎嘉莹当年在港大读博士时的导师，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培，昨晚就透过视像同师生一起看星空直播。他说黎嘉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回母校同师弟师妹分享经验，又希望他一切顺利、开心和旅途愉快。
3: 好，今朝早咧，唔该晒赵家俊啊，咁啊，麻烦你咧就继续同我哋咧留意同埋跟进住咧飞船嗰个嘅最新情况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神23发射成功，港人飞天圆梦。星岛日报：香港女儿圆梦神舟，飞越星河进驻天宫。大公报：神23天宫会师，港人圆梦舱宫，黎嘉莹领命出征。明报头版同样报道，神23升空，黎嘉莹今日登天宫。
0: 南华早报就头条报道，本港首名航天员展开任务。信报头条报道，神23顺利升空，香港太空人创历史。商报嘉莹出征太空，成神舟叩天宫。东方日报的头条系报道，飘色凤为标，星土油价飙。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8次太空会师，并且是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23乘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会系同神舟21号乘航天员乘组系进行在轨轮换。喺空间站驻留期间，将会系喺空间生命同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等的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和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和维护、维修等等的任务。而截至目前为止，国家已经是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又说，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同时，本港多区的商场和多个社团机构等都直播了升空过程，采访多位看直播的市民、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见到他们说认为本港诞生首位航天员具有重大意义，希望这个只是开始，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追逐太空梦想。是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早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是有望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援。项目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说，团队自2023年起，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嘉莹亦都是在不足2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都是展现了香港速度和坚韧精神。他期望未来透过天运相机在轨应用，可以进一步提升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对环境变化的理解， 團隊已經係同香港太空館約定。

0: 将会是在5月31日举办公众演讲，聚焦天运相机的运作原理和研发历程。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后任执行院长于宏宇就说，教育界要把握这一波的航天热，需要加强在轨实验合作和产学研融合，学校积极推动航天教育，构建从课堂到太空培养航天人才的新模式。他又说，本港大学院校近年积极发展航天相关课程和研究，未来应该加强在轨实验合作，推动更多科研专家，例如是空间智能材料、遥感、大数据处理，加速航天技术成果向商用转化，发展商业航天、卫星应用、低空经济等的产业。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就报道，黎嘉莹的好朋友、岭南大学跨学科学院副教授李佳透露，当黎嘉莹知道要去到北京受训，丈夫和三个小朋友都决定随行，亦都会担心小朋友会不会适应到内地生活，即使只是周末能够和家人聚首，她仍然是尽量珍惜相处的时间。而至於他的博士導師、港大工程學院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名譽副教授周錦佩，就盛讚黎嘉瑩除了是學術能力扎實，處事亦都是專注而細心，更加是有很強的溝通能力，善於和團隊之內不同年紀、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員合作。信報報導。
1: 星岛日报报道，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在今个月的21日至25日举行，吸引不少的市民旅客入岛参与。至昨晚9点，新渡轮长洲至中环线的乘客量大约为38000人次，飘色汇景巡游就在昨日晏昼进行。小朋友扮演不同角色讽刺时弊，包括扮成中东油王，反映油价高企的问题。大批市民和游客带旺不少的商户生意，当中有饰品店的生意大增6至7倍。不少的旅客看飘色和抢包山之后，顺道在长洲过夜，导致度假屋和酒店一房难求，当中有两房一厅套房叫价升至1500元，比平日600元上升1.5倍，酒店的房间亦都全数订满。是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长洲太平清照的重头戏抢包山决赛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去到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去到观看，清晨5点多之前已经是前来等候领取免费的入场券。比赛最终是由郭家明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就由公子山胜出。有来自法国在香港住了超过1年的女士就说，虽然不是第一次去长洲，但是就是第一次是来到欣赏太平清照，了解本地文化。看完飘色巡游之后，她更加是形容体验新奇有趣。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在网志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此行让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的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并体现在多个面向。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上的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是文汇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位处于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寻找商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特首此行会有好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亦都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 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分析，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资本的吸引力是逐年增强，这个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来讲是明确信号，即是两地的实体经济投资加深，跨境资金融通以及财富管理、法律、合规等等专业服务都有很强需求，香港可以在当中担当中间人角色。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近日网上流传影片，显示一名讲广东话的男子在旅游巴上同一名保安员争执，男子更加一度讲粗口。贴文指涉事的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事发的时候正带领学生参与新加坡旅行团。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表示，校方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事件，将会在交流团完结之后，联同教育局约见李卓卿了解事件。教育局就话，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回复查询话未有回应涉及涉事的校名和人名，但是话十分关注事件，提醒教师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的要求，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的行动。是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信报的社评说，神舟23号飞船发射，舱内承载三位太空人之中，包括是来自香港擅长电脑科学的黎嘉莹。黎嘉莹深知飞天不单是个人梦想的实现，更加是香港和祖国同心同向的见证。黎嘉莹成为第一位港产航天员，让人明白太空和香港能够拉近距离。政府如果是要积极推动太空经济，不妨成立统筹全局的专责部门，为香港的创科产业和经济转型拓阔更大空间。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讲到，黎嘉莹以香港载荷专家身份搭乘神舟23号奔赴中国空间站，突显了香港已经深度陷入国家创科布局。港澳透过常态化参与国家级航天计划，将会进一步汇聚和培养更多的创科人才。黎嘉莹的成功之路将会激发港澳青少年奔向梦想的热情，令社会更加团结奋进。文汇报社评，
0: 商报的社评就说，国家155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航天产业亦都为香港的创科产业重要板块。今次出现首位香港航天员，更加是标志参加国家航天工程从地面进入太空，显示香港是有能力培养和输出航天科技人才。商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讲到，黎嘉莹成功进入太空，她既是首位踏足太空的港人，亦都成为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但必须看到个人的努力从来离不开国家机遇和系统的托举，没有国家科技发展和航天强国战略提供的舞台，港人登上太空是遥不可及。国家持续为港人搭建起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平台，这个亦都是全港民众为黎嘉莹圆梦而倍感自豪的主要原因。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在当前的国际秩序重组、俄乌战争长期化、美伊战火是未息的背景之下，中俄背靠背形成是战略依托，中国拥有完整的齐全的产业链，在解决全球问题之中，角色亦都是独一无二，地位不断攀升。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控中美俄正在分裂欧洲，其焦虑日深，皆因中美俄过去两周各自互动。卡拉斯抱怨中美俄分裂欧洲，实质是中美俄务实地协调利益，未将欧盟视为谈判对手。欧盟抗拒美国剥削仍然 希望壓制中俄，結果作茧自綁，自我削弱全球的話語權，是《星島日報》社論。
0: 時間接近朝早的8點，看看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今天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而展望未來兩三日亦都是大致天晴。現時